0: 了吗？快点儿！能吃能喝的，拉屎不？要不一起拉了，省得麻烦。
1: 来了来了。

0: 走吧，手给他绑上，跑得比谁都快，快点，快点，九号，九号，哎，快点，走，快点，
1: 过来跟前。
0: 咱们去哪儿？
1: 去于大娘家。
0: 他们家可靠吗？
1: 可靠。
0: 好，咱们走。

0: 吃土豆，饿坏了吧？嗯，赶快赶快，孩子，啊，吃吧。
1: 谢谢大娘。
0: 怎么就你们两个？嗯，啊，
2: 哟，你怎么来了？
1: 哎，队伍打散了。彭团长他们没来过吗？
0: 没来过。鬼子这段来来去去的扫荡，你们带个女鬼子路上好走吗？
3: 大娘，我们后半夜进山。
0: 去哪儿？有准地方不？那你们就别瞎走了，就先住下，让老于他们给你们打听部队的下落，有了准信儿再走，不更好吗？
3: 要不这样，咱们还是回山里边山东头那个小木屋吧。
4: 哎呀，你们都来了！
3: 哎哎，于大爷，
4: 你们可都来了。前几天我听咱们的交通员说，决死队被打散了，牺牲了好多同志，真把我们急坏了。
0: 都站住干什么？坐下吃土豆。
4: 对，
0: 来来来，
4: 快坐，快坐，坐坐。
0: 哎，吃吃吃吃。
5: 小朋友，来，不要怕，过来。小朋友，想不想吃糖啊？阿姨这有糖，那你要帮阿姨把绳子解开，好不好？把阿姨把绳子解开，阿姨给你糖吃，可甜可甜的糖了。
6: 打死这个女鬼子！
7: 打死你！
8: 臭不要脸！
6: 打死！
8: 打死！打死！打死！
9: 乡亲们！乡亲们，住手！乡亲们！乡亲们！住手！
10: 乡亲们，乡亲们，这个女鬼子是我们的俘虏，我们是不能打骂俘虏的，这是新四军的规定。我会把这个女鬼子带回部队上，对她进行审问，可以从她这里得到很多别的鬼子的消息。你要把她杀了，就什么价值都没有了。
4: 张相说的对，这个女鬼子对咱们部队有用啊。如果她说出了鬼子的情况，比打死她可有用的多呢。
10: 对啊。
4: 大家先回去吧，大家先回去吧，
11: 先回去吧，
4: 哎，先回去
10: 吧，
4: 好，
11: 大家回去，
4: 回去，
10: 回去吧，
4: 回去吧，先回去，
10: 走，
4: 回去，哎，
11: 回去吧，
10: 对，回去吧，大家
11: 回去吧，
10: 好了，好了，回去吧，
4: 往外先别说这女鬼子的事儿啊，先回去吧，啊。
5: 一群野蛮人，
12: 这些老百姓

0: 把你活撕了，你都不冤。你知道你们日本人杀了我们多少中国人了？多少村庄的老百姓被你们刷光了，你知道吗？你活该去死！
1: 这是战争，战争就是你死我活，我们没有错。
0: 看你姥姥的！谁挑起的战争？你们不跑到我们中国来侵略我们中国，到我们中国来烧杀抢掠，哪来的战争？你们要打仗，打我们这些手里有枪的人。你们杀这些老百姓，手里手无寸铁，连一个丁香都没有人，做什么？你们这帮畜生，没有人性的畜生，活该去死！你现在还能活着，是因为你手里没有枪，是因为你是我们的俘虏。

0: 你们就想这么活的？
1: 我们也没办法，当时鬼子大部队跟着我们，我们不敢用枪，只好用计制住他。
0: 我说呢，一时张响的性子，早一枪崩了他了。

0: 我老想起那张脸，和咱们一模一样的脸。他临死的时候问我，是怎么打败他的。这个人，就是这个女鬼子的男人。
1: 他们不是人。
0: 他们是不是人？可是。
1: 可是呢？
0: 可是他们和我们长得一样。他们真的愿意大老远跑到中国来吗？
1: 他们这是在糟害我们的国家和百姓。
0: 你以为我不恨他们？
1: 你可怜他。
0: 我恨他，和恨所有鬼子没有什么区别。可是，是我杀了他们的人，毕竟是我杀了他的男人。我心里头也不知道是啥滋味，总觉得有个东西在抓挠。
1: 他杀了我们多少人，你知道吗？他们会可怜那些人吗？你现在去问他，看他怎么说。
0: 我是在说，我不是他。我知道他们不会可怜咱们中国人。
1: 他杀我们中国老百姓的时候，杀死我爹，杀死你全家的时候，他们会可怜我们这些失去亲人的人，会吗？
0: 你别把我想歪了。我也说不上是可怜的，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咋了。
1: 我知道你怎么了，你爹不爱听。
0: 你说，
1: 你心软了，因为她是个女鬼子。
0: 我没有，我对他们的仇恨一点都没有忘。
1: 你别不承认，你们这些男人都不愿意对女人施狠。

0: 不愿意欺负女人，可你恰恰就忘了，他是我们最凶狠的敌人。你现在给他枪试试，他连眼皮都不眨就会把我们给杀了。
1: 我知道他不会可怜咱们中国人，如果在战场上，我会毫不留情的就杀了他。
0: 现在呢？
1: 现在他是俘虏，他一点反抗的能力都没有。
0: 如果不是呢？
1: 可他现在是。
0: 我是说，如果不是，他就站在那里，手里有枪，没有看见你，也没有想杀你，留下以前一样毫不犹豫的开枪吗？会吗？
1: 我不知道。

0: 都给我坚持着点！大家搜的仔细一点，不要放过任何的可疑角落。
1: 也许是你知道，你杀了他的男人。也许是你对女人的软心肠。可不管是什么，你要知道，你是新四军战士，他是日本鬼子，是我们的敌人。你哪怕对他心存一点点怜悯，你就是中国人的罪人。
2: 我只是。
1: 暂时转不过来，那就赶紧转过来呀，要不你会害了你自己的。他可能又要接手了，接手，我去看看。

0: 干什么？嗯，
1: 解手。
0: 我就知道。你说你事儿怎么这么多呀？啊，
1: 起来。
0: 大点。
2: 这边。

0: 深谷少尉，大家都走不动了，休息一会儿吧。
1: 难道我不累吗？我不休息吗？找不到九井之位，我们都脱不了干系。
0: 可是他是被新四军抓走，或者被杀扔到山沟里，我们去哪里找他？
1: 这个混蛋，
0: 嘿，
1: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找不到九井中尉，谁都不可以给我休息。
0: 来，
1: 你带领一队从这里进去搜索，二队跟我走，快一点，都给我从这里爬上去。
0: 快点。

0: 你以为你有机会就能杀了我？一定，死鸭子嘴硬。
1: 你就没想过要赎罪吗？如果我们部队的上司不枪毙你，你可以回到你的祖国和你的父母亲在一块过安稳的日子，做一个安分的女人。
0: 安稳的日子，我的家，我的幸福，我的一切全毁在你手上。
1: 我毁了你的生活，你的男人不来中国杀人，他会死在我手里吗？他不是来杀人的，他来是为了他的国家和天皇。
0: 枪对着我的脑袋，那不是杀人吗？
1: 这是战争，他在战斗。还是杀人？战斗和杀人。
0: 根本不是一回事。真是个榆木脑袋！
1: 你这是对牛弹琴。坐会儿。
0: 我给你一句忠告。
1: 你们小日本再凶，在我们的土地上也占不到什么便宜。你听说过哪个贼到别人家里，最后不被抓住的吗？他这是强盗。
0: 都一样，强盗再凶，他也是贼，最后都会被抓到的。
1: 皇军是不会失败的。不失败，你会像狗一样被我们捆着呀？
0: 这样的顽固分子就应该枪毙。像你这么顽固不化，被枪毙是迟早的事儿。我实话告诉你，我不愿意看到你和你男人的骨头留在这儿，更不愿意看到你们死在我的手里。
1: 可你要是放着活路不走的话，要继续和新四军对着干，残害我们的老百姓，别说你开枪，你就是要动动枪，我也第一个打死你。一天半宿了，这句话才像个人话。我也是希望他能改好。像他的德行，能改好吗？
2: 说书的说，自作孽不可活。那他就活该去死。哼！申谷少尉，前面发现村庄，很好。小野曹长，你带几个人去侦查一下村里的情况。
3: 你们三个跟我来，
2: 其他人原地休息。

你看，这是我们的扣子。哦，有戏。

0: 快说，有什么情况？
1: 神谷少尉，这是在村口发现的。
0: 这个很可能就是酒井队长的，
1: 他一定就在村里。
0: 有没有发现八路的哨兵？
1: 没有。
0: 你认为会不会有八路的大部队集结在村里？
1: 不像有大部队的样子。
0: 很好，集合部队。
1: 嘿，集合，赶快集合。神谷少尉，部队已经集合完毕。
0: 好，一小队给我包围整个村子，二小队给我挨家挨户的搜，找不到酒井队长就给我杀光所有的村民，一个不留。
1: 嘿，
2: 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得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高科技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再硬的骨头它都能搞定。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差味儿，科科迪机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根本不费力，还不粘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加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用刀更安全，更省力，更方便，更节省时间，提高厨房备菜效率。原价一把166元，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每把直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二把再半价，两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方便，干净又卫生。
3: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4: 你看看，你看看。这哪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3: 换，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群金刚材质，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随心所欲，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就这样根本不用力气。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

0: 备的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还。
1: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制造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减生鲜，一把减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吵得左邻右舍呀都不安生。现在啊，有了这个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00呀更省钱。
3: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捂着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克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的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200，生菜熟食分开用，太好用太方便了。
1: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七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一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啊，我用的是真好。
2: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2把，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3: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2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七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4: 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的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再硬的骨头它都能搞定。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串味儿，科科迪鸡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根本不费力，还不粘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加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

0: 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用刀更安全，更省力，更方便，更节省时间，提高厨房备菜效率。原价一把166元，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每把只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二把再半价，两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捡生鲜，一把捡熟食，买的不贵，用的方便，干净又卫生。
1: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捡生鲜，一把捡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2: 你看看，你看看，这哪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1: 换换换，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全金刚材质，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随心所欲，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就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就这样根本不用力气。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上千次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厨房的帮手，真正的中国制造。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减生鲜，一把减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吵得左邻右舍呀都不安生。现在啊，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把呀更省钱。
3: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捂着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得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

0: 参加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两把，生菜熟食分开用，太好用，太方便了。
1: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请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7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1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我用的是真好。
2: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2把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1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3: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2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减生鲜，一把减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现在啊，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把呀更省钱。
0: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我这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的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2把，生菜熟食分开用，太好用太方便了。
3: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2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七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一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啊，我用的是真好。
2: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2把，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3: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

0: 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减生鲜，一把减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鬼子，鬼子进咱们村了，让叼出那个女鬼子，不然就杀了全村的人。
2: 他这么肯定在咱村？
1: 那个鬼子军官就是这么说的，他们一进村就挨家挨户的搜啊，找不到人就把全村的老百姓都赶到空场子上。我躲在房后边，听见鬼子官这么说，就赶紧跑了。
3: 秀儿，来，来，有事儿。
4: 你搞什么鬼？起来，说，要不我一枪毙了你！
5: 我留了我身上的东西在村口。
1: 现在怎么办？
3: 得想办法把乡亲们救出来。
4: 走，
3: 哎，等等，靠我们两把枪是救不了乡亲们的，还得把咱们搭进去。
4: 那怎么办？
1: 是啊，鬼子有好几十个人呢。
5: 哼，你们还不笨。
4: 你要把他交给鬼子，
6: 只要他保证不伤害老百姓。
5: 只要你们肯放了我，我保证我们的人不杀一个老百姓。
6: 你说话算数？
5: 算数。
4: 他的话能信吗？
5: 信不信随你们。
3: 你出来。

0: 大爷，咱们就这么定了，你看怎么样？
1: 现在没别的办法，可就怕他骗咱们放了他，他又变卦了。
2: 站长，我再说一遍，鬼子的话绝对不能信。
0: 那你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3: 难道看着老百姓他们眼睁睁
4: 的？这个女鬼子是日本的狙击手，你知不知道她杀了咱们多少兄弟姐妹？如果你今天放了她，她会给我们带来多少损失和伤亡，你知道吗？
0: 这个我知道。
4: 知道你还这样？
3: 这次放了她，我们下次还有机会收拾她。可是如果不放了她，老百姓都得死。
4: 那我也不同意。
0: 我已经决定了。
4: 你决定不算。
0: 于大爷，鬼子们都集中在空地上是吗？
1: 是啊，机关枪都架上了，把乡亲们都围在中间。
3: 就这么定了。
4: 磨蹭了，
3: 说你呢。

0: 到了。
1: 到了。
2: 这个房子很高，正对着空地儿。那边有梯子。
3: 那就这儿了。杏花，你上去看看。
4: 你还这么坚持？
3: 去吧。
4: 真是个倔驴。
3: 我的枪一直滴着你的脑袋，你要是说话不算数，我就一枪毙了你。
2: 那他要是躲起来呢？
3: 他躲不过我的子弹。
5: 我根本不用躲，更不可能躲。
3: 那就好。

0: 我会在村外等你，除非你跑得了。
1: 你在什么地方等我都可以，只要你不伤害老百姓，就算你说话算数。
0: 好。
1: 于大爷，只能由你带他去了。
2: 行。
1: 万一他变卦的话，你……
2: 那就你们替我多杀几个。

0: 到齐了没有？
1: 都到齐了。
0: 很好。小野君。
1: 嘿。
0: 小野君，
1: 嘿，
0: 你告诉他们，如果再不告诉我队长的下落，我就杀了这个小孩。
1: 嘿，你们听着，你们要是还不说出我们队长的下落，我们就立刻杀了这个小孩。

0: 再说一次，
1: 队长，
2: 周卫。

0: 我要土豆。
1: 土豆。乖，阿姨这次没带糖，下次买给你好不好？
0: 我不要鬼子的糖。
1: 鬼子的糖。

0: 纠察队长，他们都知道你被关押在这里吗？
1: 他们当然都知道。
2: 这些混蛋，给我杀光这帮中国人，一个都不留！混蛋，杀光这帮中国人，给我杀光这帮中国人，一个都不留！
1: 不，让他们回家。
0: 回家吗？
1: 还愣着干什么？让老百姓统统回家。

0: 让他们都回家吧。
1: 队长让你们回去，大家都回去吧。
2: 奶奶，奶
3: 奶，集合队伍，
0: 集合。
4: 看来他没骗咱们，
5: 他知道咱们的枪指着他的脑袋。
4: 也许吧。
5: 走吧。
0: 交警总兵，我们要去那里。
6: 储存。

0: 快快快，那边，跟我呛！钟伟，什么人？丧门星！啊，丧门星！再让他活两天。
1: 混蛋！这次究竟是什么地方出现了疏漏？
0: 这个丧门星太狡猾了，他似乎早知道吕团长阁下会出现在余家祠堂，所以事先在对面设下了埋伏。
1: 作为一个狙击手，就不懂得有一点防备吧？
0: 我已经做了严密的部署，可吕团长阁下一定要照相，给丧门星留下了开枪的机会。
1: 机会？现在吕团长死了，旧情军对付丧门星，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懈怠。
0: 嗨！
2: 这是什么地方？
3: 这是日本人的鬼社。
2: 鬼社？
3: 对。

哎，鬼子的鬼社是干什么用的？鬼社就是小日本的庙。小鬼子死了以后，骨灰就放在这儿。你看见没有？鬼子的头目经常上这儿来。还有每逢到大的战役，鬼子死了以后，鬼子的头目就会到这儿来为那帮鬼子招魂。在里边又是哭又是闹的，要大半个时辰了。

这个点是也可以，但是距离太远，这个点更可能。

0: 在画这个呀？这跟那个什么鬼事有关系吗？
1: 这就是一般的演习，举棋绘图。
0: 怎么一扇一扇的呀？什么叫演习举棋绘图啊？
1: 这个叫扇形举棋绘图。你想知道？什么都想知道。就是根据距离把参照物和地形特征详细的描述出来，然后把参照物用虚线画成若干个扇形区域，把每个扇形区域都标上号，把里面的参照物标上数字，方便快速的找到目标嘛。
0: 那会不会有危险呀？
1: 有啊。
0: 那我不让哥去。
1: 胡说，演习嘛。
0: 反正我也不懂了，我就想问你一句话：李姐姐和秦姐姐，你到底喜欢谁啊？你不会要两个一起喜欢吧？
1: 别瞎说，我要画图了。
0: 那好吧，
2: 张翔，秀姑，
0: 秦姐姐，你坐吧，
1: 坐吧。

0: 花生，从彭叔叔那儿拿的。
1: 哦，我跟彭叔叔说好了，你跟我一起回国军。我答应你跟你一块回去。
0: 真的？
1: 嗯。
0: 来。
1: 你也吃。

0: 我和清水没什么关系，真的吗？真的。鬼子叫我丧门星，我每天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死。我不怕。战场很残酷的。
1: 为了消灭我们的敌人，我们不得不做出牺牲。
0: 你死，我跟你一起死。金花，你和团长在一块是最好的。等你们结婚的时候，记得留一杯喜酒给我。

0: 怎么，小郭？
1: 哥，我怎么都想不通，你怎么忍心伤害李姐姐呢？

0: 我从来没有想过伤害她。可是你现在已经伤害她了呀。
1: 我一直当你是我的亲妹妹，我可以告诉你，我现在拒绝旅行花儿，是因为我在乎她。
0: 什么？
1: 我要去完成一个很危险的任务。
0: 很危险的任务？那会死吗？
1: 我要去杀死川崎，那个地方没有退路了，我很可能会死，可是我必须得做。
0: 雷姐姐知道吗？
1: 你千万别和她说。
0: 可是哥，你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1: 如果你想。
0: 如果他跟了我是不会有好结果的。我现在拒绝他，他只会有短暂的痛苦。他会有一个好的归宿的，他会忘了我，一定会忘了我的。那秦姐姐呢？只有对不住他了，哥。
1: 我很担心你，你一定要小心。
0: 我会保护好我自己的。

0: 说要照顾你。万一你在咱部队，他们一定会照顾好你。
1: 哥，我不让你离开我。
0: 傻丫头，说的是万一。

鬼社就是小日本的庙，小鬼子死了以后，骨灰就放在这儿。还有每逢到大的战役，鬼子死了以后，鬼子的头目就会到这儿来为那帮鬼子招魂。

0: 张翔，张翔，你一个人躲这干嘛呢？我找你半天了。怎么了？打两场胜仗就骄傲了，不理人了？
1: 十月，坐。
0: 你该准备准备，跟我和我爹一起。

0: 我只是在利用你，好让心怀误会，让他离开我。其实我的心里一直装着他。
1: 张翔，你再说一遍。说呀！
0: 其实我的心里一直。

0: 张翔，你就是个混蛋，你混蛋你。
1: 跟着我干嘛？
2: 我来送送你。
0: 张翔，你记住，我再也不想看到你。张翔，你给我走开！

0: 韩昭，怎么了？
1: 张强不见了，
0: 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连秀姑也不见了，咱们怎么办啊？赶紧动员人去找啊！
2: 张强哥一定是去鬼社杀传奇了，我一定要去救他。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5: 一共18斤，
4: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

0: 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2: 这些农村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两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仙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

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

为祖国的怀抱，我希望在座的各位要以此为荣，不惧牺牲，大家一起努力。各位帝国的军人，为了天皇，为了大东亚圣战，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彻底剿灭。 南的新四军，弘扬我大日本帝国的军威。这边，各位陪我一起。

0: 雪姑妹妹，川崎的手里又多了一笔血债，哥答应你们，一定给你们报仇。报完仇以后，我会常来看你们。
1: 究竟是什么人？
2: 是个女人。什么？
1: 说萨满星。萨满星很可能已经出现，不过我们在现场的另外一个高点，发现了有狙击手待过的痕迹。据分析，很像是萨满星的选择。
2: 萨满星没有出手。
1: 他自知应该没有这种机会，所以说他选择了潜伏未动。
2: 直到我们再去搜索的时候，他已经潜逃了。萨满星的目标肯定是我，他知道，他在打死吉田将军之后，我肯定会去神社，所以他一早就潜伏在神社的周围。
1: 是的，我也是这么想。
2: 他早就立下了必死之心，他要跟我一命换一命，没想到，意外的一枪让他暴露了。
1: 意外？
2: 这一枪根本打不死我，你不觉得这一枪很多余吗？萨满星出手一定是以枪毙命，绝对不会再给你第二次机会。
1: 是的，是这样的。
2: 恰恰是这意外的一枪救了我，所以当我准备撤退的时候，萨满星来不及反应。

0: 是德里克意识到他没有机会了。如果那个时候他再动，就必死无疑。于是，他就找了一个我根本想不到的地方，潜伏下来。
1: 大佐阁下的分析和现实的情况一模一样。
0: 可怕的人，他的耐力、分析力和执行力都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1: 大佐阁下，好歹现在的结果是出乎意外的。
0: 坐下，大家坐下吧。在开会之前，我向诸位介绍一位新战友。这位是帝国连续三届的射击冠军，皇家狙击手训练营第三营大卫营长。酒井立范，
2: 酒井立范，请杜馆长，
0: 走吧。

第二十七联队是由这光荣战士的钢铁部队，可是，在这里，两年中毫无建树，不仅没有肃清附近的新四军，反而损兵折将，损失超过1000人，这是敌国的奇耻大辱！从现在起，我将整肃军纪。 严格军法，今后凡是玩忽职守、纪律松懈者，一律严惩。你们听明白了吗？现在，我宣布作战命令。

0: 小妹，你怎么还像个孩子啊？
1: 嗯，人家想你嘛。
0: 来来来，下来下来。
1: 不，我不。哎
0: 呀，你都多大了，还用哥哥背啊？
1: 啊，多大也是你妹妹，再背我转两圈。
0: 好好好，转两圈。来。哎呀，来下来。
1: 好。
0: 来，让哥哥好好看一看。嗯、哎呀，我们家英子黑了。也瘦了，不过比以前更漂亮了、嗯、啊！哎呀，现在的英子，嗯，英子伯伯，
1: 你呀、啊、就知道说好听的，也不问人家吃了多少苦。
0: 我当然知道了，在日本的时候啊，我就听说，在来的路上，川崎队长也对我说了很多。不过，哥哥替你感到骄傲。
1: 也没什么可骄傲的，净打败仗了。
0: 但是你没有被打垮。在家的时候，爸妈常说，小妹在那边啊，

0: 一定是每天哭鼻子抹泪的。我说不能，我们家英子肯定会越来越坚强的。
1: 反正我没有整天哭鼻子抹眼泪。
0: 哎呀，我们家英子真是长大了。
1: 对了，爸妈好吗？
0: 哦，你等一下。

0: 爸妈好像又老了一些。
1: 哎，是呀，现在国内政局非常动荡，爸爸的心情一直不太好。他一直反对东条英机专权，现在东条又想独揽军政大权，搞所谓的议员化，爸爸呢就一直忧心忡忡。最近接连生了几次大病，身体大不如前了。
0: 那现在怎么样了？
1: 现在好多了，不过还需要休养。还有他们很惦念你，经常在家抱怨说英子为什么也不写封信和几张照片回去。
0: 我真的不应该让你来中国，现在二哥三哥都在缅甸，你也来了中国，爸妈身边就没有人了。
1: 这个你可以放心，你嫂子会照顾好他们的。还有我跟军部商量好了，等打死了三门信，你马上回国陪在爸妈身边，军部那边基本上已经同意。
0: 那你呢？
1: 我可能等到战争结束以后了。
0: 战争结束？那还要等很久。
1: 是呀，现在全日本上下到处都在征兵，就连十五六岁的孩子都要当兵上前线，更何况像我这样的人呢？
0: 哥，是不是日本要战败？
1: 英子，不许胡说，我们都是为天皇战斗的人，只管自己尽全力，其他的事情不要管。小妹，
0: 嗯，
1: 我从你来信里面看到桥本君失败的过程，还有你跟萨门信几次交手的情况，他的打法没有太大的变化。
0: 我觉得他就是狡猾，再加上熟悉地形。
1: 哎，能打死桥本君这样优秀的狙击手，还能在你的枪下屡屡逃命，这样的人没有点真本事，他是做不到的。
0: 嗯，这个我同意。
1: 还有他能在我们那么多军队的眼皮子底下打死吉田资少将，而且还能成功逃命，这就说明了他有极好的判断力和心理稳定性。
0: 我记得你训练我的时候也常这么说。
1: 你还记得？
0: 当然记得，这怎么能忘呢？我记得我没拿到奥运会金牌，你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输在了心理稳定性上。
1: 是，心理稳定性很重要。
2: 哎，祝贺祝贺啊，打死了吉田资，这个消息震动了整个苏南，大快人心啊。
3: 这是张响和杏花他们的功劳。哎，还要感谢十月，他给提供了准确的情报。
2: 还是你有福气啊，当初在郭庄庙得到了这一对宝贝。
3: 还要感谢你老伙计，当初你别和我争了。
2: 老彭啊，
3: 嗯，
2: 我知道争不过你，所以只好拱手相让了。
3: 算你识时务。鬼子的旅团长被打死了，他们肯定会疯狂报复。

0: 老婆，我就是为这个事儿来找你的。你过来，这个地方叫坎子营，它在常州和镇江之间。你来看，坎子营的北面是大江，南面是茅山，西面是丘陵地带，是鬼子的薄弱环境。我的意思，我们主动出击，打他个措手不及。
1: 这片区域距离鬼子的重要据点南京、苏州、常州、无锡、镇江不足200公里，敌人的机动部队一天之内就能到达，你想爬到这个据点，我觉得太冒险。
0: 如果我们在12个小时之内集中兵力拔掉这个据点，既可以震慑鬼子的嚣张气焰，又可以得到充分的补给，还能震慑鬼子的中心巢穴，可谓是一举三得。
1: 哎，你看这个坎子营四面受敌啊，你这样做是典型军事上的冒险行为，我绝对不赞同。
0: 兵法的精髓在于出其不意，我有把握在短时间内撤离。
1: 老伙计，还是稳扎稳打的好，你这样做我绝对不赞同。
0: 老彭啊，如果现在不搞这家伙的话，后边可能就没有这机会。
1: 什么意思？
0: 我被撤职了，现在是代理团长，还能干几天不知道。
1: 是不是上次没完成任务，没惊动新四军呢？
0: 这是我们国军内部的事情，你还是不要问了。
1: 这国民党真是混蛋，举旗抗日，反倒撤职清算，反共老手，在敌人面前闻风丧胆的，却平步青云，这他娘的是什么逻辑啊？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尽管说吧。
0: 我希望我能以军人的身份战死沙场，而不是窝囊的被卸甲归田。

0: 爹，您为什么不和他们说实情？
1: 什么实情？
0: 进攻坎子营，不是您的主意，这一定是上方的命令。我不能制造矛盾。爹，朱家鼎还在团部吗？这里边一定有阴谋。什么阴谋？回去您就知道了。驾。
1: 秦团长，彭铁头答应了吗？答应了。三天以后我们一起攻击，我们负责正面攻击，他们侧翼掩护。
2: 看来秦团长和彭铁头的关系非常默契啊。大战在即，我得去做准备了。师培。
0: 去把那几个废物解决了。是。秦小姐，你一去就是半个月，够辛苦的。你也辛苦。哼！
3: 顾仲同到底给你什么任务？
2: 你敢造反？秦时月，
3: 到底打的什么如意算盘？
4: 别看了，你那几个废物早被解决了。
3: 说呀！
4: 你自己回头看看吧。
3: 师爷，
4: 你在干什么？
3: 爹，您别管，一会儿您就明白了。快说呀！信不信我现在就毙了？
2: 秦振武，你敢纵女犯上作乱？

0: 情形，根本没有什么第三战区的作战计划。他们是想让您还有彭叔叔去给鬼子陪葬。
1: 你说这话有根据吗？
2: 他胡说。
1: 你们真的有黎明计划吗？
2: 当然有。
0: 真正的黎明计划就是当我爹和彭叔叔跟日本人拼得鱼死网破之际，你们好坐收渔翁之利。
1: 你怎么知道？
0: 爹，我是搞情报工作的。
1: 是不是这样？
2: 我是奉了顾长官的命令。
1: 也就是说，你们根本就没有真心想援助我，是吗？
2: 顾长官的命令。
1: 什么命令？
2: 顾长官的命令是让你们和彭铁头全军覆没之后再见机行事。
1: 你们就是想让我死，是吧？
2: 顾长官说你勾结赤匪，迹象已明，我也是奉了上峰之命，请不要杀我。
0: 来人，把他拉出去毙了。
3: 到。
4: 是。
1: 等等等等，留他一条命。
0: 爹，这样的人您留着他干什么？
1: 他只是一个喽啰，没有顾祝同的命令，他不敢这样。
0: 好，我现在就带人杀顾祝同。
1: 站住！那是第三战区的司令长官。
0: 可是他让你去死。
1: 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来人，
4: 是，
1: 把他给我押下去严加看管。

0: 爹，您真的要去看怎样？我得执行命令。命令？这样的命令，就是让您和全团的将士去死。
1: 作为军人，能在抗日救国的战场上战死，为人民而死，是我们的光荣。
2: 朱家鼎已经被咱们控制了，您可以不去。
1: 军令如山，必须执行。这是死路一条。
2: 从抗战的第一天起，我就做好了殉国的准备。好，那我和您一起去。你不许去。
1: 那我也不让您去。
2: 这是爹。
1: 最后殉国的机会，我不能不去。爹，我求你，我跪下求你，你能不去吗？我不想让您去死。
2: 难道你想让爹为了叛党叛国的骂名苟活一生吗？难道你想让爹一世的英名因为抗命不遵？ 而灰飞烟灭吗？爹，将军难免阵前忙，能够战死是你爹的理想。作为我的女儿，你就不能满足爹的最后愿望吗？你还有别的办法？我知道。
0: 我知道你要抗日，你要打鬼子，我们可以打游击，我们可以学新四军，甚至我们可以跟彭叔叔在一起。
2: 我对党国发过誓，怎么能和他们在一起？是你自己说的，新四军是抗日的武装，新四军是抗日的好手。新四军抗日是没错，可他们曾经背叛国家，现在是容留他们抗日。 我不能和他们在一起。
1: 您这是封建愚忠，您这是党派偏见。

1: 从民国十六年起，你爹我就是国民党员。我曾经发过誓，永不叛党。你说的这条根本就走不通，心意已决。
2: 正式的向您请求，和您一同战死。
3: 你这是什么话？你想让我们秦家绝后吗？林副官，
4: 到，
3: 把他给我带到长沙乡下老家，马上就走。
4: 是。
1: 小姐，东西都已经给你收拾好了。你干什么？您说呢？都以国家为先，您要浴血疆场，请让女儿陪您一同前往。从小您就教我要精忠报国，要学习花木兰。 梁红玉，献夫人，驰骋疆场，为国尽忠。现在这个时候，你让我走，我岂能独自苟活？你要是再逼我，我们只有来世再做父女了。
3: 你给我住手！
5: 到，
3: 通知部队，明天一早开拔。
4: 是。

0: 现在有一个更大的突发情况。
1: 什么？
0: 前政务部突然袭击阚泽英。
1: 阚泽英？怎么可能？阚泽英是我军不发的核心地带，他这个不是找死吗？
0: 但是他们已经攻进去了。
1: 有多少人？
0: 4000人。清朝出动，气势非常凶猛，看起来很像自杀性袭击的。
1: 自杀性袭击？
0: 他们放弃了原来所有的防具，集中了几乎所有的兵力来袭击阚泽英。佐佐木团长已经殉国了。
1: 来得好。我真不知道怎么赶到秦政务，现在他到自投罗网，马上让坂本、神木、武田3个大队包抄袭击陈政务，务必全歼。
0: 3个大队全上？
1: 对，发电报给铃木旅团长，让他立即派兵增援，
0: 对付一个秦政务。
1: 哦，不仅仅是一个秦政务，秦政务的团已经装进了我的口袋。你想想，国民党第3战区会怎么样？彭铁头的部队又会怎么样？
0: 大佐阁下，你是想围点打援？
1: 我要让他们统统有来无回。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0: 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
1: 儒雅的
0: 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2: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0: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
1: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啊、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郭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你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0: 这个也好看啊。
3: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0: 逛个公园，
3: 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2: 还有气场。
3: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0: 是的，
3: 走路的时候感觉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0: 对，
3: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0: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3: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0: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2: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3: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0: 是，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4件带回去，
1: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
2: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您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

0: 台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咱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然后另外一边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2: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4: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6: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
5: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7: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3: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
8: 儒雅的气质
3: 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3: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啊、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2: 儒雅
0: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

0: 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逛个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叉的口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

0: 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1: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2: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1: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3: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您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4件上衣裤子，一共是2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1: 2套4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6: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然后另外一边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1: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2: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1: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2套4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3: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哎呀，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哎！一路辛苦啊！
1: 哎，没有，
0: 给政委倒杯水。哎，早就盼望你这个战略专家来啊！
1: 哎呀，张怀参谋长牺牲，我早就应该过来了。被鬼子清香的队伍给耽搁了。
0: 来，请坐。
1: 好。哎，
0: 你来的正是时候，我们正在研究一个大的作战方案。
1: 哦，是关于坎子营的吗？
0: 本来呢和秦振武说好了一起进攻，可不知为什么，秦振武进攻坎子营的行动提前了，这个坎子营是拿下来了，但是被敌人包围了。我们必须研究一个大的营救方案。
1: 我已经知道了，鬼子在坎子营四周已经布了四个大队，相当于一个半连队的兵力，而且还在从溧阳、丹阳、黄金山地区陆续抽调兵力。我觉得这里边大不寻常啊。
0: 政委什么意思？
1: 我担心的是，鬼子不但要吃掉秦振武的那个团，而且要打掉我们前去救援的部队。
0: 那必须得救啊！
1: 我们现在不能感情用事。
0: 你什么意思？
1: 我们必须慎重。
0: 可是救兵如救火呀！
1: 我的意思是，秦振武擅自更改了行动方案，已经打乱了我们全部的部署。现在，川崎联队、铃木旅团，还有更多的部队，已经在坎子营四周布下了张网逮捕的架势。
0: 那政委的意思是不救呗？
1: 对。

0: 这次他完全是为了一个军人的荣誉，同敌人血战。我知道，不能要这样一个英雄不明不白的死去。
1: 我们必须慎重。我就是怕中了鬼子的奸计，明知山妖火偏向虎山行。放心，我现在有一定的把握。
2: 哎，继续说。
3: 我先派小股人马潜进去，找到秦政，要么坚持到底，要么找机会突围。另外，我派部队阻击铃木旅团，同时我反包围川崎一个半联队的人马。嗯，
4: 他们围点打援，我们也就围点打援。从敌人调动兵力的空隙，迅速出击。 打他一个出其不意，同时以部分部队做佯攻的态势，吸引铃木旅团的注意，再派出游击部队打击敌人的后方。重要的是，不让他们知道我们的主力和行动目标。另外，通知各大报社，说明秦政武孤军奋战的事实，广泛宣传，迫使顾祖同迫于舆论压力前来救援。
0: 嗯，那就这么定了。
4: 谁带尖刀小分队？当然是我呀！不信，我已经决定了。你带领部队担任后援，你的担子也很重。再说，我跟你急。那好，你千万要小心。
0: 我得政委同志，我告诉你，我的决死队，一个盯十个。放心吧。

0: 你们俩先别叫我。
1: 鬼子的这轮进攻被打下去了，我们可以歇会儿了。来，坐会儿。坐。

0: 丫头，现在就咱俩，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特别喜欢张翔？
1: 嗯。
0: 这次你明知道有可能回不去了，可你非要来，是不是为了他？

0: 不是为他，爹，这和他没关系。
1: 我劝你再考虑考虑，现在走还来得及。
0: 战士的血就该留在战场。

咱俩是爷儿俩照镜子，一个熊样。可惜了这些弟兄啊。

0: 还在争论中啊！看样老子今天要大开胃口了！啊哈，到嘴的肥肉，必须好好吃一顿。
1: 团长，你就别挑肥拣瘦了，能把鬼子咬得吐血就成了。
0: 驴子，打不打？人烧就打。
1: 团长，就一辆摩托车。
2: 团长决定要打他。
3: 做准备。
0: 枪，
1: 团长。

0: 是吧？
1: 鬼子的作战计划。
0: 是。
1: 命令第八十二机关枪中队、第二师十八大队拂晓五时前进，确保将新四军彭铁头团、蒋军秦政五团残部围歼。
2: 团长，这可是一大口肥肉啊！又得到了情报，又找到了鬼子部队。
3: 他奶奶的，要围攻老子！
2: 哼哼！撤！
4: 修姑是个好战士，
5: 节哀吧。鬼子又多欠了我们一笔血债。不过你放心，以后有什么事，大家会帮你。只有一点，一切行动要听指挥。
6: 我们是去支援他们，
7: 支援
6: 对，
7: 就咱们这点人，谈什么支援？充其量就是阻挡敌军。
8: 你知道个屁！咱团大部队正往凯子营赶呢。
6: 啊，是吗？
7: 有这事儿？
8: 你级别不够就别瞎掺。
6: 认识我的组长？
2: 哎，对，营长别瞎咧咧了，闭嘴。
5: 跟得上吗？
9: 跟得上。
5: 好，加快脚步。

0: 我们现在要去守神殿，于是一号现在发我九弹炮，
1: 炸！
2: 装弹完毕。

0: 怎么办，团长？打不打？
1: 团长，这在想什么？打他狗日的！
2: 团长，咱们才有20多人，鬼子可能有4、50人，不好打呀！你可要想清楚，
0: 有什么不好打的？那个出其不意，那个措手不及。
2: 既然碰上了，就不能不打。他们连枪都架好了，但是我们要讲究个打法。
3: 可以趁鬼子开炮的时候开枪，他们听不见枪声，端掉他们几个。
4: 这是个办法。王秃子，你最懂炮了，你说怎么打？
3: 这前头有引信，然后一碰炮弹就炸。
2: 张经理，先话。
5: 到。
2: 你们都听见了吧？
6: 听见了。
2: 一会儿我们一起开火，你们俩重点打炮弹。
6: 好。
2: 王秃子。 你带领一队人马绕到敌人后面去，让敌人先挂。
7: 是，你们自己寻找位置，其他人跟我留在原地，行动。
8: 是，走。
9: 注意安全。
10: 是。
11: 方向左侧，标尺加一。
12: 方向左侧，标尺加一。
13: 方向左侧，标尺加一。
14: 方向左侧，标尺加一。
15: 八。

0: 哎呀呀！哎呀呀！可都是些漂亮家伙呀！哎呀，
1: 团长，咱们这回收获很不小啊！
2: 哎呀，
0: 团长，咱们这个东西带不走呀！
2: 这当年张作霖最精锐的东北部队，也没有这样的好东西呀！
1: 带不走怎么办呀？
3: 这样，
0: 咱们大家一起动手，把炮弹集中起来。
3: 干嘛呀，团长？
1: 团长，你干嘛呀？
0: 你这也不知道了吧？把那些炮弹码到这个炮底下，让张小河、李青花在远处打这个弹头，把他们全炸了。
4: 不是，别呀，团长，这么好的东西打炸了，不就可惜了吗？
5: 也是，这拿不走，也不能给鬼子留着，炸狗日的。
0: 就这么定了，大家分头行动。
1: 是是。
0: 来，都放这儿。
1: 他们要干什么？要
0: 炸炮吧。加鬼子，哎，摆在一个明显的位置上。
1: 是。
0: 大家行动快点！快，行动快！ 快，都对着。

0: 这看门小子还没死，
1: 狗日的！
2: 都对放好了吗？
3: 好了，
4: 好了，
2: 好。现在我们撤到张响和李姓黄子，快点！
5: 是
6: 是。

0: 你们两个看见那个弹头没有？
1: 看到了。
0: 打他就能引起爆炸，你们两个要同时开枪。

0: 这些炮弹要是落在坎子营里，那可就完了。
1: 这可是奇功一件啊，团长。
2: 就是太可惜了。
3: 可惜啥呀？带着走吗？

0: 就能把咱们给堵住了。
1: 弄不好
2: 还得让鬼子把咱围着吃掉。
3: 鬼子对我们早有防范了，闯是闯不进去的。
0: 哎，装成鬼子混进去。
2: 对，团长，好办法。
4: 我看行。
3: 闯鬼子

0: 鬼子里三层外三层的，就算是晚上想混进去也难呐。
1: 是啊，
2: 那再让国军把咱们当鬼子打，那就惨了。
3: 其实吧，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你们信不信老子还能顺手包包烟出来呢？
1: 你别小子。
0: 是吗？
2: 他的话你也信？你就吹吧。啊，吹啊。
3: 哎，你以为我这烟从哪来的？没人给我发烟吧？没人发烟吧？啊，这是上次咱打青石村的时候，这团长让我去村里侦查，老子顺手从鬼子包里摸出来的。
0: 哦，秃子，你这故事编得真呐。
3: 不信是吧？
0: 不信。
3: 真的不信？
0: 真不信。
3: 等今晚老子再摸两包烟出来，你们就信了。
2: 秃子，他们信不信我不知道啊，我是信了，是吧？
3: 哟，你看着就比他们聪明。
2: 那是，来抽根烟。
3: 老规矩，我拿着你抽。
2: 行。秃子，你是让我抽你这脏手呢，还是抽烟呢？
3: 我让你全嘬着了，这半支烟就没了。你抽不抽？
2: 别那么小气，你把这烟屁啊再露出来点，行不行？
3: 老子再让你抽，就是你孙子了。
1: 别说话，团长来了。
4: 团长，看定今天晚上我们必须要闯进去。在增援的二营和三营受到鬼子阻击，不难是到达了。看来勘探要比我们想象要复杂的多。
3: 看来今晚要有一场血战呢。
4: 没错，做好准备了。
3: 是
2: 是。

0: 下回的王秃子，能不能进去，就看你们的侦查结果了。城外有国军接应你们，他们会说抗日，你们回答救国就可以。
1: 你放心，这么大个圈子，不出找不合缝，没错。
2: 千万小心！这小子什么时候都下不出来。
3: 小花，进去的时候跟他紧一点。好。
0: 少将，带我去花。好。
4: 走，去那儿看看。
5: 哎，将军。
4: 烟呢？哦，对不起，认错人了。哎，这里不是29连队吗？
6: 这里是37连队，那边才是29连队。哦，
4: 谢谢啊。
0: 你也得跑个街了。
4: 哎，行行行，
0: 对不起啊。
4: 谢谢。
0: 走吧走吧。
6: 后头鬼子当官那麻烦了，
4: 等等，
6: 我的那房檐架子。
4: 完了，
6: 把我的包们都惊醒了。
5: 对不起，对不起。

0: 喝多了，八嘎！去！对不起啊！啊！你小子真是吃了豹子胆啊！
1: 回来了。
2: 弄清楚了，这两个连队之间呢是最薄弱的，我们可以从那突破。
0: 对，太好了！以后你们俩前面带路。啊，
2: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出发！
2: 啊！呀，哪来的？这烟真是从日本鬼子那弄来的？
0: 那当然，哪有假的？准确的说，是偷来的。
2: 小机灵，
0: 没事，本来就是偷来的。
2: 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
3: 天亮之前，我们就要潜到那个位置去。对，这次行动，小妹，多加小心啊！
1: 放心吧，大哥。
3: 其实，狙击手天生就应该是孤独的，让你带兵打仗，是个错误。多加小心啊，小妹。
1: 放心吧。
3: 哎，他们这是干什么？

0: 说，要不我一枪毙了你。
1: 他们是要干什么？
2: 站住！
1: 怎么回事？
2: 快拦住他们！他们是新四军。
3: 他们是新四军，
4: 站住！
5: 快跑！
3: 不要让他们
5: 快
2: 了！
5: 快！
2: 快！
5: 快！
3: 把他们拦住！
2: 他们
3: 是新四军，
5: 站住！
2: 不要让
3: 他们跑了！他们是新四军，
5: 快！
2: 站
3: 住！不要跑！
2: 快！
3: 快！
2: 快！
3: 站住！
5: 快点！
3: 快！
2: 快！
3: 把他们拦住！
4: 站住！
3: 截住他们！
1: 小妹，你看见什么了？
2: 我看见三门星了，就在他们中间。
1: 三门星，
3: 给我追！大家准备战斗，
4: 截住他们！
3: 他们是新四军，
4: 站住！
3: 不要让他们跑了！
4: 站住！不要跑！站住！
2: 快点！
4: 站住！
2: 快抓住三门星！
4: 截住他们！
2: 快！
4: 他们是新四军，
3: 站住！有新四军偷袭！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0。

0: 99块钱，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
1: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你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0: 这个也好看啊。
3: 对，这个蓝色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0: 逛个公园，
3: 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2: 还有气场。
3: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0: 是
3: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0: 对，
3: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0: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3: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0: 对呀、啊，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2: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3: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0: 是，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
2: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

0: 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1: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0: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1: 整个夏季，无论你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0: 是
1: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4: 实用性很强，
1: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0: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0: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6: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
5: 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2: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3: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1: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3: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 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升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

0: 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得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啊，哎，下个棋去运动
1: 逛个公园，
2: 哎，你想说穿得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啊，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叉的口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2: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3: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

0: 装
1: 还有气场，
0: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
3: 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2: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您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1: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0: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1: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0: 是
1: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6: 实用性很强，
1: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0: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0: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
3: 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2: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我是姐姐黄佳慧，
1: 我是妹妹黄佳丽，
0: 我们是双胞胎，今年23岁。今天我们一起来到这个节目，就是为了实现爸妈的心愿，补全他们心中的那个家。
1: 加油！
2: 不是一位，是两位，欢迎二位。
3: 大家好。树洞哥哥好。
2: 你们好。
3: 哥哥好。
2: 来，请坐，请坐。咱们坐下慢慢聊啊。我觉得大家应该看。

0: 看出来了吧？这两位的关系能看出来吗？你们从哪儿来？
1: 湖北仙桃。现在的职业是幼师。
0: 一般来说哈，好像双胞胎都爱穿一样的衣服，你俩今天为啥穿的还蛮有区别的？
1: 因为小时候嘛，爸爸妈妈还有爷爷奶奶都给我们穿一样的衣服，我们真的是穿够了，就是自从说出去上班开始，就再也没有穿过一样的衣服了。
0: 刚才妹妹说做幼师，你们俩都是做幼师的？
1: 是的。
0: 是在一个幼儿园吗？
1: 是的，就是这么多年我们工作其实都在一家幼儿园。我们就是一块儿上班。
0: 小朋友会分不出你们俩吗？
1: 他们分得很清楚。我就是过去他就知道我不是他们班老师。他们认得很清楚。
0: 姐妹俩很阳光，非常的有那种青春的活力哈。但是我们也得问问，今天是来找人的，想找谁？
1: 我妈妈就突然告诉我们说，让我们两个好好听奶奶的话，在家里呢好好照顾自己。第二天我妈妈就不见了，我就一直可能心里当时真的是有点想不开，
0: 有点怨他们。
1: 是的，每次看到人家小孩子都有爸爸妈妈来接，我也想让我的爸爸妈妈来，可是他们始终不在我们的身边。
0: 那你这个问题问过爸爸妈妈吗？为什么不能回来天天在家里陪着我们？问过他们吗？
1: 当然问过呀。他们就是说为了出去赚钱给我们更好的生活。
0: 小时候去看过他们吗？
1: 我记得回来过一次。
0: 等于就是小学到初中快十年哈，将近就几乎没见过爸爸妈妈。
1: 我奶奶就跟我说了一句话，她说下次不要再把朋友带到家里来了。我说为什么呀？她说这个呢是叔叔的家，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说让任何人来我们家里玩，因为我认为那并不是我的家。
0: 渴望有一个真正的一个家。
1: 对，叔叔虽然对我们很好，但是我们依然是渴望爸爸妈妈的爱。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打妈妈给我打电话，我就会问她，我说妈妈，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有一个家？我们什么时候才能住在一起？我们才能一家人团圆？妈妈就说快了快了，我们一定会给你一个家的。可是我等了几年都还是没有等到。这么多年其实我觉得我们两个其实是蛮好的，如果说一个人的话可能是比较难熬，因为就一个人连个说话的伴都没有，但是我们两个至少有彼此，就是有些什么话我都会跟妹妹讲。后来我上了读幼师嘛，那个时候我看到我一个同学他跟我们一起读幼师，结果刚读第二天他就退学了，他家里觉得没有必要让他回去去打工去了。那个时候我还打电话问妈妈，我说妈妈要不要我们两个退学，要不帮你们一起去打工。我妈妈说你想多了，你快点读书，安心的读书，什么都不要想。当时我体会了妈妈对我的爱，虽然他们不在我身边，但是他们的爱却无处不在。
0: 所以算开始慢慢有点理解他们了。
1: 对对，
0: 虽然小时候给你们心理上有一些伤害，但是慢慢的你会发现其实他们真的是哪怕让自己苦一点也让两个女儿成才，是吧？
1: 是的。当我们第一个暑假去看妈妈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原来妈妈她比我们累百倍累千倍，可是她六点钟她并没有休息，她六点钟的时候就开始去那个工厂和工人一起焊钢筋，一直干到九点钟她才会回来，慢慢回来，
0: 等于打两份工。
1: 对，他一天打两份工。我问他为什么那么累，他说你们不是想要一个家吗？我们一定要给你们一个家，你们都这么大了，我们不能在外面再租房子了。而我妈妈呢，她就是学校那个食堂打饭的阿姨，她其实就是早上中午还有下午这几个时间忙，其他时间也是休息的，一旦休息她就做那些手工活，什么编辫子呀，什么缝扣子。我们两个就过去看到了，也会帮他们一起做嘛。我说哎，爸爸妈妈好辛苦啊，他们一起为那个家共同拼搏着，我们干脆我们也要帮一帮他们，我们四个人一起赚钱，这样子我们的家就能早一点住在一起，有一个属于我们的家了。我们两个嘛就是一直梦想着有一个家，有我们爸爸妈妈，我们两个自然是很开心。可是呢我发现我们的爸爸妈妈却并不是那么的开心，哪怕过年我们俩是愿意回来的，但是我爸爸妈妈他却不愿意回来过年。哪怕说就是吃年夜饭，

0: 亲戚朋友会来我们家一起吃。可是当亲戚朋友走后，他开始收拾碗筷的时候，他开始不停地掉眼泪，在那哭。我们两个这个时候就知道了，他是想我们两个哥哥了。因为我们两个哥哥就是像腊月26过丢的，就是过年那段时间，每当过年的时候他格外的想。我爸爸呢，这个时候呢，他没办法，他只能在默默坐在沙发上抽烟，一根一根的抽，满屋子都是那个烟的味道。他是个男子汉，是我们家庭的一个支柱，他不能哭，他只能以这种方式来表现他心中的难过。
1: 小的时候可能觉得你们俩还小不懂事儿，没给你们过多的讲两个哥哥是怎么丢的。后来你们长大了以后，他们又给你们详细讲过吗？到底两个哥哥是怎么丢的？
0: 讲过的。他跟我讲了很多遍，他那个场景就是历历在目的，跟我说得很清楚。他以前在我们老家是开那个卖衣服的店。有一天我妈就经过了，我爸爸要看店，我两个哥哥就在店门口附近在那玩。结果到了晚上，我爸爸还有我爷爷去叫我们两个哥哥回来吃饭，结果发现我两个哥哥他就不见了。
1: 俩哥哥同时不见了？
0: 对，都不见了。
1: 当时两个孩子多大呀？
0: 一个4岁，一个6岁。
1: 这两个儿子的丢失是他们俩心里一直的痛？
0: 是的，他们把这个痛深深地藏在心里，就是每次想到这个地方，我妈还有我爸都特别难过，这个家就是感觉很悲伤。我们俩这个时候也没有办法，只能说是陪伴着他们，给他们擦擦眼泪，拍拍他们背。所以我们两个今天来这个节目，就是为了找回我们两个哥哥，让他们不再那么难过，能够开心起来，
1: 让这一个家更加的完整。
0: 对，他们这么多年来那些苦啊已经熬过了，我想让他们已经真正的开心起来。
1: 我觉得你们能体会到爸爸妈妈的这份不容易。
0: 是的，我的爸爸妈妈当年把我哥哥一个养到4岁，一个养到6岁嘛，一下子两个哥哥都不见了，他们到底当时承受了多大的痛苦，我真的是没法体会到他们心中的痛。
1: 不经历这个事情，可能是真的是，就你再想，你可能都想不到那个程度。
0: 对
1: 对，
0: 每次看到妈妈在那哭的时候，我只能说自己这样子抱着她。我真的很想为他做点什么，哪怕平时我们两个陪伴他，但是我知道他最想的还是让两个哥哥回来，所以我们真的很想找回我们两个哥哥，让我们一家人一起回去，一起开心的过年，一起吃团圆饭，然后坐在沙发上看那个春节联欢晚会，这才是我们心目中想象那个家。
1: 我们给他们点掌声吧。黄家这个两个小姐妹其实给我们讲的一个故事，如果我们反思一下或者说回想一下，好像我们每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也有类似的这种经历和心理这个变化。阿秘书长，
2: 刚才在听你们讲述的时候，我想你们对爸爸妈妈没在身边，缺少了父爱和母爱，总觉得这是一种遗憾。但这个过程当中这么多年最难过的就是你的爸爸妈妈，他们其实一直生活在这个失去儿子的痛苦当中，给你们提的时候只是只字片语，但是这种伤痛一直伴随着他们。你知道这种感觉让父母想起来的时候真的是撕心裂肺的。这20多年我觉得他们真的过得不容易，不仅打工养育了你们，还沉浸在这种对儿子的思念当中。你们长大了，你们也懂事了，尤其是有这样一个孝心，我觉得孝心可见。
0: 谢谢。
3: 谢谢。
1: 今天爸爸妈妈来了吗？
0: 来了。
1: 来，我们有请黄家的爸爸妈妈。来，让妈妈坐在中间，来，请坐。你们会觉得两个女儿怨恨你们吗？你们有这种感觉吗？
4: 有这个，因为我不能在家里，在家里的话，小孩子。你从生活物质方面，还有你还去个找有什么地方有消息你还要跑，
1: 对，
4: 你接着守不下来了，就不惜还把那两个孩子继续找下去。
1: 那会觉得对这两个女儿有些不公平，比较亏欠他们吗？
4: 肯定
1: 亏欠吗？
4: 也得亏欠的。怎么不亏欠呢？就是亏欠的才让他们小孩长大了，我一定跟他们这个家，这个家一定圆满。他们
1: 现在生活也能稍微好一些了。您拿的是什么呀？手里拿的这个？
5: 这个里面就是拿的我儿子那天两个儿子走失的那一天拿的几个弹珠玩的。
1: 啊，玻璃弹球哈。

0: 我看你们还带了两个大苹果。
1: 是的，
0: 这是
1: 因为两个孩子是马月姑是楼里丢失的，我小个子是马月姑是失的生日。
0: 哦，
1: 那天他生日的时候，他爸爸就跟他买了两个大苹果。晚上我送他回去，我两个儿子就站在那个跟桌子跟前在那吃饭。我一进门，我小儿子琪琪就说：“妈妈，今天是我的生日，爸爸跟我买了两个大苹果，我跟哥哥一人一个，我可是高兴得不得了。我一看到这两个苹果，看到这蛋糕，我就想起我的两个儿子。其实我们这么多年到外面打工，不是为了赚什么钱，就是为了找我的两个儿子。”
0: 妈妈不哭了，妈妈不哭了。我们希望今天能让两个儿子回家，让他们俩再吃上这两个大苹果，也让妈妈回到当年没孩子没丢的那天。
1: 我在外面这么多年了，我都一直把这几样东西都带在手上。我大儿子的照片，就是他当时从一年级的时候穿的校服，我照的相。
0: 我们真的希望今天两个儿子能再吃到这两个苹果。我们把这些年的苦痛、这些年的思念、这些年辛劳都忘掉，好不好？
1: 好，
0: 回到那天，我们一家六口快快乐乐的，能够让这个家真正的团圆起来，好吗？
1: 好，
0: 我们大家再给他们点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加油，两个姐妹，擦擦眼睛，我们也不哭了啊！我们拉着你们的爸爸妈妈，看看我们寻人团是怎么帮你们找这两个哥哥的，能不能帮到你们？来，加油！
2: 佳慧、佳丽，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找两个哥哥的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根据你们的描述，1994年的一月，哥哥黄家辉和黄家琪是在祁阳商场门口玩耍的时候被人贩子拐走了。那个时候父母立即报警，于是呢，我们也第一时间联系到了祁春县公安局，为你们展开寻找。
3: 我们接到栏目组的求助信息后，
4: 我们梳理线索并翻阅被拐儿童主动寻亲的案件受理资料，但是很遗憾，我们并未找到和您父母匹配的有效信息。于是我们又迅速采集你们父母的血样，录入全国打拐基因比对数据库。
2: 加油，等着我。
0: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太喜欢你了，我觉得。
1: 对不起你。
2: 姐，来，哎，让妈妈别那么激动了，妈妈。
0: 阿姨，咱们过去说好不好？
2: 对对对，别哭坏了。哎呀，
0: 过去聊。嗯。
2: 这是大儿子，
0: 这是大儿子家辉。
2: 家辉，
0: 对，咱们到沙发上来聊。
2: 快坐，快坐。
0: 来，爸爸妈妈坐吧。
2: 嗯。你妈妈擦擦眼睛，妈妈刚才哭的。
0: 哭了。
2: 先跟我们说说，这家辉是在哪儿找着的？另外，怎么只找着一个家辉佳琪呢？
0: 首先我要告诉叔叔阿姨，还有两个妹妹，很遗憾，我们是暂时没有找到弟弟。哥哥现在做的是隧道方面的技术工种，是在做测量方面的工作。其实，哥哥这些年来一直都还记得自己六岁的时候和弟弟一起被拐走的场景。
3: 那就是跟我弟弟在外面玩了。有个人说要带我们去买橘子吃，然后后面就跟着他走了。
0: 我们这一次其实找到哥哥也是通过湖北警方的采血比对找到了。今天湖北的公安干警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让我们掌声感谢一下他们。
2: 谢谢各位，谢谢。来，我们大家请坐。今天妈妈带了两个大苹果。妈妈，虽然我们还有点遗憾，没有找到二儿子佳琪，但是我觉得今天我们为这个家的团圆，咱们先往前走了一步，对不对？
0: 对，
2: 很重要的一步。所以，妈妈把这两个大苹果先拿出来。家辉，你先把这个苹果，属于你的苹果先留好，另外那个苹果，咱们一家五口。咱们一起把它拿好，因为我相信不管多久一定会给我们的二儿子留着，不管多久我们的二儿子一定会回到这个家，重新吃上我们给他留了这么多年的这个甜甜的苹果，那个时候我们才真正的这个家团圆。
4: 我也是想代表这个全国的打拐部门呢，给这对夫妻表一个态。今天是家辉找到了，我们还会继续找佳琪，我们的全国的警方都会继续努力，绝不放弃。对我们来说，这个拐卖案件一天案件没有破，我们的责任就不会消除。我们一定会把这个佳琪找到，希望在不久你们全家就能团圆。
2: 谢谢，谢谢孟处。我们也希望团圆能够早日到来，我们掌声祝福他们。
5: 一仙符，甄选地道陈级铁棍山药，制成一张张薄如蝉翼、透如水晶的山药粉皮。热水一泡，鲜香可口，四季可食，老少皆宜。这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
6: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山药粉皮啊，是真软真嫩，吃起来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7: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现在我和我老伴儿啊，是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8: 闻着就香，吃起来呀，呲溜呲溜的。只要吃上一回，你就会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天热的时候来个东北大拉皮儿，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比肉还好吃。
9: 一仙符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10: 退，
9: 买贵了，
10: 退，
9: 有任何不满意，
10: 通通给您退，
9: 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符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

0: 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1000伏，精选陈吉地道铁棍山药，成古法，守本味，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烂，老少皆宜。
1: 那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
2: 1000伏山药粉皮儿，
1: 来给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透不透，薄不薄，您看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用开水这么一泡，再配上这提前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味儿扑鼻而来，吃起来是爽滑筋道，在嘴里呲溜一下就进去了，又弹又嫩，一点都不粘牙，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口感更爽滑，
2: 美味更营养。
1: 1000伏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经过去皮、石磨、过滤、提姜、调姜等10几道工序，精致而成，久煮不断，入口爽滑，让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平常在家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2张粉皮进去，洗饱了汤汁儿，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软乎乎，从胃暖到心，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一年四季都能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1000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口感绵软，拉丝不断，老姜工艺，石磨手工细研，纯手工打芡，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断，男女老少都爱吃。
3: 太好吃了，放点黄瓜，放点红萝卜，用芝麻酱啊这么一拌，也就几分钟，一盘麻酱粉皮儿就好了，还有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我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非常弹牙。平常呢我还拿它啊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
4: 还特别的劲道。这我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我就给他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就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拉皮儿还爽口。这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就这么一炒，又香又下饭。这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再放2张进去，那粉皮啊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5: 吃的是软软嫩嫩，老人小孩啊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赶上厂家做活动，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还可以免费试吃3大包，整整啊15大包，只需99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啊订了好几组，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三个好。第一，原料好，它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具有面甜香绵爽的口感。用它做粉皮儿，口感更加筋道爽滑，营养也更加丰富，
1: 美味又营养。
0: 第二，工艺好，历经石磨、手工细磨、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十多道工序，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每一片都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每一片都确保粉皮的安全和健康，
1: 安全更健康。
0: 第三，吃法好，一仙福的山药粉皮吃法多样，四季皆宜，解馋又健康，家中常备两箱，随时随地都能吃，
1: 美味更方便。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粉皮1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品质有保障，
3: 整整15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合3块钱，
1: 美味更实惠，
0: 天热没有胃口，直接凉拌着吃，爽滑又开胃，想吃的丰盛点，配点鸡蛋一炒，就是一道美味的鸡蛋粉皮菜。天冷了，想吃点热乎的，就跟排骨跟鸡肉炖，汤汁入味，鲜香扑鼻，还可以涮火锅、包饺子、包包子，怎么做都好吃，
1: 劲道爽滑，鲜美可口。
0: 那现在所说的库存已经不多了，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货退款，
1: 试吃3大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
1: 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少年看中国，小嘴说天下，电视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七七姐姐。今天小主播们将化身传统戏曲体验官，走进充满国风梨园气息的锦绣中华民俗文化村。街巷的墙面上布满了各式各样的戏曲脸谱，园区将戏曲知识设计为趣味闯关游戏，大家可以借助数字化设备深入了解传统戏曲的文化内涵。现在就让我们一同出发，走进梨园天地，体会戏曲文化的独特魅力吧。
1: 没学到了。

0: 一曲戏词牵起千年梨园风华，浓墨重彩的戏台藏满传统艺术，一群满怀好奇的少年踏进锦绣街巷，开启国粹探寻之旅。
1: 你看墙上各式各样的脸谱，最近热播剧主角李小伶人就是从认识脸谱开始学戏，今天我们也要

0: 要变身小犀牛了。
1: 没错，咱们就像剧中主角一样，边走边收集梨园小知识，前面体验馆还有闯关小游戏，通关就能解锁戏台观演资格。
0: 生旦净丑四个行当，妆容造型差别超大，就像主角里不同戏曲角色，每个行当都有专属小特点。
2: 想要以小主角的身份去四合院看变脸大戏，就得闯关答题，展戏曲知识，拿到专属通关令牌。
3: 没关系，这里的学习方式特别新颖，不用死记硬背，戴上耳机就能沉浸式学习，让戏曲变得轻松。
4: 点滴戏曲常识化，做闯关利器，科技与国粹巧妙相融，一场新潮的戏曲研学之旅正式开启。
2: AI 动画还原旧时老戏台模样，把晦涩的戏曲典故改成趣味小故事，学起来轻松又好玩。
0: 现在很多人在用新的方式传播戏曲文化，我们今天顺利得到入场资格，回去也可以把戏曲气势分享给身边的同学。
5: 对呀，马上就能成为戏班小主角看川剧变脸了，我特别好奇演员瞬间换脸谱的神奇绝技。
6: 近距离观看变脸表演那是太震撼了，演员眨眼睛换各色脸谱不过是非一绝活，这让我懂得了戏曲的独特魅力。
0: 幸运的是，我们还可以回看馆内动画，跟着屏幕里的戏曲小人模仿变脸配套的戏曲小动作。
7: 就像主角里秦腔不断创新，我认为传统戏曲只有创新改良紧跟潮流，才能受到更多人的喜爱和关注。
8: 十分赞同，只要我们主动了解热爱戏曲，珍贵的非遗技艺便能代代延续，不断传承。
0: 从脸谱探秘 AI 闯关，再到现场打卡变脸大戏，一整天沉浸式当了回影视剧主角，彻底迷上梨园。往后我们要争做国粹小使者，尽自己微薄之力，让戏曲之美传播到更多角落。
4: 五月风暖，夏木初繁，清风裹挟着少年求知的热忱，在这座藏着涉艺文化的场馆里，一场跨越古今的修身试炼即将开启。
9: 涉艺从古流传至今，古人将修身智慧融入拉弓射箭，我们要在体验中读懂这份跨越千年的成长密码。
10: 今天就让我们走进关羽弓道，从铠甲、良弓、箭矢、射里中解锁属于少年的勇气、沉稳、专注与谦和。
4: 铁甲凝风骨，初心应少年，厚重的铠甲是古人勇气的象征。
11: 场馆陈列的传统盔甲庄重大气，每一处细节都承载着古人奋勇向前、守护初心的无畏品格。
12: 古时铠甲护人守心，如今这份勇气化作我们直面挑战的底气。这是我们收集的第一件君子信物，无畏勇气。
13: 从古代战甲到现代护具，一成不变的是迎难而上的信念，这份坚韧果敢值得我们每一位少年用心学习。
2: 眼前弓箭的款式多样，流畅的线条背后有匠心与坚守。
14: 一张弓箭想要精准发力，需反复调试校准。正如少年成长，唯有诚心沉淀，方能稳步前行。
15: 弓箭教会我们诚心定力，这便是第二件君子信物，沉稳之心。
16: 端正身姿，放松肩膀，调匀呼吸，唯有心神专一，才能让箭矢顺着本心笔直飞向远处的靶心。
17: 射箭比拼的从不是蛮力，而是高度专注，这份心无旁骛是我

0: 到的第三点君子性悟，专注本心，
1: 每件都是一次自我审视。我们需平复情绪，专注当下，才能在反复练习中不断突破自我。
2: 无论见识是否能够命中靶心，都是要平和心态，专注做好当下，就是对射艺最大的尊重。
3: 从传统铠甲到现代弓箭，射艺传承的从来都是少年成长所需的品格与力量。
4: 未来愿我们以射修身，以礼润心，带着勇气与专注向阳成长，不负初夏时光，不负少年本心。
3: 以弓立志，以箭明心，古今射艺一脉相承。愿每一位少年在拉弓引箭之间寻得本心，向阳生长。斜月香来，烟火满桃居，舌尖冒险号正式起航。今天小主播们变身小小厨神，走进百年桃桃居，解锁粤式点心的甜蜜魔法，探寻舌尖上的岭南宝藏。
5: 你们吃过晶莹剔透的虾饺吗？咬一口会爆汁，我每次去茶楼都会点，但是我一直很好奇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6: 我也超爱吃，自己试着做过，怎么都捏不出圆润又好看的造型，实在太难了。
7: 我知道一个能学做正宗粤点的地方。
6: 真的吗？真的吗？在哪里？快带我们去看看。
7: 就是百年老字号的陶陶君，里面的大师傅可以手把手教我们做虾饺和香喷喷的榴莲麻花包。
5: 那我们快走吧。
8: 欢迎来到陶陶君，我是沈师傅，现在教大家做榴莲麻花包和虾饺了。
1: 洗净小手，穿戴整齐，美食闯关正式开始。第一关，我们先来制作颜值口味双带馅的榴莲麻花包。
9: 收到。制作榴莲麻花包需要五种核心食材，分别是菠菜汁面团、牛奶面团、新鲜榴莲馅、蛋清和面包糠。
10: 放心，点心师傅已经把复杂的食材都提前准备好了，大家跟着步骤一步步来，肯定能做出美味的点心。
11: 第一步，我们要把面团搓成长条，底皮要均匀，不能一边粗一边细，后面卷出来的形状才会整齐漂亮。
1: 榴莲馅是用新鲜榴莲压成泥，加上牛奶、黄油、玉米粉做的，太香了。
12: 我的面团上有满满的榴莲馅，要慢慢的把面团卷起来，把馅料紧紧裹住，不能让榴莲馅跑出来。
10: 包好馅料后，我们就可以把长条面团扭成麻花造型，这样精致的麻花包雏形就完成了。
11: 可别着急哦，造型做好先要醒发，再均匀刷上蛋清，裹满面包糠，最后交由师傅专业烹制就可以了。
4: 第一关顺利通关，黄金诱人的榴莲麻花包新鲜出炉，外酥里嫩，一口下去满是榴莲香。
11: 第二关，我们挑战着粤点之王美意的虾饺，皮薄馅亮，褶皱匀称，才是地道的广式虾饺，这可不简单哦。
13: 别担心，跟着师傅的手法慢慢来。切好虾饺皮，放入适量的馅料，耐心捏出好看的褶皱就可以啦。
1: 出锅了，出锅了，我太棒了，这些虾饺一个都没破，新鲜的大虾和笋丁，满满的馅料，咬下去真的会爆汁呢。
0: 我们太厉害了，这是我第一次吃自己做的虾饺，又鲜又甜，我已经掌握了

0: 灯，回家我要做给妈妈吃。
1: 今天的厨神冒险圆满通关，我不仅学会了怎么制作月点，更懂得了传承非遗美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2: 阳光正好，微风不燥，一群热爱探索的小小探险家们来到充满惊喜的飞鸭开心农场。今天我们将用欢笑与好奇解锁一场趣味满满的自然奇遇。
3: 农场的大门已经向我们敞开了，空气中弥漫着青草的味道，我已经迫不及待要开始今天的冒险了。
4: 是啊是啊，听说农场里藏着好多好玩的游戏和神奇体验，我们一起出发去发现属于我们的快乐吧。
5: 我们先一起来跳热身鸭子舞吧，玩法很简单，跟着节奏摇摆身体，看看谁模仿的小鸭子最可爱。我们来挑战一下，
6: 我接受挑战，跟着节拍踮踮脚，脚步轻轻向前移，大家一起排成队，摇摇摆摆真可爱，把快乐全都跳出来。

0: 接下来最让人期待的沙地淘宝开始啦，小小的沙堆里藏着闪闪发光的宝石，等着大家去发现。听说沙池里藏着许多神秘的宝石，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几颗呢？快拿起小铲子，开启寻宝之旅吧！
1: 我要仔细挖一挖，不放过任何角落，希望能找到最漂亮的宝石，把这份幸运带回家珍藏起来。
0: 满载寻宝的喜悦，我们来到了软萌可爱的兔子之家，毛茸茸的小兔子正在等着我们呢。
2: 这些小兔子也太可爱了，绒毛软软的，像小云朵。我们轻轻地抚摸它们，学习温柔地和小动物做好朋友吧。
3: 我来喂小兔子爱吃的胡萝卜，它们吃东西的时候安安静静的，样子软萌又治愈，能和小动物亲近也太幸福了。
0: 告别软萌的小兔子，清凉的戏水时光来了。滑溜溜的小泥鳅在水里穿梭，一场趣味捕捉挑战开始了。
4: 快看，水里有好多小泥鳅，它们游得好快啊！我们一起来比赛，看看谁能先捉到调皮的小泥鳅。
3: 我要先轻轻蹲下来，慢慢靠近小泥鳅，和小伙伴一起合作捕捉，既能感受快乐，又能学会耐心，太有意义了。

0: 星星和小动物形状的巧克力，等它凝固后就能品尝自己亲手做的甜蜜美味啦。
1: 今天我们的小手学会了好多新本领，带走的不只是礼物，而是把整个大自然的美好都装进了心里。
2: 这架大飞机白色机身特别帅气，能来东海航空探索航空奥秘，我们心里都觉得特别开心激动。
3: 是啊，机翼宽大又有力，它是怎样冲上高峰的？好想听机长叔叔讲讲飞行里藏着的有趣秘密呀。
4: 逐梦蓝天，同心探航，少年们的航空探索之旅即将开始啦。
2: 飞机机头尖尖的流线型，应该是为了减

0: 减少空气阻力，让飞行速度变得更快、更平稳、高效吧。
1: 没错，这种设计可以降低风的阻碍，飞行效率更高也更省力。这样巧妙的设计真的太厉害啦！
2: 起落架也很关键，飞机起飞降落时全靠它稳稳支撑整架飞机的巨大重量，作用超大呢。
3: 还有一个点就是前起落架收不回去，发动机是 CFM56 的话，就会有地面人员
4: 好奇藏不住，疑问不断冒出来。少年探索之旅总能发现不一样的航空小惊喜和奇妙知识。
5: 接下来，小主播们将沉浸式感受飞行旅程，解锁客舱新体验。
6: 嘉欣，我发现飞机舷舱都是圆形的，和我们家里方形窗户长得完全不一样，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7: 我在科普书里看过，圆形结构受力更均匀，高空飞行时更牢固安全，这样的设计十分巧妙。
0: 客舱体验有趣又新奇，接下来我们一起去看看飞机舱门是怎么手动开关的，一定特别有意思吧。好呀，舱门看着厚重又坚固，一定要掌握正确技巧，我们一起去现场动手试试感受一下吧。
5: 硬核手动挑战，锤炼勇气与力量，小主播们亲手操作舱门，收获不一样的成长体验。
8: 亲自上手操作舱门，才发现既费力气又要找对方法，空乘这份工作真的需要很多耐心和专业，
1: 每一个动作都要规范标准，细节里藏着对安全的坚守。航空工作真的一点都不能马虎呢。
0: 学到了这么多实用的知识，我们赶紧前往雷暴田区，一起感受特殊天气下的飞行状态吧。
1: 体验雷暴模拟，才明白飞行员靠过硬质技术守护飞行安全，每一次飞行都特别不容易，也很伟大。没错，今年的航空探险之旅难忘又充实，学到了很多知识，还交到了要好又可爱的小伙伴们呢。
9: 我要努力学好科学文化知识，将来驾驶大飞机飞向更高更远的广阔蓝天，实现我的航空梦想。
5: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18日，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柏林。来关注新闻。7月17日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继续关注新闻。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正在上海举行。东海之滨、浦江两岸，上海市改革开放排头兵，更是创新发展先行者。

0: 从人工智能写入“十三五”规划到“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中国人工智能战略部署步步深化。在贵州黔西南的大山深处，这场技术变革有了温暖的注脚。
1: 我们这里山很高，树很多，都说大山坡。
2: 2008年之前，
3: 右边是慢慢的干了，大兵了弯不得一到不安给了。
1: 到县里看病要请10多个人，但是才能排到户。
3: 为了钱治疗，信不信？精神崩溃，大胆的要用牛，小的要用狗，还用勇气，等等一切事情的东西都拿出来，钱是花给了又吃不好。
4: 他不合成的，这伤风感冒有点不舒服，马上就看医生，农村看过病啊。他是从早中间天还没亮就热饭吃，整来到高面去走了10余里那种啥子路，小混路，下了一折，不得路完成西路，贴在那去肚子就饿了。等看来病了，整得就黑了。他们几乎都是两头花钱，虽然去看病，那个钱，攒了又攒的就那种的。
5: 2010年，我之前工作的那个乡镇新中镇卫生院，那里有个纳子树村，进去打预防针嘛，来回的路程5个小时，但我进去工作才多少时间，1个小时都没有。那一次我感触很深，就是觉得我们老百姓很不容易，我们村医也很不容易。情况就是这样的，医疗资源紧张，我们在调研中发现了年轻的村医就是拿不准这个病情，他不敢下诊断，就会让老百姓他多跑路几公里呀，几十公里的他都要跑到县城或者去更大的医院看。
6: 脱贫攻坚开始，每个地方那个路都通了，打上这个水泥路就方便了。
7: 现在有那个黑黑的像树林那里，我手指那个方向那里，那里是医院。
5: 近些年村卫生室也有很大的变化，每一个村都有一所标准化的卫生室，每一个乡镇都有一所标准化的卫生院。我们现在引入的 AI 上面有1000多名这个名医的 AI 分身，还有30多万的在线医生在上面，可以协助村医精准用药，也是减少我们老百姓少跑路。
8: 不然就给输上去
9: 搞了150亿，最近你来测血压又是好多次，麻烦 AI 还有一个诊断结果、用药情况、怎样护理。那这第一个，我问的它是两个诊断，一个是那张医院的这个皮肤烧伤，啥子过敏性皮炎；一个是高血压。我问的就是两个诊断了，这两个诊断它都给我们打包了。那你看那这样，我给你问的 ZPA 的，全部出来了的。他跟我讲很清楚的呢。你看的就讲，但是我这种症老百姓有时候吃得讲不清楚。他讲我脑壳疼，因为我有拉肚子；讲我背疼，他一下拉了一个疼，你问他满身都疼。你吃药呢，我们就无法。搞一个正确的诊断结果，只有我们用 AI 来对照一下，这样用药，用起是有效果的呀。要查就不如走那个老百姓嘛，那有那个手机看的，并不给我看那个手机看什么。
10: 我就问他听完手机没，我总是不跟我看我朋友呀。
9: 我不痛得不得，你还去那个手机？
10: 我屋头条件忙嘛，回去药噻，这里面帮我打了嘛，我就好回家了嘛。
9: 本来你就给他看病，他讲的，他一直在玩手机。
10: 这次嘛，他问他嘛，他讲是他是在手机的嘛，我整这些嘛，我又不懂呗。
11: 他就在这个资料上看一下嘛，他是应该是说了解是坐骨神经嘛，刚才他就说的嘛，张医师说的，突然看过一次，了解不出来。
10: 一回是5回，
9: 这一说明的有5回，1天3回。他专门是这个方面疼痛是比较很好的。
12: 不收款3.79元。
13: 那我们在乡村也可以使用这些最先进的这个医学前沿的成果，我觉得三甲医院可能就解决一些村医没有办法解决的一些问题。现在基本上达到了小病不出村，但是我们希望把小病的。

0: 范畴能够做得很大。
1: ASI 哈，我们给它各位都培训了一次我们 AI 的技能培训，就我们的使用情况还有就是使用之中发现的问题，大家就做一个交流学习。
2: 像这种玩意有技能的你用 AI 做职业行为方面，就像那个老鼠戏啊，很多个人你不可能在演嘛，不可能在那个演，所以我在手头进往就往里。
3: 急诊是吧？
2: 啊，急诊。
3: 你觉得急诊这块是吧？可以改进的。
4: 我们不是经常要进出入户了这些呀，你还可以不用自己去记。时间都缩短了很多，以前都像我们去测个血压，跟人聊完要聊18分钟啊。你现在的话，你下边就是几分钟，你可以把你自己记录出来，去复查，然后就调出他的那个来。做了一个对面，然后就晓得他这就吃药归不归你，该你的结果怎么样。
5: 我之前也在网上看到一个评论，我感觉看到蛮伤心的，他说的是为什么一个医生要靠 AI 来看病。后面回去我想了一下，我们春医不可能说我们学的内外妇儿那么厚的书，什么影像呀、病理啊、生物啊，我们全都学，我们不可能全部学得完。现在信息时代那么发展，那现在有这个 AI 辅助我们诊疗，其实我感觉是很开心的。
0: AI 它只能做个辅助，只是大家不懂的地方你可以拿它当就像个老师那个用。
6: 我们是希望通过村医这个群体能够通过他们的一些专业能力，加上这个 AI 助手，更好的服务于乡村医疗这个场景，把它作为一个相当于是一个听诊器吧，能够帮助村医更好的去做到一个全科的一些辅助治疗。
7: 2015年以后，国家就出台了1000人要有一名医生，我们这里有2000多人嘛，后来就增加了一个，再加上今年加入了 AI， 我们的工作压力就大大的减轻了。国家发展，现在我们这里都通高速啊，高科技才能达到我们3000人。以前这个是想象不到的，
0: 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前的国家科技的发达，你像城医和卫生室，我们的环境，要不是有党和国家的这种关怀和关心，你到哪天哪个会接到那好的房子，哪个会来这那多东西会拿这来？
8: 在我们农村经常说。现在有些在茶店里，有些在玉米地里，
9: 经常给来地头车啊，有事情就找他们，啥子买路也方便，弄这也方便，小问题嘛，就在当地医生医院头了，大病嘛，都跑上县医院了嘛。
7: 师傅啊，好了，你看好了，好了，不舒服嘛，有需要的话，你看有酱油生会回来哈。
0: 你是怎么回事，老爷？阿伟，
6: 路走对了。就不怕远，你就会发现有些时候科技就是你不要告诉他你有多厉害，你让他生活更加的方便，更加的自在，然后你就会发现老百姓脸上的笑容多了，我觉得可能大家最后就觉得这件事情还是很有意义的。
10: 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也欢迎在公众号后台留言，我们期待您的来信。感谢收看，再会。
1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2: 收到，我们马上办。
1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4: 喂，
13: 好，
14: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5: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6: 这，我再信你一次。
1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你回去干嘛？
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上面。

0: 我们这边的情况也不是很好，
1: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 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 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3: 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
5: 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6: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7: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让声音遇见声音。
1: 绿水青山好风光，千年的功德常陪伴。
0: 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2: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3: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5: 周长的长，
4: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6: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7: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8: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9: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10: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1: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2: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3: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4: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5: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6: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7: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5: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8: 读中国，
19: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令人心动的电影。

0: 哪个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1: 烟火。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0: 戏曲频道。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城歌。嘣
0: 嘣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文明礼仪之邦，无论何时何地，良好的礼仪都必不可少。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面试礼仪就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因为它是考官对考生的初步印象，但这第一印象无形当中也会对面试者的分数有所影响。那到底怎么做才能够举止得体，自信满满的勇闯面试第一关呢？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就一起来探索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走起。田老师好。
1: 您好。
0: 田老师啊，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田静老师。田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0: 大家都说不学礼无以立，细节决定成败，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面试礼仪的重要性体现在哪儿呢？
1: 如果说我们的专业能力是我们的硬技能的话，礼仪作为软技能就是我们硬技能发挥出来的挥发器和加速度。那平时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我们同学在我们的学习科研和工作当中的素质教养和综合实力的一个缩影。那所以说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一种素质，也是一种自律，同时一种智慧和人品。那我们说，所以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非常的重要。
0: 就是要想面试成绩杠杠的，那面试礼仪不能少。那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啊来实战演练一下。一会儿我们就马上到面试间了，我们稍等一下。我们已经来到了面试间的门口，那同学们下一步啊就是要敲门进入到面试间了。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同学在敲门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礼仪吗？
1: 一般我们敲门三声哈。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会有应答的，进去之后跟考官要有微笑。
0: 所以刚才田老师特别强调了，说面带微笑很重要，是吧？
1: 对。
0: 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面试间了。其实啊，就从咱们门口到座位就这短短几步路，同学们说真的太紧张了。所以就这几步，您说我们是迈方步呢，还是走小碎步啊？
1: 对，就这几步路，我们也要走出这样自信、优雅、大方、从容的这样的一个步态来哈。我们说走姿呢，实际上站姿是能够做好走姿的这种静态到动态美的基础。那么站姿我们要求啊，头部端正，下颌微收，肩膀中正，然后我们不左右乱晃，我们的胸部保持打开的状态，不含胸驼背，然后自然大方的走过去就可以了。
0: 那现在啊，我就是主考官了，那如果同学来到我的面前，需要和我主动握手吗？田老师，
1: 一般尊者有优先伸手权，我们不主动先伸手，让面试官先伸手的话，我们就会可以伸出手向对方握手。那伸手的时候，我们握向对方的手啊，要用一点的力气，不要一点力气都不用啊，这样也表示
0: 不真诚，
1: 对，没有用心。那也不要这样，手心向下，这个表示比较强势或比较过于迎合，手心向上这样握，一般是垂直握上去这样握，给予适当的力度，3到5秒。
0: 老师，那如果我双手握，老师好，老师好，这样会显得更积极主动热情吗？
1: 双手握手确实会显得更加积极和热情一些。这样的握手一般用于熟人之间啊，或者是很表示感谢感恩的时候，我们才会用到这样的一种方式。一般情况下面试我们就单手握就可以了。
0: 好，那我们现在握手了，那下面就是要递简历。那如果说啊，我对面坐着一排面试官，那我这简历应该先递给谁呢？
1: 一般有3种递法啊。第一种递法呢，就是我们把简历都递给中间的这位主考官，字体阅读的方向冲向对方，然后双手弯腰这样。
0: 哦，是这样递的，这是第一种方式。
1: 对，
0: 那还有哪种方式？第二种呢？
1: 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我们自己分发，那么也是先从中间这位考官分完，然后给主考官右手位，
0: 右侧的，
1: 是面试者的左手位，但是主考官自己的右手位先发，然后再往、
0: 嗯、再往

0: 关的左边
1: 左
0: 先
1: 边
0: 发，
1: 发，
0: 对，这样就结束了。
1: 就是也是要双手一位一位去递，不能说一着急咱们嗖就扔过去
0: 我
1: 了，
0: 不可以，
1: 是吧？可能我上一秒这个简历嗖一下扔出去了，下一秒咱们这面试可能嗖一下就。

0: 要求的。
1: 对
0: 那
1: 的，
0: 同学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习情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这种递简历的方式，
1: 对
0: 是
1: 的，对
0: 吧？
1: 的。
0: 好，那我们现在前期工作都已经做好了，下面就开始入座和面试官来交流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男生和女生在入座的时候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细节吗？
1: 我们坐下来之后呢，男孩子一般我们身体要保持，我们头部啊也是中正，然后身体前倾，啊，要把该解的扣子，这个时候可以悄悄的解开。啊，一般我们下面的三粒扣最下面一粒啊，两粒扣最下面一粒，
0: 还要
1: 要
0: 记得
1: 解
0: 解
1: 开。
0: 开。
1: 然后女士呢，其实我们就是手的放的位置。如果像我们今天呢是有这样的桌子。啊，那我可能就是我会把手这样放
0: 这
1: 在
0: 样，
1: 前面，啊，交叉或不交叉都是可以的。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交叉是比较好的。那还有，如果不是用桌子，那我们就把手放在，如果穿裙子，就放在我们裙沿和我们的这个，和我们腿部的这个交接处。那我们的手姿既可以是两个手背向上，也可以是这样啊，这样交叉，这样交叉握，你这样舒服的握。也有人是这样啊。这三种都是可以的啊，就是每一个人他的舒适度不一样啊，
0: 看
1: 一
0: 习
1: 般，
0: 惯。
1: 对，一般放在这里，
0: 那我们在做的时候可以翘二郎腿吗？
1: 不可以，
0: 不可以。
1: 对，
0: 其实很多同学习惯了，说我坐下就翘二郎腿，但是在面试这种非常正式的场合，是要克制一下自己这个习惯。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坐下来了，那下一步就是和面试官来进行交流。那同学说了，说我刚进考场，然后和面试官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其实很紧张，那这个时候眼神也容易慌乱。那怎么才能够眼神能够得体一点？眼神到底应该看哪里呢？
1: 既不能非常，这样直的，既要看面试官，但是不能直直的看向面试官，然后显得表情比较呆滞。要，面试官，看向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大方的看向对方就可以了。
0: 那如果啊，我对面有一排面试官，那我这个时候眼神怎么做到兼顾呢？
1: 如果有一排的情况下，一般主考官向我们出题的时候，我们就看向主考官。那答题的时候，很自然，我们就要多为考官兼顾，尤其是当其他考官目光看向我们的时候，我们也要把目光迎上去，然后给到对方以注意力。
0: 有人说了，说田老师，哎呀，我一直在看面试官，可是面试官一直低头，看都不看我一眼，这弄得我心里拔凉拔凉的，这是不是就代表着我这场面试就没戏了呢？
1: 其实并不是哈，因为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也要表现淡定冷静，然后也要面带微笑，把我们的面试进行完并且进行好。那这种时候其实有很多种可能性，可能性很多呢。比如说他心里面已经有了对你比较好的肯定的判断，他也可能不需要过多的再去看你了。还有可能呢，就是他只是特别的对你的这个书面的材料比较感兴趣，也许正在看，所以千万不要给自己过多的负面的
0: 心理
1: 暗
0: 压
1: 示。
0: 力，所以说在面试的时候，心态特别重要。天边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所以现在面试结束了，那我们应该先和老师致谢，然后再离开。不能说有的同学说："哎呦，这面试可算是结束了，一溜烟就跑没影了。"这样肯定是不行的。那我们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离场时候的细节吗？
1: 有三点哈，首先那第一点就是我们也要跟考官说，考官辛苦了啊。一般情况下，我们就伴随着鞠躬礼啊，15度的鞠躬礼。第二呢，就是我们要把留在现场的一些垃圾啊，那要把它带
0: 记得
1: 走。
0: 带走。
1: 对，那应该说，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才是我们能够留下展现修养的地方。最后一点呢，就是，如果我们表现得很好，我们离开到了走廊里，千万不要欢呼雀跃哈！如果我们表现得不好，那也不能情绪激动啊！哎呀，完了完了，类似于这样的话语也都不要有。这个时候我们要保持镇定。另外，我们自己的表现可能跟面试官看你的这样的一个最后的结论也可能正相反啊。其实，往往现实也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大家可以静观最后的结果。
0: 好嘞，非常感谢田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加油！那下一期呢，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是面试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自我介绍。 到底如何表达？

0: 马达怎么说才能够先声夺人，提高面试的成功率呢？我们下期见，记得要来看哦。
1: 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责任心要强，用心的去观察雪道发生的一些情况。我是一名退伍的消防员，就我们在灭火救援现场的时候，第一时间考虑的永远不是自己，而是能够扑灭火灾，救到群众。同样的，在我们雪场也是一样，每一次对讲机里面喊到说有游客受伤了，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去现场帮助这名受伤的游客。
2: 滑雪寻救员丁义军有一双能及时发现危险的火眼金睛，他的工作任务包括滑雪救助、雪道检查、安全维护等，将确保滑雪场地的安全高效运行。
1: 每一次在雪道上，哪怕只站15分钟，可能都会全身汗流浃背，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会不停地去搀扶游客。在里面特别冷，然后到了外面又特别热的，会频繁地去脱衣服、穿衣服。干一些重活的时候会出汗嘛，到了外面也会吹到空调或者热风，引发感冒。我们自身的防护也是需要非常注意的。
3: 以前也没想过自己能够接触到这个滑雪，做这份工作之后，我发现哎，这个滑雪还是挺好玩的。
4: 对我来说，工作和我的爱好也是能够重叠在一起。
2: 滑雪寻救员的工作重点在于寻，但丁义军还有更大的目标。他希望通过不懈的努力，成为具有系统理论和规范实操能力的滑雪寻救专业人才。
1: 我们只有拥有这个更加专业的知识，更加透彻的去了解救援的一个系统，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处理各种各样突发的紧急事故。

0: 在路过一个施工的一个路口，是一个无保护左转的路口。
1: 我们会把路侧上发生的不好的场景，不是很合理的一些场景收集分析，揣着给指定的团队，比如说定位相关的，或者是感知相关的问题，或者是决策相关的问题，他们在进行优化和处理，再进行一个回归的一个测试。
2: 数据分析、跟车测试、项目评估，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员啊，是交通运输行业的一个新兴职业。作为自动驾驶的安全官，巴山每天的工作是教会汽车开车，让汽车更聪明。
0: 接下来这个路口是一个无保护左转的路口，比较难的点是对向是有直行的，而且是我们要跟对向的车进行一个实时的一个交互，对面也是在直行嘛，那我们要在通行和让行之间做出一个最优的一个决策，判断是否要通过。
2: 近年来，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已从小范围测试验证转入技术快速演进、规模化应用发展的关键时期，为产业转型升级带来新动力。
1: 有些乘客在坐完我们的车后也会给予我们很高的一个评价嘛，说我们像一个老司机一样，但实际上这背后包括每一次加减速、每一次过弯，都是我们通过大量的人力的付出调试不断的优化。
3: 这个是我们早上点检的时候发现的一个问题，但是我已经在这个上面报修了。
4: 主要负责一条生产线嘛，装配测试和包装，从零散部件组装成成品，对产品的性能进行测试，测试完成性能完好之后，把它包装入库发货给客户了。
2: 23岁的00后女生李琦毕业于井冈山大学统计学专业。大学毕业后，李琦并未像其他同学那样选择考公考研或成为办公室白领，而是选择了进厂打工。但是他选择加入的工厂并非传统制造行业，而是新型工业化背景下人机物深度互联的智能制造产业。
4: 我们现在其实生产有12大系统，所以我们常用的就是有 MCT， 就是是整个一个看板的生产线上一个可视化。那我们如果想看我这个小时我做了多少产能，直接就可以从这个看板上去看了。你把这一条生产线把控好，就是获得这种满足感也是很高的。你在这里做的游刃有余了也好，然后那我们其实还有其他的部门，更技术的一方面工程部门，然后你也可以去放这种方面去发展
2: 新职业。

0: 加速涌现，折射出产业转型升级的强劲活力，也为毕业生就业创业开辟了新赛道。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一路直达就业指导系列直播课，我是佳音。为了帮助广大高校毕业生提升求职能力，获得更专业的就业指导服务，我们特别策划推出了一系列实用高效的直播课程。那我们今天的课程首先来聚焦求职的第一步，简历。一份出色的简历啊，是打开理想职场大门的敲门砖。那简历到底该怎么写？如何能够突出个人的优势？又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做到精准投递呢？所以今天啊，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拥有丰富招聘经验的前实习生联合创始人丁伟老师来为我们一一解答。欢迎丁老师。
2: 大家好，我是丁伟。那每年这个时候啊，又到学校里面做大量的这种线下的简历门诊，或者举办大量的招聘会。每到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同学问丁老师，老师啊，我现在简历怎么写？我是找一个模板还是重新开始？还有很多同学说，老师，这个我会写简历，但是呢我去哪里投简历？还有更多的同学是这种情况，说老师，我简历投了50、100个，简历石沉大海没有回应，我该怎么办？接下来丁老师和大家一起，我们就写简历，写完简历之后投简历，投完简历之后简历优化，三大模块，我们有12个步骤，丁老师手把手教你一起如何过好简历关。写简历的第一步，不是立刻当下马上找模板写简历，而是要明确你的求职方向或者求职目标。那这里面可能会问说，什么是求职方向，什么是求职目标？所以啊，丁老师在这里面通俗来讲，就是你将来毕业之后你要找什么工作，大概去哪里找工作，什么类型等等。这些可能有同学问说，老师，我一个同学必须只有一个方向吗？那也不一定。有可能说，老师，我想同时试一下银行的岗位，我也想去企业从事会计相关岗位，我也想试一试我们相关的这个我们叫会计师事务所这些专业机构，可不可以了？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叫多元求职，这个没有问题。所以啊，回到前面同学们问的问题，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写简历干第一步，千万不要上来就写说，老师，我行动力很强，老师，我是个执行力极强的同学。但是在这个地方，丁老师建议你稳一手，缓一缓，先明确自己的求职方向。我们叫什么？方向定了，世界都会为你让路的。所以这就是丁老师关于第一个问题我的建议和答案。什么时候写简历呢？有同学说，老师，在这个问题上我知道，我要找工作之前写简历。比方说我第二年春季要找工作了，春招我要写简历。你看啊，丁老师给几个选项，那么各位同学我们一起交流一下。第一个选项，找工作之前前2天3天，明天要有招聘会了，我赶紧写一份简历。第二个选项，我提前3个月开始写简历。第三个选项呢，老师，我想从大一就开始写简历。你觉得哪个答案是你倾向的？延展一下，找工作不是大四研三才开始写你的专利，而是从大一开始构建你的成长答案。两大好处，第一个好处，从大一开始构建呢，你能够更早的去开始去树立你大学里面的每个年级的重点。比方说大一进行我们的专业探索，以及未来的我们就业方向的探索。第二，不同的方向的同学往不同的方向去完善你简历里面的经历。然后比方说有同学说，老师，这是什么意思？我大一开始明确方向，我希望将来走我们叫研究型，将来想读研究生。那么你大二就开始积极去参加相关的我们的这个叫比赛，那各种各样的比赛，提升你的科研能力，提升你的研究能力。比方说，老师，我就是想找工作，我想先就业将来再发展，那也可以。你就大二开始参加学生干部经历，大二开始参加社会实践，大二开始去参与更多的实习等等项目。所以你看，大二开始就丰富你的建构你的简历。那么大三开始什么时候？大三就开始实习，大三就开始去添砖加瓦去完善你的简历。实际上你看，到大四的时候你要去读研究生的同学，你就有一份将来去读研的简历，深造的简历，你想去就业

你就很就业的简历。这就是为什么从大一开始建构，而不是说等到毕业再找工作。简历是你的第一张名片，简历是你的敲门砖，所以呢，简历会带着你获得更多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大一就要开始写简历，而不是要在大四研三才开始写简历。老师总结了叫三高简历。第一个，高需求。什么是高需求呢？同样刚才前面丁老师讲过，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我们要找到国家和社会产业现在面向未来以及有很多发展机会的这样的一个岗位方向。我举一个例子啊，土木这个专业，大家说土木这两年因为我们产业调整的原因，产业升级的原因，很多在房地产在国内找工作好像有一点点难度。但是今天如果同学们说，老师我的意向岗位就是将来去走一带一路沿线或者出海的土建工程师这个方向，那么今天就符合我们叫高需求。因为在一带一路沿线以及我们出海方向有大量的出海的岗位机会。第二个，我们叫高能力匹配。所以不是优秀的学生的简历才能够找到好的工作，高人岗匹配的意思就是我的能力和岗位相匹配。还是与出海的土建工程师为例，那么这个岗位什么叫高能力匹配呢？既需要极强的专业能力，还需要有极强的这个语言能力，同时还有更强的这种自学能力和应变变化的能力。那么第三个三高呢，就是我们叫高兴趣。不同的同学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有同学说，老师我工作我就希望接受挑战，有同学说，老师我的工作我就希望能够与人打交道，有同学说，老师我就喜欢搞钻研。那同学同样土木这个专业同学就是希望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对吧？我就不希望在一个地方固定，我就希望在全世界去看看。那么这就是符合他的兴趣，高需求，未来有方向有前景，高人岗匹配，然后第三个高什么呢？我们叫高兴趣。所以这样的一份简历才是我们讲的同学们找工作的一份三高好简历，才是我们心目中企业招聘新官心目中的一份好简历。丁老师给出我的建议啊，我的观察就是不是全靠 AI， 而是 AI 帮你去精准扩写之后再据实进行替换。所以为什么呢？你看啊，丁老师教你三步三招。第一招，你把 AI 当成一个有多少年经验的招聘官，然后他非常擅长帮你改简历。今天学土木的，我们是建筑类企业的招聘经理，他来帮你改简历，你看你的简历的精准度会不会成倍的提升？有同学说，老师我学计算机的，我想去互联网公司，那么我是某某互联网大厂的招聘经理，我有十年经验，我非常擅长给学生改研发产品经理运营的简历。所以第一个，你把 AI 当成你所意向企业的有经验的招聘官，他帮你改简历。第二，一定要上传你的意向岗位，你告诉 AI 你的意向岗位是什么。所以你看，第一个问题丁老师跟大家说一定要明确你的目标岗位。那么第三步，把你的简历把你当前的经历喂给他，告诉他，让他帮你精准的修改。总结一下来说，丁老师告诉你 AI 能不能用，能用。所以不是全靠 AI， 而是要根据 AI 改写的再进行据实的扩写，这样你的简历才能够事半功倍去提升。如何能够让我在简历通过率上更高呢？所以丁老师给大家教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叫四大法则，就是 STAR。 第一个 S 是什么？讲背景，就是我实习经历，我的实践经历，我的比赛经历， STAR。 第二个 T 是什么呢？是任务，是目标。所以 T 是啥？ T 是我要干啥，对不对？同学们要在元旦的时候要举办一场晚会，要尽量多的学生参加，要学生满意度高。你看他的目标是要举办一场更多的学生满意度更高的元旦晚会。那么 A 呢，采取了什么行动？所以同学们，你在大学里面开展学生工作，这个是大部分学生都有的经历，兼职也好等等也好。所以 A 是什么？你看这

个同学他怎么干，他怎么讲的，他说老师我第一步我要请教学长学姐，我就请教了至少三个学长学姐曾经有相关经验的怎么来开展活动。第二步干什么呢？第二步他拉着他们团队的十个人然后来进行分工，有同学专门去对接节目，去制定相关的这个活动环节，有同学专门去对接后勤，也有同学专门去对接线上线下宣传，希望更多的同学参与。最后啊，你看他还干了一件什么事情，这个同学还干了一件事情，叫访谈大一大二的学生，询问他们说他们心目中最好的最期待的一场元旦晚会是什么样的。你看三件事情就是行动。所以啊，最后结果怎么样，你看、结果超过了800大学生参加，学生满意度很高，学生点赞，老师表扬，团队有成就感。这就是 STAR 用过十大法则帮你准备你的精力。大学里面找工作不是要等到春招或者毕业再找工作，而是要把握三次重要的机会。那么具体哪三次呢？第一次叫提前批。所以现在企业为了抢夺优秀人才会提前，而且这几年越来越早，所以这两年呢，比方说叫提前批，就会在大四研三在暑假之前开始抢夺优秀人才。所以这是第一个提前批。第二个是我们8月到11月的叫秋招季，岗位发展的这个招聘人数以及不同学历层次的同学都有岗位。第三次就是我们叫春招季，过完年之后的3月到5月。我们投简历的渠道有很多种，所以这里面丁老师建议大家一定要三管齐下。找工作不是死等在学校的线下招聘会，而是什么，要三管齐下。什么是三管齐下呢？第一管，对吧，管就是渠道。第一管是什么？叫你的目标意向企业的官方招聘链接或者招聘渠道。现在大量的这种头部企业、知名企业都有自己的招聘官网，那么你在找工作投简历第一步要明确了你的求职目标之后，所以你就要找出那10家、20家甚至更多的企业它的招聘官网链接，把它添加到你的收藏链接里去。然后在它当年启动校园招聘之后，那么去干什么呢？去进行投递。这是第一个，我们叫三管齐下第一管，对不对？第二管，有同学说老师你看你刚才说秋招季春招季很多都是8月份启动，那个时候学校还没开学，所以啊我们要进行相应的招聘网站，比方说啊我们的24365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里面就有大量的岗位，然后还有很多行业知名的招聘网站，那里面有聚集了大量的招聘信息。那么还有第三管是什么？叫大招会啊。同学说老师你这个简写我不知道。好，学校的大型招聘会，每年从9月、11月以及到第二年春招，学校就会组织大量的线下大型招聘会，少的话30家，多的话300家甚至更多。那丁老师见过最大的一场可能有1000家企业在现场招聘。所以这叫三管齐下去找工作，这样才能做到说有的放矢，这样我们的岗位才能不遗漏。所以丁老师总结一下啊，在去哪里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不是死等着学校的大型招聘会，而是要做到三管齐下。原因是什么？现在是岗位共享时代。那么在线下招聘会是同学们找工作的重要渠道，每年从9月、10月、11月以及第二年的春季都会组织大量的线下招聘会，有小的30家企业左右，也有中等规模的100、200家，也有更大规模500家以上的。所以同学们，线下招聘会是大家找工作的重要渠道，如何在线下招聘会你的效率比别人高，你的精准度比别人高，这个是关键。那么有同学说老师这个我知道，我参加线下招聘会啊，我有几招。第一招，我要等到10点、11点企业都到位了，这个时候我能一次性投更多。也有同学说老师我在招聘会现场，我的口诀是哪个队排得长我就投哪个，因为企业好。然后还有同学说老师我要晚去，去早了不行。为啥？因为去早了企业那个招聘摊位上学生全在挤在那儿，

我没法跟企业招聘官有深入交流。其实啊，丁老师觉得这三点都不对。那么丁老师告诉你，我的建议是什么？通过超过100场企业招聘会的大招会的观察，丁老师总结着，先查，找到，晚退，多聊。那什么是先查呢？一般招聘会都会提前发布招聘信息，所以啊，你要根据招聘信息提前圈出来你意向的10家、20家，亦或是30家，你感兴趣的这些招聘岗位信息，把它的摊位的招聘摊位的号码、位置以及岗位信息给它标出来。也许有 A 岗位、B 岗位，所以你就准备一套、两套简历，这叫先查。先查清楚了，心中不慌。第二个，找到。你看招聘会假设是9点半、10点开始，有些企业他会提早30分钟左右去布置，对不对？这个时候你就去提前去布置，提前去看一看。如果这个时候啊，你就找到了你印象中的10家、20家企业的招聘岗位，那么如果企业刚好找到了，你就早点投简历，早点跟他聊一聊。正常呢，在招聘会现场聊个10秒、20秒，但是你找到，你可以多聊1分、2分、3分钟，这个效率是成倍的提升。第三个，晚退。对，晚退。你看，早到晚退，晚退是什么意思？到了下午，很多企业差不多收完简历，同学们投完了就要走了。这个时候，如果你在你的10家、20家简历里面，企业里面找到一些特别喜欢的，而且聊得特别投缘的，这个时候你就跟企业招聘官再聊一聊。这个时候拿着简历给他交流一下，哎，老师，你觉得我这个简历怎么样啊？亦或是你对这个企业很感兴趣，但是你不知道企业的工作内容是什么，未来发展机会又是什么，你可以跟他聊一聊，请教请教。通过一场招聘会，你既锁定了目标企业，又投出了简历，还了解了行业发展知识，所以这叫我们叫晚退多聊。刚才丁老师已经说了，所以你不管是早到多聊还是晚退多聊，这样的话就能起到让你在之后的面试过程中，企业问你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应聘我们这家公司啊？你这岗位是干什么呀？这个答案是不是就在你招聘会现场已经找到了？所以你看，这里面丁老师为了方便你记录，再给你总结一下：参加线下招聘会一定要先查、找到、晚退，还有多聊。那么线上投简历呢，我们有个专业术语叫网申。哎，同学们一提到网申，哎呀，觉得哎呀，网申好难，我网申还不会吗？就是多投嘛。然后完了之后，同学们声音就下来了，老师，网申完了之后呢？没有回应，失声大喊，晚上有时候焦虑的还睡不着觉。所以同学们，网申它不是简单的网上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你看，我们要准备好网申需要准备好多东西。第一个，你的简历；第二个，你得准备你的照片正式版的；第三个，你还要准备你过往的这些相关的证书、相关的资质；第四个，你还要准备什么相关的各种不同版本的这些内容。你几个细节注意，同学们，为啥说是细节？第一个，你的文件名命名，文件名命名，比方说当你要去给对方发一个邮件的时候，你在附件上如何命名？有同学说，我的简历四个字，这是企业经常看到的。那我们要是用户思维一下，你把你的简历命名成你的名称、你的名字，加上意向岗位，加上专业，加上学校专业，加上联系方式、电话联系方式，这样作为附件发给企业 HR， 当他要找你的时候，是不是直接就可以打电话了？这就是一个小细节，我们叫用户思维。第二个细节是什么？当你开始发对方简历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发现企业 HR 要找你说要张照片，那同学说，老师，照片嘛我没有，然后呢我有生活照行不行？有些企业招聘的时候明确要求证件照，所以一定要仔细研读企业在网申要求的版本。然后第三个，同学们在网申的时候细节的问题，我们会遇到说时间节点的问题。你看刚才讲的是投递的细节，第二个时间节点的细节。前面丁老师讲，这我们要一年有几次找工作节点的时候，你会发现8月到12月份是秋招季的时间。那同学说，老师啊，我想投的这家公司，他从8月中旬开始一个月截止，对不对？那我是不是等到越后投越好？其实不是的。今年有一些企业就开始要批次校园招聘。那什么叫批次呢？我2周为单位，第一次收简历，第二次收简历，第三次收简历。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网申的

简历投递截止时间记到你的闹钟或者记到你的小本本上，然后呢要在时间截止之前完成投递。所以你看，有了材料准备的细节，也有投递时间的细节，然后等等这些，所以你才能够完成一份好的简历。有些同学说，老师我投了50个我就能够有很多的好的正向反馈，也有同学老师说我投了100个也没有回应。所以啊，总结上来说，投简历网申这件事情，它不是简单的在线上电脑上操作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丁老师接下来教大家怎么复盘。第一个，我们叫时间节奏复盘。什么叫时间节奏复盘？你看秋招季8月到10月中旬都是投简历的时节点，如果这一个月你投了50、100封简历没回应，正常吗？正常。为什么？企业还没有开始做批量简历筛选。但是如果到了10月中旬啊，到了11月，你的身边的同学已经陆陆续续收到很多的笔试面试邀约，但是你的数量效果没有别人好，那就是可能需要去复盘简历了。第一个，当简历没有正向反馈的时候，要看一看我们叫节奏对不对，时机对不对。第二个啊，同学们，我们叫简历复盘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我们要做一做我们相关的高岗位的三高里面两高的复盘。第一个，我们叫岗位需求的复盘，是不是高需求？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岗位总量的复盘，如果相对来说少了怎么办？就要开始调整你的岗位目标。好，同学们，我们在做简历复盘第三步，我们简历通过率的时候要根据你的目标岗位做人岗匹配的复盘。我是不是真的能够精准？比方说前面我们说的，我们这个岗位它招的专业学校意向的能力，比方说专业能力、通用能力、可迁移能力，你当前是否给它匹配到位了？如果确实没有匹配到位，是不是要重新来写你的简历，让它调整得更好？所以这样通过时机，通过我们的叫需求，以及通过我们的这个人岗匹配的能力来进行复盘，这样找到答案。最后一步，你别光复盘，复盘完了你得投，对吧？复盘完了立马再去投。这里面经常有很多同学说，老师我找工作的时候啊，你说了有节点，秋招、春招提前批，我复盘完了之后我不投，我要等到下个节点再投，行不行？丁老师告诉你千万别这样。为什么？投了那么多没有回应，简历是敲门砖，大家都懂，但是你要做的是小步快跑，快速迭代，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这件事情上取得最好的成果。这里面啊，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不是在于你海投多少简历，而是要投得准。所以为什么这么讲呢？同学们，现在同学找工作在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他会占用大量的时间，而且是在固定的某一个时间阶段有大量的投递机会。所以刚才讲的3次我们或者4次更多的投递节点里面，同学们在某个简历截止之前，所以啊，这里面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你一定要去询问一下你的学长学姐或者你的老师，去了解一下在你们这个学校这个专业大概投多少简历能够找到一份工作。其实啊，通过丁老师这个方法能够让你干什么，有一个建立一个对标。所以投多少是个头不一定，要根据你的学校、你的专业以及今年的岗位情况、个人的匹配情况来动态调整。所以这里面就有几种情况了。第一种情况，老师我刚开始找工作，秋招季，然后现在有大量的市场机会，所以呢我明确了我有3个、4个求职方向，那么你就根据你的方向去找到精准的，这个时候准度比你的数量更关键。所以这是第一步。那有同学说，老师我现在时间不一样了，我现在到了春招季了，我考公考研结果不是特别理想，我在秋招季的时候结果也不是特别理想，在这个节点现在好不容易有大量的岗位了，所以丁老师建议你在这个阶段你适当多投一些，因为错过这个，那么再等可能岗位就越来越少了。那么第三个，我们如果不是三高简历，对吧？大家还记得前面丁老师说的三高简历，不是三高简历，而是说我的能力相对来说综合比较来靠后一点，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要适当扩大投递简历的数量，然后来争取更多的机会？所以简历投递数量它不是比谁投得多，而是比谁在自己个人综合情况考虑下投得准。
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

0: 作过程中拿到更多的机会。所以这也是丁老师关于投递简历数量的建议。所以打分怎么打呢？大家回忆一下前面丁老师讲的叫三高简历。第一个，我们高需求，我们围绕我们的国家社会产业经济发展，我们的目标企业目标岗位能不能够面向未来在当前有好的发展好的机会。然后第二个，我们叫高人岗匹配的需求。找工作他不是你想去他就去，对吧？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想去他不要我，我不想去他要我，这里面最关键是人和岗位，你和岗位的匹配。所以这里面围绕什么？专业能力，你的通用能力，你的可迁移能力。比方说我们学计算机的同学，你的专业能力就是你的编程能力，你代码的能力，我们叫这些能力怎么样。然后第二个，你的这个叫通用能力，那么你在管理一个团队去写代码等等，这些管理沟通能力怎么样。那么可迁移能力等等，这些就是你的学习能力，这些能不能跟当前你的应聘岗位需求能够对应上。第三个，我们在打分的时候经常有同学说，老师我们叫高兴趣，就是同学说，老师我想干这个我想干那个，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我很纠结我很迷茫。但是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但是我知道不想干什么等等，你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今天丁老师告诉你，你如果找了工作是你愿意的感兴趣的，你眼中有光，你愿意为他废寝忘食，当你某一天干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有成就感。这里面丁老师小结一下，找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不断的迭代的，快速调整才能称之为一份完美简历。我们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分享什么。第一个，怎么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第一步确定目标岗位，一定是高需求的目标岗位。所以同学们，这是第一步。第二个，你比方说丁老师还讲了 AI， 对不对？ AI 时代下来之后， AI 不是全部帮你去扩写哦，而是要根据真实的情况来进行据实的替换。然后丁老师还讲了什么？你简历你要投多少，你还要怎么去哪里投，对不对？大家还记得丁老师讲的是三管齐下，三高简历，以及还有我们讲了什么呢？讲了我们是先查，然后找到，晚退，还有一个叫什么？多聊，对不对？然后争取最大程度的计划，不要在学校死等简历。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简历不是一次就能成为完美简历，而是不断迭代快速调整的一个完美简历。围绕今天丁老师给大家讲的写简历、投简历以及简历复盘其中的12个场景去学习、去调整、去优化自己的简历。那么最后啊，丁老师祝愿大家都能够找到一份大家称心如意以及未来前程似锦的工作。谢谢大家。
1: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啊，是系统的梳理了从简历撰写到精准投递全流程的实用技巧，既有方法论又有实战干货，相信能够帮助同学们在求职的路上更加的从容自信，少走弯路。愿每位同学都能够用一份亮眼的简历敲开梦想之门，收获心仪的 offer。 我们下期见。

从一把剪刀、一台缝纫机起步，到拥有两个校区、八个二级学院、15000余名学子的执教高地，从作坊式培训到引入德国双元制人才培养模式，从无到有，由大到强，实现了从创立企业到兴办职业教育的华丽转身。40载弦歌不辍培育人才，40年栉风沐雨谱写华章。一所民办职业院校如何破局而出，成为托举10万学子技能报国梦想的摇篮？本期先锋者说。

0: 们走进赣西科技职业学院，看技能如何铸就莘莘学子的精彩未来。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春潮涌动，在一间十多平方米的简陋小店里，詹慧珍怀揣着朴素的愿望，开启了创业之路。当时谁也不会想到，这小小的店面成为了日后民办职业教育新余现象的重要注脚。
1: 我来自农村，从小的梦想就是能够帮助更多的农村青年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从服装培训班到中专学校，再到职办高职院校，一路走来，筚路蓝缕，初心一直都没有变，为培养更多的农村青年通过学习技能走出农村，在城里立足，实现他们自己的人生价值，用技能报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贡献他们自己青春的力量。
0: 这一把剪刀剪开了民办职业教育的新天地，从厂中校的产教融合雏形，到2004年升格为高职院校，再到组建教育集团，詹慧珍带领着赣西科技职业学院始终与时代同步，与改革同行。如今赣西科技职业学院正以党建引领为底，改革创新为末，奋力书写办好人民满意的职业教育这一时代答卷。
2: 我们始终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其核心思想就是把党的领导嵌入办学的根脉里面，把党建工作融入到育人的全过程，让党建既成为学校发展的定盘心，也成为师生成长的加油站。我们党委一直围绕把牢政治方向，增强思想政治引领，加强党组织建设，参与监督决策，维护安全稳定，促进高质量发展。
0: 在坚守育人初心，夯实职业教育底色的同时，学校更着力为学子们铺设从入学到入行的快速桥梁。
3: 学校将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提升至办学的根本战略高度，突破传统理论教学的模式，结合专业布局，聚焦产业需求，以服务我省1269行动计划和新余市6313行动计划为导向，系统构建以应急救援技术、服装设计与工艺为核心的三高专业群，紧密对接安全应急、纺织服装、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等区域重点产业。
0: 应急管理学院引进企业全面参与应急救援技术、建筑消防等专业的规划、教材开发、教学设计、课程设置和实习实训环节，打造教学实训实战一体化培养体系。智能制造学院引入中德先进职业教育项目，采用德国双元制模式培养国际化技能人才。经济管理学院与京东共建产业学院创新三进模式，让学生在校期间就能参与真实电商项目运营。信息技术学院华为 ICT 学院的鸿蒙大师班，企业导师与学生共同探讨全球领先的 ICT 技术。政法学院则创新德才体兼备、情理法相融育人理念，通过案情主导三阶递进教学体系，学生对口就业率实现显著提升。卫生健康教育学院智慧养老护理学前教育专业建设一批情景模拟实训室， 再现真实工作场景，聚焦实操训练，强化学生实践能力。学校积极深化产教融合机制，牵头组建了安全应急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并成功获批成为产教融合专业合作建设试点单位，重点聚焦应急救援技术专业建设。在安全应急消防产教融合实训基地中，学生借助高度仿真的模拟火场环境，通过救援设备操作等实战化训练，全面强化专业技能，锤炼冷静沉着、临危不乱的职业素养。此外，学院还主动对接区域产业需求，牵头成立新与马坊协扶市域产教融合联合体，着力破解传统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脱节的关键难题，积极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深度融合，为地方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有力支撑。
3: 学校近两年投入资金新建两个实训大楼，购置实训设备，一方面学校引气如校，共建高水平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实现从学习者到职业人过渡难的痛点；另一方面，学校融入行业企业，通过教师企业工作站等制度，将行业最新技术等反哺教学，确保教学内容紧跟技术前沿。这种商主体育人模式提升了学生实践创新能力，增强了学校服务企业技术升级和产品迭代的能力，解决了校企相互赋能、共生共荣的良性循环不够的痛点。
0: 在这一理念的引领下，一幅产教深度融合的生动画卷徐徐展开。学校携手博讯集团、华为、京东、江铃汽车等一批龙头企业共同构筑起一座连接课堂与岗位、学习与创造的坚实桥梁。企业的生产线、技术标准与管理文化深度融入校园，让人才培养的每一步都扎根于真实的产业土壤，一条从认知体验到胜任的清晰路径就此铺就。它让学生的成长目标更加明确，也让教育的价值在对接时代需求中得到了生动的印证。
4: 我们就是想形成一个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解决我们企业的一些岗位技能的人才的需求。从大一就来做一点的见习，在大二的时候就开始会来进行一个月左右的带我们企业岗位的一个实训。大三的时候就我们就开始进入我们实际的岗位，类似于顶岗，甚至可以师傅带徒弟。那到了大三毕业的时候，就可以让他在我们企业进行一个转岗转正，甚至就是一个高质量就业。
5: 那我们这个 ICT 学院呢，通过课证赛岗啊，以下四个方面来跟学校开展人才培养。那学生呢，在校内就可以学到全球领先的 ICT 技术，以及参加华为的认证考试。工程师可以走进课堂，补充我们这个在校内实践案例的这个短板。那应用电子技术和电子信息工程技术会与我们的这个鸿蒙南向开发以及设备开发会完全打通。那人才培养的整个工作会更上一个台阶。
0: 从专业设置精准对接产业链，到课堂教学延伸至生产线，学校不仅传授技艺，更注重价值引领。通过常态化组织师生赴井冈山、罗坊纪念馆等地开展红色走读，让红色文化启智润心，将红色基因深植育人血脉，积极弘扬工匠精神，引导青年在实干中锤炼技能，与奋斗中绽放青春，学生就业质量持续提升，毕业生以及扎实的专业能力、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坚定的奋斗精神，受到用人单位广泛好评，生动诠释了传技艺于手、铸精神于心的育人成效。
6: 针对就业难点，我们坚持稳就业、充分就业、高质量就业，不断调整完善 就业结构，一是创新。

0: 校企合作模式，定向班开班比例达30%，毕业生入职率95%以上。二是精准就业指导，自2022年以来开展分阶段一对一辅导，每名毕业生至少推送5条及以上的专业对岗信息，线上线下融合指导。三是发展路径多元化，每年新增走访企业100余家，访企拓岗，充分调动企业资源和校友资源，灵活就业占比达9.6%，连续多年超过全省去向落实率平均水平。
1: 这些扎实的就业举措确保了学子们能够平稳顺利迈入职场。在他们之中，从赛事明星到技术骨干，再到创业有为，10万余名毕业生用实力证明职业教育同样能托举出彩人生。
2: 专科3年的成长经历是我步入社会最坚实的底气来源，学校给了我站上省赛国赛赛场上的机会，这段经历不仅帮我夯实了专业基本功，也让我练就了直面困难不退缩的心态，高效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团队协作中这些的责任担当。
1: 他们是赣西科技职业学院育人成果的生动缩影。近年来，学校累计荣获国家级赛事奖项30余项，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银奖1项，省级以上奖项800余项，拥有国家实用新型专利近20项，并获全国38红旗集体等国家省市荣誉近100项。在持之以恒的耕耘中，学校不仅为学生铺就了扎实的技能成才之路，更形成了一套点亮梦想、成就未来的成熟育人方略。
3: 赣西科技职业学院呢，创建39年以来，是民办职业教育新一现象的实践者和见证者。目前呢，我们正全力以赴朝着专升本目标冲刺。学生成才之路主要有3点：一是点燃梦想，我们激发学生的爱国之情，引导学生将自身技能与国家战略，包括我们区域经济发展紧密相连；二是技能在手，我们构建了产学研深度融合、教学做一体的实践教学体系，共建了国家级的、省级的高水平实践基地12个产业学院，让学生在课程中体会到技能的价值和创造的快乐。三呢是创业有为，我们尊重学生的个性与成长选择的多样性，通过订单班、现代学徒制、创新创业指导等全方位支持，确保每一位学生都能在这里找到他们自己的跑道，让每个人都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1: 40年砥砺前行，赣西科技职业学院以坚实的步伐诠释了职业教育的价值真谛。在这片职教热土上，技能不仅重塑着学子们的命运，更赋能地方经济与国家战略发展。我们见证的不仅是一所学校的奋进历程，更是中国职业教育改革创新中一个生动的缩影。技能铸就未来，奋斗书写精彩人生。科创赋能志愿，匠心育梦未来。江海启东，科创星火更续40载，书写县域科技教育创新答卷。近日，启东中专科技志愿者服务大队获评2025年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优秀典型，成为南通乃至江苏职教领域志愿服务的一面旗帜。学校坚持党建带动志愿服务，将其作为五育并举、思政教育的重要载体。自2019年建队以来，聚力打造专业化、常态化的科技志愿服务体系。101名志愿者中，66%常态化参与服务。团队先后荣获长三角优秀科技志愿服务组织等多项荣誉。
4: 我是始终以科教两翼理论为指引，落实新时代科学教育要求，以5个加。

0: 法统筹权益科教工作，构建素质赋能、资源集合的科学教育发展范式。启东中专此次获评全国优秀典型，正是区域科创育人、实践育人成果的生动缩影。
1: 依托四十载科创底蕴，学校深耕智学、制造科技节和科技志愿东江行两大国家级品牌项目，累计开展公益活动66场次，服务时长超1.06万小时，覆盖20余所学校、30余个社区。在做好志愿服务的同时，学校将科创优势转化为育人实效，立项国家级教学成果奖重点储备项目，中职技能创新型人才立体式培养的启东实践，联合启东经济开发区打造双创孵化基地，成功孵化8项创新项目，创造经济效益800余万元，带动200余人就业，学生斩获国家级科创奖项10余项，省级40余项。
2: 这次获得国家级的荣誉啊，是对以往做法的肯定。学校坚持以党建引领育人全过程，把志愿服务、科创实践融入育人体系，深耕特色，打磨品牌，全力培养德技双修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服务地方产业与社会发展。
1: 载誉前行，笃行致远，启东中专以匠心育人，以志愿赋能，在新时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赛道上持续书写崭新答卷。
3: 南疆之光团队扎根边疆国门学校，致力于民族体育的传承与推广。团队深入28所边疆中小学，构建26项民族体育课程体系，培训5000余名青少年，100余名专业体育骨干教师，协助组织30余场民族体育赛事，文化交流，辐射粤泰柬三国。边疆学生体质达标率提升17%，文化认同感提升55%。人民日报等50余家媒体报道，传播量500万，奥运冠军为项目点赞。民体驻边，体教兴疆，南疆之光在千里边境线上凝心聚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将军，您该吃药了。我知道了，放哪儿吧。将军，您该吃药了。我说我知道了，放哪儿吧。属下也说过了，将军，把他吃药。
1: 他是你的长官，吃药的事情不需要说两遍。
0: 大佐阁下。 属下在跟随神谷将军之前，被陆军特勤部吩咐过，神谷将军是大日本帝国重要的武士，是帝国的栋梁，是帝国的利刃，而我就是负责侍奉这把利刃的人。不管是战场还是指挥部，不管刀山还是火海，如果有一次没有照顾好将军的话，是要切腹谢罪的。
2: 清水。

0: 我知道了，大日本帝国必胜。
1: 必胜。
0: 平生能遇到陈天放这样的对手，应该算是福分了。

0: 一定要把神谷将军安全送到上海。放心吧，大佐阁下，我会用性命来完成我的使命。你就少啰嗦两句吧，我很快就回来了。
1: 那么快回来干什么？至少也要等我把武汉拿下来，你再回来。
0: 哼，那就一言为定。
1: 保重，走吧。
0: 我会在黄鹤楼为你设宴。

0: 头，这次的事并不是你的过错。现在刘司令也已经脱离了危险，所以你就不要太过于自责了。知道你还在想那个刺客，放心吧，我们迟早能找到他。
1: 杜部长，
2: 天放，
1: 司令的枪伤已无大碍，你们把手边的事情都放一下，现在另有任务需要你马上去完成。什么任务？日军板垣军团已经攻占信阳，离武汉近在咫尺。 张自忠将军已经亲率五十九军跋涉数百里进入潢川，对日军进行阻击。但是战况不容乐观，五十九军多是北方将士，本身就水土不服，再加上连日来的不断征战，部队减员严重，战斗力明显下降。现在日军正在以东、北、西三个方向对他围攻，我们的兵力 实在是难以收回顾及，尤其是日本的野战重炮，火力相当凶猛，给我军造成严重伤亡。现在上方准备派你协助张将军实行狼牙行动。
2: 狼牙行动，
1: 命你即刻组建特别行动队，摧毁板垣军团的炮兵阵地，以此打乱日军的作战部署。

0: 报告，进来。
1: 陈天放，果然是一表人才，不愧是党国的栋梁，我是黄维刚。
2: 黄师长，天放久仰大名。嗯，今天的任务你都明白了吗？
0: 明白。
2: 来，你看，日军已经攻下了春和集，正在向七里岗进发。如果咱们不把日军的炮兵拿下，那我军就很有可能陷腹背受敌。
0: 请师长放心。
3: 天放定将拼尽全力。黄川迟迟不能拿下，松井将军对此非常不满。从淞沪到南京，我军一直势如破竹，如今却在小小的黄川被阻断脚步，实在是我帝国军队的耻辱。
4: 师团长息怒，驻守黄川的张自忠部。
3: 一向以铁军著称，此次我军在黄川遭遇如此之抵抗，其实也在意料之中。
5: 闭嘴！帝国的军队是无敌的。
3: 魏仲军，我知道你曾经遭受过中国人的羞辱，但不要以为帝国的将士人人都有如此的遭遇。

0: 属下惭愧。武田大佐，
1: 到，
0: 集中所有野战炮队，全力轰炸敌军阵地，务必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突破中国人的防线。

0: 電話回線が切られました。やばい。とにかく輸送車早く止めるんだ。君、救援しろ。早く。君、弾薬庫へ。
1: 但愿这一次能够改变战局啊。
2: 报告司令，粤汉铁路被日军炸毁，日军已经攻占白沙洲，我军被迫退守武昌。
3: 这么快？
4: 张将军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2: 刚刚接到黄维刚师长的电报，天放率领他的特别行动队已经成功破坏了日军的炮弹塔。
4: 只是我59军实在是损伤太重，已经是强弩之末。
2: 张自忠将军准备炸毁黄川，向后退守。

0: 这么说，武汉南北两线都已经兵临城下，士气森严。看来武汉依然是岌岌可危了。杜岩，你马上去各个核心部门，让他们准备一下，早做撤退准备。
1: 属下。

0: 是说你啊，青青？
1: 我知道，没事。
2: 我们走。

0: 白阿姨，杜部长过来了。哦，快请。白阿姨好。你好，杜部长。圆圆，你把孩子们带到后边去吧。青青，你去倒杯茶。白阿姨不必客气。
1: 小虎、丽丽，走吧。来来来，走。
0: 不听话，过去啊。
2: 白阿姨，
0: 杜部长，您今天来，是不是天放？ 出什么事情了？
3: 你没事吧？
1: 没事儿。
0: 来，我来。青青啊。

0: 你慢一点，杜部长，天哥他没事吧？啊，
1: 田放他没事，你们放心好了。我接到他电报了，他们已经胜利完成了任务，正在回来的途中，估计就这几天就到了。啊，
0: 太好了！不过我听说武汉也要不太平了。
1: 今天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鬼子已经包围了武汉的南北两线。 很快，武汉就会成为一座孤城。刘司令很担心您的安危，今天特委派我来帮您安排一下救助站的撤离。
0: 真的守不住了吗？现在武汉很多重要的机关都已经开始撤离了，
1: 抓紧时间吧，车我已经给你们安排好了，争取就今明两天尽快撤离。
0: 不行，我不能走。
1: 您，
0: 刘司令的好意替我谢谢他。
1: 我一定要等到
0: 天放回来。时间来不及了，再等下去，武汉周边就会被日军全部切断，到时候想走都走不了了。
1: 白阿姨，您放心，天放一到，我马上让他到重庆跟您会合。您看怎么样？
0: 不行，我不能走。还请你杜部长，先带着这些孤儿和女孩撤离站，我得等天放回来。
1: 可是您，天放也不会同意您这样做的。
0: 杜部长。 不要再说了，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就算是你理解一颗当母亲的心吧。
2: 白阿姨，我们也不走，我们要和您一起在武汉等着天放哥回来。
1: 白阿姨，
0: 杜部长，谢谢你。

0: 我们要加速前进，
1: 陈队长，张将军命令我们潜到大别山路阻止日军，你快带你的部队回武汉去吧。是。
2: 兄弟们。

0: 停车。兄弟，
1: 长官好。
0: 武汉的情况怎么样？
1: 武汉，鬼子已经占领了白沙洲，我军正在全线退守。
0: 司令部也撤了。
1: 是的，长官，司令部已经安全转移了。
0: 谁负责断后啊？
1: 是孙师长的部队，长官。是的，长官。
2: 怎么了？
3: 目前南线的日军与武昌隔江相望，北线的日军已经攻占了信阳，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他们就会推进至汉口。看来武汉很快就会被日军合围了。委员长是吸取了南京的教训啊，不再孤城困守了。
2: 那咱们还回去吗？
4: 要不咱们也走吧，反正司令部都撤了。
3: 不行，我们必须要回去，因为救助站还没有迁走。
2: 应该转移了吧，刘司令应该不会让白阿姨他们置身危险的。
5: 我妈的脾气我了解，
3: 这种情况下她绝对不会先走的。冯导，这样，
5: 一会儿我来开车，
3: 你去摸一摸北线的日军军力的部署情况。
5: 我跟柱子先进城。
2: 你跟柱子回武汉？
3: 对。
2: 那万一被围了怎么办？
3: 所以我让你先去摸一摸情况啊。南线的日军已经攻占了白沙洲，相信这两天军力部署已经完毕。如果我跟柱子真的被困在了武汉，
5: 我们只能趁着北线的日军立足未稳的时候杀出去。下车。
2: 好，你们都保重。
3: 嗯，你也一样。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应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

0: 北线的日军已经逼近汉口了，南部还能坚持多长时间？
1: 日军已经攻破了白沙洲防线，
0: 就是说，武汉也保不住了。
1: 通知警卫连，马上撤。
0: 那各个阵地还要通知吗？
1: 明白。

0: 该走了，不要再说了。你们三个一定要好好相互照顾啊！
1: 白阿姨，我们不走了，我们不走。
2: 您跟我们一起走，
3: 要走我们一起走。
2: 听话，
3: 一定要听话乖啊！我年纪大了，我跟着你们会拖累你们的。见到天方就跟他说，我很好，让他放心就是了。
2: 一个人在这，我们也不放心，我们还一起走吗？啊！
0: 白阿姨，快走吧，再晚就走不了了。
2: 快，来不及了，拿上东西，赶紧走。听话。

0: 起走吧，
1: 白爷，我们一起走。
0: 你一个人在这儿，我们也不放心啊。
2: 怎么了？还没到生离死别的时候呢。
3: 天浪哥，
2: 嘿，我可是快半个月没洗了啊。

0: 妈，我就知道，你一定会等我回来的。
1: 妈知道，当然知道。
2: 团长，我们该走了。

0: 直接走过了前面那个路口，咱们就处理长城了。看来日本人已经到汉口了。
1: 保家卫国是军人的职责。记住，到重庆以后，给武汉阵亡的将士们。
0: 是。

0: 怎么样？鬼子上来了，还有多少个活着的弟兄？
1: 就咱们几个了，
0: 都给老子起来！上刺刀，
1: 上刺刀。

징근담!

0: 走，往哪儿去？
1: 我们先往北走吧。
0: 快了，鬼子进城了，
2: 大家坐好。

跑。

0: 不要怕，
1: 我们不能再开车了，目标太大了。
2: 那白阿姨和那些女孩子怎么办？
1: 这样，我们先找个地方隐藏起来。
3: 妈，我们都下车。
1: 陈队长，咱们怎么办？朱子，朱子，快来！一会儿带着大家到这个院子里面先隐蔽啊！好。
4: 妈，你们先在这个院子里隐藏好，我去摸一下情况。
5: 好，要小心啊！
1: 小心吧啊！
4: 白阿姨，你和兄弟们护着白阿姨还有这些女孩子，先到院子里躲一躲，我去把陈东城省得被鬼子发现。
1: 明白。白阿姨，快，这边走。

0: 接住，
1: 绳子。

0: 魏中军，城内布防都已经完毕了。
1: 是的，将军，我军已经封锁了进出武汉的所有交通要道，各中队也正在全力的剿灭整个部队残余。
0: 武汉一战的胜利来之不易。

0: 我军损失兵力20余万，实在令我军元气大伤。之前冈村将军曾说一年内吞并中国，如今看来实在是一件艰难的任务。
1: 将军所言极是，
0: 此役的艰苦势必给我军的士气造成巨大的伤害，现在主要的是要让我们的士兵好好休整一下。
1: 明白，我已经安排了藤野紧急从徐州等地抽调了一批慰安妇过来，应该很快就要到达武汉了。
0: 很好，帝国的军人除了战争的荣耀，情感的慰藉也很需要。归中军，接下来的任务除了要打击中国军队外，内部的瓦解也至关重要。

0: 喂，ちょっと待て。乗れ。港へ。鬼塚大佐から差し入れをもらったから、今から受け取りに行く。
1: あ、はい。
0: 行け。

0: 怎么是你小子？你不是在医院吗？腿都好了，在医院干嘛呀？我还以为你跟大黄蜂撤退了呢。我可舍不得你们，我等着头跟你们呢。鬼子破城，我算是就算不跟你们碰上，咱们也得杀几个鬼子也得恨吧？啊！哎，头呢？
1: 他路上，
0: 满城都是鬼子。
2: 出去可太难了。走。天放去了有多久了？已经快一个多时辰了。
3: 天放哥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
4: 闭嘴！
5: 乌鸦嘴！
3: 别这样子，青青也是担心天放哥，对吧？
6: 子哥，你回来了，没事吧？没事，这是刘建强自己兄弟。
7: 强哥好，
6: 辛苦了。哎，
8: 八爷，快躲起来！
6: 回来了，
8: 我回来了。
7: 坚强，
8: 强哥，你们俩怎么在一块儿？
6: 天放哥呢？头还没回来。 你们等坐，我去找他。回来，干嘛？
0: 你跟头谁厉害？
8: 废话，当然头厉害了。
0: 头的自有分寸，就你这熊样出去，你是帮忙还是添乱？
7: 你，
0: 白阿姨，你放心，团长他艺高人胆大，肯定没事。
7: 我心里有数的，你和铁柱能平安回来就好了。

どうだ。

0: この辺りはおかしい。道が間違っているのか？
1: その通りだ。

0: 行啊，警惕性很高嘛。啊，强子，
1: 哎，
0: 腿好了？
1: 好了。
2: 陈团长，这群日本女人怎么处理？都杀了吗？
3: いいか、死にたくないなら黙っていろ。
4: 是天放哥。
3: あっちに行け、服を脱ぐのだ。
2: 快起来，走，快点，起来，走，快点。
3: ぐずぐずするな，急げ。
5: 头，这都什么时候了，你。
4: 天放。
0: 妈。
4: 天放哥。天放哥，这。他们在干什么呀？
0: 我让他们脱衣服。
6: ここまではいいですか？
3: 結構。もういい。
0: 班长，一会儿把他们都绑到后院去。
2: 长官，不杀他们灭口，当心他们泄露了咱们的踪迹啊！
0: 算了吧，他们也都是一些无辜的人。一会儿你们都换上他们的衣服。
4: 我不，小日本的衣服我才不换呢。
7: 听天放哥的，出去的法子有了吗？
0: 现在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了。
8: 走。

0: 元，一共八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

0: 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着不好，退款退货。
1: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3: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 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3: 买2组还多送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18日，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柏林，来关注新闻。300款 AI 首发新品集中亮相，拼出怎样的未来图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正在上海举行，跟随记者镜头一起去探馆。
5: 大家好，我是张氏小董，一名会写代码的数据新闻编辑。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看到了很多新产品。逛展时，我看到最多的就是机器人了。
6: 但把新品的品类都放在一起分析，数据告诉我，这些机器人背后还有庞大的底座。
5: 比如说这个电碳算协同运营系统，能实时把计算任务安排在电价便宜、绿电充足的地方运行。这是国内首个全国产10万卡充算智算融合集群，为各类 AI 应用提供稳定高效的算力支撑。
6: 本届大会的重点展品已经覆盖超节点、算电协同、光电融合等多个底层环节。
7: 曙光800010万卡的集群全部采用这个自主创新的技术，我们也大力发展产业的上下游的合作生态，有核心零部件，有应用，有操作系统、供应链等等，使得很多国内重要的应用能够跑在我们国内的这个硬件上，跑在我们国内的软件生态上。
6: 我又把300款新品介绍放在一起，提炼出高频动词，发现过去常见的是识别、生成、回答，这一次越来越多产品开始强调感知、规划、协同和执行。AI 正在从屏幕里走出来，真正参与一段工作流程。
8: 今年的新品呢，更多的向落地方向和应用方向去走了，重点去攻克的就是怎么样能够在实际的场景中能够跟人去协同的去分工，把人从一些繁重的危险的一些工作中来解放出来哈。
6: 再把这些新品按照应用场景分类，我发现中国拥有庞大的产业基础，也正面临人口老龄化、产业升级、公共服务等现实课题。这些首发新品正试图给出解决方案。沏一杯茶，做一份健康餐，帮药店再盘一次货，这些事听起来都不大，却离普通人的生活最近。
9: 以前医生也有比较有限的时间，每天只能看几个号，今天通过医生的 AI 分身，通过手机就可以跟他交互，让 AI 跨越这个时空和空间的壁垒，希望他从能对话慢慢的逐渐走向一个未来更加普惠的一个生态。
6: 把300款新品放在一起，我看到了一条比较完整的路径，从算力到模型，从机器人到智能终端，再到一个个具体场景，不断告诉技术下一步该往哪里走。
5: 接下来我把这300款新品手搓成了一个明日生活生成器。
6: 你告诉他希望未来变好的哪一件事， 它会从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新品中找到相关的技术。
5: AI 家庭医生，您觉得这个有

0: 用吗？
1: 有用，这一方面最好方便点。那我希望它替老百姓多着想一点啊。
2: AI 自动发球机会有帮助吗？
3: 我觉得会有，就可能未来的发球机可能会模拟人类，就是变化不停的落点。
4: 我可能更加看好智能眼镜这一点，因为我觉得它可能现在来讲可以每个人都可以用到。最理想的就是完全替代掉手机。
5: AI 办公软件比较期待吧，就 PPT 啊、报告之类的可以用 AI 辅助一下，但是。就像这种沟通方面的还是需要人自己去沟通吧，这个应该是 AI 取代不了的。
2: 把三百款新品放在一起，我看到了未来不是技术单独写好的答案。今天中国完整的产业体系、丰富的应用场景和超大规模市场，正在让人工智能一边进入现实，一边在现实中继续进化。智能未来值得期待。
6: 科技跑得快，科学教育就要跟得上。近日，第二届中小学科学教育大会在浙江金华举行，千余名来自全国科学教育领域的专家学者、中小学校长和教师代表齐聚一堂，共话科学教育的变革与未来。
7: 本次大会以深入实施科学教育、赋能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会议指出，加强中小学科学教育是提升国家科技竞争力、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基础性工程。立足“十五五”发展新起点，各地各校要以更宽广的视野、更务实的举措，依托做中学模式，推动教育教学方式深度变革，以新技术赋能科学教育提质增效，搭建开放协同的科学教育发展生态，推动中小学科学教育从全面普及向纵深突破转型。
8: 那未来青少年在这样的人工智能的环境下面，需要我们的老师具备对于技术的应用和人工智能应用于教育教学的这一些的探索和实践。所以在师范生的这个课程的设置当中，还有是在培养过程当中，既需要有国际化的视野和研究的引领，同样还需要对于人工智能的这个赋能这一方面的研究和实践。
9: 未来我觉得我们学会至少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进一步着力。第一个呢，就是服务国家科学教育的决策；第二个呢，是服务我们科学教育的课程教学；第三个呢，就是把我们的案例的工作进一步的做好；第四个呢，就是进一步的把我们的平台的作用发挥好。
7: 会上，各地参会代表围绕 AI 时代中小学科学教育发展、科学认知思维培养、科学教育的社会协同等核心议题交流了经验做法。
10: 我们是问题导向，在当今 AI 时代，我们立足于学生的认知发展规律，确立了三层五维的学生科技素养培育的目标，构建了我们学段贯通、梯度递进的课程进阶目标体系，为全市提供了清晰的育人方向。
11: 在做好科学教育加法的探索当中呢，以提升学生的科学素养作为目标。当然在这里面首先就是实验教学的提质增效，这个同时呢，我们关注到了科学教育的情景化、实践性和创造性，促进每一个学生学科学、爱科学、用科学。
6: 从地震波的模拟演示到人工智能互动，从古代科技智慧到全新推出的鸟类生态展，这个暑假中国科技馆热力全开，用一系列沉浸式科普体验为青少年打造了一个奇妙的科学游乐场。
12: 那有没有一种波它是能够停止波动的？
7: 如何理解地震波？讲台上中国科学技术馆的科技辅导员正借助弹簧、木架等道具演示解读地震的奥秘。
13: 我们在课本上学的物理就是通过一些字面意思跟一些书本知识，然后来到这里可以看到一些实物，然后就可以更真切地感受到物理的趣味。
14: 特别多，特别的震撼，就是东西都是从来没有见过，第一次见到实物，作为中国人特别骄傲。
7: 今年暑期，中国科技馆全新推出的京华飞羽北京常见鸟类专题展吸引了不少青少年前来参观。展览引入鸟类学前沿研究课题，普及生物多样性知识，传播生态文明理念。
15: 通过这种通透式的这种展陈和这个背景画面的这种延伸设计，把这个微缩景观和这个标本有机结合起来呢，让公众呢可以置身在生态环境当中，能够更好的这个近距离的接触我们的鸟类。

0: 喜欢鸟，最后我们保护这个鸟类。
1: 从物理实验到航天探索，从人工智能到古代科技，从主题展览到 AI 漫剧，这个暑期中国科技馆预计日均开展各类展品体验及教育活动220余场。2026年度新晋小志愿者也将在儿童科学乐园为公众提供讲解服务。
2: 我的家乡没有这类的科技馆，而且我对航天事业非常感兴趣，把我在这里看到的用到自己的生活当中，然后在未来创新
3: 机器人、机械狗和 AI 设备最感兴趣，因为科技能给我们的改变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生活变得更加方便。
4: 是希望我们的青少年和观众朋友们是有自主的探索能力的。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会起到一个辅助性的，比如像科学表演以及展品讲解这样的辅助性的工作，去帮助他们理解科学、体验科学。
5: 继续关注新闻。在7月17日举办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科学前沿论坛上，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发布《全球人工智能创新指数报告2026》。该报告显示，美国和中国稳居第一梯队，美国以78.44分大幅领先，中国总分60.49分，领先第三名20.5分。在该指数创建7年来，美国始终蝉联榜首，中国连续6年位居第二。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
6: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在码头，住手！后，你马上开车，拉着老太太和姑娘们到码头的船上去。后，车子，下车，给我们拦截拐子。是。

0: 是让我留在这儿断后啊。
1: 兄弟，这么说我们背着你撤了。
0: 快走吧，再晚大家都逃不了。
2: 他们什么话走啊，
0: 你们快走，让我临死前大更痛快。

0: 小心点啊。
1: 哎，白阿姨。
0: 怎么样，白阿姨？来，我来拿。
2: 头儿，接下来咱们怎么办？
3: 这样看的话，我们只能顺着汉阳向下绕过去了。
0: 怎么样，白阿姨？
3: 这船哪儿弄的？
4: 嗨，你们刚进城不久，鬼子就来了。你之前跟我说，鬼子把南边的退路封锁了，我估摸着你们会从北边过来。这边的鬼子还真立足未稳，又是大半夜的，我就潜到鬼子的船里，把他给宰了。
5: 报告，乌鸦发来密报，
6: 说
5: 武汉各部正陆续退守重庆，陈天放未归，返回武汉接母。
6: 马上叫腾天来见我。
5: 嗨。

0: 我自己走，妈，我没事，我不累啊。妈，这样不是办法。鬼子要是追上来，咱们一个都跑不了。先跑吧，跑过这段再说。
1: 放我下来，田梦。
0: 怎么了，妈？
1: 放我下来。
2: 强子柱子，
0: 警戒！
1: 白阿姨，你怎么了？没事吧，妈？
2: 田芳，我不能再耽搁你们了。你爹妈的话，要不是因为我，你们早就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了。我真是糊涂啊！
0: 妈，
2: 不，你听我说，你带着大家撤离，我就留在这儿，我就算死在路上也没有什么。
0: 妈，您别想多了，这跟您没关系。
2: 怎么跟我没关系？
0: 那几个保护我们的士兵，我就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被日本鬼子打死在眼前。我不能让你们再这样。妈，放心，这个仇我们一定会报的。但是现在，我们必须得走。如果您真的不走的话，好，我也留下来，我不走了，我们大家都不走了。
2: 天放，白阿姨。 我们都是自愿的，我们大家伙都是自愿的，你就跟我们一起走吧，我求求你了啊！你放心啊，白阿姨。

0: 昨晚有一伙中国军人在我军防区逃脱的事情你知道吗？
1: 我听说了此事。
0: 其中为首的那个人就是一手制造了安庆机场爆炸的罪魁祸首。
1: 什么？
0: 一直以来我都视此事为奇耻大辱，我弟弟也死于此人手中，所以消灭这个人不光是我个人的恩怨，也是为了帝国的荣耀。
1: 属下明白。
0: 把地图拿来。昨晚他们就是从这个位置突围，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们只能选择弃船登岸。他们带着家眷，行动速度不会很快，我估计现在应该在这一带。
1: 大佐明鉴，
0: 你马上集合中队赶到这一带进行地毯式搜索，一定要将他们一网打尽。
1: 嘿，您喝。
2: 你喝。
3: 什么事儿？
4: 我肚子在叫。
3: 不舒服啊？
4: 我饿了。
2: 天放，
3: 你可别说了，我也饿了。哎
5: 呀，天放哥，哎呀，这日本人衣服啥时候能脱掉？我难受死了。
6: 这样，大家一会儿都可以把衣服换过来了。强子，
3: 哎，
6: 换好衣服之后，咱俩去找吃的。
3: 涛，那您可得快点，要是晚了，保不齐我就成饿死鬼了。
5: 你可千万别死，不然怎么保护我们？
7: 疯子哥，我怎么感觉我们家圆圆好像挺在意你的。
5: 别瞎说。
8: 是啊，圆圆，怎么回事啊？

0: 头儿，看我找到什么了？
1: 行啊，你小子，比我强。
0: 我再找找吧，那么多人呢，这也不够吃啊。
1: 再找找。
2: 找着一个，来，又一个。青青，你在干嘛呢？帮我捡点树枝吧，这衣服都湿了，我想趁这会儿烤烤干。
3: 哦。
2: 你有火柴吗？有。
4: 長官、各小隊に伝えろ。この辺りを詳しく調査するんだ。
5: はい、全容量。

行くぞ。

0: 谁点的？
1: 烧伤鬼的发现，咱们就全完了。
2: 我只是想把衣服烤烤干。

0: 手軍などを派遣しました。
1: 包囲しろ。
2: 这不能待了，往后山走。
3: 快，拿着行李走。
2: 白阿姨，走，快。
0: 快！司机，早く！司机。

0: 白阿姨他们先撤，快！
1: 啊，你小心点，
2: 白阿姨
0: 好。
3: 上来。

0: 小子，一会儿去帮那俩鬼子干掉，然后开一辆车走。得手之后，放两枪，动静弄大点，争取让里边的鬼子都听到。
1: 明白。
0: 一会儿你开一辆车，从山坡后边绕过去。

0: 罠だ。戻れ。
1: 瞧他，你可想死我了！上车。

0: 小鬼追了一半就跑回去了，我估摸着头把他们折腾够呛，
1: 应该用不了多久，他追上来了就。哎，你干嘛呢？开车呢？
0: 吃了呢。
1: 我估你给我带的吃的扔了，
0: 扔了。
1: 光顾着救你们那儿想的多，
0: 不是你倒是给我留两个呀？
1: 是啊，可惜了那一点零花了。
0: 哎呦，
1: 停车！
2: 没事吧，冯月？
3: 到底是饿了还是撑着了？
1: 都有。
2: 冯总，去哪儿？
4: 廖吉，阿姨，先下来休息会儿吧。

0: 车。带几个人过去把那个给收拾了。你带两个人跟我去把那几个给干了。
1: 阿姨，天放哥不会有事吧？
2: 应该不会有事。
1: 铁柱哥，
3: 啥事？
1: 天放哥不会真的有事吧？
3: 应该没事，凭头的本事，就算一个鬼子中队也拦不住他。
1: 可是，这都半天了，怎么还没见他上来呢？
3: 要不，我去看一看。
1: 你小心点。
4: 慢一点啊，
3: 放心。

0: 动，谁动老子打死他！下，
1: 放下，
2: 过去，
1: 走，
2: 早上点，走。
3: 想要钱是吗？可以给你，但是不能伤人。
0: 嘿，没想到还有个懂事的啊！岁数大了就是不一样。钱在哪儿呢？
3: 在车上。
4: 兄弟们，把车给我看看，现在都给我说了。

0: 这样可以放我们走了吧？
1: 可以啊，你可以走了，不过这几个得给我留下。哎呦，还是个日本娘们儿啊，看样今天三爷我要开洋荤了。
0: 你住手，
1: 老子今天要财色兼收。
2: 放屁！

0: 半个。
1: 今儿你们一个都带不走。
2: 你说什么？
1: 我说今天你们一个人都带不走。
2: 你信不信老子我一枪毙了你？
1: 最恨的就是手里拿着枪，不打小日本，专他妈欺负老百姓的人。
3: 少给老子说，老子知道你他娘的就是日本人。
4: 金放，算了，得饶人处且饶人，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吧。
3: 都他妈滚蛋！
4: 走，快走！
3: 你老子啥？老子会回来找你的。
5: 没事吧？
6: 没事，
5: 没被吓着吧？
6: 没有，没有。疯子哥，
1: 柱子，把后边那辆车毁了。
5: 好，走，大家上车。
3: 快打！哎呦，大爷，大爷，
7: 没事，大爷，
3: 没事。赶快回庄去，通知我二哥去，他们朝那方向去了。肯定是镇子的方向，跑不远。
7: 走，
3: 走，走！哎呀，
8: 兄弟们，把小鬼子的东西都给我放好了啊！
3: 轻点，嫂子疼。
9: 忍着，没那么严重了，没要了你们的命不错了。
10: 你这手怎么了？
3: 我在山上遇到一车买卖，原来想给他带回来，结果有个小子埋伏我们，用枪把我们的枪都给打掉了。
8: 伤得重吧？我看看。
9: 没那么大碍啊，就是伤了手腕。哎，那两个也是。
8: 不对呀。老三，他们用手里的枪把你的枪给打掉了，怎么没要了你的命？
3: 那是我反应快呀。二哥，我看他们不是什么好人。哎，他们车上还有个日本娘们
8: 儿。日本娘们儿？
9: 会不会是日本特务？普通人哪有那么好的枪法啊？你
8: 看，老三，他们人呢？
3: 镇子方向，
8: 老三，带着兄弟，天一黑，咱们到镇子上去看看。

0: 小肉，我加点菜。
1: 你自己加。
2: 你干嘛给疯子加，不给我加？
0: 小柱哥，我跟你讲。
3: 快点。
4: 来来来，我跟你讲啊。
2: 不用。

0: 发什么呆呢？今天的事儿对不住大家，我的错。对不住？为什么对不住？
1: 我要是能动作麻利点，就不会让大家出现危险了。你这样也是为了大家的安危啊。更何况，你刘坚强什么时候认怂啊？
0: 这把枪跟了你多长时间了？
2: 自打坚强跟着你开始。
1: 那他也是一个身经百战的老伙计了。
0: 唉，身经百战有什么用啊？连几个毛贼都摆不平。
1: 小毛贼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今天干掉了六个鬼子。

0: 二哥，找到了，他们就在前面不远处的清风楼里。兄弟们，
1: 把清风楼给我围住了，
2: 过去看看。
3: 好。
4: 香，真香，
5: 酥，真酥，
1: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黑豆、黑米、 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香酥脆爽， 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6: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 黑枸杞、黑桑葚，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1: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 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

0: 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他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香，真香，
2: 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1块还想第2块。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

0: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1: 建书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建书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3: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建书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4: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他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建书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喜欢吃甜的，建书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建书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

0: 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建疏通五 K 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 五 K 桃酥就选建疏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 K 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 K 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 K 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建疏通五 K 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 K 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 K 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 K 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 K 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 K 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 K 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 K 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 K 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 K 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 K 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 K 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0: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建疏通五 K 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3: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他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建疏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

0: 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5: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4: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5: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4: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子英，妈，你们先回房间休息，我可能要见几个客人。是白天的那些人？可能是吧。不过您放心，我们会处理好的。
1: 好，子英，圆圆、青青，走，你们回房间。
2: 天放哥，注意安全。
3: 二楼，我在呢。等等，盯紧每一个进来的人。是。
4: 二哥，就是这儿。别动啊！二哥，就是他们。哎，
3: 兄弟几个够稳当的啊。
4: 等我呢？那是。嗯，这么大的动静，能不知道吗？就你们几位伤了我兄弟？
5: 我们只是路过此地，不想节外生枝。今天多有冒犯，还希望这位兄弟多多包涵。
6: 怎么，看我们人多，你怕了？动动嘴皮子就想一了百了，没门！
4: 那这位兄弟想怎么样？
5: 不想怎么样。白天没带走的东西，晚上我要带走。

0: 少来这套。女人呢？还有那个日本娘们儿。
1: 女人，你觉得你带得走吗？
2: 哎，
3: 老师挺肥啊，别怪我没提醒你。手肿的还不够是不是？
1: 这位兄弟，我奉劝你一句啊，现在世道有点乱，别发国难财，更别对那些无辜的百姓趁火打劫。
0: 少跟老子来这一套！我知道你是日本人的狗腿子，兄弟们，啊，别动！
4: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小鬼子把咱们包围了。
0: 我全是日本人的狗腿子，大不了是个死，老子跟你拼了。
5: 老三，
0: 二哥，
1: 这位兄弟，什么死不死的，你怎么就知道死的不是小鬼子呢？
5: 强子，守住制高点，一会儿进来所有的鬼子全给我干掉。
6: 是。
1: 柱子，疯子，一会儿跟我把其他的鬼子引到镇外的树林里，慢慢解决掉他。
7: 你什么意思？
1: 现在不是跟你唠叨的时候，一会儿你就知道了。这位大当家的，我还得麻烦你给我留下几个兄弟在这儿保护我的家人，其他的人跟我们一起到外边的小树林干鬼子去。
0: 二哥，不能相信他！
7: 闭嘴！
4: 大当家的，小鬼子已经冲进来了，怎么办？
8: 我就信你们一次，如果敢跟我玩什么花活，我把你们几个跟小鬼子一起灭了。

0: 你跟柱子再带几个人到正门口外面的林子里铺好雷，一会儿把小鬼子引过去。
1: 五分钟够不够？
0: 够了。铺好雷之后在这儿等我们，咱们给他们包饺子。
2: 柱子，吃饺子了。

0: 雷啊，你没见过吗？
1: 这布雷怎么还拉线呢？
0: 对呀，我也是第一次见。
1: 那边还挖了个坑，你看，哎，
0: 对呀，
1: 这是什么布雷法啊？

0: 全員を産んだ。一人も逃すな。
1: 你没劲了，你不跑了？
2: 对，打鬼子一个也打不中，你打我打都挺准啊！
3: 继续走，
1: 跟上。
3: 进入雷区，大家别吓走，跟着我。

안 집에 뜨다!

0: 昨天来过的那波土匪肯定还会再回来的。天放怕耽误赶路，所以我们今天就出来早了一些。他呀，跟他爸爸是一个脾气，怕麻烦，怕应酬。
1: 白阿姨，天放哥的爸爸是个什么样的人？这怎么想起问这个呀？白阿姨刚才不是说天放哥不喜欢应酬，和他爸爸一样？那我就在想。
0: 他是不是还有别的什么习惯？他爸爸呀，是个倔老头，而且还特别喜欢较真儿。那天放哥和他爸爸一样吗？天放啊，个性从小就很倔强，要是别人想跟他说两三句话，还特别难。他和他爸爸，那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以后你们就会知道了。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我昨天晚上就回来，你就一直念到现在啊，都快被你说神了。我倒想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大人物。
2: 媳妇儿，一会儿他过来，我介绍给你啊。
3: 媳妇儿，昨天晚上杀鬼子，一等一个，一等一个，真是过了瘾了。
4: 可老三不是说有个日本娘们跟他们在一块吗？你见着了吗？
3: 日本娘们没见着。
1: 什么都没弄清楚，你就这么确定他们一定是好人？
0: 那当然，你爷们儿我行走江湖这么多年，好人坏人我一打眼儿。
4: 废了你！那个我摆好了，往那边去。
3: 兄弟们，手脚都麻利着呢。
5: 好嘞，
0: 大哥。整整一个中队，连一群携带女人的中国士兵都抓不住，愚蠢！
6: 属下失职，这伙敌人实在狡猾悍勇，藤田一时轻敌，请将军责罚。
0: 咱们夺车之后去了什么方向？
6: 不清楚。我们的车不是被毁就是被破坏，无法对其进行追赶。
0: 立刻通知各兵站卡哨，一旦有这伙人的消息立刻报告。
6: 嘿。

0: 走不了了。昨天跟鬼子交火的时候，水箱被打穿了。
1: 还好我们走的不是很远。我回去找人，帮着想想办法。
0: 我跟你一起去吧。
1: 你别去了。你跟强子、柱子保护老太太他们。这个地方就在敌占区的旁边，万一出了问题，我怕他们俩解决不了。
0: 明白。
1: 妈，车出了点问题，我回去看能不能找人帮忙修一修。
2: 好，你去吧，但你一个人有点不放心，让子英陪你一块去。哎，
1: 不用了，你们在车上都好好休息吧。啊，放心，我很快就回来。
3: 好，那我陪天放哥一起去吗？
4: 天放哥，让青青跟你一起去吧，小心点啊。

0: 老板
1: 呀，来啦！
2: 昨天晚上那几个人呢？
3: 走了，
4: 走了。
3: 人家说要赶路，我也不好强留人家呀。所以，
1: 你看，
4: 这他早知道这样，我昨天把他请回去不就完了吗？
5: 二哥，这也不能怪你，你也是为了先把受伤的兄弟们运回山上，不是吗？不管咋样，咱情谊尽了。
4: 走了，
1: 好走。

0: 全員降りろ。動け。ついてこい。
1: 大嫂，大嫂，有群日本人来了，说想见大哥。

0: 贵庄有客人吗？原谅我们的冒昧打扰。请出去，这里不欢迎你们。在下刚去正思，只是想见一下钱庄主，拿回属于皇军的东西，然后马上就走。
1: 庄主不在。再说，这里没有你们的东西，请回吧。
0: 那可不一定。
2: 佐贺县，带走，带走。少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
0: 我想今天的事情就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1: 合作什么？
0: 我知道钱庄主在此地很有声望，想请他过来做地方的警备队长。
1: 那我可以替他回复你。不可能。
0: 既然如此，那我就不能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了。
2: 連れて帰るんだ。
3: 住手！

0: 女人是不应该拿枪的。
1: 斯里蒂克，
0: 回去告诉你们庄主，如果想要救人的话，来据点找我。不过，不要让我等太久，否则过了今晚，我怕……我可不敢保证会发生什么。

0: 他还活着呢吗？怎么回事？大嫂，被鬼子抓走了，在据点。军军，快来帮我！哎，
1: 二哥，
0: 啊，
1: 你说他们为什么走这么急啊？
2: 我哪知道？
1: 我总觉得这个不对劲呢。你说他们打小鬼子吧？
2: 还总带个日本娘们，现在一大早就走这么急，哎，会不会有什么阴谋啊？我觉得还是大嫂说的有道理。哪有那么巧的事儿？身手又那么好，哎，
1: 二哥，他们会不会是日本的探子呀？哎，
3: 这城楼上怎么没人呢？
1: 人呢？人呢？
4: 问你这位兄弟，你倒是说呀你！大哥，有个叫刚奇的鬼子头，带着一帮鬼子兵，把兄弟们都给打死了，把大嫂也给抓走了。
2: 你说小鬼子把你大嫂给抓走了？
4: 鬼子头说，让您去做警备队长，大嫂不答应，就被他们给抓走了，还说要是天黑，既也不去据点的话，他就。
1: 他就不能保证大嫂的安全了。
5: 老三，
1: 二哥，
5: 召集兄弟们，给我杀鬼子去！走，等等，你们这样去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反而会害了你老婆。
1: 你什么意思？日本人的狗，你做不做？放屁！佛姓钱的虽说是个粗人，但绝不当卖国贼。
5: 那你跟鬼子就没得谈了，他们会杀了你的老婆，顺便把你们全给收拾了。
1: 你认为小鬼子会起好茶等着你去救你老婆吗？
5: 一个爷们儿连自己的女人都救不了，还叫爷们儿吗？
2: 想救你老婆，我有办法。说，但是你必须得先帮我一个忙。说，
5: 把我的家人接到你的庄上，
2: 我帮你救你的老婆。我这帮兄弟有你挑，剩下的救你的家人。
5: 你的这些兄弟，我一个都不需要，我只需要你一个人。
2: 什么？

0: こいつが強盗の頭の妻だ。
1: 哎，兄弟，一直没来得及问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0: 陈天放。
1: 陈天放，我叫钱百万。兄弟，什么时候去救我老婆？
0: 你哪儿那么多话呀？现在就去。

0: 你什么时候去救我老婆？再等等吧，
1: 兄弟，现在去救不行吗？不行！从现在开始，你给我闭嘴！你要是再给我问东问西的，自己救你老婆去！你以为我不敢呢？
2: 免费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夏凉被，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 一被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3: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

0: 家大放福利，下凉被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下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下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下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2: 免费送，免费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夏凉被，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备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0: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2: 免费送，免费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夏凉被，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夏凉。

0: 倍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备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1: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下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0: 免费送，免费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夏凉被，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备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1: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 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

0: 口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1: 免费送，免费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夏凉被，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被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2: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1: 免费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夏凉被，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被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2: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

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

0: 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1: 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被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2: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首卖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3: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4: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5: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6: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7: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鞋底从容，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教育电视台。
1: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18日，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柏林，来关注新闻。7月17日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致多栋居民楼垮塌。目前应急公安消防等部门专业救援力量正会同属地全力开展救援处置工作。

0: 我们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迅速统筹部署应急救援力量，工程、地质、救援专家组在内的专业救援力量100人，携带工程救援、侦测搜寻等专业装备50台套，紧急驰援彭水灾区。目前已抵达灾害现场，开展灾情评估、现场勘查、人员搜救、挖掘机、钻裂一体机、破拆工具车等大型工程救援装备正在紧张进行搜救工作。
1: 我们接到指挥中心指令之后，我们特警到队的，然后30个队员立即赶赴现场，配合消防他们进行救援。现场发现了一名受伤者，然后我们就利用我们徒手，然后就进行了救援。
2: 截至7月17日18时30分，救援搜救出10人送往医院救治，目前9名伤员仍在县人民医院接受救治，1名伤势轻微伤员也离院。来看记者来自前方的最新报道。
3: 我现在就是在重庆彭水县人民医院，截止到昨天上午呢，这一次山体崩塌是总共搜救出来了18名被困人员，其中8人呢抢救无效，然后没有了生命体征。那另外的10人呢是在这个医院接受救治。那我们从画面中可以看到，现在医疗人员呢就正在对这一层就是创伤病区，也就是昨天山体崩塌的伤员进行一个救治。那今天早上呢，一早我来到这个医院呢，我就跟急诊科这边进行沟通，那昨天晚上呢是没有伤员新的送来，所以也就是说现在仍然是10名就是被困人员在这个医院接受治疗。当然有其中有一人呢是因为伤情轻微昨天已经出院，那现在在医院住院的呢还有9人，其中2名是危重症，2名是重症。那危重症和重症呢是在3楼的重症医学科接受治疗。那现在我们看到就是医生呢正在救治的呢就是这一次山体崩塌里边的伤情较轻的伤员。为什么会是在彭水县人民医院来进行一个救治呢？一是因为这个医院呢它距离我们山体崩塌的那个现场比较近，能够第一时间的救治伤员。另外也是因为这是一家3级医院，就是救治能力就是还比较强，然后它有专门的创伤中心，能够对像山体崩塌造成的这种复合伤进行一个有效的救治。那除了医院方面的这个医疗资源以外呢，山体崩塌发生以后呢，彭水县也是第一时间启动了这个应急救援的预案。那在这个彭水县人民医院设立了医疗救援指挥部，整合全县的一个医疗资源来进行一个伤员的救治。除此以外，昨天呢，像重庆市卫健委、国家卫健委调派的专家呢，也是陆续的抵达彭水县来参与伤员的一个救治。他们中间包括了像普通外科、神经外科、重症医学等学科的专家。那现在在这个医院呢，对刚才我们提到的重症、危重症是实行一人一侧一团队，加强救治。那像对这一楼层的这个伤情较轻的呢，他们也是有专门的医生进行一个跟踪治疗，还会对他们进行一个心理的疏导。那根据昨天晚上的通报呢，目前呢是还有34人失联，目前这个救援工作是仍然在进行当中。那现在呢，医院方面呢是实行24小时备勤，一旦我们的搜救现场有就是伤员搜救出来的消息，这边就会第一时间进行响应，做好伤员接应的一个准备，确保这些伤员到医院以后能够第一时间得到救治。
2: 记者18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重庆山体崩塌灾害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继续关注其他新闻。近日，第9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名单揭晓，外卖诗人王继兵凭借诗集《低处飞行》摘得诗歌奖项。从1988年写下第一行诗，到2022年被全网看见，再到今天捧起鲁奖，这条路他走了38年。
4: 14，从哪来？11。
5: 采访是在王继兵家的小巢室里进行的。
4: 采访中途不断有顾客进来买副食品、买针线，他会自然地起身招呼，然后坐回来继续聊诗歌和鲁讲。这种切换没有丝毫顿挫，仿佛写诗和卖货、送外卖与货鲁讲在他身上从来就不矛盾。
5: 结果到来之后，他首先带给我的不是快乐，而是一种被搬掉巨石的这种轻松感。这块石头从我这个地方终于被搬掉了，然后快乐是慢慢又流回来了。王继兵始终是一条安静流淌的河流，你不管说生活发生了什么，我对文学的初心不变。
4: 从建筑工到捞沙工再到拾荒者，王继兵的前半生几乎被生活推着走，直到2018年穿上外卖工服，他才发现这辆疾驰的电动车给了他一个前所未有的视角，贴着地面去触摸这座城市最真实的脉搏。而低处飞行正是从这一视角长出来的诗集。为了这部诗集，他发出60多份调查问卷，街头巷尾采访了140多位外卖小哥。他说他想为这个群体发声。
5: 为了生活奔波的人谁不辛苦，从我接单到他家取餐，在10分钟之内他做完这餐，搂着孩子能在那个地方睡着了，可见他多么疲惫。我在诗歌里写，我蹑手蹑脚的像一个小偷，偷走了他们母子辛苦操劳的那部分。我希望一个梦搂着另一个梦，在梦里可以更长久一些。文学使人内心柔软，始终相信文学一定是要让人心向善的一样事物。
4: 有人问，送外卖这么辛苦，怎么还有时间写诗？他说，这不是坚持，是热爱。就像没有人会问钓鱼的人，你为什么坚持钓鱼？他用语音写作，等红灯的时间，等电梯的间隙，对着手机说上几句话，一首诗的草稿就落定了。
5: 其实写作更好的方式就是你真心爱它，你和钓鱼的感受一样。你抓住一个灵感，就相当于你钓上来一条鱼，这和感受快乐是一样的。
4: 谈及拿了鲁奖之后是否还继续送外卖，王继兵笑着说，前几天还送了好几单，以后当然还会送。他还透露，明年的散文集已经在计划中，一部长篇小说也正在构思。他说，今天的鲁奖改变不了他，就像从前的苦难也不曾改变他，因为他守得住自己的本心。
5: 文学真的是带给我一种快乐，带给我一种，我就说我守住了文学，就像一支足球守住了内心的这口气，我就守住我自己的精气神，我的人生就充满弹性，就是这样。
4: 从1988年到2026年，王继兵用38年证明了一件事：文学从来不只属于书房，它也属于街道，属于风雨，属于每一个认真活着的人。
5: 我想呈现的是生活中有光。每一样的作品，我对它的处理方式，就像我曾经说过，生活给了我多少积雪，我就能遇到多少个春天，能让大家乐观起来，开心起来，这是我想表达。心中有爱，我们终因普通而不凡，不要看清自己。
2: 17日，记者从首届世界华语文学大会暨世界华语文学奖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大会将于2027年2月28日在香港举行。本届奖项设有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及散文等5个组别，聚焦港澳台及海外华语文学作者的作品。将邀请知名文学评论家、作家、学者组成评审委员会。大会另设杰出贡献奖。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
2: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3: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质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5: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3: 你看这上面，
5: 我的家！
3: 快！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
2: 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

0: 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1: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2: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由教育部国家语委主办的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正式启幕。
1: 下天光，一碧万顷。
2: 宋著名词人辛弃疾。
3: 你老骚骚。
4: 通过诵读经典，我的中文水平不断提升。
2: 诗词它是一种语言的传达，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5: 老师如果能有一手好的板书，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也能够让自己的字变得更漂亮。
6: 孩子们用刀笔刻就美的同时，也将文化自信深深地刻入了血脉。
7: 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8: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9: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0: 我来了，
11: 我们来了，
12: 我们来了。

1978年夏天，在湖北随县的雷古墩，当考古队员拨开淤泥，3层8组共65件编钟，悬挂在7米长的曲尺形钟架上。这是迄今发现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青铜乐器，6个配件青铜武饰，头顶墨青，红彩横梁，梁端是透雕龙凤与花瓣的铜套，65件编钟依音律高低排列，纹饰精美，繁复有序。他们的主人是战国早期诸侯曾侯乙。曾国是周朝分封在今湖北北部的重要姬姓诸侯国，在国君以庞大的墓葬中有超过15000件陪葬品，而这其中曾侯乙编钟的发现震惊世人。总重量超过5吨的曾侯乙编钟有甬钟、钮钟和楚王赠送的一件帛钟组合而成，承载着战国工匠们的智慧与巧思。合瓦形构造赋予了编钟一钟双音的特性，敲击同一个钟的正鼓部和侧鼓部会发出2种不同的乐音，呈现和谐的大小3度关系。

编钟的音高与钟体的造型、大小、厚薄、质量，乃至合金的配比、纹饰的设计息息相关。与现代乐器不同，它的调音使用错模钟体的方法，这完全依赖设计者和铸造者高超的技术水平和长期实践的经验。2400年前的曾侯乙编钟已经可以演奏出弦弓转调，更以其横跨5.8度的音域和完备的12半音体系，重构了世界音乐的发展史。整套编钟的3755字铭文，有如一部青铜版的战国音乐百科全书。记事铭文、标音铭文和乐理铭文，标明了编钟的拥有者、相关历史事件和音乐相关知识。铭文与乐音呼应，一部声纹对照的音乐档案文献就这样被留存。他从战乱平仍的战国走来，用精密的结构追求声音的和谐。他深埋地下24个世纪，出土时仍然保持着傲然姿态。战国工匠铸造的不仅是乐器，更是中国人对天地人和哲学思想的理解和表达，是文化与国力，也是秩序与和谐。它超越国界，成为全人类共同珍视的文明瑰宝。

0: 本节目由华爱游学养特约播出。
1: 80年前，狼烟四起，血溅残阳，鬼子的铁蹄踏进我中华大地，八路军东渡黄河，挺进上党，抗日的烽火燃遍了800里太行。
2: 八路军在前线杀豺狼，为了打鬼子，他们把命都豁上。养育八路军的后代是太行山最神圣的秘密。放心吧，有俺在，孩子在，这就是承诺，是生命的相托。
1: 奶娘啊，你让我有了安心的家，你就是那乱世为我遮风挡雨的墙。
2: 冬天朔风呼号，大雪飞扬，一块粗布，一件单衣，俺也要让怀抱为你把严寒遮挡。春天一把苦菜菜，一把鱼钱钱，俺也要变成甘甜的乳汁，还有省下的小米汤喂养你，看着你一天天长大。
1: 那年秋天，大槐树下，我和哥哥被五花大绑。说，谁是你的亲儿子？谁是八路军的娃？鬼子用东洋刀威逼着娘，
2: 一个是我的亲骨肉，一个是母乳情，都是我的命根根呐！
1: 手无寸铁的奶娘扑上前来，把我紧紧地抱在怀里，撕心裂肺地喊：“要杀要剐，我一个人扛！”撕心裂肺地喊：“
2: 要杀要剐，我一个人扛！”
1: 哥哥为了救我，一口咬住鬼子的大腿，最后一声喊：“亲娘。”奶娘啊，你眼睁睁地看着鬼子用刺刀挑开了哥哥的胸膛，
2: 心好似油锅里煎，万箭穿心，来到鬼门关，我的儿啊，别怪娘心狠，是鬼子太凶残，你是娘的心头肉，从今后你我阴阳两隔，让娘怎么看长寸断呐、啊？
1: 天下的娘亲哪个不是慈母心？天下的娘谁不把儿看得比自己的命还重？可是奶娘啊，你为了救我，眼里冒着火，拳头攥出了血，你再忍，再忍呐、啊！
2: 我们虽然没有十月怀胎的缘分，但抗日的烽火让我们血脉相连。
1: 羊羔羔吃奶，跪对着娘，养育之恩不能忘。奶娘啊，你用乳汁哺育了我，你就是我亲亲的娘。树高千尺，忘不了

我们是黄河的儿女，我们艰苦奋斗，一天天接近胜利，但是敌人一天不消灭，我们便一天不得安身。不信你听听河东民众痛苦。

0: 哪个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烟火。
3: 就这么简单。
4: 嗯，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0: 戏曲频道。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阵呐！嘣
0: 嘣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6: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0: 16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1: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2: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3: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4: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5: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6: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7: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8: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1: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9: 终于成功了，
10: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1: 看着北斗星扫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1: 共建同一个家园。
12: 读中国，
4: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
2: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3: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5: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3: 你看这上面，
5: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
4: 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6: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7: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育电视台。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

0: 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1: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2: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1: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2: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4: Hello 大家好，
2: 那您就是瘦身，
4: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晴。
2: 看出来了。
1: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2: 哪位老师又来了？
1: 哎，你还真认识，
2: 是不是？
1: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5: 大家好。
1: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3: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2: 玩
3: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1: 那是有点夸张。
3: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1: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3: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2: 用您的得意门生。
3: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5: 非常好，保持住了。
3: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5: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
1: 法？对，
5: 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湿邪，
5: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

0: 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词儿我听过。
2: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2: 对，
4: 汗味。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0: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4: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4: 来了，在这儿。
2: 我得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4: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4: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1: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2: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嗯，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嗯，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3: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1: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时候，
2: 是的，
0: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2: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嗯，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2: 对，就像高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2: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5: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1: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4: 对。
2: 哎，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啊，
1: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1: 就是二那长吧？
6: 对，
1: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2: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0: 140。身高呢？
6: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4: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啊，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这个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2: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2: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2: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
2: 啊，我们来尝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4: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4: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

0: 玫瑰花。
1: 哦，两种花。哦，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太弱的。
1: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3: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4: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3: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真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啊、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哦，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
0: 啊、是，
2: 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然后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啊，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嗯，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

0: 放那儿为马，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1: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2: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1: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
1: 啊，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解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

0: 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我用了将近半年哦，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2: 啊。
3: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0: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0: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解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嗯，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2: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4: 喝。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欢迎您收看今晚的全国教育新闻联播节目。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爱国扎根心坚，五育融入日常，基础教育改革改了什么？

0: 筑基兴教基础教育大家谈，听学生和家长怎么说。从人工智能到古代科技，各地科技场馆火力全开，让孩子们度过一个丰富而有意义的七彩夏日。追寻红色足迹，探访革命旧址，暑期红色主题研学有火爆。今日关注：避免踩坑，游而不学，如何实现研学优？7月17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开幕。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一起学习领会习主席的重要论述。
1: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万物智联、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技术叠加释放巨大能量，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这些问题需要国际社会深入思考，共同作答。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要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要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要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中国始终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把握人工智能发展趋势和规律，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
0: 基础教育是建设教育强国的基点，基础教育搞得越扎实，教育强国步伐就越稳，后劲儿就越足。今天的强国筑基专栏，一起关注校家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建设。怎样打破家校壁垒，让孩子的科创想法真正落地？上海市这所小学打造校家社协同科创课堂，三方联手为少年科创梦想搭建成长平台。
2: 平时我在家里也不太清楚小朋友在学校的表现怎么样，

0: 我要堵住大家讨论的时候，对吧？那我还要先去关。
1: 我今天带来的是智能教室 AI 监控塔、噪音监控、上课提醒与师生及时通讯融合系统。周老师给我提出了很多可行性的建议，我回到家之后也会去进一步的研究。
2: 我觉得这个就增加了我们学校和家长的这个互动。那么今天也从里边也了解到现在小朋友他关注的点和老师或者评委关注的点在家里的时候，那我就会更多的去支撑我们小朋友。
3: 家校社共育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项目，无论是对自己的孩子还是对我们学校的孩子，以至于因为我对学校的孩子形成了这样一个氛围之后，又会反过来促进自己的孩子去获得更好的一个科学的氛围，所以我觉得它的好处是多方面的。
4: 他们能够逐渐认同学校的一个办学理念也好，育人理念也好，然后从而跟你同向而行，打成一个教育育人的合理观念，这样才能起到一个育人的作用。

0: 体能训练。
1: 不用下水，两手扶着岸边，让这个身体飘起来，抬头，吸气，低头，吐气。
0: 早上学游泳，中午吃饭午休，下午训练营就进入到分层球类特色训练环节。场馆内设有独立的篮球、乒乓球、羽毛球专属训练场地，小家伙们在这里各显身手，挥洒汗水。
2: 创办暑期训练成长营，也希望就是把我们的这个场地盘活利用起来，然后也给这个孩子们还有家长们创造一个这样好的环境和条件。
0: 这两天在咸阳市秦都区的20个社区，团团护航乐托秦都爱心公益托管班正式开班。彩虹二区社区托管班主打心理健康教育的特色，志愿者通过情绪猜猜猜、橡皮泥创作、击鼓传花等趣味互动游戏，引导孩子们认识、接纳、管理自身情绪。陈阳寨街道河南街社区托管班则聚焦传统文化普及，开设了非遗剪纸、毛笔书法、古风团扇绘制等国风课程。
3: 我觉得托管班的生活特别丰富，在这里我能认真地完成作业，还能学习安全知识，结交新的朋友。
0: 近日，2026年武汉市青少年暑假爱心托管班开班，武汉轻工大学的志愿者为托管班的孩子带来了一堂生动鲜活的红色教育课。
4: 我还通过王双和屠呦呦奶奶一些事例，然后去激励孩子们，对，让他们从小树立一些就是爱国，然后不放弃，然后坚持的一些品格。
0: 接下来的半个月里，这个托管班将为辖区双职工家庭、外来务工家庭的青少年提供免费托管服务。除了作业辅导之外，还会开设兴趣拓展、安全科普、手工实践等主题的课程。
5: 很激动，还很开心，因为可以学到更多的新知识，在这里还可以跟很多小伙伴一起玩。我这个暑假我会觉得很充实。
0: 暑假是青少年意外伤害的高发时段，今年上海不少街道在暑托班中加入了应急自救、心肺复苏、止血包扎等急救知识和实操内容，让小朋友们记得住、学得会。
6: 电梯故障，我们看一下啊，屈腿贴壁，靠着它蹲下来，对，蹲着它。
7: 电梯不能随便按，必须得按那个急救的标志。电梯坠落要屈腿，抱头，至少能知道怎么做了，在相对的情况下不会做错。
0: 专家表示，小学阶段的孩子应该具备一定的安全意识，并掌握基础自救与互助方法。一旦生活中遇到突发事件，牢记先护己再救人的准则。
8: 现在我一拿出 AED 啊，大家都能看到，他们其实非常踊跃，告诉我们学校有，我们小区门口有啊，超市有啊，地铁站有，然后也知道这个 AED 它的重要性。
0: 暑假来临，众多主题丰富的研学活动吸引着家长们的眼球，特别是红色研学近年来持续升温。如何在假期红色研学中真正有所获、有所悟，避免游而不学呢？进入今天的热点关注。
9: 帝寿堂院落呢古朴典雅，在晚清时期呢是皇室成员游览景福阁、临时休息、更衣用膳的地方。2021年4月，这里成为了北京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现已开辟为古都春晓、中共中央进京赶考之路颐和园专题展览。
0: 7月的蝉鸣中，北京颐和园益寿堂院落里又开始热闹起来。古都春晓、中共中央进京赶考之路颐和园专题展览吸引青少年学生到访。展览通过丰富的文献史料回顾了颐和园的红色历史，全景式展现了中共中央进京赶考前后古典名园在共产党人的保护下迎来新生，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
10: 我们从颐和园所有的景区一直走到红色展厅，我们发现这个红色展区里面写出了颐和园它的那历史和王朝兴衰。
11: 我了解到，就是毛主席先来到北平，要来到这里，要并且要进京赶考，这些相关的一些文学历史都是来源于这里。
12: 不仅让我了解了进京赶考的峥嵘岁月，更让我明白了团结与民主的伟大力量。作为新时代的青少年，前行的路上同样是一场赶考。
0: 每到暑假，北京颐和园都会接待来自海内外的成千上万游客，这其中不乏来自全国各地的大中小学生。今年暑假，颐和园推出了观展览、听故事、读经典三条主线，升级分层讲解，开放红色。

0: 阅读空间，打造微思政党课，设置青少年赶考手册，学生一边参观一边答题，从参观者转变成沉浸式体验者。
1: 我们每天有四场定时讲解，需要我们讲解接待的差不多最少有六七场，剩下的没有通过我们官方预约，他们自行来参观的可能会有很多很多。
2: 加密了我们公益讲解的场次。那么结合展览当中呢，我们还推出了这样成人版和青少年版的红色研学手册。大家可以在观展的过程中进行和展览相关的这种答题互动活动。
0: 北京市西城区散落着众多珍贵红色旧址，每一处都是可体验的实景红色课堂。在陶然亭公园，我心中的革命旧址青少年诗词书画作品展吸引了青少年参观打卡。绘画作品聚焦高君宇、石平梅等革命先辈形象，描摹陶然亭、慈悲庵、高君宇烈士墓等旧址风貌，原创诗词质朴真挚，依托庭园风物，诉说青少年追寻红色印记、致敬革命先驱的心声。
3: 我们把展览布置到中央岛湖畔的开放式区域，和园内自然风光相互融合，打造特色沉浸式红色课堂。
4: 他们用诗词书画去表达了爱岛爱国的情怀，让我深受鼓舞，以敬仰之心化作前进的动力。
0: 暑假期间，研学旅行成为家长圈的热词，各类研学产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尤其是今年，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和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研学游炙手可热。
5: 今年不是那个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然后长征胜利90周年，就是带孩子参加这样的活动，可以让他们铭记历史。
6: 比网上或者是书本上看的那些，孩子体会得更加深刻一些。包括来到这儿以后有更加详细的讲解吧，然后能够让孩子更加深入地体会到那种氛围。
0: 记者采访发现，今年暑假家长对研学课程的深度要求更高，尤其是红色研学游产品愈发侧重场景深度体验。同时，市场上仍有一些打着研学旗号的旅游团，游而不学，学而不研现象依然存在。
7: 宣传的特别好，实际下来就没有我那种就让孩子有长进，那个有进步啊，有开阔眼阔啊，没有。就可能我觉得他就是那种走一下行程一样的。
8: 前段时间去过那西柏坡那儿，也是咱们学校组织的，这比较放心嘛。别的团咱们还不敢报，觉得心里面还不踏实，安全问题吧，很多很多问题。还有能不能学到东西也是一个问题。
0: 专业人士表示，红色研学是青少年感悟家国情怀、汲取奋进力量的实景课堂，其本质在于以史育人、以情动人。要避免游而不学，就必须紧扣红色资源的特点设计课程，将看、听、思、悟融为一体，让史料开口说话，引导青少年将眼前的历史与自身的成长关联起来，让红色基因在沉浸式体验中入脑入心。
2: 提前做好游览线路的规划，包括要参观的这个爱教基地啊、红色景区啊、红色展馆的一些背景资料的这个了解，要结合展厅的展览内容，放慢脚步倾听讲解，因为也有研学手册嘛，可以在上面去写一些他的观感的这种思考。我觉得这样能更完整的感悟我们的红色爱国主义精神。
0: 以上就是今天全国教育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最后，一起聆听青春的告白，感受强国有我的奋进力量。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网，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

0: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引发与会嘉宾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倡议和举措，为弥合全球数字鸿沟，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
1: 上半年，我国邮政行业基地业务量稳步增长。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多项重要举措和创新成果。
1: 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带您去广东东莞，看当地打造人工智能应用平台，赋能企业转型升级。
0: 以旧换新政策激发循环经济新活力。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后续可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方面称，打击多处美军基地。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以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0: 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全面系统阐述中国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对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作出重要贡献。习近平主席提出倡议和举措，为弥合全球数字鸿沟，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提供中国方案。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面对时代之问，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四点意见，强调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要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要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要倡导和中共济，完善全球治理。与会嘉宾表示，这四点意见从发展、安全、文明和治理等维度，全面系统阐述了中国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理念主张，将有力引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
3: I think this is very insightful and very.
4: 习近平主席的主张极具远见，利益深远，意义重大，指引着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核心方向。主动拥抱、大力发展人工智能，是全人类的共同福祉。
5: Do I agree that AI should be a public good?
6: 我完全赞同习主席关于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的意见。人工智能技术应当向所有有需求的人开放。中国完全可以在前沿科学理论落地转化、发展基础研究等方面为全球人工智能树立标杆。
7: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点意见系统回答了人工智能依靠什么而创新、为谁服务、如何开放共赢、如何守住安全底线等重大命题。作为实验室来讲，

0: 我们要进一步做好原始创新，做好科技攻关。
1: 这几点重要意见的话，也为我们未来的发展指明了很明确的方向。我们在未来也会依照这个方向加大布局力度，完善 AI 和机器人的治理。
2: 习近平主席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与会嘉宾表示，这是中国为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公共产品，它将有助于各国对接需求和规则标准，加强合作。
3: 我认为这个组织加强了多边合作的必要性，由29个国家共同参与其中，这样的举措有助于弥合智能鸿沟。联合国已与中国在人工智能能力建设领域开展密切合作，并致力于确保人工智能的成果惠及全球各地，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具变革性的技术之一。
4: 任何旨在开启国家之间的对话和创新，让每个人都能参与数字经济的倡议，都具有里程碑意义。各国代表携手开展合作，不让任何一方在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中掉队，这无疑是一项重大成就。
5: 习近平主席谈及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重大意义时，有很多观点深深打动了我，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各国共同参与，这一点至关重要。非洲国家缺乏人工智能配套基础设施，中国这样有实力的大国主动创造条件，让发展中国家切实共享人工智能发展红利。
2: 理念的力量要靠行动来彰显。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习近平主席宣布一系列重大举措。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
6: 我认为中国提出为5000名青年提供培训的倡议非常好，因为习近平主席深知支持发展中国家培养人才的重要性，这有助于帮助他们培养出自己的人工智能专家，这对于全球众多国家的未来而言至关重要，能够帮助他们搭上人工智能发展的快车。
7: 人工智能向善、人工智能为民、人工智能治理应由各方共同决定，而非单个国家基于自身利益做决断，这正是我从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中捕捉到的最核心的信息。我们已经错过了不少技术发展的机遇，这也是为什么参与这场盛会如此重要。
4: 习近平主席提出，在全球范围内培育数千个人才，搭建配套产业生态，团结世界各国与各界社群，大幅提升全人类的生活发展水平等一系列计划，令我印象尤为深刻。中国坚持开放，以人工智能造福人类的发展思路，格局高远，值得尊敬。希望全球多搭建沟通合作的桥梁，而非筑起隔绝对立的高墙。
8: 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9: 在习主席谈话里面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必须是一个能够普惠的，我们做人工智能安全研究的研究人员来说，那么我们的责任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技术做得最好。人工智能治理一定要所有的国家都能够在一起能够合作。
2: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
2: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

0: 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较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山体崩塌发生后，专业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展开救援。今天，人员搜救、医疗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加紧进行。
2: 这里是彭水县山体崩塌的救援现场。那么现场呢，我们看到呢，长臂挖掘机正在和地面的搜救人员相互配合来开展搜救工作。那么与此同时呢，现场的救援人员还利用边坡雷达对周边的山体的安全状况进行实时的监测，来确保救援现场的安全。
0: 救援人员携带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等进行搜救排查，针对山体崩塌滚落的巨石，指挥部制定多点分层控制爆破方案，择机进行实施。
3: 目前已出动120余名专业救援力量，围绕崩塌体采取分区划块、自上而下、逐层翻寻、精细搜救的战法，优化抢险方案，加强现场监测和抢险组织，抢抓救援黄金期。
0: 伤员救治也在全力展开，国家卫生健康委调派重症医学、骨科、神外等专家到达彭水指导救治，重庆市级胸外、普外、创伤外科等专家会同当地医院对危重及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策加强救治。此次山体崩塌紧急转移安置受灾群众1100多人，其中集中安置723人，安置点里配备了食品、夏凉被、饮用水等生活必需品，全力做好群众生活保障。针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应急管理部迅速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相关部门向重庆调拨8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当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救援救灾和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0%。今年以来，邮政行业加大与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力度，快递进村进厂，延伸拓展多元的服务场景，同时加快无人化应用，提升效率，精准匹配不同消费群体差异化寄递需求，有力推动了快递业务量稳步增长。
4: 上半年，产业融合持续深化，智能绿色协同并进，便民、助农、文旅等场景服务取得新突破，为乡村振兴和实体经济发展提供积极助力。
5: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

0: 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全国铁路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西安至十堰高铁、金华至建德高铁、兰西东至建德段等一批新线新站开通运营，进一步织密路网。上半年，一批八纵八横高铁网主通道在建项目有序推进，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铁山东段等项目进入运行试验阶段，成渝中线合肥至武汉、南昌至九江高铁等项目的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积极进展。今年全国铁路将投产新线2000公里以上。
1: 正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多项重要举措和创新成果公布，同时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
2: 大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部门共同发布了两项成果，其中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人工智能向善等八项行动，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10个生动故事。此外，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等创新成果也相继发布。今天，本届大会多项首发前沿技术集中亮相。这是一个涉及蛋白质研发的智能体，过去设计一个性能优异的蛋白质得进行成千上万次试验。
3: 这个模型经过计算推荐之后，给出了几十种推荐可能，机器人可以在这里进行24小时实验。
2: 不仅有瞄准源头突破的原创科研成果，丰富的 AI 应用场景也不断涌现。
4: 这套首次公开亮相的人类技能采集服务，不仅可以精准记录人体动作轨迹，还能够实时采集视觉、听觉、触觉等各种的感知信息。今年大会现场有200多款像这样的具身智能产品集中亮相，参展规模是去年的3倍以上。
5: 中国具身智能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它是全尺寸的，它在这里是大规模生产的。
2: 今天，本届大会的多场分论坛陆续举行，论坛聚焦 AI 全球治理、具身智能、智能算力等热点，开展了一系列高端对话、成果发布等活动。首次创办的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学术由图灵奖得主领衔，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世界级 AI 学术主场。
6: 人工智能可以成为助力，但人类必须掌握主导权。我十分认可中国当下严肃推进人工智能治理的态度，我们刻不容缓，急需加快搭建全球协同治理生态。
3: 广东东莞是全国制造业重镇，企业中90%以上是中小企业，他们如何抓住智能化改造的机遇，实现转型升级？来看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
7: 不久前，全国首个消费领域移动终端方向的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落户广东。记者到基地采访时，遇到了要开车去工厂的项目经理姚涵。
8: 一天按4家去跑的话，平均每天得跑300公里左右。
7: 姚涵说，今年他大部分时间都插在东莞各镇街的制造车间，从电子厂的产品质检到玩具厂的产品设计，他记下每家企业对于智能化改造的真实诉求，把效率低、误差大的环节一一梳理汇总。
9: 像懂生产的他不懂 AI， 懂 AI 的呢又不了解我们像生产的工艺，像市面上成套的方案适配不了我们车间的工序，只能搁置改造计划。
7: 制造业中小企业的痛点正是国家科创服务的发力点，几十个像姚涵这样的项目经理调研收集的企业需求，最终汇入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经过分析处理并定向开发，变成 AI 超市里一个个可以按需选择的人工智能应用。
10: 比如我们这个刀具磨损这个预测，还有我们这个涂装色的一个色差的一个缺陷的识别，可以标准化选择需要的产品，可以个性化定制需要的产品，支持它快速创新。
7: 负责人告诉记者，因为有政策资金支持，加上可以多家企业共享应用，分摊了开发成本，单个企业的 AI 使用费用大幅降低。不仅如此，基于对制造业痛点的理解， AI 超市里的各种智能工具既可以下沉到车间优化生产工序，也能帮传统商品完成智能化蜕变。眼前这款普通的毛绒玩具加上软硬件一体的智能模块后，就成了能说

0: 说话会互动的智能玩具，产品毛利率直接从5%左右大幅跃升到70%左右。
1: 人工智能终端的产品是离不开算力、数据和专业大模型支持的。基地已经把这些能力呢，就形成了我们的公共资源，企业直接调用这些公共资源，尽快能够达到创新产品的试产阶段。
0: 瞄准人工智能加制造方向，今年广东正加紧创建一批人工智能领域制造业创新中心，将分散的技术资源整合到一起，推出机械、化工、钢铁等10大行业应用典型场景，帮助广大中小企业轻装上阵，实现人工智能赋能，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2: 今年以来，以旧换新政策推动消费增长的同时，一条围绕回收、拆解和再利用的产业链也随之活跃起来。
3: 在北京的这个社区服务点，许多居民推着自己刚刚换下来的旧空调、旧洗衣机等来折价回收。今年上半年，以旧换新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突破10000亿元，带动手机、智能穿戴设备等数码产品换新销量快速增长。消费活力充分释放的同时，大批旧家电、报废车辆进入专业回收渠道。记者来到一家再循环互联工厂，看到这里的自动化拆解生产线正有序运转，废旧家电、笔记本电脑等产品都能分类处置。
4: 推行政策以来，我们家电回收量明显增长，今年光我们这一家工厂的拆解量就有近200万台。
3: 当前以旧换新释放的需求正有力推动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产业向规模化、规范化、精细化、高质化方向转型升级。在手机数码领域，原本最难处理的电路板可以高效分离贵金属，金属综合回收率超98%。在新能源领域，动力电池全国全年预计退役总量近50万吨。在湖南的这家回收企业，旧电池经过精密的检测与分选，性能较好的经过加工后会重新用到储能系统、通信基站备用电源等场景，性能不足的则进入材料回收环节。
5: 我手上拿的是一个电池单元，一台普通的乘用车80度电，像这样的单元有180块左右，可以回收各类关键新能源材料近300公斤。
3: 目前我国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市场规模已突破1500亿元，今年全国各类废旧家电规范回收总量有望突破2亿台。下一步，我国将加快织密覆盖城乡的回收网络，引导旧品流入合规拆解企业，同时加大力度支持技术创新，推动再生资源更好循环利用。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土壤、地下水和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十五五”规划日前出台，到2030年，我国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稳中向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明显提高，美丽乡村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6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1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民航总体保持安全稳健发展态势，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6%。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部署实施7大行动，促进海水淡化产业发展。到2030年，全国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提升至每日450万吨以上，城市应急供水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沿海工业园区海水淡化水利用比例进一步提高。 截至17号，2026年新疆阿拉山口、霍尔果斯双口岸中欧班列通行量累计突破10000列。当前，阿拉山口口岸中欧班列通行线路达129条，覆盖21个国家。霍尔果斯口岸班列线路91条，通达18个国家。今年暑假，共青团中央启动实施共青团伙伴计划，各级团组织持续加大暑期托管服务供给，将在全国开设1.8万余个爱心托管服务站点，动员大学生。

0: 生志愿者等各界力量开展红色教育、科技探索等特色实践活动，缓解双职工家庭等看护陪伴难题。CMG 小喇叭夏令营今天启动，首站活动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营员们深入探访节目制作现场，观看运用最新高清修复技术换新的影片《闪闪的红星》，感受红色文化，并实地体验广播电视前沿技术。美国中央司令部17号称，美军当天打击了伊朗多地的军事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等目标，并正在对伊朗实施全面海上封锁。伊朗方面今天称，伊朗武装力量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并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约旦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袭击伊朗的交通基础设施，伊朗将对与美国有关的经济和技术资产展开更大规模的报复。此外，伊朗表示，两艘油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处雷区时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美军对此予以否认。另据美国媒体17号报道，美国已通知以色列将向以色列增派数十架空中加油机，后续可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17号表示，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转向全面进攻。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7号收盘时涨幅超 4%， 纽约原油期货价格过去一个月来首次重回每桶80美元上方。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拉克媒体1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当天四架无人机试图袭击美国驻伊拉克埃尔比勒领馆均被击落，目前没有组织或个人宣称对袭击负责。美国官方暂未发布相关信息。此前在15号，美国驻埃尔比勒领馆附近就曾传出爆炸声，多架无人机被击落。俄罗斯国防部17号称，俄军持续对乌克兰港口及乌军相关船只实施打击，摧毁能源储备罐、乌军无人艇等。乌克兰方面17号称，乌军近期对俄实施多轮远程打击，在对俄罗斯萨拉托夫州恩格斯空军基地打击行动中重创俄一架图-95战略轰炸机。德国总理默茨17号在与到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后称，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德国还将参与支持乌克兰的意愿联盟拟于今年秋季举行的军事演习。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此前表示，当前局势显示存在北约与俄罗斯直接对抗的风险，这种对抗可能迅速升级为相互核打击。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按计划，伯纳姆将于20号接替此前宣布辞职的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伯纳姆当选党首后表示，新一届政府将打造新政治格局，推动英国整体发展。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担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大曼彻斯特市长等职。17号，加拿大林火产生的烟霾持续影响美国多地。美国媒体称，当天华盛顿特区、芝加哥、底特律等多个城市空气质量继续恶化。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说，类似情况每年发生，给美国带来数十亿美元损失，美方损失必须加到加拿大支付的关税上。加方对此暂未回应。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0: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2: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3: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4: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5: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6: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6: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键码。
6: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7: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6: 共建同一个家园。
18: 读中国，
10: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厉害。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协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
0: 嗯，好，
1: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殴去了。
7: 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
1: 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六方有形，近住无言。数百年前的窑火将青花的幽密与粉彩的华美融为一体，烧造成这件乾隆时期的外粉彩内青花镂空花果纹六方套瓶。透过玲珑空隙，窥见时代的侧影，流光婉转之间，他如一位时光的墨客，静立岁月深处。

六方套屏高40.6厘米，是一件双层套屏，外屏呈六方形，颈部粉青釉地上描绘缠枝花卉和如意云头装饰带，其他部分是紫金釉。紫金釉上以黑彩和金彩描绘缠枝花卉纹，腹部六面均以镂空粉彩开光花果纹装饰，有仙桃、柿子、石榴、佛手、琵琶等六组镂空花果纹。镂空处可窥见圆形内屏，内屏以青花缠枝花卉纹装饰，六面镂空开窗处会有西番莲与花果纹，内屏青花缠枝花卉若隐若现。外屏六方足内实青白色釉，外底中心属青花篆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款。这件六方套屏以独特的六方造型和内外双屏结构，展现了非凡的工艺难度，其制作流程极为繁复。需先制成内屏胎体，绘画青花纹饰，找透明釉，再将六块异形胚片精准相接成外屏，并于胚体未干时透雕出六组花果纹，接缝处需小心处理，不留痕迹。随后外壁施紫金釉，经1300摄氏度左右高温初次烧成，之后在釉上描绘粉彩纹饰，再入炉经低温二次烧成。其构思巧妙，装饰精美，烧成难度大，成品率较低，传世量稀少。

外皮腹部以黑彩和金彩绘画翻脸纹，绘画风格受欧洲巴洛克艺术影响，极富动感，笔触细致入微，与腹部中国传统的镂空花果图案相结合。这般西洋画风与中国图案及画意的融合，呈现出中西合璧的装饰风格。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记载，清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景德镇御窑厂督陶官唐英和他的助手共同研制成夹层玲珑交泰瓶共9种，送京成进，套瓶就是其中一种。当时档案中称作阳彩米色釉玲珑仙果六方尊，唐英研制的此类瓷瓶多成对烧造。2005年，随着首都博物馆新馆建成开放，其中一件六方套瓶入藏首都博物馆并公开展出，而另一件相同形制的套瓶则收藏在台北红喜美术馆。景德镇的窑火将东方雅韵与西方风情融于一气，工匠们的巧思让不同美学在方寸之间和谐共生。从他身上我们看到，美可因极致的匠心而诞生，亦因文化的交融而闪耀。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在天津市友谊路与滨水道交口，车流川流不息，一支女子交警队伍身姿挺拔，成为迎宾线上的亮丽风景。连杰便是其中的一员，他笔直镇定自信地站在岗台上，也站在每天十几万人次过往群众的目光中。13年来，无论酷暑严寒，他始终坚守路面，诠释着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初心，将标准与汗水融入了城市脉搏。
1: 林警官，首先要祝贺您获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这样一个荣誉称号。

0: 啊，其实之前也获过很多的奖，其他的荣誉，您觉得这个荣誉对您来说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1: 我觉得这个荣誉对我来说非常的重，因为我也没有想到我自己能获得这么高的这个党内的荣誉。

0: 的公安干警们，然后有一种深深的自豪感和荣誉感，因为我们在平凡的岗位上能够默默的去坚守，还能被组织发现、看见，并且给予这么高的表扬，让我觉得非常的光荣。
1: 这个荣誉既是给您个人的，同时也像您说的一样，是给到广大优秀的干警的。那回望来时路，回望初心，其实刚刚毕业的时候是到银行去工作的，为什么会想要辞去那个工作去考交警？
0: 其实呢，我从小就有一个警察梦，是真的，因为我是90年生人嘛，然后90年代呢，咱们有非常多优秀的公安题材的影视作品，让我看到了之后呢，有一些心生向往啊。
1: 种了一个种子
0: 哎，
1: 啊。
0: 对，但是呢，就是在求学的过程当中吧，各种各样的机缘巧合，没有进入公安院校去学习，然后本来以为自己与这个公安工作无缘，然后就在毕业顺利找工作，进入了这个相关的行业。但是呢，在工作过程当中，突然有一天发现了有这么一个机会参加这个招警考试，所以就觉得还是要为自己的梦想去努力一下，然后就去参加考试，并且顺利也进入到我们公安队伍当中。
2: 就这样，连洁成为了友谊滨水首批9名女子岗成员之一。露面之前的苦，只有亲历者才懂。夏天，警用墨镜的金属边框在烈日下能把脸烫出印子；冬天，严寒里双腿冻得失去知觉。一天平均800次转体，1200次指挥手势，一年磨坏好几双鞋。这些枯燥而重复的数字，构成了连洁的日常。
1: 但真的当上交警之后啊，作为女交警，相比起来会有哪些特别的压力、特别的困难吗？
0: 首先一开始我没有想到自己是作为在路面执勤的一名女交警，然后第一天呢到了路面，然后去执勤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意外，然后跟自己的想象不一样。然后在路口执勤的时候，对于我们来女警来说，就是首先身体上的压力肯定是非常大的，夏天有烈日暴晒，然后冬天呢天气也比较寒冷。而且，天津呢，说实话，冬天风很大。
1: 而且天津那个海风更冷一点，还是湿冷的。
0: 对对，就对于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压力是非常的大的。然后我们当然对于这一点呢，也是努力坚持去克服吧。然后在体力上呢，也是在我们工作结束之后呢，我也会主动的去参加一些体育锻炼啊，争取把自己的这个体能呢提升一些，然后也确实有一些效果。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我们交警的工作呢，更多就是和群众打交道比较多一点。刚参加工作的时候，由于跟群众接触的这个经验比较少，所以跟群众沟通过程当中呢，也是会有一些沟通不顺畅的地方。
1: 第一个基本功就是要打那个交通手势啊，你当时打得怎么样？
0: 岗前培训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自己打得还是不错的啊，起码从这个外观啊，从这个姿势的标准性上，让那个大家我的同仁们，包括教官看起来都还是挺好的。
1: 是标准的，好看
0: 哎，
1: 的。
0: 对，但是到了路口之后，发现并不是路口，并不是舞台，不是上去表演的，而是要根据实际的流量去情况去做一些适当的一些非流程化的一些操作的这个手势
1: 你是不是模拟一下给我们看看？
0: 啊，就是正要这样子放行执行的时候，然后突然哎发现前面这个车流进不去了啊，前面的可能发生一些拥堵或者缓行，然后就要赶紧把手势停下来，然后要对来车方向，然后打一个这个停止的手势。然后而且呢，就是刚开始可能一些正规的交通指挥手势，有些司机他是时
1: 看
0: 间
1: 不
0: 太
1: 懂。
0: 长，看不太懂，所以说还要马上换成这个司机能看明白的一些手势去给他解释，甚至配合上喊话啊，说停一下停一下，然后才能达到这样。跟自己的一开始的这个想象，指挥交通的这种简单的，比如说在路面上打一打非常正规漂亮的手势，还是非常不一样的。
1: 当时一起入队的很多的同事，女同事们，她们也都陆续离开了，对不对？但你一直坚持，这个动力是什么？
0: 我想可能就是对于这个路口的责任心吧，因为首先我确实觉得经过一段时间的执勤之后啊，我觉得在这个路面去执勤，然后遇到一些想象不到的，可能确实每天也会有一些突发的一些小情况，比如说交通事故啊，或者是群众求助这些，虽然不是非常的惊险刺激，但是也是当每次看到为群众提供帮助之后，他们真心反馈给你的那种笑脸也好，或者是感谢也好，也是像刚才您说的，慢慢对我来说就是一种小滴水石穿的那种感动和成就感的这种积累。而且我觉得这个路口的所有的建设也好，然后包括景观啊，包括交通也好，都是让我觉得非常的亲切，就像自己的 办公室自己的家一样。

0: 我不想说弃自己的办公室和家于不顾吧，然后去到别的地方，所以就是其实可能更多是我自己离不开这个地方。
1: 经年累月，连接熟悉路口的一草一木、一灯一杆，红绿灯的循环时长、早晚高峰的车流特点，他都烂熟于心。在连接看来，交警不仅仅是执法者，更是服务者。这些年来，他带领队员优化交通灯配时上百次，提出道路渠化改进方案20余项，真心为民办事，倾心为民解忧，是群众对他最质朴也是最真挚的认可。
2: 当然也一直在想办法让这个路口它更好，所以是要有更多动脑子的时候，是要研究的，是要去钻研的啊。您是不是可以举例子来讲讲，说提出过哪些建议，怎么解决的？
0: 比如说就是我们之前有一次我们的那个有一路，就是我们的有一个路口的左转灯，一开始呢，因为只考虑到机动车通行的这个要求需求，这个机动车左转的数量比较小，所以说呢，在我们设置的时候呢，对于这个左转灯的时长呢，就设置的比较短。但是在这个实际的执勤过程当中呢，我们就会收到一些骑行这个自行车这些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因为他们很多呢，可能在刚起步的时候，正好碰到就是前面和他就是紧贴着这个右转的机动车正在右转，也就是说他在变绿灯的时候，他要等待那个机动车转完右转完结束之后，他才能左转。这样子的话，再加上人力的起步，也就是他这一个灯可能就没有办法顺利通过这个路口，经常需要在路口中间去等待。所以说我们也是向上级部门提了一些建议，把那个灯呢也就增加了几秒，其实也没有很长，但是几秒来说
2: 就够了，
0: 哎，对于这些群众就够了。从那之后呢，也就再也没有收到群众这样的建议。
2: 有没有过比较极端的，说您过来的时候甚至把这个气儿撒到您身上的，冲着警察发火的？
0: 因为我们肯定是要去主动拦截一些违法行为，然后并且对他进行处理的。然后我就之前在处理过程当中呢，就碰上一个情绪比较激动的一个年轻的小伙子，然后他和他的同伴呢骑行这个电动自行车，没有佩戴头盔，然后呢两个人都没有佩戴，所以呢我们就依法对他进行一些处罚。但是那个小孩呢，他就对于这件事情比较抵触。主要的诉求其实主要的这个点呢就有两点。第一点呢就是他确实刚到天津，
2: 我不知道
0: 不知道，而且还没有钱。然后第二点呢就是他认为这个个人的安全是他自己自身的一个交通安全的问题啊，跟我们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我们属于就是有点多管闲事儿了。我就跟他讲，你这个虽然你的人身安全是你自己的事情，但是你也有家人，对吧？你的父母啊，你的亲戚朋友，难道他们不关心你吗？你如果受到了这个伤害，他们内心肯定会非常的难受啊，非常的担心你。可能就是这一点呢，我觉得让他触动了他吧。所以说他在听我这番话之后，就情绪瞬间就平息下来了。
2: 你不也挺委屈的吗？就是我是为你好，我是在执行工作，但你一直冲我嚷嚷，要怎么做自己的这个心理建设？
0: 我觉得吧，我们作为交警来说，为的就是大家的生命财产的安全。只要保证他的安全，在这个过程中是怎么样，自己受到了什么样的待遇，我觉得首先是一个次要的方面。说实话，我认为啊，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对吧？我肯定要把自己这个对于整个社会的这种责任也好，甚至这个过程当中包括像不懂不太了解这个法律规定的这些群众普法的这些义务，然后一定要做到位。这就是我做到位过程当中遇到了一点点小的难题和挫折，所以不需要对他有太大的，就对这件事儿有什么太大的这种心理的负面的这个情绪。就像我之前总结出来的那个三度三心的工作法一样，就是内容就是纠委有准度，执法有温度，普法讲效度。三心是微笑答疑热心，扶危助困暖心，服务群众贴心。涉及原则性的问题，就是执法的时候这个法律一定是严格的，但是方式我们可以温和的方式，也就是说罚款不是目的，是为了让他认识到交通安全的重要性。
1: 如今的连杰还多了一个身份，友谊路街公共安全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而岗位职责也由此前的公共道路行政执法扩展到社区管理。交通和社区工作更多的是琐碎日常，有执法的力度，也有服务的温度，有坚持原则的铁面无私，也有心向群众的温情脉脉。

0: 在连结心里，虽然工作内容不同，但实质是一样的，那就是要用真心真情去帮群众解决问题。
1: 当然到社区工作之后，这个工作范围还是扩大了啊。遇到什么新问题了吗？怎么解决的？
2: 之前呢，我们也是跟我们辖区内有一个社区吧，它这个社区呢是有小区是有两道门这两个出入口呢都是又可以进车又可以出车，然后只能容一辆机动车通过，所以双方互不相让，然后就会产生一些纠纷，然后我们就要去现场去疏导去解决这些纠纷去。我觉得这样的警情其实完全是可以避免的，所以说呢就是联系了社区，也联系了街道，然后也采取了一些就是当时新型的居民社区和一些外地的其他的一些社区的处理方式吧，把这个社区的整个交通通行方式做了一个非常小的一个调整，就是由原来两个门都能进出变成了一个门只进不出啊，一个门只出不进，然后在这个社区内部呢就是进行了一点点这个交通这个组织的一个引导方式。这个社区到做完这个调整之后，基本上就没有再接到过在门口产生拥堵的这种警情了。不管是从路口也好，然后延伸到社区也好，其实所有的这些工作都有一个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服务群众。
3: 十几年下来，大家管您叫大姐姐，还有年纪更小的管您叫连妈妈的这个队伍现在带得怎么样，感受怎么样？
2: 其实我觉得大家对我这个称呼吧，也算是对我工作的一项认可。觉得我还是就是为可以作为我成员们的贴心人，对吧？然后对于我们这个队伍呢来讲呢，我想可能就是更多的就是给他们一种传承，就是自己作为一名交警的身份有这种荣誉感和认同感，让他们知道自己在路口的工作不仅仅只是站岗执勤指挥交通，这份工作的意义在于就是服务群众，让我们整个天津市在我们片区内的所有的交通是畅通的，是有序的。第二呢，就是想让把我们具体的把我的这些一些成型的一些工作经验吧传授给他们，让他们个人在自己的工作当中能够更顺利处理事情啊能更加的这个顺畅一点，方便一点，然后更让自己有这种成就感。
3: 现在获得了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其实身上的责任是更重的了啊。未来的目标是什么？
2: 我想就是这份荣誉呢也是不光是给我自己一个人的，所以呢对我的压力其实也是有的所以我在今后的工作当中呢也是要继续在自己的岗位上吧继续去坚守下去。其次呢就是我也是现在作为这个我们大队的教导员吧，也是带有队伍，所以呢也是不光我刚才说了不光我自己一个人好，我也想让大家跟着我一起好，带动身边的这个同事们也是发挥这个传帮带的作用。这一次呢我也是获得了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所以说我也想说把在今后的工作当中呢把党的各种方针政策和理论和我们基层一线的实际工作进行相结合，能让党的这些政策理论呢在这个基层一线能够更好的生根发芽，也对我们基层一线的工作呢有一个更好的升华和提升的作用。

0: 7月17号至20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举行。本届展会展览面积突破10万平方米，汇聚1100余家参展企业，超300款全球首发新品，展会规模创下9届以来新高。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呈现群体性突破，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从技术突破到产业实践，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释放出哪些新信号？全球人工智能产业正处在怎样的发展节点？数据瓶颈、治理规则等难点如何破解？今晚长安街为您播出《全球人工智能如何共创未来》。
1: 各位好，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长安街。今天我们关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那么今年的大会受到了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因为当下人工智能飞速发展。那么大家就很想问，通过本届大会，我们能知道当下人工智能已经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对于中国来说，机遇在什么样的地方？我们的瓶颈在哪？在未来3到

0: 5年，人工智能又会发展到什么样的路径呢？今天我们演播室共同来探讨。演播室请到两位嘉宾，分别是来自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的教授张永飞，以及我们的老朋友评论员古松，欢迎二位。
1: 人家好，
2: 大家好，大家好。
0: 好的，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本届大会的具体内容。
3: 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共设置论坛会议、展览展示、评奖赛事、应用体验、创新孵化、招才引智六大板块。大会策划140余场论坛，共议全球 AI 风向。在这里，你可以看到 MiniMax M3 多模态大模型、接月 Agent 操作系统等最新技术成果，也能近距离接触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多款量产人形机器人和 AI 灵巧手。与此同时，大会首次设立 OPC 艺人公司专属展示区、资本对接专区，构建馆内、街区、全程三级沉浸式体验体系，让 AI 不再是实验室里的遥远概念，而是真正可感可知的身边伙伴。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 AI 相关产业规模已突破1亿元，2026年增速预计仍超30%。AI 手机、AI 电脑年出货量已破1台，明年销量有望首次超越非 AI 产品。重点行业 AI 渗透率突破80%，原生办公智能体月活超2000万次。人工智能正在实实在在地改变着我们的经济和生活。
0: 确实数据会说话，我们可以发展的非常的快。通过刚刚的这个新闻当中，首先来请教一下张教授，你看，我首先关注到是这次大会的主题叫做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关键词在于伙伴。
2: 对，
0: 过去我们觉得人工智能更多像是助手、工具、单向，对吧？
2: 是的。
0: 现在变成伙伴，是不是意味着它变成了朋友，还是说它的角色和以往完全不一样了？
2: 对，的确啊，我认为这个今年的这个往届的这个整个会议啊，它的这个主题更多的聚焦是在这个技术的一个发展。而今年的话呢，它的主题是这个，智能伙伴共创未来。
0: 对，
2: 那么所以的话呢，我觉得这个今年的这个整体的话，人工智能它现在已经变成了什么呢？和我们这个携手并肩，共同去创造美好未来的一个伙伴了。那么这个伙伴的话，我认为也至少有这个几方面的这个含义吧。
0: 对，
2: 第一个就像您刚说的，对吧？那么它可以是我们身边的一个和我们携手并进、共创美好未来的一个伙伴啊，帮助每个人去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实际上在各个方面产业领域，那么我们一般一直说的什么呢？这个政、企、研、学、用，那么形成一个产业链的一个互动啊，互动的伙伴，共同促进整个产业链的一个和谐的一个发展。那么还有一个就是，那么当然这次是这个全球的人工智能大会，那么各个国家其实应该更多的成为一个合作伙伴，那么共同的去这个共享的这个技术的红利，那么共同的防范这个风险，那么共同这个共创一个美好的未来。那我觉得至少存在这三方面的这个伙伴关系。
0: 对，伙伴古松，你感觉他就是有更多的思想。你看习主席今年在大会上也在说了，说当机器人也开始思考的时候，我们就要相处，要了解如何和人类进行相应的相处。所以是不是因为我们变成了伙伴，所以你看今年我们看到的是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也就是说要管理一下，不让咱们这个伙伴失控啊。
1: 对，这中间其实治理也是一个关键词。刚才补充一句，我们提到这伙伴，以往工具的时候，我们可以说这工具不好用可以换。
0: 对，
1: 现在以后也就意味着我们生活当中，我必须要有一个这样的伙伴。如何让这个伙伴跟我搭配，配合得更好，这是我们接下来要开创的未来，这是努力的方向。另外还有一个共治，这个共治其实也就意味着我们在人工智能全球发展的角度来说，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以往是看它有没有。从有没有，从无到有，现在是有没有到好不好，到优不优。
0: 对，
1: 这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接下来怎么能够保证它优不优，好不好使，好不好用，配合的好不好，更多的在于治理的过程。比如说我们看到的科技伦理，这是一方面。比如说规则和边界，我们该给它画一条一个红线，就像你刚才提到的，伙伴也开始要思考了，也可以像人一样跟我们交流，可以互动，帮我们完成一些线性或者链性的一些工作了。如何去完成？它要守一个底线，这个底线是什么？就是我们要讲究的共治，叫全球治理的一个规则。而这个规则不是说哦，中国你是这样做的，你其他国家是那么做的，要有一个全国通用的，达成一个共识的，共同守住的一个底线。
0: 和中共济，合作共赢嘛，这是各国需要去创建的。那既然是伙伴，我们刚刚说能力达到了一定的程度，所以就来请教一下教授，你看是不是就是过去我们更多在乎的是模型怎么样啊，级别更高了，对不对？
2: 技术的演进，

0: 它现在变成伙伴之后，我们就看到很多新的名词啊，比如说你像智能体，物理 AI，你看是今年大会当中出现，
1: 对，
0: 这两个和以往相比有多大的突破呢？或者说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人工智能已经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了呢？
1: OK，那么直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就说以前呢，我觉得这个主题更多的都在近几年，大家都在强调这个大模型，包括像 ChatGPT 啊、DeepSeek 啊这种大语言模型，这种多模态大模型，那么都是希望用更多的什么呢？更多的这个算力啊，用更多的数据，那么去训练一个更聪明的大脑。但这个大脑的话，我们看到只能被动的去回答我们的一些问题，
0: 单向的，
1: 单向的只能回答我们问题。但是当今年的话呢，它有什么呢？有智能体，有这个物理 AI。那么智能体的话，像今年年初的这个养龙虾，对吧？它实际上是不只说回答问题了，它都能帮我们做一系列的事情啊，它能帮我们做规划，然后能去做这个执行啊等等一系列的事情。那包括物理 AI 的话呢，那么它是更强调什么呢？能够融合，进一步的去融合我们这个物理世界里面的知识规律。特别是像人形机器人，对吧？像昨天这个人工智能大会上也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人形机器人。那么实际上就是它有了这种物理的这个手和脚啊，能够把以前只有的会说话，那么现在的话呢，我还能会做事儿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变。
0: 所以你看，有这么大的转变，其实对行业来说就有很大的影响。我记得过年期间的话，我们看到，比如说像千问啊，像元宝啊，比如说让他什么，你用我这个软件的话，就可以点奶茶了，
1: 对
0: 吧？
1: 咖啡
0: 他已经对吧，免费送的，
1: 对，
0: 他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跃升了。所以，古松，你觉得就目前来说，到了我们的物理 AI 的这个智能体，造成了整体这样的一个智能体之后，哪些行业影响会比较大呢？
2: 我觉得重复性劳动的可能会比较大，因为我们看到其实通过智能体执行的一些任务，比如说帮你点单，甚至以后我们如果畅想着无人驾驶的时代来了的时候，它可以把你的车你不开的时候帮你出去跑活，甚至能跑网约车接钱接单，
0: 就你不用再太来去赚
2: 钱。对，这种重复性的我觉得是可以，但是短期来看我觉得冲击可能是比较大的，就影响比较大的，但长期来看也更多的创造了一些新的劳动力和就业岗位，同时带来了更多可能操作的一些应用场景。比如说我们抛出这个奶茶，抛出这个订单的过程，打个比方说我来了一个人工智能的一个厨师，我喜欢吃川菜，你到底辣到什么程度，你是中辣微辣还是重辣，它可能根据，我举一个例子，可能根据不同的菜系，根据你的口味，它就可以适当的进行一些变化。这就是我们未来可能在办公或者居家生活当中应用场景可能带来的一些新的挑战或者叫新的改变，我觉得这是一个方向。另外还有一点就在于它的改变不只是通过技术或者叫伙伴的关系改变我们的生活，因为伙伴的存在也导致我和我物理世界伙伴之间的关系也会发生一定的裂变。这种裂变在于我如何利用更多的智能体接入到我的伙伴关系当中，完成更加复杂的简单的程序化的东西交给他，我们作为更多的一些设计性的思考性的工作。所以说我觉得影响的可能是千行百业，每个人的生活从生活的点滴是发生改变的，但是从产业端我觉得还会有更大的一些质变。
0: 对，张老师，我就在想哈，你看刚刚古松提出的，你比如说个性化的这种需求，实际的落地的过程当中，有些行业可能只是切入进来了。
1: 对，
0: 所以在你看来，当下我们这种 AI， 你看刚刚提到渗透率已经达到80%了。
1: 对，
0: 那要想要把这个规模做得更大，你觉得我们刚刚堵在哪呢？是个性化不足，还是我们的大语言模型不够，还是说我们的落地场景不足，还是说哪个环节咱们比较薄弱呢？
1: 对，我觉得薄弱的话，我觉得可能也是第一个。其实刚才提到，那么很多的时候，我们说现在的这个 AI 啊，更多的还需要这个去用数据去做训练，对吧？
0: 对，
1: 有一些模型。那么所以的话，第一个，我觉得可能堵点就在于这个数据的一个孤岛。那么就是有很多的我们这个高价值的一些数据，还没有充分的这个价值，还没有充分的这个释放出来。
0: 就是没有被洗好数据，
1: 对，
0: 或者是没用好，
1: 没用好
0: 啊。
1: 因为好多数据其实包括像我是北航，那么我们这个航空航天的数据，包括医疗的一些数据，它其实有很多这种安全或者隐私的问题，它不能非常好的没有有效的流通起来。
0: 对，
1: 所以这个的话呢，就会造成我们说没有数据，那其实好多事情就没办法去训练模型，或者去有效的去开发这种人工智能模型去帮我们做事了。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个数据层面可能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当然的话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成本的问题。其实现在大模型我们要做训练，其实需要这种大量的训练和部署，它这种训练成本啊是非常巨大的。那么很多企业你要去真正用的话呢，那它可能就是我想用，但是有可能我用不起来。包括我们实验室里面有时候训练模型，我们的卡跟不上，那好多研究可能就效率会非常慢啊。 当然还有就是其实我们现在也知道大模型它是有幻觉的，
0: 嗯，
1: 那么这个幻觉会导致

0: 什么呢？这个模型给我的结果可能不可靠。那如果不可靠的话，那我到底敢不敢用呢？对吧？有可能说想用，但是我不敢用，所以这就会严重的影响这个整个的一个深层次的这个应用啊。
1: 对，
0: 我觉得可能，
1: 古松，你看80%，眼下其实我们经常在网上看到很多人说很焦虑，这样的环境之下，一方面觉得渗透率很高了，第二个方面觉得用的不够足。你怎么样看待80%的这个数据呢？
2: 我觉得这80%应该辩证来看。首先，我们强调的是渗透率，也就意味着80%的重点行业是有 AI 技术接入的，但不代表接入的水平或者叫利用率它很高效。
1: 对，
2: 这个利用率，我觉得比渗透率其实更有意义、更有价值。你打个比方说，我们比如说在做节目的时候，你会发现现在的摄像机是一个轨道，是一个机器人，它本身也是 AI 组成的一部分，相对来说可能比较基础，但是实际上它的真正高效，你能够完成一些创造性的工作，完成一些复杂性的工作，它并没有达到。你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像有些无人工厂也好，比如说我们看到的京东这种智能分拣都是靠机器人，它的高效率其实只是初步起到了一种无人化和机器化或者叫数字化，
1: 对，
2: 不高效，这是一方面。另外还有一方面，我觉得在重点行业利用率的过程当中，因为根据行业也不一样，涉及到的行业生产安全，涉及到的这个数据安全，包括商业隐私、商业机密，我觉得所有的这是一个重大的一个环节。所有的这个环节中间要打通的，首先要保证数据共享的一个安全链，
1: 对，
2: 这个在于语料如何从哪儿来，哪怕我是一个纯闭环不接入到互联网当中，语料的丰富性，就比如说像营养一样，你维生素够不够，你可能不够，你的油料不够，那你车就跑不动。另外一方面，你可能不是单一的，因为你以后要瞄准的是解决更复杂的问题。
1: 对，
2: 那么如何让他去学习，我们都说让 AI 或者人工智能懂得去思考，那这个思考从哪里来，你得给他一个思考的方式和逻辑。
1: 所以对于广大的企业，对于个人来说， AI 不是要不要的问题，用不用的问题，而是未来怎么把它用好的问题。
0: 没错。
1: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再看，在全球这样的环境之下，如何更好的进行人工智能的治理，未来的发展路径又是如何呢？我们接着看。
3: 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一个重点议题就是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人工智能的发展早已不是单一国家的内部议题，已经成为全球公共技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独自解决所有问题。未来需要的不只是竞争，更需要全球协同治理，包括国际标准、可信数据、安全治理、伦理规范以及能力建设等。智能时代的治理也正在发生新的变化，不是单一主体治理，也不是简单的多方参与，而是不同主体基于各自能力优势开展协同治理。人工智能不是一项孤立技术，而是智能时代的新型基础设施。未来真正的竞争不只是模型能力，更是可信数据、现实场景、基础设施和治理能力的综合竞争。
1: 人工智能的发展不是中国单一的发展，而是世界共同来发展。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我们其实面临着竞争，我们要合作共赢。所以我们经常在看说啊，中美的人工智能的这种竞争，中国和世界各国之间人工智能的这个发展，我们就要来看看中国的优势和不足，或者说短板在什么样的地方。先来说说，就是张教授，你看你是研究这些方面的，你觉得对于中国来说，哪些方面咱们相对来说比较薄弱呢？
0: 我觉得话，目前可能你也刚提到，就是主要是竞争可能就是在这个美国和中国为主，对吧？那么美国其实它本身是有一个，无论是从这个基础的算法，再到这个先进的算力，它是有些先发优势的。那么对应的中国其实在这方面就会相对有些薄弱啊。那么一个的话就是这个底层的一些架构啊，网络的架构。那么现在的大模型基本上还都是采用了国外的这种像 Transformer 啊等等一些技术架构。啊，那么中国在这块还是目前还是有一些短板。当然，我们在这个 DeepSeek 啊等等好多的企业，包括高校，其实也做了一些工作。但是这块确实，这个国外它是有一些先发优势的。
1: 对，
0: 这是一个。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这个算力，
1: 啊，
0: 就是所有的东西，我们说模型还得要靠计算，对吧？
1: 对。
0: 但是的话呢，就是像英伟达啊等等国外一些企业，可能还是有点先发优势，所以它本身在这块的话呢，比我们可能要走得更早一些啊。所以中国在这块应该还是面临着有一些这个短板。
1: 包括等等芯片也是咱们的相对来说比较短板嘛，对吧？
2: 对，我觉得这是一方面。要而且还有一点，我觉得最大的一个短板在于我们国家其实政策和体制本身就是要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一个市场环境。
1: 对，
2: 也就意味着我们其实的姿态更开放，但同时也会吃一点亏，因为我们并没有像美国利用自己的政治强权和霸权导致所有的一些技术上的一些封锁和垄断，也就意味着我们只能依靠更

0: 更多的自己的力量去自力更生，我觉得这是最大的一个短板。但这种短板某种程度上恰恰说明了中国是一个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一个市场，我们是更加包容的，而且我们自主创新、科技自立自强的能力是逐渐增强的，我觉得这中间是辩证的来看。
1: 对，
0: 另外还有一点，我觉得有一点，就像刚才张教授提到的，他们确实有一定的先发优势。这个怎么来比较？我觉得很形象的来说，他本身打个比方说，两个身高不一样的人，他本身腿就长，你发现他不服就大。但我们如果在现阶段没有达到他的技术水平的时候，我们可以借助其他的，比如说高跷，或者我们不断的去挪身高的角度来说，能够解决同样的问题。但是中间有一些短板，是我们一定。算力算法模型一定是要加快补齐的。
1: 对，经常我们说卡脖子卡脖子，其实是微和肌并存的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要努力的空间。你看习主席一直在说关键核心的技术买不来要不来讨不来，只能是自力更生。但也正是因为在这样的机遇之下，我们也有自己很多天然的优势，包括后发的优势，让我们现在形成了我们之间的这种可以说后来居上也好啊，弯道超车也好，对吧？
2: 对，是的，是的，我觉得中国应该是我们还是有非常明显的优势的，
1: 嗯，
2: 特别是我们有这个非常明显，像这个从应用的这个深度、广度，对吧？从这个模型迭代的速度，然后包括到现在我们中国一直在秉持这个开放、开源、普惠的这种，我觉得这在这几方面，对，还是有非常明显的优势的。那么，因为中国我们也知道，它是本身是这个制造链，对吧？制造业整个工业链应该是非常完整的。那么，这就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的一些。丰富的这个应用需求，那么有了这个应用需求之后，那么就必然会诞生非常多的数据，对吧？那么我们的模型，我们的企业就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去试验，对吧？去应用啊，有这么多需求，你就需要你去更多的去投入啊。而且有数据之后呢，那同样我们又可以利用数据去做更好的这个模型
1: 啊。
2: 对，这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非常好的一个的。
1: 你看应用，你看过年就点了几十亿杯奶茶。你看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是说，哎，来订机票，
2: 对，
1: 可以更加的便宜，
2: 对，
1: 包括我们可以看到有更多的这种空间的使用，空间是很广的。还有一个是成本的问题，因为我们中国最大的一个成本，我们说西电东输也好，我们建了亚夏水电站也好，就是电力也是咱们的优势，对不对？在接下来你看国家的这种布局当中，
0: 因为电其实相对于人工智能或者 AI 来说，其实就像车没有油一样，这个油其实就是电力。我们现在油非常的好啊，这中间我们看到，而且绿油非常的好，也就意味着绿电新能源相应发展的速度非常快，也就为未来我们在发展人工智能提供的燃料是非常充足的，而这是最大的一个优势之一。而且我另外还有一点，我觉得中国呢是全世界工业大门类最齐全的国家，也就意味着其实我们不管是在生产端还是在生活端的应用场景是最丰富的。
1: 对，
0: 比如说生活端刚才提到了买奶茶、订奶茶，甚至我们接下来人的这种，我前一段看了一个新闻热搜，我觉得非常有代表性的意义，地方的一个地方领导自己自费买了10亿的 token 上了一个新闻热搜，他自己手搓了一个小程序，起到一个预警信息通报的一个情况，这就也就意味着在生活端、在行政端，其实能够在基层的人员现在唾手可及，而且自己就能够手搓这些东西按照教程，这是一个。那在工业端的角度来说，因为我们的工业品类是最齐全的，也就意味着在各个工业品类当中，我们在人工智能的应用、开发、使用过程当中积累的数据、掌握的算法，为未来突破的这种应用场景也是最丰富的。
1: 对，所以就是有点像怎么说呢，兄弟爬山各凭本事，但是有规则，就是我们怎么爬的问题。
2: 对，
1: 你看这一次我们提到的这种高级别的治理的会议当中，我们就要达成一个共识。眼下我们更多的感受是，比如说欧洲他们对于人工智能的态度更多注重隐私，美国更多注重的是创新，中国是既要发展又要安全，对吧？
2: 对，
1: 所以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我们首先要形成或者说最急迫需要形成的共识应该是什么呢？
2: 我觉得这次主题，我就像我们刚刚看到的，其实两个大会同步举行，那么既就是像您刚说的，既要有技术的发展，又要保证这个安全的治理，对吧？所以的话呢，我觉得整个要达成的共识应该还是说要这个，就是整个要智能向善啊，以人为本，智能向善。那么最终还是希望说，像习近平总这个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讲到的，那就是我们要在整个的这个过程中，要保证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使用始终是在这个人的控制之内的
1: 啊，
2: 它的安全控制之内的，这是第一个要达成的共识。第二个的话，当然就是说我们希望在这个技术的发展和这个安全的防范中间能形成一个平衡。
1: 对，
2: 那么各个国家能够共享共赢， 啊，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啊。
1: 嗯，因为我们搭建了这样的一个平台，就是让大家来说把这个规则建得更好，而不是说为中国建一个规则，而是为了。

0: 这个整个人类的这个产业共同建设一个好的规则。所以古松，你觉得我们能够给世界提供什么样的经验，或者说在你看来，哪些方面你觉得是当下最迫切？
1: 我觉得首先分几个方面啊，第一就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姿态，能够打造一个全球共同治理对话的平台，本身就是一个开放的姿态，而这种姿态其实寻求的就是在人工智能发展治理过程当中寻求的最大公约数，
0: 先有平台，
1: 对，让更多的国家都能参与进来。这个参与不是说谁听谁的，是谁都能发声，治理一个大家都受益的，你可以理解为打造一个人工智能。相对来说的叫命运共同体，大家如何去发展，守护一个底线，甚至可以共享彼此的这种科研发展的成果，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点，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把自己开放的这个市场能够贡献出来，让大家都能参与到中国的整个的治理过程当中、发展的过程当中，同时把中国先进的智慧、先进的经验、先进的技术和人才理念也能够向外去输出。我觉得本身不是说偏安一隅、守住一个小院高墙，而是更多的把技术做成一个普惠性的，是一个全球视角都进行开源的。这种开源，一个是技术端，一个是市场端，还有一个应用端。
0: 搭平台之后，我们才能有更广阔的空间。那么大家，你看，我相信现在每个人其实都在关注人工智能，甚至有一些朋友会很焦虑，比如说大家都在想说啊，网上刷到的这些视频，今天我要装 Codex， 明天我要装 WorkBody 等等，就是都在有这样的一个焦虑。所以接下来3到5年，你觉得人工智能会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刚刚已经说了是伙伴，接下来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我们该怎么去应对呢？
2: 我觉得就像今天的主题一样，那应该是一个智能伙伴的问题，对吧？那
0: 么还是伙伴，
2: 还是伙伴，对，它可能能够更好的去帮助我们去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各个方面。像刚才您提到，我们可以通过它点奶茶，对吧？包括我们要去旅游，那么它可以帮我们去做各种规划，它可以帮助我们把所有的事情啊去做规划，去哪里，然后根据你的爱好去订这个酒店、订机票、订餐馆，把所有的事情能够自主的去执行，而且有可能它本身做到的事情比我们自己做到的可能更好、更便宜。那我觉得这可能是它能够帮助我们提供更多的这样一些选择或者机会的一个可能。
0: 但这个焦虑的心态怎么办呢？因为大家每天都在看这些推送，我们也不能说是信息茧房，但至少整个社会的大趋势渗透率80%了，对吧？那焦虑怎么办？要用什么样的心态？是学课程吗？还是说用一种什么样的心态面对当下的这种人工智能？
1: 我觉得你说学课程就是最简单的，这每个人都要接受的，不管是你主动学习还是被动的生活和
0: 你刚说的是每个人，
1: 对，是每一个人都要去接触。打个比方说，我们现在看到很多老年人还在使用老年机，但越来越多的这种智能手机开始普及了。那第一次开始，我如何用网约车去叫一个通过手机上去叫车？我如何通过微信或者支付宝去支付？这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我如何不再用纸质的人民币，而是用这种数字人民币？这就是一种迭代，这是一方面。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理念上的，有一点我觉得大家的恐惧，这是人性使然。害怕改变，害怕改变给我们带来的冲击。但是有一点，你去想一想，当我们积极去拥抱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看整个教育政策做教育改革，在双减的过程当中，很多家长就焦虑，体育课开始增加的时候，健康的这个比重变得越来越多，我孩子能不能适应，对我孩子影响大不大？我觉得积极主动的去拥抱改变，你才有可能驾驭这种改变，给自己带来实实在在的这种实惠和收益，这才是最主要的。我觉得把恐惧，或者就一直活在恐惧当中，本身就是一种落后或者叫被抛弃的表现，所以主动拥抱。
0: 还有一种心态是一种无力感，就是你在使用人工过程的当下，比如说我让他帮我写一篇论文，发现比我写的要好太多，我不是用不用的问题了，而是我在用的过程当中也会增加这种焦虑，所以在接下来只会发展得更快。
2: 对，
0: 要用什么样的心态？
2: 同样，我觉得刚才这个评论员说的非常好，我们还是要去积极的去拥抱它，拥抱它，因为它其实帮助我们说，机器能做的事情，我们确实能帮助我们去激发我们更多的一些创造力。因为我们说，它其实是我们在从技术层面老说这个大模型其实是有幻觉的，但是其实幻觉层面上其实是我们所谓的叫什么不按常理出牌，有可能它不按常理出的牌，它可能就会有更多的一些无限的可能性。
0: 对，
2: 那么这个可能性。

蓝釉绿彩三系罐，这件北齐时期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

重要的地位。他以釉彩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承前启后的演变脉络。蓝釉绿彩三系罐，罐高 12.5 厘米，最大幅为38厘米，形制端庄中见灵秀，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微敛，广肩舒展，骨腹圆融，下呈浅圈足，每一处线条皆展现北朝匠人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腹部一周复联纹徐徐铺展，纹样清浅却气韵流动，肩头三系宛如新月，既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兼顾了视觉上的美感。整体胎骨匀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白釉绿彩三系罐1971年5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武平6年。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白釉三系罐、四系罐、壶、瓶、碗等13件器物，与陶俑、家禽、家畜、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系罐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罐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与匠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施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入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入窑低温烧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釉色已经接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的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才艺，宛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增添了灵动之气。它勾勒出中国陶瓷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今日与他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到那股炽热的窑火，那抹明艳的诗彩，那颗滚烫的匠心。他所展现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

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柄，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5: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7: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8: 读中国，
11: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令人。

并称海内三宝，名闻未秀，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他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言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敬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克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刻起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刻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纹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欢迎来到本期专业秀之这个专业不简单。今天呢，跟大家介绍的是碳中和科学与工程专业。这个专业2025年才开始本科招生，绝对是高校新专业里的香饽饽。

是国家级战略新专业，最大的特点啊就是新兴、缺口大、分数线友好，行业人才缺口超百万，属于典型的现在入坑未来吃香，妥妥的潜力黄金专业。简单说，碳中和科学与工程专业呢，就是帮国家帮企业精准减碳、高效控碳，实现零污染排放。以汽车工程为例，我国呢已经是年产销超3400万辆的汽车大国，在汽车制造过程当中呢，要实现材料制备环节二氧化碳排放越来越少，直至达成零碳目标，需要一大批高素质的双碳人才参与其中。它不是单一的环保专业，是超级交叉学科，融合了能源、环境、工程、经济、 AI， 专门解决各行各业的碳排放难题。通俗点讲，以前企业排污没人精细管，现在双碳战略下，每一口碳排放都要算明白、管到位。这个专业就是专门干管碳、降碳、治碳的高端技术活。北京科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昆明理工大学是首批开设该专业的院校。2026年，武汉工程大学等多所高校也将新增招生。不同学校特色呢也不一样，北科大主攻的是工业减碳，北师大侧重碳政策、碳金融，而昆理工深耕碳补给技术。别被碳中和这个高大上的名字给吓住了，专业课程其实都很实用硬核，核心呢就是三大板块。第一是学基础，搞懂碳是怎么产生、怎么排放的；第二是学技术，要掌握碳捕捉、碳储存、节能降碳的实操技术；第三的是学管理，学会碳核算、碳交易、低碳政策分析，既要懂工科实操技术，也要懂经济管理逻辑。那这个专业的人才啊，其实各行各业都是刚需，国企、能源企业、环保公司、政府环保部门、新能源大厂全都抢人，工作内容特别广，工厂低碳改造、碳排放量核算、新能源项目研发、碳市场交易、环保政策落地指导。面对碳达峰、碳中和国家发展战略需求，这可算是长线红利专业。未来30年，双碳都是国家重点战略，越深耕越值钱。不想卷传统热门专业的同学，这个专业真的是可以重点考。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跆拳道是进攻时的迅疾如电，是防守时的变幻多端。跆拳道是下劈时的万钧之势，是横劈时的雷霆之击。你的脑海中想到的第一个跆拳道动作是什么？你为什么选择学习跆拳道？
1: 热爱，
2: 能强身健体。
1: 跆拳道特别酷。
0: 你最喜欢的跆拳道运动员是谁？
1: 吴静玉。
2: 吴静玉，
3: 陈忠。
1: 吴静玉。
0: 吴静玉，中国女子跆拳道世界冠军、奥运冠军。她是中国第一位连续参加四届奥运会的妈妈级跆拳道运动员，也是凭借金牌术获得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全满贯选手。
4: 你对手最害怕什么样的对手？你就成为那样的对手。吴静玉不代表任何名字，它代表的是中国。我应该像战士一样，在奥林匹克的赛场上为祖国而战，为祖国荣誉而战。
0: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两届跆拳道奥运冠军、全满贯得主、中国跆拳道协会监事长吴静玉作为主讲人，做客中国教育

0: 电视台联合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共同推出的体教融合公开课《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三季，为您讲述追求卓越的冠军故事。
1: 聚体育力量，助青春韶华。欢迎各位来到由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和中国教育电视台共同推出的体教融合公开课《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三季。

0: 传奇名将，四站奥运实现个人全满贯的吴靖玉老师来到我们的课堂。现在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有请吴老师精彩开课。
1: 大家好，我是跆拳道奥运冠军吴靖玉，欢迎大家来到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三季公开课。非常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与大家分享我的奥运故事。我出生在江西景德镇市昌江区的一个小村庄里，那是典型的赣东北农村。我的家庭非常的普通，房屋特别的简陋，生活其实挺艰苦的，但对于我来说我并不觉得苦，反而觉得很快乐。1999年，我12岁，那年夏天看似普通的却改变我人生机遇的机会悄然降临，我被一位武术教练选中，参加了市体校的集训。从那一刻起，我的人生便与跆拳道紧紧相连，一走就是23年。2001年，当时我14岁，省队的王志杰教练，也是带我参加2008年和2012年奥运会的教练，把我挑选进了队伍。但是就在我进队不到一周的时间，非议就来了。全国最小级别是女子47公斤级，我当时进队才39公斤，所以就有领导说：“王志杰，你为什么选这么个小不点到队里来？你是不是收了他家的钱？”这件事是我后来才知道，教练没有跟我提起过。所以就在那样的非议下，教练一直带着我们这支队伍一直训练。其实当时真的非常的苦，不停的跑圈，不停的跨跳，不停的踢腿，不停的击打。就这样我们练了2年，领导还是没有放过我，说这孩子你们还能要吗？为什么他还一直在队里？领导最后在会议上给他的最后通牒就是给吴靖玉最后一次机会，参加2003年的全国青少年跆拳道比赛，46公斤级。如果他能获得前3，你就把他留下；如果不能，你就让他走。那时候，因为经费不足，路费还是我妈向外婆家借的，卖掉了收骨机，亲戚朋友凑的几千块钱的路费。所以就这样我们启程去了2003年的全国青少年跆拳道锦标赛。
2: 面对巨大的压力，吴靖玉没有退缩，越战越勇，不但收获了宝贵的金牌和留在省队的资格，还意外结识了导演麦丽斯，获得了出演电影跆拳道的机会。
1: 我再见到麦导的时候，我们俩也很感慨。我说：“麦导，当时你为什么会选中我？”他说：“你在训练的时候眼中有杀气，所以我选择了你。”所以我觉得他眼光还是不错的。
2: 然而当他带着夺冠的欣喜回到家乡后，等待他的却是一场难以想象的变故。
1: 在我拿到冠军之后回到家，我父亲接到了一个电话，他说他的合伙人卷了几十万的全款逃走了。所以那段时间我的家一直被追债人逼债，父亲为了不干扰家人选择了离开家庭。而在我的家里，我奶奶又因为年龄大了摔了一跤，股骨头骨折躺在床上。我姐姐也刚考上大学，那时候就是感觉漏屋偏逢连夜雨啊，感觉怎么那么让人喘不过气来。而所有的重担都压在了我母亲的身上，我每次回家看见我母亲，看见瘫痪在床的奶奶，看见我母亲每天在忙碌还要照顾我，我的第一想法就是我要回去训练， 因为我知道只有回去训练才能改变家庭。

0: 情的这一切，为了家人，我唯有能做的就是拿到成绩。
1: 家庭的变故和训练的艰苦不断淬炼着吴静玉，从2003年到2006年，从中国跆拳道历史上的第一块世青赛金牌，到世界大学生运动会金牌、多哈亚运会金牌，吴静玉用一块块金牌不断证明着自己。2007年世锦赛，吴静玉又击败了自己的劲敌泰国选手姚瓦帕，成功拿到了北京奥运会的入场券。
0: 当我进入赛场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震撼，整个场馆几万人都在给你一个人加油，就是那种声音可以把你给震透。但是我觉得我还可以把自己放在无人之境，我可以很冷静地面对我的对手。来到赛场以后，我觉得我像人来疯一样，开始不停地展示我的技术，不停地踢出每一腿，不停地去战斗。我记得非常清楚的有一个环节，就是在我领先杨淑君之后，他还有30秒的追击机会，当时我只采取了一个方式，他出哪条腿我就出哪条腿，绝不撤。我不得分，但是我要对腿，知道对腿吗？就像撞车一样。所以当时他起后腿的时候，我知道他要打长，所以我就直接起腿对腿，没想到那一下他自己跪倒在地。很多人问我说，你怎么解决综合性比赛这么大的压力？其实我的办法就是关注过程，解决每一个对手，让对手不舒服，成为对手最可怕的对手。你的对手害怕什么你就去做什么，你对手最害怕什么样的对手，你就成为那样的对手。所以那场比赛我也非常漂亮的赢下了。
1: 在击败老对手台北名将杨淑君后，吴静玉站上了奥运会决赛的赛场。在决赛中，吴静玉气势如虹，不断以下劈技术击打对手，对手因不敢迎击消极躲避，被裁判扣分。最终吴静玉以罕见的1-1夺得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枚奥运金牌。
0: 其实我在比赛的时候，我都不知道上面坐了哪些人，但最后发现我体校的队友、我的教练、我的家人、我的老师、我的亲戚，他们都在现场，我一个没看出来，因为沉浸在比赛当中。其实那一刻，当我戴上金牌，看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时候，真的激动不已。很多人问我当时你什么感受，没有感受，就整个脑袋是一片空白。我就没有想到像我这么一个平凡的人也能让国旗在奥林匹克的赛场上升起，这种自豪和满足真的是充满全身。我意识到我的人生从此开始改变了，因为我成为了奥运冠军，而且更巧的是，这一切的金牌是金镶玉，我的名字里最后一个字就是金玉。2008年北京奥运会，我尝到了初出茅庐的惊喜。2012年奥运会，我感受到了卫冕之路的艰辛。也是因为北京奥运会的巨大成功，鲜花掌声一直围绕着我，无论我走到哪里，所有人投来的都是羡慕的目光。包括在参加北京奥运会之前，我在奥运村里没有人知道我是谁，我还追着姚明啊，追着所有的，哇，我说这是姚明，哇，这是刘翔，这是谁谁谁，就我还是个小迷妹。然后我夺完冠以后，第二天就开始有人找我照相，有人找我签名。我当时很懵，我觉得你们这么有名，你还来找我签名。所以那时候我打完奥运会以后，从一个很傻的小孩就变成了一个万众瞩目的人，他们却让我演讲。甚至我们在回到家之后，我们会有花车的游行。哎，当时我感觉有点尴尬，但是呢，发现路边站的全都是亲戚朋友们，还有乡亲们都在跟我招手。这招手招到后面什么情况，就是你的手已经木了，脸已经木了，就只能这样。因为你又不好意思不说不去笑，但是呢，我能感受到他们的心情，因为我是千年瓷都，有史。

来第一个本土的奥运冠军。所以当我到了我家那破烂的房子之后，发现其实家里已经站不下人了。但其实有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就是在我有能力回到家获得冠军之后，我想要给我奶奶一个很好的环境，然后这个还是不要讲了，讲容易哭。我本来想给他建一个小楼，然后让他很好的养老，可是他在2008年的12月他就去世了。他是从小带大我的人。抱歉。但是奥运会之后啊，我其实除了冠军的荣耀和光环，但是其实当我想要继续回到赛场的时候，我面临了一个非常大的困难。我突然失去方向了。就是人可能最可怕的是失去目标和方向，就像大家在读书一样，你为了什么而读书？你在读高中的时候为了考一个好大学，那你读大学的时候是为了什么？也许你们每个人自己心里有答案，但那时候我心里没有答案。因为当我回到训练场的时候，一边是奥运冠军的光环和胜利者的傲气尚未消退，另一边是体重反弹、体能下降、技能生疏的现实。回到训练场，我的心态开始发生了变化。我想赢怕输，被对手打了之后想要打回来又打不回来，其实这让我非常的沮丧和失落。我自己写日记，我觉得我每天都在悬崖的边缘徘徊，因为我感受到了那么多的荣耀和光环，还有很多人给我抛来橄榄枝，去上学，去工作。我也想和大家一样去谈谈恋爱，因为当时我已经22岁、21岁。我也想去逛街，我也想带着我家人去旅游，可是我又回到了训练场，因为接下来又有全运会，又有亚运会，又有世锦赛，又有奥运会。就那时候我觉得让我最痛苦的不是要怎么样去训练，而是我为了什么而练。2008年我是为了我的家人，我想改变我的生活，我想让我家人过得更好，我想他们被尊重，我想让他们过得幸福，而同时我也想让国旗升起。这一切在2008年之后我都得到了，但是就回到赛场之后，我一直没有找到自己的方向。因为那时候我们还不懂什么叫奥林匹克，我们只懂什么叫竞技体育。竞技体育就是要不断的赢，不断的训练，不断的获得冠军。可是我现在已经是奥运冠军了，我为什么还要去过非人一样的生活？每天训练，每天挨打，每天挨骂，每天降体重，每天吃不饱饭，每天要克服自己的所有的困难和缺点。即便是这样，我尝试过放弃，最后我发现放弃其实比坚持还要难，因为你还正当年，你需要跟很多人解释你为什么要放弃，你没法说服父母，你没有办法说服朋友，其实真正没有办法说服的是自己，因为你只有在这片赛场上才会继续发光发热。所以我就这样浑浑噩噩的坚持，就是这样，直到2010年，离2012年还有2年的时间，我参加了一个比赛，让我突然明白了我为什么还要继续。这次比赛是在北京科技大学的体育馆里，那个场馆就是我获得2008年奥运会冠军的场馆。所以在同一个场馆里，我参加了世界舞蹈运动会，在同一个赛场上，我半决赛输给了西班牙名将、3届世锦赛冠军布里吉特。在哥本哈

0: 阿甘的比赛当中，我也是输给了他。当我站在领奖台上颁奖的时候，我看见五星红旗在同一个场馆，因为我在不同的位置上升起。我那一刻心像被针扎了一样，很疼很疼，但是我没有哭。我突然明白了，我看了看胸前的国旗，我明白了我的责任是什么。我是一名中国跆拳道运动员，我是一名中国人。我的父母已经不需要我再为他们努力了，我的小家已经安全了。我应该像战士一样，在奥林匹克的赛场上为祖国而战，为祖国荣誉而战。那一刻，我微笑地走下了领奖台，把鲜花抛给了场上的观众。从那一刻开始，我开始收心，开始放低姿态，接受所有的不足与失败，开始直面困难。技术不足我就磨技术，体能不足就偷偷加练。重返赛场其实非常的困难，我会在自己的日记上写：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就饿其体肤这个我感受非常深刻，空乏其身。有时我觉得自己像个舞痴，痴迷在训练中，痛并快乐着。从前那个吴金玉又回来了。
1: 2012年8月9日，在伦敦奥运会女子跆拳道49公斤级决赛中，吴静玉以8-1的成绩轻松击败西班牙选手雅格，成功卫冕蝉联冠军。
0: 伦敦奥运会是我打的最轻松的一场比赛，因为准备的非常的充分，也经历了08年之后的磨难。我开始享受比赛，我开始静下心来积蓄能量。当我再一次将五星红旗升起的时候，那时候我成熟了很多。
2: 吴金玉开始庆祝，这是他拿到的第二个奥运会金牌，
0: 感觉自己又一次完成了使命。这一次不是为了家人，而是为了祖国，为了我的队伍而战。伦敦奥运会后，我选择了休息一段时间，我的免疫力开始紊乱，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严重的时候，我会打喷嚏，打到蹲在地上哭。其实那不是简单的鼻炎。就当我试图恢复训练的时候，我根本没有办法站起来训练，就即便是正常生活都没有办法进行。但即便如此啊，我内心依然很坚定，我想回到赛场，因为我特别热爱，我真的非常热爱这个赛场，我还有梦想。
1: 在国家队教练的悉心帮助下，吴静玉的身体机能逐渐重回正轨。此后的10个月里，他连战11场，用顽强的意志拼下了里约奥运会的入场券。
0: 竞技体育的生涯告诉我，有困难就去解决，而不是逃避。10个月，11场比赛，只有第一场比赛我获得了第二，后面的10场比赛我全都是冠军。那时候可以说打遍天下无敌手，没有人是我的对手。可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里约奥运会的赛场，在第二场比赛当中，我输给了塞尔维亚的小将。当我上场的时候，我自己其实感觉已经不对了，外界的压力，所有人都在呼声吴金玉3连冠没问题，包括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先生也答应了来给我颁奖。下来之后，在场的人都哭了，我的教练，我的领导，我的家人全都懵了。那一瞬间我是懵的，我记得我下场之后我什么话都没有说，我只说了一句话：怎么办？因为我没有想过我会输，怎么办？我怎么面对他们？我怎么面对国家？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复活赛我也是懵懵懂懂的就下来了，也输了，从来没输过的对手我都输了。但那天我没有哭，而是努力地支撑自己，回到了队伍，去给后面比赛的运动员加油。直到赵帅和郑淑英分别获得了男

0: 子58公斤级和女子正67公斤级的奥运冠军，我才释然。因为那一刻怎么向国家解释的问题解决了，中国有金牌了，怎么向队伍解释的问题解决了，队伍有金牌了，还是两块。那时候我才有时间解决我自己内心的问题。我记得郑诗英夺得冠军之后，我就默默地和我的先生走到了赛场外的马路牙子上，蹲在那里嚎啕大哭。哭的那一刻我只说了一句话，没有别的，只说了一句话，我说我可能再也没有机会了，我可能再也没有机会参加奥运会，再也没有机会弥补这个遗憾了。
1: 2016里约奥运会的失利是巅峰期的挫败，而吴静玉却并未就此消沉。2017年，家人的鼓励和新生命的诞生，让产后不到半年的吴静玉再次走上了训练场。2019年跆拳道世界大奖赛，吴静玉夺冠，成为了跆拳道历史上第一位妈妈级世界冠军。世界跆拳道联合会对吴静玉的评价是，这是一位伟大的运动员，她来自中国。
0: 吴静玉不代表任何名字，她代表的是中国。那一刻我觉得很自豪，因为中国的运动员开始不断地在突破，在不断地追求卓越的自己，这才是真正的奥林匹克精神。在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的赛场上，我面对西班牙的小将并没有发挥出很好的水平，说丢人吗？其实我也觉得丢人，毕竟我代表的是中国。但是我很从容地打完了这场比赛，然后坚定地走下来，很欣然地接受这样的结果，因为我知道我尽力了，我尽了最大的努力，虽然没有让国旗升起，但是我站上了四届奥运会的赛场，我觉得已经非常的圆满。因为我赢过，我也输过，所以我总结了一句话，努力去做，不是得到，不是得到奥运冠军，就是学到，就是学到所有的经验，无论哪一种，其实都是我们人生中宝贵的财富。
1: 四战奥运的经历带给吴静玉的并不仅仅是荣耀，更是一种敢于突破边界的人生态度。从赛场到职场，吴静玉始终带着追求卓越的信念，不断探索，不断前行。退役后，吴静玉先后出任中国跆拳道协会副主席兼市长，世界跆拳道联合会运动员委员会主席兼执行委员，国际奥委会项目委员会委员等职务。他想在更广阔的国际舞台上为中国运动员发声，把自己对跆拳道的理解与热爱传递给更多人。
0: 2024年，我又选择放弃国内的一切，选择国家体育总局的公派留学，去到了美国加州浸会大学，在那儿研读了运动技能学的硕士。因为有这样的学习和这样的选择，在2004年的巴黎奥运会结束我的赛事监督的工作之后，我收到了国际奥委会给我发来的通知，我成为了国际奥委会项目委员会的委员。那一刻我非常的高兴，因为我可以代表中国运动员在国际组织上发出更多的声音。我希望能把自己宝贵的经验都传授给年轻的运动员，希望呢他们能够成就梦想，继续为祖国荣誉而战。我想或许这就是传承。回顾23年的职业生涯，是跆拳道让我明白，人生的卓越从来不只有一种标准。有人以速度定义卓越，有人用高度，有人用成绩，而我认为，勇于突破自我，承担责任，坚持热爱，本身就是卓越。从运动员到母亲。

0: 亲，再到退役后的探索者，我不断转换身份，却始终坚持一件事：不被标签限制，不被年龄定义，只为追求卓越，成为更好的自己。
1: 谢谢，谢谢吴老师的精彩讲述。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互动的环节。
0: 那好了啊，下来看我，立正。跆拳道呢是一个非常讲究礼仪的，就像中国武术一样，习武先修德。武术是不是要先啊敬礼？然后跆拳道也是，侧立，给礼就是敬礼的意思，然后45度鞠躬，好吧？我们相互这样，我们就师徒关系已经确定了啊。我来教你们一个下劈腿。哦，来一个同学，好，你这样啊，你看我踢他，我要是直接这样踢，他是不是就跑了？要不然就挡住了，对不对？所以跆拳道的下劈是。收紧屈膝，划过他的胳膊，然后去斩腿，劈对方的脸。对，所以你得先收，收斩劈，好吧？来，回去我带你们一起做，准备走收。好的，然后发声啊，气势要有，踢成什么样不重要。一二三，哈，哈，哈。好，我的队伍带出来了。
1: 那下面呢，我们就要进入到互动问答环节了。
2: 吴老师，跆拳道运动员几乎放弃了用手臂来格挡头部这么一个动作，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0: 因为在跆拳道的比赛当中，腿非常的快，而且很重。因为我比较快，移动也很快，所以我可以用距离来防守。然后有些运动员愿意去近身，所以他会用身体来防守。
2: 好的，非常谢谢老师。
3: 在体育运动当中，就是累到极限的时候，您对于这种信念的看法？
0: 什么也别想，去到赛场，去到运动场，把腿抬起来踢两腿就高兴了。
4: 您的每一次出拳是对于荣耀的捍卫，还是对于热爱的坚守？
0: 为了得分。
1: 弘扬体育精神，感悟奋斗青春，愿我们都能带着这份信念，在人生的赛场上也踢出属于自己的制胜一击。我们下期再见。
5: 看完吴老师的演讲后，我感触非常的深刻，听到吴老师几度哽咽，我看得非常的想流泪。
6: 吴老师从市队到省队经历了种种困难，最终登顶奥运金牌。
7: 我希望将他这份体育精神转换为我生活中不可磨灭的精神力量。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座寺庙汇聚了六个朝代的建筑，一次次建造，一次次毁灭，一次次延续，一次次幸存，造就了一个六朝辉映的时刻。位于山。

西省平顺县的龙门寺，以太行山为骨，以拙章河为脉，把寺庙布局融入自然之中。它在天灾和兵险中毁灭，又在于境中重生。在毁灭与重生之间，一些建筑奇迹般地幸存下来。五代的西配殿，北宋的大雄宝殿，金代的天王殿，元代的燃灯佛殿，明代东配殿，清代水陆殿，每一座殿宇都铭刻着时代的气质与理想。这是中国唯一一座六朝共存的寺庙。龙门寺山门的天王殿檐下，巨大的斗拱凌空而出，仙声夺人。这45度斜拱是辽金建筑精彩的符号，定格了那个时代独有的雄健和绚烂。岁月眷顾了这份坚固，天王殿幸存至今，成为龙门寺的第一道屏障。北宋绍圣五年，被毁的大雄宝殿得以重建。作为寺院的核心建筑，它承袭唐代功法，融入宋代匠心。恢宏的歇山顶，精妙的斗拱，凝聚了宋人对秩序与和谐的极致追求。殿内的壁画虽为明清遗存，却依稀可见宋人风骨。公元925年，五代后唐的匠人重建了西配殿，它是龙门寺现存最古老的建筑，也是我国唯一一座唐五代时期的悬山石建筑。质朴的木梁和斗拱以顽强的姿态穿越1000多年，成为唐宋过渡时期建筑的稀世遗存。元代的燃灯佛殿是用未经雕琢的原木搭建的庄严空间，大梁至今仍然保留着树木最初的形态。斗拱敦实稀疏，和房梁相映成趣，诠释着猿人对天地、对佛法的朴素理解。明清时期，龙门寺迎来了修缮扩建，龙门寺增添了东配殿、水陆殿、僧舍和库房等附属建筑，梁柱愈发修长，斗拱渐趋精美，从单一的承重结构演变为兼具装饰美感的造型。六朝的光影在龙门寺交织，一代代工匠、僧侣、百姓用双手和信念塑造了这片时光的奇迹。唐五代的健硕豪劲，北宋的典雅端庄，金代的精湛秀丽，元代的粗放不羁，明清的精美华丽，一座座殿宇，有的在毁灭中幸存，有的在重生中延续。他们在太行山的怀抱中共鸣了千年，生生不息。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专业秀之这个专业不简单。今天要聊的是被低估的法学类宝藏专业——知识产权。随着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这个专业热度一路飙升，招生规模

0: 稳步扩大，行业人才缺口超百万，是文科生报考的优质选择。很多人误以为啊，知识产权就是只会打官司的法学专业，那这可就大错特错了。如果说创意是天马行空的灵感火花，那知识产权就是把这团火花变成燎原之火的火种罐。小到商标设计、产品外观，大到核心专利、科研成果，所有智力劳动的结晶都由它来确权和保护。它是法律、科技与商业的交叉学科，既负责维权打假，也负责知识产权的运营与转化，让知识产生商业价值。学知识产权专业就像是领到了一个法律加科技加商业的三合一技能大礼包，最后能拿到法学学士学位，是实打实的文理交叉全能型选手。上学期间呢，既要把民法、刑法、行政法这些法学基础打牢，更要吃透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知识产权代理这些核心的专业课。为了让你能够看懂各种技术专利，很多学校呢还会送上机械、电子类的技术加餐。说白了，该专业培养的不是只会背法条的书呆子，是既懂法律又懂技术还懂商业的跨界人才。不光帮人维权止损，更能帮企业把知识产权变成核心竞争力和真金白银。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全国有110所院校开设了知识产权专业，包括多所以政法类著称的高校，以及部属、省属双一流高校。考生呢，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进行选择。这个专业就业路子超广，市场需求火到不行，妥妥的文科高薪潜力股。可以去律所做知识产权律师，处理专利侵权、商标纠纷等案件；可以进入科技企业担任知识产权经理，负责专利布局、品牌保护；可以去知识产权的代理机构，成为专利代理师、商标代理人，帮客户呢申请各类知识产权，还能考进国家知识产权局、各级法院的知识产权厅，从事行政管理和司法审判工作等等。如果你逻辑清晰、做事细心严谨，既喜欢法律又爱琢磨新鲜科技，还擅长沟通表达，那知识产权专业简直是为你量身定做的。站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的潮头，你将用法律为科技远航保驾护航。
1: 白驹过隙，再叙乐坛往事。
2: 我制作的这个新的唱片的主打歌，其中有一段 solo 就是我们的大提琴 solo。
1: 重新出发，拥抱未来。

0: 用歌声赞美祖国，以音乐怀揣梦想。
1: 雄心踏浪，心刚健，铿锵。
0: 青山绿水，佳音绕云天，诗韵与乐律交响，让经典永续流芳。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看本期《新歌来了》。

0: 讲述创作故事，聆听动人心声。中国教育电视台新歌来了，为中国原创音乐助力。我是朗朗。
1: 讲述创作故事，聆听动人心声。第一时间，新歌来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巨雪。节目的开始，我们要特别的感谢至尊造型提供本节目演员化妆，化纤服饰提供本节目主持人服装，美德里为本栏目提供奖品支持，世乐中国金溪音乐小镇特色研学基地为本节目提供拍摄场地，北京证人律师事务所为本栏目提供法律支持。欢迎大家收看新歌来了。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精彩内容与幕后花絮，可以通过登录中国教育网络电视台就可以获取最新的录制信息。如果您想参加我们的节目，或者想要推荐喜欢的歌曲或者歌手，可以拨打栏目的

0: 热线电话2108370-0570与我们取得联系。也欢迎大家在互联网搜索新歌来了，获取更多的节目资讯。大家同样可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号，参与有奖问答环节。前30名观众有机会获得京西音乐小镇诗乐博物馆的参观体验门票。如果您是词曲作者或者歌手，如果您热爱诗词朗诵，那就带上您的原创作品和故事，我们期待您的到来。接下来又到令人激动的这个环节，每次听到嘉宾们分享他们独特的人生经历、音乐故事，我就会从中收获很多的温暖，在与他们的互动对话当中去聆听每一段旋律背后的初心与感动，感受歌声里藏着的岁月、情怀与热爱。下面一起走进第一个板块，叫做原创故事。
1: 上期我们邀请到一级演员黄鹤翔做客节目，与大家分享经典歌曲《九妹》的背后故事，并演唱原创新作。本期让我们跟随他回忆过往，传奇篇章就此拉开帷幕。
0: 我特别的好奇，想问问您的音乐之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2: 我的音乐之路
0: 啊，
2: 正式进入到专业唱歌的这个领域是在我16岁。
0: 16岁，
2: 我是直接从我的老家河南的一个城市，被著名的歌唱家，也是当时东方歌舞团的团长王坤老师，他在河南的一次演出的过程当中发现了我，把我直接领入了东方歌舞团那个大门。但是我到了东方歌舞团的，我的这个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里面全是大明星，我在里面根本找不到我的位置，所以就踏踏实实的一节课一节课上啊，上。2年之后我就能登台了，因为之前我在我的老家的时候呢，就经常上台演出，但不是唱歌，是朗诵。
0: 有经验。
2: 对，是朗诵，是跳舞啊，所以舞台我非常喜欢。但是2年之后我又离开了东方，去深圳，去广州，因为当时中国流行音乐的基地在那里，
0: 对，梦想发源地，
2: 没错。可是当我在那里没有待没有超过2年，我爸爸又去找我说，这个你的年龄还小，我觉得你这样飘着不行，你应该上大学，这才有了我去武汉上的大学，才有了我的名字黄鹤翔，从黄鹤楼飞起来的那个小孩黄鹤翔。我的名字也是第一张唱片《一生离不开的是你》改的，那么也是我在武汉音乐学院这4年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音乐的底子。95年我顺利地分配到了煤矿文工团，2年才有了九妹。进入这个煤矿文工团，有了这个九妹，已经过去了将近10年的时间。
0: 哦，
2: 是不是也可以说是10年磨一剑？其实最开始我喜欢的不是唱歌，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0: 朗诵。
2: 对，我朗诵，我要做演员的，觉得我要做演员，我要做男主角。那个我还练过武术，李连杰是我的偶像。我曾经跟我妈商量过，我说妈。我想去少林寺嘞，我妈吓一跳，你少林寺干啥？当和尚可不中啊！我是去学武，学武就要去少林寺吗？就是看电影看的嘛。然后中间我还曾经有一段时间痴迷过芭蕾舞，我记得上初3第4节课11点多的时候，那个有外国文艺就放那个
0: 芭蕾舞，
2: 各种芭蕾舞的那个片段。我宁愿逃课，我都要回去看那个片段。我的姨妈就是妈妈的妹妹，她是专业的舞蹈演员，她呢经常会给我就是说一些关于芭蕾舞的这个方面的知识，然后让我看很多很多这样的片子。我记得正是因为我在我青少年的时候有了武术的功底，有了舞蹈的这个功底之后，我进大学的形体课，在我上第一节课的时候，老师让我跳了一段舞，我跳了一个现代芭蕾草帽舞。我跳完了之后，我们所有的同学
0: 目瞪口呆
2: 啊，因为他们还在那桃花红开着，他们还跳那种舞蹈，就是那种民族的舞蹈。完一看我跳个现代芭蕾，完了还有表演，完了那个老师就说，那个哎你过来，你毕业了，这个课你不用上了。我真的假的呀？都对呀，就我该教的都你都会了，不用上了。所以他们上舞蹈课的时候，我就去打网球，就成了我打网球、打羽毛球的这个世界，非常有意思。我记得当时我在上公立的高中，然后我跑到人家那个隔壁师范学校，都是学艺术，人家文艺汇演， 然后我就跟那个师范学校的那个主任呢，是原来我的音乐老师，他对我很了解。他说：“哎呦，那个小华儿，你来了哈、啊，太好了！你今天想给我们表演一个啥节目？”我说：“我跳个舞吧。”你啥时候学会跳舞了呀？就是我那个音乐老师非常奇怪啊，
3: 也不可思议。
2: 我说我给你跳一个试试，然后我就跳了一个芭蕾。他说：“太棒了，你放在中间啊，放在中间这个晚会高潮的时候就跳这个。”然后呢，我说：“老师还有一个要求。”他说：“为什么？”我说：“我能不能开场领着你们学校的那帮小男孩小女孩一块儿，我给你们编一个开场舞？”他说：“这个可能不行吧。”他说：“你不是我们师范学校的呀，让你表演一个就够了，你还想再来个开场舞？”我说：“我已经给他们排好了。”我说：“你啥时候派了呀？”我说：“昨天。”我就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给他们那些参加所有晚会的男孩女孩舞蹈演员排了一个开场舞，现代舞。我站在最中间，头上弄了一个红带，有点像霹雳舞电影的一个红带，然后用我自己的音乐给他们排了一个开场舞
0: 啊。您自己即兴编的？
2: 对，名字叫我是未来、我是未来。然后我记得非常清楚，就是说大家眼看前方，跟着我的口令，一二三四，大蹦大蹦大，就这样，就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做了差大概有八小节但是你要把它做齐了，
0: 对，
2: 你把那个精气神做好了，
0: 整齐划一很难的、
2: 我记得当时师范学校轰动了呀，所有的同学老师站起来为我鼓掌。从此以后每次他们学校有节目都要让我参加，都要给他们再排一个开场舞，
0: 一炮而红了场外的常驻人员。
2: 对，所以当时咱们说的这个这么多，就其实就是一个话题，一个目的，就是说你对艺术的热爱不是功利的，非常的纯粹。你可以让我不吃饭不睡觉，你只要让我站在这个舞台的正中央，让灯光照着我，无论是朗诵还是说相声还是跳芭蕾舞还是来一段李连杰的少林拳都可以，都行。这就是我小时候的那个我。就因为我在唱歌以外的很多领域都有涉猎，那么最后它的综合分我最高。今天这个时代跟我们小的时候不一样了，他给了我们每一个人更多的机会。我们全世界都迎来了一个新的变化，就是互联网的时代。无论你是从事任何职业，如果你能把时下的这个更高的生产力你运用好了，它是你的工具。而且无论你是演戏你还是唱歌，你的终极目的就是最初的发心非常关键，因为它决定你会走到哪，会走多远。
0: 您作为乐坛资深的前辈，您觉得当代的音乐人年轻人如何把控好自己这种平衡的状态？
2: 对于刚刚出道的很多年轻人，他们的困扰应该少一些。对于在这个行业里从事了多年的艺术工作者从业者，他们的困惑会多一些。因为这个时代好像我们用那个不太恰当的话，他有可能他各行各业它的玩法规则不同了，它就等于是重新洗牌了嘛。
0: 对，
2: 所以你要重新的去计算，重新的去学，重新的去熟练，你是否还有这个勇气坐在这个牌桌上，这才是最关键的。你要与时俱进，但与时俱进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非常难。你最宝贵的其实是经验，就是你的阅历是他没有的。
0: 对，
2: 我想跟我同龄的朋友们说一句话，无论你是不是艺术行业的这个从业者，无论你是不是在这个行业曾经辉煌过，那你现在对于你来说从零开始，在这个时代重新出发，时间对于我们每一个人它只是换了一身打扮，只要你展示了那个最美的你，最棒的你，最好的你，最有激情的你，最能感染大家的你，你就成了。
0: 对，
2: 就这么简单。
0: 其实刚刚听黄老师讲了这么多哈，我觉得有句话特别适合您，
2: 是
0: 生平多阅历，胸中有丘壑，而且您特别的乐观，有积极的心态，您敢于去拥抱新的世界新的事物，去挑战它，并且努力的去驾驭它，让它为您而去应运而生。哎，黄老师，听说您今天做客节目哈，还邀请了一位您的挚友。
2: 对
0: 啊，
2: 小朋友、
0: 也是挚友，
2: 也是我原来的同事吧。他曾经也做过我的 MV 里面的女主角。完了呢，他也跟随我一起去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唱会，他也 从头目睹了我们的排练、我们的演出、
0: 就是关系匪浅，情谊深厚。
2: 对对对对。
0: 好，那这样吧，接下来呢由您亲自把他邀请上台，好不好？
2: 好
0: 好。
2: 让我们请出中国梅花文工团的大提琴演奏家顾少华。
0: 好，欢迎。你好你好你好。
2: 请坐请坐请坐。
0: 来来来，请坐顾老师。
2: 因为我最终的梦想是当导演嘛，对吧？所以我看这些年轻的演员孩子，我老是从导演思维来考虑，扮演我片子里的那个谁谁谁合不合适啊？我觉得，哎，当时就第二年，我就让邀请他拍了我的，当时有一个 MV 叫《你的谎言瞒过我的眼睛》，就邀请他去扮演了。他那个时候头发更短，
3: 那个时候我一直是短头发。
2: 对，
3: 刚进团时间不长，看见了我的当时心目中的那个偶像，因为我们。在上学的时候就知道《九妹》这首歌已经红遍大江南北了嘛。
0: 是。
3: 然后我进团的时候看到了好多心目中的大明星，包括黄老师，就是我其中心目中的一个特别厉害的巨星的感觉。但是我从我见到他，我们熟识了之后，就从说话的那一刻，我就感觉啊，这个人其实
2: 大哥哥。
3: 对啊，给我的感觉他就是一个非常亲切的老师，
0: 亦师亦友。
3: 最后我们就也变成了我一个平常特别温暖的大哥哥的这种形象。
2: 但是要感谢我们这个节目。
3: 对，
2: 因为虽然我们是好朋友，但是我们这个四五年没见面、
3: 是吧。
2: 由于我们这个节目把我们又凑一块儿来了，今天在舞台上聊一聊，是吧，美好的艺术，
3: 是是是，
2: 美好的人生。
0: 虽未见面但情谊不减。
3: 对，
2: 我今年跟大家透露一下，我制作的这个新的唱片的主题主打歌，其中有一段 solo， 就是我们的大提琴 solo， 就是我邀请顾少华。
0: 哦，
3: 我很荣幸。
2: 啊，会完成的。
0: 那未来有什么样的一些合作的点和项目，再给大家透露一下。
2: 未来就是肯定是他的专业大提琴嘛。
0: 啊，大提琴。
2: 我的专业唱歌。
0: 唱歌。
2: 在我的这个音乐里面，因为我又喜欢这种乐器。好像他这种乐器在我这个年龄段。我写的时候会情不自禁的会把大提琴的元素加进去，
0: 对，
2: 它可能更反映我这个心情，随着大提琴音色的那个悠远深邃，就让我感觉更能展示我的想要说的话吧，想要表现的这种艺术形式，
3: 更适合现在的心境。
2: 对
0: 对，就是这种大提琴的音色，
2: 对，
3: 是的，
0: 找到一种灵魂的共鸣。
3: 没错。行，那我就今天为这个节目，正好是咱们声乐的这个节目嘛，我来一个拉赫玛尼诺夫的练声曲。
2: 好好好。

0: 好的，谢谢顾老师的精彩演绎哈。
1: 谢谢。
0: 而此时此刻，我觉得顾老师的大提琴的演奏和您的那首歌《时间换身打扮》是相呼应的。
2: 对，其实我就会想起我的女儿，她比我女儿要大一点了啊。我女儿现在是已经是大三吧，已经大三了，明年就大四了。
0: 嗯。
2: 那么就是说，当我看到这些非常年轻的这些女孩子的时候，我就想，我的女儿会怎么样？到她这个年龄的时候会怎么样？遇到他们这种情况的时候，她会怎么处理？就是这种父亲的这个定位已经深入到我的骨髓里了。特别是我觉得在我们这个年龄段，有可能是你要是老拿你的经验去说事儿，跟你的你晚辈们去交流哈，有可能
0: 产生一些距离感，
2: 他们不会喜欢你的。因为你那些经验有可能对他们已经不适用了。
1: 对，贺翔哥从来不是一个喜欢说教的人。
2: 不这太傻了，这太傻了。
1: 对，
2: 我从来都是我怕我追不上他们，我怕我追不上这个时代，所以就是好玩的事你们教教我，你教教我呀，让他们教教我。
0: 真的是亦师亦友的关系。
1: 是，他对世界充满着好奇，然后对他永远有一股蓬勃向上的生命力，这个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2: 没有。
0: 下面还有什么样的风格的作品带给大家？
2: 下面一个歌非常的有激情，
0: 有激情。
2: 这个歌，它的名字就叫《我爱我的祖国》。一个新歌，
0: 有情怀，有担当，有使命，这符合您人生的主旋律，
2: 是
0: 热爱激情。那我和顾老师还有观众朋友们一起期待一下。好，掌声欢迎。

0: 好的，谢谢黄老师的倾情献唱哈，感染力和爆发力十足的一首歌曲，也是承载了满满的家国情怀，还有赤子担当啊，让我们感受到了信仰的温度和力量。那今天呢，黄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回首了过往，细数了点滴的故事，接下来我们展望一下未来，好不好？
1: 好的。
0: 我们的节目呢，有一个特别充满仪式感、温馨的环节，叫做写给未来自己的一封信。那在这封信当中，您会写下对家人的一些祝福，啊，对现在的一些总结，或者是对未来梦想的一些期望，好不好？
1: 明白。

0: 然后把它举起来面向镜头合影留念。
1: 后来消息寥落，你只写
0: 那接下来我们把这份未来期许投入到时光游走当中，希望多年之后这里的美梦一切成真，好不好？来

0: 感谢黄老师、顾老师二位艺术家做客新歌来了，以歌声传情，用故事暖心，给大家带来一场兼具深度和温度的视听盛宴。在这里要把祝福送给二位，衷心的祝愿二位在日后的音乐道路上步履不停，鹏程万里，一路繁花，山水一程，情谊长存。希望二位日后能够再次做客新歌来了，带来更多精彩的、经典的、好听的作品分享给大家，好不好？
1: 谢谢，谢谢。
0: 接下来进入下一个板块，叫做
2: 新歌发布，
3: 讲述创作故事，聆听动人心声。中国教育电视台新歌来了，爱乐人的舞台，助力中国原创音乐蓬勃发展。我是叶小刚。

大家好，我是新歌发布人霍一涵，是北京语言大学的一名学生。下面我来发布的是本期《新歌来了》推荐的原创作品《逆风飞翔》，词曲周公健，演唱林平。《逆风飞翔》是一首专门献给女性朋友的励志歌曲。故事的主人翁寒门出身，怀揣梦想，30年风雨，无数次跌倒又爬起，终于逆风飞翔，成为一名成功的女性。这首歌致敬每一位在逆境中拼搏的女性，愿你们都能勇敢追梦，绽放光芒。

合唱是一群人同频共振的温度，它让孤单的声音有了依靠，让微弱的力量有了光芒。在青山绿水之间，合唱团的成员们列队而立，以天籁之音赞颂自然景观。今天的合唱团将带给大家怎样的惊喜呢？下面一起走进诗乐浦江魅力合唱。

诗歌与音乐互相促进，相互交融，构成一幅美妙的画面。古诗词歌曲传承着从古至今的记忆，朗诵者用绘声绘色的朗诵把大家带入朗诵的故事世界，产生共鸣与感动。接下来这个板块叫做诗乐交响。

0: 伊犁河向西，作者杨锦。湍急的河水沿着冰雪覆盖的河岸奔流不息，伊犁河向西向西，这样的流向出乎我所有的想象。记忆中大江大河都是一路而歌，向着东方苍茫的大海归去，可伊犁河却向西穿越伊犁河大桥，流入了异域的山谷。远方是皑皑的雪山，我需要习惯这样的流向。隔着岸上的秀美白杨，我眺望从身边日夜奔腾川流不息的伊犁河，心中充满了赞美。西去的河水中汇聚走向远方的澎湃，河流也便如远去的亲人，在永不返还的奔流中告别，让我们充满思念。
1: 好了，到这里本期新歌来了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期待各位表演者能够带来更多更优秀的作品。如果你有好的故事好的歌曲，就赶快拨打热线电话0108370-0570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精彩内容以及幕后花絮，可以通过登录中国教育网络电视台就可以获取最新的录制信息。也欢迎大家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号，或者在微信公众号上留言，前30名观众就有机会获得京西音乐小镇声乐博物馆的参观体验门票。节目的最后，我们要再次感谢至尊造型提供本节目演员化妆，花仙服饰提供本节目主持人服装，美德里为本栏目提供奖品支持，声乐中国京西音乐小镇特色研学基地为本节目提供拍摄场地，北京证人律师事务所为本栏目提供法律支持。讲述创作故事，聆听动人心声。新歌来了，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再见。
3: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演员是用演技无限造梦的职业。
1: Hello。
0: 当行业风向摇摆不定，
2: 我们这个行业很现实。
0: 当规则瞬息万变，
3: 你以为玩的是游戏，
0: 你还玩不玩？无限监制团强势加盟，守护成长。
4: 欢迎！
0: 愿每个你都敢超越无限。无限超越班，守护成长记，规则变了，你敢来吗？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陆游的乡村世界。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北极人家。

0: 演员是用演技无限造梦的职业。
1: Hello，Hello。
0: 当行业风向摇摆不定，
2: 我们这个行业很现实。
0: 当规则瞬息万变，
3: 你以为玩的是游戏，
0: 你还玩不玩？无限监制团强势加盟，守护成长。
4: 欢迎！
0: 愿每个你都敢超越无限。无限超越班，守护成长记，规则变了，你敢来吗？

25岁的冯浩正生长在城市，对于车水马龙的嘈杂之声司空见惯，他一直想寻找一些不同的声音。

0: 陆游爱山，晚年回到故乡，打开院门就可以看到对面的会稽山。会稽山不算高，主峰东白山不过1195米。这里是大禹治水召集天下诸侯之地，所以在《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古代典籍中，会稽山被列为中国古代九大名山之首，这里也是中国山水诗的重要发源地。
1: 这里的植被大部分是原生林，山上的风吹过了千百年，我相信我跟陆游一定听到的是同样的风声。

0: 陆游诗作中有非常多水的意象，或悠然灵动，或潮汐汹涌，这是江南的流动之美。
1: 从浅水区流过石头时候的那种清脆，到渐渐远去到深水区，水声逐渐低沉，它不仅净化了耳朵，也净化了心灵。

0: 睡香温柔离不开粼粼波光，也少不得灯笼桨声。乌篷船起源于何时已经无从考证，但陆游“轻舟八尺，低篷三扇”的描述证明，至少在宋代，乌篷船已经穿梭往返在绍兴的小桥流水之间了。乌篷船走得慢，正应了观山看景的情致。
1: 乌篷船在河面上缓缓地滑行时，像是勾勒出了一幅江南水墨画一样，心也跟着一起慢了下来。

会有些许凉风，发出沙沙的声响。还会时常有清脆的鸟叫。

0: 把它弄掉嘛，这个养分留给走子的了。我这叫扑山，我每年都要清理一下，勾这个草下去是一种肥料。
1: 这个老树是6年来的，可以砍了。这个是呢，2年今年长的呢，不能砍。
0: 我们这里有不能乱砍滥伐，要开牢留嫩的，它会生孩子长竹子的了。
2: 老竹告别竹林，不仅是去发挥它的食用价值，也是给新生的嫩竹让出空间，更好的生长。在中国古代，毛驴竹舍被视为风雅。陆游眼中梅花一树映疏竹，茅屋三间围短篱，也代表着清幽美好。当然，竹子不仅存在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更多时候还是以多元的样态出现在日常生活中。
3: 这个毛竹从下面到上面都是宝。哦，都有用的嘛，他结婚50多年了嘛，啊，都是有作别的。
2: 江南的竹编工艺可以追溯到战国甚至更早，新石器时代中国陶器上的编织纹样极有可能源自竹子或藤条编织的筐篓。

0: 竹子中空，容易开裂，但削成薄薄的竹面时又极有弹性和韧性，这一切都让竹编和这片山水一样，跨越几千年仍然充满生命力。风穿过竹林响了几千年，转到另一片山林时，则可以听到果实掉落的声响。
1: 师傅，您这是什么林啊？
2: 香妃啊。
1: 香妃啊？哦，这个香妃果啊。
2: 哦，太高了，太高没推上去。
1: 哦，要摘到那个树上面去是吧？现在成熟了吗？
2: 熟了，熟了，
1: 已经可以摘了啊！
2: 可以采摘了。
0: 2000多年前，野生斐树在绍兴嫁接成功，香妃开启了它的千年历程。
2: 整片山的上面都是密密麻麻的香妃树了，讲了1000多年以前的祖先留给我们到现在了。很大的一笔财富了。
0: 唐代的《本草拾遗》有食用香妃的记载，宋代香妃已成为了珍贵的贡品。会稽山现在有400平方千米的古香妃群，千年古树当仁不让，成为中国农业史上的活化石。收获时节，香妃青果散发着淡淡的松木清香。香妃树高达数十米，采摘需要经验和勇气并存。
3: 你看这个都发黄了，都裂了，你看，那就是证明它成熟了。
0: 香妃树从开花到成熟需整整3年时光，在一棵树上，幼果与熟果共生枝头。
2: 如果用杆子打的话吧，明年的都要打掉了。硬摘的话，你能把那个树叶摘上来，
3: 所以呢，只能用手。一颗一颗地把它拆下来，那明年的就不会损伤。
0: 那些祖辈留下的千年古树，匪农们坚持不砍伐、不攀爬，只拉网拾取自然落下的香妃。陆游在四川任职期间，曾与四株千年古楠相遇，留下了《生携风雨》根入地不知几百尺的生动描绘。后来得知古楠将被砍伐时，他挺身而出，用文字的力量呼吁保护古树。800多年前的陆游和现代社会的山民，面对祖先留下的古树，心意相通。
2: 我们大的都是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所以说我们现在种小的种下去，我们也留给我们的子孙啊，这样一代一代传下去啊。
4: 在江南的乡村生活啊，这整体的这个声音的环境还是非常的闲适，非常的让人向往，就是悠然自得的一幅画面。
5: 现在再看陆游的诗歌，我耳边都会响起相对应的那些声音，非常美好，非常生动。
0: 冯浩正即将完成他的声音采集工作，回到他熟悉的城市。 此时另外一个年轻人正在相向而行，从城市回到了乡村。
6: 院子的梦想是从小就有的，拥有了这个院子，我是拥有了一种生活方式。
0: 在城市生活了近20年的月影，不久前来到这里，希望像陆游那样，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安放身心、亲近自然的三山别野。

0: 陆游的《三山别业》中有一片他亲手经营的园林花圃，月影也要拥有一座自己的花园。
1: 我要种好多的绣球。
2: 我设想的院子是满院子的花，满院子的植物。
0: 选房、砸墙、开窗，整体装修，庭院布局，月影一点点构筑理想中的居所。而在整个过程当中，他更深入地理解了陆游曾经生活过的这个乡村世界。
2: 我就全靠这些邻居们帮我。阿胜啊，就是我们房东，他已经70多了，但手脚特别利索。墙面是他粉刷的，天花板是他拆的，建筑垃圾是他清理的。
1: 就这个，这次一个呀，跟你高兴的
3: 啊，没是高兴的。我老来他们不照顾了，老是那家不是我拆的。
1: 是。
3: 那跟那丫丫的是精明凑，把我接下去。
4: 来了。
0: 宋代以后，更多的江南乡村聚落沿水而建，邻里之间形成了不来东社及西家也老逢迎一笑华的共居互助的乡土传统。
1: 啊，
5: 谢谢
1: 啊，阿星，你出门来没得吗？
3: 来你们都帮忙你了，这个
1: 阿星，
5: 哎，那女羊在哪去了？
1: 啊，搁捡火柴。
6: 姐姐，哎，我们下午做清谈，
7: 一起做
1: 啊。啊，好。
6: 有什么需要，他们都会来帮的。
1: 这邻居啊，应该
3: 我们邻居，我们现在时间太空了。
8: 来了，
9: 清谈来了。哦，好大意了，这个。
10: 你们是三个品种吧？
9: 嗯，我们是松花的。
1: 松花。
3: 我的小时候
10: 上大家。
0: 月影与村民围坐共饮时，很自然地与800多年前陆游手挽柠檬做好歌共情了。
1: 对啊，确实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很有温情。
10: 对，
11: 月影以前不怎么讲情
9: 话，就打不来的。
11: 然后当老婆子哥，
1: 然后要去沟通。
0: 当年辟居三山的陆游虽远离朝堂，却始终通过阅读邸报、友人往来、书信传递，关注外界动向。
2: 在比较后面吗？
0: 生长在网络时代的月影，精神世界的半径更是无比巨大。

一杯香蜀罢，无意爱无邻。月影的乡村世界里有自由的风，有邻里间的温情和信赖，有与自己内心的对话和发自本心的

0: 北极村高纬度的季节交替有着天然的快进键，秋分即至，天气已经泛凉，黑龙江两岸的颜色也渐次丰富起来，人们沉浸在收获的喜悦中。
1: 咱们叫首届春晚吧，应该去，因为去年是文化周，首届春晚，这个需要集思广益。去年说心里话，我也第一次体验一把当导演的感受。
0: 今年，就是、导演就是北极村的旅游收入又上了一个新台阶，村民们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北极镇党委书记文竹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要在北极村举办首届春晚。
1: 今天上这会儿呢，主要是说听大家思路，我们怎么做的，怎么展示的，农民的欢天喜悦的心情的。
2: 而有一个有我的这个舞蹈，就是寻思跟去年那个像追梦人是一样，展现新生活。第七个，
1: 把握紧。
3: 就是想响应这个中国管理健康年号召，
1: 又村又潮的得呀。
4: 怎么能把乡土气息那种农民身上朴实的那种气质、人情味儿、豪趣的风格能联系到一起？
5: 我们可以组织，就是不只是年轻干部，也是村里的一些青年，反正创业的青年一起参加这个题材秀。
1: 要找一些村里的大娘、大爷，啊，给他化上妆。找大娘大爷去整，我觉得比较有意思，就是。大娘大爷上台表演节目了。
0: 就在文竹带着大家忙着开始筹备春晚的同时，史瑞娟一家正体验着一场特别的旅程。
6: 的位置现在先就是比较特殊，
0: 因为带动村民开民宿共同致富，史瑞娟一家入选全国最美家庭，一家人受邀前往北京录制央视的节目。
7: 那咋感觉这块给你改改词儿呢？
8: 不行，别改，太绕。
7: 用自己的话说呢？
8: 那可不，不想来，你来吧，还是
9: 不？
7: 他说他后面实在是整不下来。
10: 你就是偷懒，你肯定能说下来。
8: 我整不下来，我背啥？我背呀、啊。我就自然发挥得了。
11: 你赶紧背。
8: 越背越懵。
12: 都是可以变的，家之主得整一句。
8: 这全让他整就行了。娟子，我还头一回上台化妆呢。
0: 紧张的彩排后，终于到了录制时刻。化妆间里，史瑞娟和孙艳龙互相调侃着，紧张里藏着满满的期待。
13: 你上学的时候上过领奖台吗？
8: 没上过。
13: 这辈子第一次上舞台，上了个最大的舞台，人就是那样出道即巅峰。
8: 跟着你吃香喝辣的。
14: 掌声有请2025最美家庭，来自黑龙江的史瑞娟家庭。
15: 大家好，我们来自祖国的最北端，黑龙江省的漠河北极村，我叫史瑞娟。一帆风顺平安宅，万事如意幸福家，我也希望把它送给所有入住我们民宿的客人。
16: 接待了多少游客了？
15: 大约有26000多人。
16: 接下来我们就请他们留下最美全家福，有请。
14: 一路向北，极光照耀青春，扶持乡邻，一起创造幸福。
0: 从北极到北京，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是对史瑞娟夫妻奋斗岁月的最佳褒奖，也是对一个个北极人家的深情礼赞。
17: 圆满旅程，我们明年再见。
18: 姐，
19: 哦，你自己做的？
3: 倒不是我，我没这么厉害。哎，我们那儿的非遗。
19: 这是
9: 他这个做的稍微简单一点，然后就是自然的纹理加上他自己的构思。
19: 树皮它本身的一个树皮，
9: 对，
19: 就整个底，
9: 因为你所有的树皮都不一样，一幅画就是这世界上就这。
19: 那这个上面粘的是啥呢？
9: 苔藓。
19: 按照那个树皮的纹路在创作是吧？
9: 对，没错。
19: 谢谢，感谢。铺好。你要在村子里吃，他那边也是在修路哦。应该是
0: 民宿的经营没预想中那么顺利，和父亲理念上的磕碰也不时发生。年轻的郭浩天虽然经常带着游客找北，但自己最近却有点找不到北了。恰逢曾在新疆生活多年的他，收到了伊犁朋友的婚礼邀约，便想着趁此机会出去散散心，既为老友送上祝福，更想借着这场重逢向同样经营民宿的朋友取经讨教，为自己的民宿事业寻找新的思路与方向。

0: 首先欢迎大家
1: 从全国各地，
0: 从四面八方来到新疆，来到金和南平。新疆美不美？
2: 美。
3: 我是来自漠河北极村的郭浩天，这次不远5000公里哈，10000里了来看建恩。我2018年来新疆的时候，就是我的梦开始的地方，其实就是琼库什台，我觉得是一个梦幻般的仙境。然后这次婚礼安排在这个地方，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完美的结束和收官。也谢谢你。
0: 郭浩天是一个超级爱人，他能上台我太感动了。
4: 白沫，
5: 介绍到朋友里认识。浩天，
3: 你好，你好，你好。
5: 白沫，这里的民宿老板。
3: 好，
5: 他是在北极村那边做民宿的。
3: 对，
6: 浩天以前是骑自行车，然后到处跑。很喜欢去外面旅行，然后呢，在吐鲁番，我们那时候经历了很艰难的好几年，然后呢，他最后也选择了回到家乡，然后再创业。
7: 如果真的你有兴趣，我们可以联动一下。我们其实从去年，我们算是在伊犁地区。现在如果有人想找做文化类的，可能都会找到我们。
6: 如果你光是通过那个民宿去做营收的话，回收成本的周期实在是太慢了。
3: 对，所以这次回去，我想弄点。尝试新项目，我相中一大片地方，那地方要是做一些高端的、有文化属性的酒店，它是一个很棒的地方。所以这次新疆之行也重新给了我挺多能量，尤其这次婚礼参加了，我也挺感动的。
7: 离也差点
3: 啊！行，好，我加油。
8: 春娟，新婚快乐！郭浩天，加油！
9: 这一声加油。仿佛穿越了辽阔的天空，回到了遥远的北极村，回到了郭浩天实现梦想的地方。
10: 这个是将近一年，

0: 才两岁，他从家出来的时候，他那个儿子问他说：“妈，漠河到底有谁呀？”他说：“漠河有干儿子。”
1: 他说：“漠河有俩干儿子，等我们去看呢。”
2: 握手、拥抱加地花，练一遍。握手，拥抱，啊，地花啊，地花地花，行。现在到那个
3: 靠着新颖的游玩线路，暖心的伴游服务，派派赢得了来自全国各地很多游客的喜爱。今天一场特别的重逢即将到来，20多位曾在冬日与他共度欢乐时光、结下深厚情谊的上海阿姨，时隔300多天再次踏上北极村。
2: 我现在怎么有点激动呢？
1: 我都冒汗。
2: 谁成想能把这旅游干成家人呢？一年来两回。
1: 对。嗯。
2: 激动，真是激动。
1: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就问幸福，你有没有？
2: 有有有。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来。来，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辛苦了辛苦了，咱们终于
4: 啊，
2: 跨越了3500公里，300多个日夜的想念，我们终于在漠河见面了。
5: 一辈子第一次收到这个鲜花，
6: 他说，
5: 包括我老公也没收到，送给我花啊，我真的激动的感动的，我都流泪了，我真的真的。
2: 我们去年冬天在这儿就过不去了，就是这条路，对，就是这个路，对，各地朋友，各地朋友，
7: 大一点，哟，
8: 派派，我们爱你，
9: 你好香啊！
2: 来吧，咱们团队今天有个过生日的，来。来，咱们一起唱一首生日快乐歌给他，来，来来来，祝你生日快乐。
3: 今天团队里有个阿姨过生日，贴心的派派和小伙伴们给他准备了一份特别的惊喜。
2: 生日快乐，等会儿点上点上点上点上点上点上啊，许愿许愿，
1: 快快
9: 快，
2: 许愿和许愿。许愿是抱拳，你这拜谁呢？现在
10: 来到祖国的最北边，请你过一个别样的生日快乐啊！
9: 这个生日你这辈子
11: 走吧。今年这鱼塘的水真面真大呀，到时候冬天落雪圈就搁那一吊桥呢，看到吗？落到金鸡之冠。
12: 坐爬犁的。
3: 秋意渐浓。北极村的山林被染成一片绚烂，这片水域是孙艳龙冬季搞冰雪游玩的区域，史瑞娟和丈夫计划着下一个冬天再增添些新的游客体验项目。
12: 完了还有泼水成冰，那这游客搁这玩都能玩俩小时。
13: 对，冬天就是这些项目。嗯，哎哎哎，小舞姿跳起来，哎哎哎哎，是哪个？哎，
9: 好害怕呀！
12: 这多美呀、啊！这一出
13: 跟他舞姿来，
12: 看来了，今年冬天啊，只能老忙了，慢慢整吧，全捋出来就好了。加油！
9: 天儿，咱上场乐呵点啊！笑。使劲笑，叫省得下场他们告诉你郭浩天表情，你表情。
3: 史瑞娟、郭浩天参加到了春晚节目的排练中，他们和邱小允作为北极村民宿经营的代表者，准备了一个特别的节目。
9: 大家现在有这个认识了，要不然
3: 几个人在场下的话题自然离不开民宿。
12: 这说实话，就是你们实业之优来到北极村以后，就给北极村这些老百姓就是上了一课，真是上了一个啥课呢？上了一个民宿高端课，大家才注重服务，注重那个就应该是，除了服务以外，应该也注重游客这个情绪价值。性格有点内秀，你随谁呀？他爸，村场面人，老能说了。都羡慕你，你说你才多大岁数？
14: 我还没成家呢，那
12: 没成家都干成这样，你说我干到现在干了20多年，才刚刚有起色，你现在已经就干成这样了，你想想以后，不可限量。

0: 大家都越来越好。
1: 夜幕漫过黑龙江面，给澄澈的江面镀上一层静谧银灰。
2: 春光大道走出了
1: 北极村的七星广场上，春晚的排练仍在热火朝天地进行。尽管白天已经忙。

0: 现场。
1: 知道吧？不是这个意思，是你在说。
2: 然后再说话，拿着花说，拿着花说，谁说话谁让你走一步，是吧？
3: 你就开一块互动一下，大家伙说是不是啊？
4: 你不是当官的了，民族
5: 一动气势如虹。感谢
0: 彩排时，文竹正巧遇到了史瑞娟。
3: 央视，你是在那？你在总台录的还是在哪录的呀？
2: 中央电台总台录的呀。
3: 啊，行啊，上央视总台了，可以。
2: 一号演播厅。
3: 行啊，春晚邀请你呢，春晚。
2: 吓死我了！
6: 又开心，又把你一个我们村我这全村大美人的一个表现拿出来，请全国游客，我们北极村人民给你们跳最好的舞蹈，邀请你来看，你们有没有信心？
3: 让市场监管局的人马上到，他们要视频监测的。你这北是歪的呀，咋的？找不着北了？架子的事儿。
0: 金秋九月，春晚正式演出的日子终于到了。北极村七星广场上一派忙碌，搭建舞台，调试灯光，协调桌椅，全村人齐上阵，把多日筹备的期盼都融进这场即将启幕的欢聚盛宴里。
7: 尊敬的各位来宾，全国各地的游客朋友们，
8: 亲爱的父老乡亲们，大家晚上好。
0: 舞台上村民们载歌载舞，北极广场上到处是欢声笑语。
9: 吃好喝好，热热闹闹，咱们看春晚。谢谢大家。
8: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梦，一个关于未来、关于家乡的梦。
10: 我希望和乡亲们一起发展好旅游民宿业，保护好生态，扎根北极。我的未来不是梦。
11: 也希望有更多像我一样的年轻人愿意回到家乡，为我们北极村的建设添砖加瓦。我在北极，我的未来不是梦。
12: 让北极村这片土地成为更多人向往的诗和远方。创业在北极，我的未来不是梦。

春晚成功了，虽然不是一场精致的专业演出，但却是北极村村民们最真诚的情感表达，是他们用真心交付的家乡幸福答卷。

0: 九月经霜，十月飘雪，地处边陲的北极村又一个冬天悄然降临。时光轻轻流转，讲述着北极人家的故事，在冰雪中落笔成暖。
1: 是这些年在外面也没少支持我，结果这又去给佳琪开店，又去新疆开店啥的，都是没少支持。嗯，也就是也挺感谢你们的。这
2: 那我儿子干啥必须支持啊，是吧？
1: 是，
3: 你可是支持了。那家伙装房子的时候我就看着不行，你儿子说啥是啥。
0: 冬日的小院里，父子间的心结慢慢打开，家人的支持让郭浩天更坚定了信心。
1: 我挺想把村里建设好的，还是希望能多整一些咱村人用得上，然后能宣传北极村的东西。
3: 有些时候就看着年轻人，
2: 我相信你老儿子，你是最棒的。
1: 慢慢来，慢慢来。
4: 娟子，

0: 嘿嘿，
1: 哎呀妈！
0: 啥意思呀？
1: 啥意思？你不辛苦了吗？啥意
0: 哎呀妈呀，啥意思
1: 思？你看，
0: 呀？戒指啊，挺闪亮啊。
1: 嗯，钻戒。娟子，咱俩打小就是同学，咱俩结婚也快20年了。大姑
2: 这
1: 娘
2: 场突如其来
1: 也
2: 的浪
1: 该高
2: 漫，
1: 考了，
2: 让史瑞
1: 这还
2: 娟
1: 是
2: 又
1: 头一
2: 惊
1: 回
2: 又
1: 给你
2: 喜。
1: 写信。今年正式忙活，
2: 20年的相濡以沫，
1: 从开春
2: 这一
1: 就开始设计
2: 都
1: 民
2: 化
1: 宿。
2: 成了浓浓的爱意。
1: 娟子，我嘴笨，说不出那些漂亮的话，但你对家的付出我都明白。明年咱俩接着好好干，你还当董事长，我当总经理，永远追随你的孙总。
3: 处对象都没给我写个情书啊。正好是这次回来第一个周末，带你们玩一玩，给你们放松放松。
4: 谢谢书记。
5: 那三朵今天不在家，
6: 对，
5: 一个丰收了，是怀孕了。嗯，我是小花里边第一个怀孕的吧？
6: 对，她是
5: 小花里第一个有宝宝的。嗯，然后另一个在学习培训去了。
6: 对，
5: 还有一个去到另一个村里去了。
6: 对，在村里。
5: 所以你看，你作为你们7个人啊，真的是在不同岗位上，
3: 你们有正能量，有正向的方向。我觉得我特别有成就感，是你们给了我成就感，你们要把这份成就感传承下去，将来一天。你们坐在这个位置上，带着你们的金花们在这聊天，你说哎，当时我跟我们的老书记老文这老文一块儿坐着聊天，当时跟我说什么，是吧？然后你也跟他讲，你就会明白一切。
6: 厉害。
2: 文竹从外地出差回来，看着几朵金花，他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他们会成为北极村的带头人。
7: 今天晚上来，我给你们介绍，这就是我们北村的极光猎人。咱们今天晚上让他预报啊，预报，有可能有，也有可能没有。那么有怎么办呢？有咱就看，没有咱就下回再来。给我们看看现在这天是咋回事呗？现在他。这玩意儿拍是得拿那个延时拍呗，
8: 对，延时摄影，然后或者是拍照，
7: 延时，对，延时摄影。那今天晚上就是你感觉出现希望大不大哥？
8: 今天晚上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
7: 回头我教你们个口号：来到了漠河，找到了北，看见了极光，我不后悔。
9: 好，
7: 学会了吗？
9: 学会了，
7: 来，学会了，学会了。咱们年终岁尾，咱们
2: 派派带着游客开启追光之旅，把对新年的祝愿融进这浪漫的天际。
7: 健健康康的，
10: 好嘞，
7: 加油，平安顺遂。
10: 好

0: 从春到冬，北极村那些认真生活的人们，在求新求变的探索中，踏踏实实地奋斗着。他们乐观坚韧，敢闯敢试，和这片极寒的冰雪共生，与这片壮美的山河相守，感恩着自然的馈赠，守护着共同的家园。那些寻常的日子，平凡的故事，带着幸福的点滴，在四季的轮回里生长，成为这个中国最北乡村蜕变路上最温暖、最动人的注脚。
1: 当海上风电机的叶片划破天际，当虚拟电厂在无声中调度万千能源，当二氧化碳在特制装置中被捕捉封存，这不是科幻，而是正在中国发生的现实。与此同时，在一杯奶的生产过程中，在一件衣的原料选择里，在一次出行的能源转换时，低碳生活正以细微却坚定的方式重塑着我们的日常。在这场全球共同应对的气候挑战中，中国正在以行动给出自己的答案。记录中国，敬请关注《零碳之路》第二季。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演员是用演技无限造梦的职业。
1: Hello，
0: 当行业风向摇摆不定，
2: 我们这个行业很现实。
0: 当规则瞬息万变，
3: 你以为玩的是游戏，
0: 你还玩不玩？无限金纸团强势加盟，守护成长。
4: Hello， 欢迎欢迎！
0: 愿每个你都敢超越无限。无限超越班，守护成长季，规则变了，你敢来吗？

0: 下雨天，城市里的菜市场也开始了它一天繁忙的运转。就在这片嘈杂声中，有一对卖水果的夫妻像往常一样穿梭其中。他们俩似乎每天都在与时间赛跑，没有时间闲聊，没有时间顾家。无论晴天雨天，无论白天黑夜，他们骑着两辆陈旧的三轮车，挂着一张没有图片的寻人启事，走遍了城市的各个角落。这一骑就是20多年。这对行事匆忙的夫妻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1: 有请。
2: 大家好。
1: 来，这位大姐，您到这边坐。
2: 好，
1: 咱坐下慢慢说，好吧？
2: 啊，主持人好。
1: 您好，您好。
2: 我叫龚林花，我今年51，我来自江西省鄱阳镇的。我今天是来找我丢失30年的儿子。
1: 您从头给我们讲讲，别着急。
2: 我1986年，我老公22岁，经过相亲认识他的。那个是一家人都靠种菜维持生活的。我老公每天一大早4点钟就起床种菜了，爬寨挑菜穗。嗯。后来挑到7点钟回家。嗯。还先做做小猪生意吧。一家人都是全靠什么他。他不吩咐叫我干活，我也不怎么去干活，不知道干活的。我觉得我是一个爱懒的姑娘，不愿意干活的。懒的就是自己不知道去找活干，就是知道完了。每天我就是睡得自然醒了。我村子的后面有个女的跟我同年的，她还没结婚呢，她就讲我，你结婚了，你老公不要你干活啊，她对我这样说哈。我感觉嫁给我老公是很幸福的。结婚后3个月后，在那怀上孩子了。
1: 您就在家带孩子？
2: 对，嗯，生下来我就在家带孩子。嗯，1987年，我的儿子12月出生的。我娘家

0: 就给我写信叫我到警政局做豆腐。我老公一直他一个人做豆腐，下午4点钟开始做，他每天做到凌晨2点，休息了2个小时了。
1: 哎呦，这太辛苦了，一天就睡2小时。
0: 对，他每天那么辛苦，我是想他给他帮忙，他从来不要我帮忙，他讲我儿子还小，就叫我把儿子早点睡觉吧，叫我早点安慰我儿子，带我儿子睡觉就好了。我老公那时候很疼我的，我们就是每天带着孩子哄哄孩子玩的，就这样的。我儿子4岁，我老公的弟弟到家里烧饭，我儿子到院里面玩，他不到半个小时了，他说我儿子就不见了。我老公刚好回来了，兄弟俩那我就找，到村子里面都找遍了，找了1个多小时，我儿子都还没找到了，当时我就很着急，这么晚都找不到，我跟我老公说我儿子已经找不到了，这么久没找到了。到了晚上我就心慌了，要是怎么办，我两个就坐在地上就哭。我每天到了晚上把我儿子洗脸洗脚抱他睡觉的，一下子我儿子就走了不见了。我儿子还是4岁了，这么一点点大。后来我们就一直找，找的好长时间了，没打听到儿子的消息。到城里找了这么久都没找到，我就骑了自行车跟我老公就骑到乡下去找我儿子。有天早上突然下大暴雨，泥巴路啊又卡着车子又推不动，后来我老公就停下来了，把泥巴抠掉，我身上全部淋湿了，头发也湿透了。后来晚上回来，我就发高烧了。
1: 哎呦！
0: 到第二天去看医生，医生就说我耳朵里面进了点水了，也有可能以后会聋耳朵，他这样说。后来就那样慢慢的，真的就一下子耳朵就真的慢慢的就聋了，一直到现在这个耳朵不怎么听不到什么事。
1: 就是那次下大雨淋着发高烧得病造成的。
0: 对，
1: 哎呀，这多少年了？
0: 30年来了。
1: 30年了，这耳朵一直是听不见的。
0: 对，我怎么办呢？我儿子都还没找到啊。我就想着我再苦再累我也把我儿子找到。后来一直这样找下去，我女儿又快到3岁的时候，找了3年了。我觉得这个家里这样下去是不行了，我跟我老公说，家里钱没有了，我说女儿也大了，女儿也马上要上幼儿园了，家里拿不出一分钱也不是办法呀。我跟我老公说，我就想的做点小生意吧，我跟他说点。他不理我，他就是想我也找到儿子，我不想做生意了。他说没找到儿子不会做生意，他这样对我说。我就选择这个家不要也不行啊，我说我就先赚一点钱嘛，再重新来找儿子也是一样的。他再不答应我，觉得我老公就变了，不会像以前一样。我觉得他我们也靠不住他了。我想来想去，我还是要把这个家先撑起来。后来我到了94年来了，觉得那个杭州去炸油条，我每天晚上凌晨2点起来把粉做好，4点了就取来炸油条了。
1: 炸油条能挣多少钱呀？一个月
0: 那一个也挣不了多少，
1: 也挣不了
0: 大概20-30块钱的。
1: 但是多辛苦啊。每天早上凌晨2点多就得起来。
0: 是，
1: 以前你刚才讲从来都可以睡一个懒觉，
0: 是
1: 睡到自然醒。
0: 对，
1: 这种辛苦的生活你适应得了吗？
0: 我就是没办法了。后来我女儿她就到宁波来了，我女儿就妈妈我的喉咙很难受，我女儿得了那个哮喘病嘛。
1: 哎呦，
0: 因为我小时候没有照顾好她，我很

0: 亏欠的我女儿了。我女儿就叫妈妈，如果是跟着你，我就不会掉进水里面的。她这样说，我就妈，我就女儿，我没办法呀，我亏欠了一年多呀，我是为了找哥哥，我已经亏欠了哥哥很多，又亏欠了你，我就没有办法呀。他讲我这么的长得这么大，从来没看到过哥哥，我希望妈妈你一定快点把哥哥找回来吧。他真是，
1: 现在大姐你还在卖水果吗？
0: 还在卖，卖了都20多年了。我一直是卖水果，我跟我老公一直是骑三轮车。我决定要坚强下去，
1: 坚强下去，
0: 再苦再累的把我的儿子找回来。
1: 今天你来北京找儿子，你丈夫也来了吗？
0: 来了，
1: 也来了，
0: 要到台下吗？
1: 请你丈夫一块上来好不好？
0: 好，
1: 我们待会儿一块来看看找着没找着孩子，好吗？
0: 好的，好的。
1: 来，我们把大哥请上来。假如说今天能找着孩子，你有什么心里话想跟儿子说吗？
2: 有。儿子，你回来吧，爸爸想你。是爸爸的错，爸爸没有管好你。
0: 儿子，你快回来吧。
2: 爸爸已经等着你。
0: 我已经等着你30年了，找着你30年了，我对不住你了，儿子。怪了我们没带好你啊，儿子，你快点回来呀，儿子。爸妈很想你啊，儿子。我很想你回来，儿子。是我当年没照顾好你。
1: 来，爸爸妈妈先在这儿站一下，我们抬头看一下，看看爱心寻人团，我们是怎么帮你们寻找孩子的。
3: 龚玲花大姐、于兆义大哥，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你们的孩子是在3岁左右的时候，于江西省的景德镇被2个女人拐走了。孩子的右肩膀下方有一小块红色的胎记。那么根据以上线索呢，我们即将会为你们联系到相关警方和志愿者，共同展开寻找。
4: 接到求助信息后，我们在等着我和宝贝回家网站上进行帖子比对。
5: 我们发现一个福建孩子寻找亲生父母的帖子，帖子中提到他在3、4岁大被拐，右肩膀下有块红色胎记。我们立即联系相关警方寻求帮助。
6: 接到寻找任务后，我们首先对信息进行核查，通过核查我们确定了孩子的居住地址，随后我们组织人员进行走访，了解相关情况。除此以外，我们还联系了双方当事人，并帮助其进行采血，并将血样数据录入全国公安机关查找被拐卖失踪儿童基因数据库，加班加点进行比对工作。
3: 那么警方和志愿者的联手寻找能否为您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1: 好，请打开希望之门。

0: 自己的儿子永远是离不开的。从我儿子走后，心里就是压的拳头，压的一身菜。
1: 为援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好吗？
1: 不哭了，坐过去凉。
0: 好，来来来，坐坐坐。是儿子吗？看看。
2: 妈妈对不住你了。
1: 没有，我过挺好的。别再回家了。
0: 我们先听七月给讲讲在哪儿找着的孩子，孩子现在过得怎么样，好不好？嗯，
3: 我们是在福建泉州的石狮市找到的您的儿子，他现在的名字呢叫林善成。他今天呢想告诉你们他心底的秘密，还有他自己的一个好消息，我们让他自己说吧。
1: 我的秘密就是哦，我之前也是挺想找到你们的，然后之前自己在网上对比了一下，看有没有我的照片哦。然后那时候找的话，找1000多张照片都没有我的照片。那时候对这些没什么线索，之后我就不了了之了。然后这一个好消息就是，我刚生了一个儿子。啊，刚过完周岁。
0: 哎呦，
3: 阿姨，阿姨。当奶奶了是不是？抬头看，抬头看，大孙子在那儿呢，
2: 宝贝，
3: 宝贝，
2: 我真高兴了，宝贝，
3: 挺好的吧？
2: 挺好的。
0: 等于说，小林之前找过家，
1: 找过，
0: 翻了1000多张照片，
1: 对对对，
0: 没有找到线索。
1: 是啊，
0: 刚才妈妈讲，你听到了吧？很遗憾，那张照片后来看不清楚。年代太久了，所以其实没有你的照片。你记得当年是怎么被拐的吗？
1: 就是不记得，完全不记得。要是有一点印象的话，我都算是线索啊，就是完全不记得，一点线索都没有。
0: 这是一起典型的拐卖犯罪，是吧，孟主任？
4: 嗯，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拐卖犯罪。但是孩子的记忆呢是有差别的，他像他有的孩子可能2-3岁记忆也有对家有记忆，那有的可能3-4岁或者更大的，可能因为拐卖的过程中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对这个孩子造成一种记忆上的可能是损伤，他可能就不会记得这段记忆。我们也是会让福建警方回去调查相关线索，希望能还给这个家一个真相，一个更公理。
0: 好，谢谢，谢谢咱们警察同志后续的工作，辛苦了。现在家还在宁波，在卖水果，对吧？
2: 在宁波卖水果。
0: 浙江离福建不远，两个省挨着，有时间回老家看看，好不好？
3: 带上孩子。
1: 我带我老婆儿子回去。
3: 嗯。
0: 今天是找着了，可以给他们打电话了，说好消息了。好，我们再次掌声祝贺这一家团圆啊！回老家。
2: 谢谢大家。
0: 住新房子。
3: 那你们下一步怎么打算？是先回自己家，还是去看孩子？
2: 环测去一下。
1: 我们先商量一下吧。
3: 商量一下，啊，阿姨高兴了吗？这位高兴了吗？特别高兴，是不是？啊。
5: 节目录制后，林善成第一时间和家人回到了江西老家。他还承诺，今年过年一定会带着妻子和儿子回到老家。他下定决心，以后会好好照顾爸爸妈妈。 弥补错过30年的时光。
6: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7: 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6: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8: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6: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9: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10: 哎，欢迎欢迎。
6: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1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9: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10: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7: Hello 大家好，
10: 那您就是瘦身
7: 没有成功的血清。
10: 看出来了。
9: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10: 哪位老师又来了？
9: 哎，你还真认识，
10: 是不是？
9: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11: 大家好。
9: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2: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10: 玩命吃，
2: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9: 那是有点夸张。
2: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10: 呀。
2: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9: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2: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0: 有您的得意门生。
2: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非常好，
9: 保持住了。
2: 对，
9: 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2: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3: 怎么个加
1: 法？对，
2: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哦，
2: 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实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4: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3: 这才有听过。
2: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3: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
4: 就是10点左右，嗯，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4: 啊，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啊，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啊，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3: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2: 对，
3: 汗味儿，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0: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来了，在这儿。
2: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
3: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2: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啊。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2: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3: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4: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
1: 热，
2: 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时候，
1: 是的，
2: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肖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0: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 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1: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2: 对。
0: 哎，这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1: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2: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1: 就是二那长吧？
2: 对，
1: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2: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0: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3: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2: 140，
3: 140。身高呢？
2: 155。
3: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2: 严重。
3: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0: 没错，
3: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啊，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这个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0: 对。
3: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0: 对。
3: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2: 有，
0: 这么年轻，
3: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0: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3: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
0: 啊，我们来尝尝，
3: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4: 哎，这个好香啊，
0: 这个清香的味道，
4: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
3: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0: 哦，两种花。
4: 哦，有花。
3: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0: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3: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0: 润桃。
2: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3: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0: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 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淑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算是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就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

0: 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解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我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4: 啊。
0: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

0: 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它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1: 哦，
0: 但它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它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它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

0: 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2: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谢谢
2: 大家，
3: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3: 喝。

0: 我面前的这条通道，它承载着团员的心愿和希望。有很多的求助人就像我一样走过这条通道，走上了等着我这个公益寻人的平台，并且在这里开启了他们的希望之门。等着我三个字，我想不仅仅代表着一个公益节目，更代表着全中国人最可信赖的最大的一个公益寻人平台。在这里您可以通过各方力量的帮助来寻找您想要找到的那个人，当然我们也希望您能够参与其中，为公益寻人贡献您的力量。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他叫潘丽，来自山东济宁。20多年里，潘丽始终知道妈妈有一件心事一直无法了却。这是潘丽的妈妈，每次他哼起这首山歌，都会无法抑制心中的伤痛。那么，在潘丽母女的身上，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
0: 有请。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4: 主持人好。
2: 主持人好。
0: 你们好，来请坐。来，这二位我一看应该是妈妈和女儿是吧？
2: 哎，
0: 嗯，给我们介绍介绍，怎么称呼你们？你们今天来找谁？
2: 我叫潘丽，来自山东济宁，我今天来是陪我的妈妈找她的家人的。20多年来，妈妈对家最深刻的记忆就是山歌，但是妈妈为了我们竟也忘记了唱山歌。我今天一定要找到她的家人。
0: 潘丽是来帮妈妈找家的。嗯，小时候什么时候开始知道妈妈不是这家人的，是丢了的？
2: 就是妈妈在我小的时候，我的妈妈跟别的妈妈好像不一样。
5: 我3、4岁的时候，我在门口玩玩沙子，那时候我家的门是关着的，然后我就听到我们院子里面然后有声音，
2: 妈妈边哭嘴里面还唱着一首歌，当时我听不懂，因为那是很奇怪的语言。
0: 哦，唱的不是普通话。
2: 对。妈不哭。就是在我6、7岁的时候，我长大了，然后懂事了一点，然后我在院子里面写作业，就听到了邻居跟妈妈聊天，说这么多年你也不想自己的爸爸妈妈吗？当时我的妈妈就说，我想回家，但是我没有办法。到了晚上，我就问了我的妈妈，妈妈告诉我了，妈妈是被拐过来的，卖给了我的奶奶。妈妈说

0: 他家里面有七口人，有姥姥和姥爷，还有弟弟妹妹。妈妈还跟我说了他的名字叫做马海无子。
1: 那个我来的时候都有人看着我先跑也跑不了，根本我不是不想家，有的时候想家的时候我就头疼，我也会撞墙。
2: 然后每逢过年过节的时候，邻居家女儿都会回娘家，每次人家回家叫爸爸妈妈的时候，就那一刻妈妈特别的想家，就会跑回家就哭。妈妈边哭就会边唱起了山歌。当时我的大娘挨着我们家特别的近，她听到了就来到了我们家里，当时就跟妈妈说，你以后不要再唱山歌了，如果你再继续唱的话，你把他们就是引过来，他们再吓你怎么办，不要再唱了，以后孩子大了慢慢会好的。但是当时那一次我妈妈好像就明白了什么，妈妈就没有再继续唱歌，
3: 也是为了你。
2: 对，妈妈之后就全身心的就照顾我，照顾我们这个家。当时家里面种了有四五亩地，我陪妈妈去收麦子的时候特别辛苦，妈妈会拉那个地盘车，收完麦子的话那地盘车上得有四五百斤，都是我妈妈一个人弄。妈妈拿着镰刀走到地里面，妈妈左手抓一捆，右手去割麦子的根部，弄好之后把它们都捆起来，捆成一大捆一大捆的，妈妈把手放在地盘车的两边，这样把它拉回家都看不到妈妈，因为那麦子太高了，当时得比妈妈高那么多，妈妈都是咬着牙硬撑着往家里面拉。
3: 所以妈妈很辛苦。
2: 对，我特别的心疼妈妈。后来妈妈听说去建筑工地可以赚更多的钱，然后妈妈就去建筑工地干活了。妈妈当时是建筑工地唯一的女人，在我记忆里面，就是在我上初中的时候，我放学回到家的路上，就会远远的看到我的妈妈又瘦又小的身影在那边就这样除那个水泥灰。
4: 小区里面都会挖一个就是很大的那种粪池，妈妈去那个粪池的话，妈妈说就应该有四米高，然后有五米宽这样子。挖完之后那个泥巴还在旁边啊，有时候会遇到下雨天，那些泥巴就会陷下去，妈妈只有就去用双手去一捧一捧的，然后往外面弄，捧到那个哨里面，然后别人再用绳子提上去。
2: 我特别的心疼妈妈，我想快点长大，我想帮妈妈分担一些事情。就是那一次我工作了，然后我想回报妈妈，那时候就给妈妈过了一个生日，妈妈不记得自己的生日，当时正好快到母亲节了，我就想我到母亲节给妈妈过生日吧。妈妈当时就开心的笑了，我就想很开心，我让妈妈唱一首山歌吧。在妈妈当时就说好呀，那我再唱。妈妈在唱的时候，妈妈只唱了两句就忽然唱不出来了，我就问妈妈怎么回事，妈妈当时就哭了。妈妈说我怎么连自己家乡的语言都忘记了呢，我怎么都记不起来了，以后我跟我的妈妈爸爸见面的时候我怎么去跟他们交流呢。当时我就特别的心疼妈妈，我就感觉我的妈妈为了我留在了这里这么多年，连自己家乡的语言都忘了，
3: 是因为太久没说过这个语言了。
2: 对，
5: 山歌一直寄托着妈妈对家乡深深的哀愁，但是为了孩子的成长，妈妈决定暂时放

0: 下山歌，安心照顾家里。但是当女儿逐渐长大，理解了妈妈的乡愁的时候，她却发现自己的妈妈已然忘记了乡音。由于心疼妈妈，女儿决定为妈妈寻找她记忆里的家。但是因为还要继续照顾还未长大的弟弟，妈妈拒绝了她的帮助。虽然这次没能帮妈妈完成她的心愿，但是在女儿心里，她已经坚定了一边对妈妈好，一边替妈妈寻家的决心。
1: 潘丽小时候妈妈对你很好，靠着她自己支撑这个家，所以长大了做儿女的都要回报妈妈。
2: 我结了婚了，我也有一点经济能力了。
3: 因为我的妈妈她平时没有一件好看的衣服，妈妈不舍得花钱，我疼妈妈呀，我想给她买件好的，我想让她穿得跟别的妈妈一样那么漂亮。
2: 然后当时就是去了我们那边的皮草城啊，但是我买了一个差不多2000块的吧。哦哟，因为我一花钱我的妈妈就会说我，但是我想把这个给妈妈，然后就拿回家了。拿回家之后妈妈就真的说了我，妈妈说然后你赶紧退回去吧，我不穿。然后当时我的弟弟也在那儿哈，我抓着妈妈左手，弟弟抓右手，给妈妈穿上了。穿上了之后妈妈脸色突然变了，她就笑了，她左边照照镜子，她右边照照镜子。我感觉当时妈妈还是挺开心的，妈妈跟我说还真的挺好看的。但是呢，我觉得做这些还不够，
1: 还不够。
2: 我觉得真正对妈妈好，就是帮妈妈找到姥姥家。
1: 对，
2: 这样才能报答我妈妈这20多年对我的养育之恩。才能真正的报答妈妈。后来呢，就偶然的一次机会，我看到我的婆婆吧，她在看中央电视台等着我这个节目，当时我就报名了。但是报名的时候我没有告诉我的妈妈。
1: 为什么？
2: 我不想让她担心。我就是之后嘛，我没想到真的有志愿者联系到了我。我说妈妈，我给你报名了，然后人家也联系到了我了，要帮我们找家。我的妈妈当时就说了一句，就是说好吧，然后也为我自己活一回，那就找吧。
1: 对，我们也希望今天能帮妈妈找到家，让妈妈唤起对家里小时候的记忆，把这首好听的山歌唱完整。你学过妈妈这首歌吗？
2: 我没学过。
1: 没跟妈妈学过？
2: 我学不上来。
1: 那你会唱歌吗？
2: 会。但是我今天呢想送给妈妈一首歌。
1: 你也想唱个歌给妈妈？唱什么歌？
2: 唱妈妈的吻吧。这也是我平时唱给我妈妈听的。
1: 好，我们给小潘鼓鼓掌来。
2: 在那遥远的小山村

0: 妈妈不错。把这首歌送给我的妈妈，谢谢我的妈妈为了我，然后就是没有陪在我的姥姥姥爷身边，没有回去找他们，谢谢妈妈没有放弃我。如果我的妈妈把我自己一个人扔在这儿的话，不知道我现在会是什么样子。
1: 刚才啊，这个故事讲完了以后，我们特别体会小潘作为一个女儿对妈妈的这种情感。其实我们想想，当这个妈妈小的时候，十几岁二十岁的时候，她也是一个女儿，谁都想回去，所以这就是她放在心底最大的那个愿望，但是几十年了没有实现。所以今天女儿

0: 要报答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让妈妈变成一个女儿，让妈妈能够见到她的妈妈。
1: 对，
2: 听了这个三哥妈妈的故事啊，其实说实话我们的心挺疼，两头都是亲人，没法放弃任何一方，所以说他心很疼，但是他没法去找别人诉说，只能说通过唱山歌去诉说自己的思念。这么多年呢，应该说他过得很苦很煎熬，好在他有一个非常懂事的女儿来替他圆梦，这也让我们呢感到很欣慰，希望能让他们早日与亲人团聚。
1: 我有的时候，我有的时候想的，我不会说我的家乡话了。我想的他们是不是恨我？他们是不是还不准我？是不是他们不？他们向我黑心，不跟他们联系。
3: 我想说的是啊，潘妈妈，你不要自责，你的父母一定也很思念你，他们也不会怪你。潘妈妈是老家是四川的，她当年是被拐到山东的，那么我会要求四川和山东警方呢成立联合的调查组，调查当年是谁拐的潘妈妈，然后将这些人贩子绳之于法。
0: 好，谢谢王处。
4: 我知道了，就是我的爸爸是买来的妈妈，这种行为是不对的，然后我一定要帮妈妈找到姥姥家。
0: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寻找的结果好吗？来看看爱心寻人团的寻找。来，有请。
5: 潘丽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帮助妈妈找家的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您说您的妈妈是叫马海武子，今年大概46岁，在1990年的时候被人从四川拐到了山东。另外她还记得家中有爸爸妈妈、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那么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了寻找。
6: 从寻亲帖子中我了解到，潘丽的妈妈马海武子是在1990年左右从四川省被拐到山东。妈妈记得自己的家在四川省一个叫沙漠路的地方。紧接着我马上联合志愿者四川孤儿进行查找，初步并没有找到沙漠路这个村。后来我们查到在四川省越溪县有一个叫沙漠路村的地方，发音和沙漠路非常相似。随后我们联系了四川当地警方。
7: 在接到寻亲任务后，我马上了解了案例详情并展开寻找，据多方了解求证，我确定在四川省越溪县的确有一个沙漠路村，是一个彝族村。随后我又进行长时间的电话拨排，最终了解到有一户人家在90年代曾丢失过一个女孩。
5: 那么我们走访到的这一户人家到底是不是你们苦寻了29年的亲人呢？我们也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0: 好，请打开希望之门。

妈妈只有通过唱山歌的方式才能够表达出来对家里的思念，对姥姥姥爷的思念。其实妈妈很想他们的。

0: 原来我的妈妈这30年生活都是为了我，为了我们这个家，其实都没有为她自己活过一天。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我最对不起的是自己跟他爸爸妈妈，我对不起他们。如果要是找到的话，我以后有机会还能孝顺他们吗？

0: 咱们还有话要说呢，来。
1: 好了，不哭了。
0: 好了，
1: 哈利，哈利，来，拉着点妈妈啊。
2: 姥姥，那么多年妈妈为了我没有去找你们吗？你要原谅妈妈。
3: 哈哈，
4: 哈利死了，
0: 好好，不能再哭了，妈妈身体受不了了。先要坐啊，先过去坐，来，先过去坐。
1: 来，过来，来来来，过来这边坐下。
0: 来，
1: 哇，这一大家子人，哎呀，真好真好，你看这一大家子人多好。来，让潘丽的妈妈和潘丽的姥姥坐在中间。来，坐在中间，好，来来，来，这样，七月啊，这个，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些都是谁，让大家也都认识一下啊，来。
0: 妈妈不用说了，然后这是大妹妹，这是大弟弟，那边的两位是小妹妹和小弟弟。后面的这些人都是您的家人，他们听说您回家了，都来了。
5: 谢谢你。
0: 我还要告诉您的是，其实您记得那个村子的名字啊，音基本上是对的。我们后来寻找的时候发现，你的老家应该是在四川省岳西县上古坪公社的沙木落村。另外呢，潘丽也告诉我们说，妈妈的名字是叫马海武，是不是？差不多，但是妈妈的本名应该叫马海武之末。另外，你也在问爸爸去哪儿了，是不是？爸爸对你特别。

0: 别的思念和心疼，而爸爸是因为思念成疾，在2008年的时候去世离开了。
1: 妈，妈，对不起你们，我对不起我爸爸，给我妈妈，给我弟弟。
2: 来看看爸爸的照片，我们给您带来了。
1: 哎，我的爸爸。我没有那么的想你了。
0: 是，我想爸爸应该最想见的就是一家人团圆的这一刻。台上的家人们都穿着服装，他们想把彝族服装给阿姨和潘丽妹妹换上，咱们再唱唱歌好不好？来，
3: 第一次走。

0: 哎呀，真好看，穿上。来，我们转到正面来，我们站在一起，几位姐姐妹妹们，哎呦，好看吗？
1: 刚才我可以叫马海五之墨阿姨了。您在唱那首山歌的时候，你的两个妹妹在后面瞬间就哭了，因为他们说那就是家里的歌。你想不想听一听，让两个妹妹唱个原版好不好？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来，我们还有更长的时间回去交流，回去说说这些年的故事，畅想一下幸福的未来。我们再次用热烈掌声祝福他们，也感谢潘丽今天帮助妈妈找到了家，好不好？来，谢谢谢谢，来大家，
1: 谢谢大家。
0: 跟着妈妈一块儿回趟四川，我们祝福你们。来，谢谢各位。
1: 回家，回家，走回家。
2: 今天，潘丽终于帮妈妈实现了多年的心愿，见到了她朝思暮想的家人们。同时，妈妈也再次听到了记忆里的那首熟悉的山歌。录制结束后，潘丽陪同妈妈与家人们一同回到了大凉山的家乡，回到了那个让妈妈魂牵梦萦的地方。

我们祝福潘丽的妈妈可以永远和家人团聚在一起，幸福快乐。

0: 圆梦基金助力团员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圆梦基金目前已经开通了捐款通道，您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行捐款，所募集到的善款将会被用于公益寻人事业。请您在捐款的同时注明您的联系方式，并且写明圆梦基金，以便我们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爱心付出。
1: 如果您有寻人需求，或者您想加入到公益寻人的行列当中来，
2: 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进入等着我寻人 H5 页面，
1: 让我们一起携手共同助力团圆梦。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用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

0: 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
2: 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 怎么个加法？
2: 对，
0: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2: 哦，
3: 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2: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2: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1: 这词儿也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是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1: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2: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2: 尽量早睡。
5: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

0: 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了。来了，在这儿。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 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0: 对，
6: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7: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7: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合着二十斤长吧？
7: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7: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7: 140，
0: 身高呢？
7: 155。
0: 155，所以

0: 40斤、
1: 哦。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哦、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2: 严重。
1: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0: 没错，
1: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啊，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2: 对。
1: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2: 对。
1: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2: 有。
0: 啊，这么年轻，
1: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3: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1: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
3: 啊，我们来尝尝，
1: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4: 哎，这个好香啊，
3: 这个清香的味道，
4: 有花香的感觉。
3: 哎，
1: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3: 哦，两种花。
1: 哦，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嗯，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3: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1: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好。
5: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1: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3: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6: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7: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6: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啊、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好、哦、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
0: 啊、是，
2: 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啊，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嗯，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2: 啊。
0: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

0: 体重方面的痛苦。
1: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0: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1: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0: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解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4: 啊。
1: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解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

0: 在神秘的湘西，最具传奇色彩的要数芙蓉镇。从湖南沅陵到宝靖溯水而上，沿岸除去清幽墨绿的森林，就是碧绿千仞的悬崖。只有到了芙蓉镇，才让人顿时觉得柳暗花明又一村。
1: 当年一代文学大师沈从文沿酉水河而行，到芙蓉镇的时候，他被这里的秀美风光所吸引，于是在古镇码头上写下了酉水河中岐山木石最清奇的码头应属王村，而沈从文笔下的王村就是今天的芙蓉镇。1986年，一部在当地拍摄的电影《芙蓉镇》火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也成为了一部经典。借着电影的传播，这个古色古香的小镇惊艳了无数人，从此也闻名遐迩。久而久之，王村的名字就被芙蓉镇所取代了。
0: 位于湘西永顺县的芙蓉镇，就像绕城而过的酉水河一样，清静自然，纤尘不染。早在秦汉时期，芙蓉镇因地处酉水河之北而被称为酉阳。到了五代十国，改名西周，是一个土家族和苗族聚居的古镇。后因土司王长期在此统治，而被称为王村镇。古镇虽然历经2200多年的荣辱兴衰，但那些建在瀑布之上的吊脚楼依然风采依旧。它们一端以河岸为依托，另一端则悬在水面，这样不仅拓宽了生活的空间，也避免了野兽的侵扰。
2: 我们土家人特别能吃苦，特彪悍凶猛。你说在这个悬崖峭壁上，别说见皇子，就是你空手爬上去都挺会腻的，
1: 对不对？
2: 正是因为这种性格，才在这种严酷的自然环境下生存、延续、繁衍，这叫适者生存。
0: 自古以来，

0: 芙蓉镇就有着八分山水两分甜的说法，这里的人们唯有吃得苦罢得蛮，才能应对恶劣的环境。他们借天不借地，把吊脚楼全部建在悬崖峭壁之上，随山就势修出一条绵延五里的悠长古巷，在时光的长河中繁衍出世世代代的繁华。随着千年风雨的洗刷和行人的踩踏，曾经突兀隆起的青石板早已变得光滑平整，此起彼伏的吆喝声和沿街晾晒的衣物，让整个古镇充满了浓浓的生活气息。
1: 走在青石板铺就的芙蓉镇老街上，看着两边飞檐翘角的这些吊脚木楼，仿佛穿越时光又回到了过去古镇的那份从容安逸自在的日子。当然不免也让人产生一份好奇，当地的先民们是如何用坚毅的脊梁挑起这一块块石板，铺就了古镇的兴旺呢？
0: 凭借着蛮霸的精神，土家族人在这片土地上建造起了一个美丽的家园，也创造出了无比灿烂的历史和文化。在芙蓉镇的老街上，有一座西周铜柱纪念馆，这根被土家人视为珍宝的铜柱重达5000多斤，柱面上刻有2600多铭文。在当地人眼中，这根铜柱不仅是一段战争的记忆，更是维持古镇兴旺的定海神针。公元939年，五代十国时期的楚王贪图享乐，对百姓横征暴敛，惹得民间怨声载道。有一次，他从长沙出巡来到西周，正好碰到一位土家族姑娘出嫁。楚王见新娘十分漂亮，便起了歹意，随即下令把新郎关进牢房，想要强行霸占新娘。土家新娘誓死不从，投河自尽。新郎在牢中听闻姑娘的死讯后十分悲伤，也壮实身亡。这件事情激起了当地人的不满，也触怒了土家族首领彭世仇。在他的带领下，西周人民起兵反抗。
2: 当时长沙楚王为了征剿，他调了两路精兵夹击西周的土兵。你不要土兵呢也是很厉害的，土兵他勇猛善战，有800回鹘兵，像老虎的长翅膀那样的，像真的很厉害的，这部分作战非常勇敢。
0: 虽然土兵的人数和装备都不占优势，但彭世仇却毫不畏惧。他率领军队凭借地形优势，在陡峭的高山深谷间与楚兵周旋了1年多的时间。老师远征的巨大消耗让楚王力不从心，只好同意议和。他厚葬了殉情的新郎新娘，并和彭世仇以酉水河为界盟约立誓。
2: 就是讲，只要你恭顺，我不坏国呀，我不你玩智慧，你自己供养。实际上呢，就准许呢，他人的一个
1: 地方自治。所以当时双方谈的条件，谈的这种合约的内容，都在这个铜柱上。从此就保了这一方安宁。
0: 西周之战，让古镇挺直了脊梁。从此开启了殿阁高耸碧云霄，威震边疆800年的土司王朝时。在彭氏家族统治西周的880多年间，这里的人们世代遵守铜柱上的约定，过着安宁祥和的日子。但是每当朝廷征召，他们总是奉诏出兵，用湘西汉子的满腔热血报效国家。

0: 明嘉靖33年，倭寇大规模入侵江浙一带，朝廷下令组织一支强悍的军队抗击倭寇。当时年仅19岁的彭义南刚刚成为第25代土司，就在除夕前一天，他接到了圣旨，命他率领土兵即刻出征，不得有误。
1: 今天走，第二天要过年，怎么办？这是牵着家规之事，又是牵着我们土家要多年。
2: 对，
1: 马脚都有个30亿，何况是人呢？他因为我们土家族有一条是什么呀？非常爱国，于是他就召集了土兵，立即过年，起来就上阵，跟着就出兵，所以这一天就是土家族的概念。
0: 芙蓉镇距离东南沿海前线将近1500公里，长途奔袭作战困难重重，但条件越艰苦，敌人越凶悍，就越能激发出土兵的蛮霸性格。
1: 在望江阴之战呢，彭义南用火攻使倭寇大败，大败呢斩首3000余级，获得东南第一战功。
0: 湘西汉子们浴血沙场、舍生忘死的精神，极大鼓舞了明军士气，最终击溃了倭寇，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为了表彰土家族士兵的赫赫战功，嘉靖皇帝下旨修建了一座石方，子孙永享四个大字至今清晰可见。
3: 这个湖南人呢，6个字，吃得苦，霸得蛮，这种精神的内核呢，实际上就是一种刚强，一种勇猛，一种宁折不弯。所以在国家在民族遭受灾难的时候呢，这种性格脾气就能转化成一种对国家的一种担当意识。
0: 为了纪念这场保家卫国的战争，土家族一直延续着赶年的风俗。每到除夕的前一天，家家户户都会围坐在火塘边，一碗碗醪糟酒升腾起醉人的香气，人们缅怀着前人的丰功伟绩，品味着今天生活的幸福滋味。
2: 400多年前，土司王彭义南就是从这里登船赴海疆抗击倭寇的，身后的铺声如雷，就像是先人们为国开战的金戈铁马之声。岁月流逝，昔日那些惨烈的战争早已化作远去的烟云，但是古镇人依然和他们的先祖血脉相连，用他们的坚贞气节和遒劲风骨续写着今天的灿烂与辉煌。
0: 芙蓉镇历史上是一个因水而兴的古镇，凭借游水舟楫之便，这座隐匿在深山中的小镇逐渐成为通商的黄金口岸。贵州的杉木、桐油，四川的盐巴、矿石，洞庭的布匹、大米，都经由这里往来贸易。货船如织、商队云集的繁荣景象持续了数百年。今年67岁的杨崇贵曾是芙蓉镇航运公司的总经理，他还记得那个时候镇上有200多人在船运公司工作，大家靠着这座码头过着富足安乐的日子。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期，随着油水河下游凤滩水电站的建成和附近铁路的开通，商品货物都放弃水路改走陆路，包括船运公司在内因河而兴的商户企业纷纷倒闭，千年古镇陷入了空前的萧条。为了维持生计，古镇人只好开着船四处找生意，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7、8年。
4: 到湖南啊、湖北啊、江西啊、安徽啊、江苏啊、上海，五省一市

0: 千里运输线上，这个我们叫做有家不能归，有港不能回。年轻人结婚都不能按时回家，说我们这里叫做新娘子抱着鸡公啊，拜堂成亲的。
1: 看着停泊在油水河岸边的几十条商船一一消散，百年码头只剩下一个空架子，古镇人的心里都十分难受。
0: 所以逼得我们就要背水一战了，要改变这个状况了。
1: 1984年，杨崇贵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要利用地理优势开发蒙洞和溶洞，发展旅游。当时六个只有30几岁的年轻人自发组成了六壮士突击队，在1985年1月5号这一天，驾着一艘机动小船开进了蒙洞和峡谷。刚开始施工的时候，洞内无路可走，需要沿河修建栈道，突击队员们就泡在十几米深的水里，在河边的石壁上凿出一个个方形石孔，然后浇筑横梁，铺设桥板。溶洞里的温度与外界差异极大，即使是在夏天，水温依然冰寒刺骨。
2: 水也比较冷，那叫火点酒，火点酒就暖暖身子，一次喝2-3两，喝多了就不行，头晕嘛，头晕就不能工作了嘛，大约半个小时左右要换一班。
1: 那段日子里，一个石孔要几天才能凿成，一段栈桥要几个月才能完工，这六个人就常年累月住在船上，渴了就喝洞中水，累了就在船上伸伸腰。当1986年小龙洞第一期开发完成，首批客人坐船来到洞里时，小小的古镇沸腾了。
3: 上面这个感觉像那个田，
0: 对对对，
3: 旱了之后。
2: 这是大概到6点钟，一直搁到下午5点多钟，中间的有出去有装，一天高跟点，看出来的心情欢喜啊。
1: 在小龙洞3年多的施工过程中，仅靠着六个汉子就往洞内背运了96吨水泥、24吨钢材和3万多块青砖。他们磨破了双手，背重了双肩，但从来没有人抱怨过。
4: 这也是湘西汉子他所具有的一种独特的天不怕地不怕的这样一种精神，敢闯敢干敢想，这种精神呢往往能闯一番新的世界，闯出一种新天地。实际上这也是一个民族精神，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
1: 如今当年的六壮士还有4位健在。夜幕降临，油水河深处的小船上亮起了渔火。30年过去，这些曾经患难与共的兄弟再次围坐在了一起，他们把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和对逝去工友的思念全部都倒在了酒中。这份被时光沉淀的情感，伴随着果敢不屈的意志，就这样融入进这方山水间，不断滋养壮大，成为这座千年古镇的精神丰碑。

小龙洞开发完成后，正值谢晋导演筹拍电影《芙蓉镇》。那个时候，他已经苦苦寻找了很多地方，但都不满意。一次偶然的机会，当他来到古镇，立刻被这里的风土人情所吸引。芙蓉镇人吃的苦、霸的蛮的不屈性格，正是对剧中人物坚韧执着、自强不息精神的真实写照。于是谢晋导演在这个当时还被称为王村镇的地方拍摄了电影《芙蓉镇》。沉寂许久的古镇再次名扬全国，走向了世界，四面八方的游客纷至沓来。

0: 人们追寻着电影中的场景，品尝一碗热辣的米豆腐，细细感受浓郁的湘西风情。锡兰卡普是一种土家族的传统织锦，每逢土家姑娘出嫁前，都要在织布机上织出精美的图案。他们把对爱情和未来的无限遐想融入到丰富多彩的丝丝线线中。曾小玲是个地道的芙蓉镇人，如今她的工作就是在土王桥一边织锡兰卡普，一边唱山歌，为过往的游人展现土家风情。2004年，曾小玲的丈夫身患重病，当时她的两个儿子正在上大学，生活的重担一下子全部压在了这个女人的身上。为了撑起这个家，曾小玲到镇上一家宾馆当了洗衣工。那个时候只有80多斤的她，每天都要把300多床被单背回家洗完，晚上5点前再送回宾馆。
1: 一个被了嘛，300多床，我就住3次背了，一次背100多床了。游客看到我了，他怎么说啊？这里湘西的女人好埋哦，他说我好埋哦。
0: 那个时候，曾小玲的家中没有洗衣机，她就一床一床的手洗。有一次，曾小玲突发急性胆囊炎，上吐下泻病倒了。但为了不让家人担心，她在床上休息一会儿，就爬起来接着洗。实在支撑不下去的时候，再回到床上歇一会儿。
1: 我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我自己个人没法活了，去死吧！
2: 太累了，
1: 太累了。有别人他跟我说，你去死啊！你死了、啊、你就没福享了。你劝我嘛，我说好吧，坚持坚持就坚持吧。
0: 芙蓉镇的水质柔，却柔而有骨。芙蓉镇的女人如水，温柔中却有压不倒的韧劲儿。曾小玲撑起了这个险些垮下去的家。如今她的两个儿子已经顺利地完成学业，大儿子毕业后回到家乡创业，小儿子从事翻译工作。现在她再也不用为了生计而操劳，没事儿的时候就在土王桥上唱唱山歌，在清闲纯净的风景里品味生活的恬淡与幸福。如果说芙蓉镇的男人能够用肩扛起一座山，那么古镇里的女人就能背完有水河里的水。老街上随处可以看到背着竹篓的女人，对于他们来说，这只小小背篓仿佛承载着生活的全部。无论是柴米油盐，还是襁褓里的孩子，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或许这沉甸甸的背篓能够磨破他们的肩头，却磨不灭他们对家庭的责任和担当。吊脚篓、小背篓，也就成为芙蓉镇人心中最柔软的家乡记忆。
3: 吊脚篓里搁半酒，小背篓里梦醉人。湘西的奇山秀水造就了古镇独特的文化，这里的人们既唱得出热辣辣的情歌，也做得出感天动地的义举。不管是历经风雨还是阳光灿烂，他们始终洋溢着让人最为心动的生命气息。
0: 今年55岁的彭长辉是从芙蓉镇走出去的土家族后代，如今他是加拿大魁北克大学的教授，全球知名的生态专家。
4: 这里是俺我们同学时候，年轻时候，我们毕业时候啊，过的照片。
5: 哦，你还不要知道的？哎呀，还是很帅。
0: 每次回乡，彭长辉都会到曾经生活的地方走走，追忆小。

0: 时候的趣事。
1: 我就出生在这里，性格上我们就是一种能吃苦。印象中，比如说我小的时候喜欢那个二胡，但是又没有钱，那父母说，那你自己勤工俭学吧，去背沙子啊，然后去卖一些钱，是吧？
0: 从小喝着油水河里的水长大的彭长辉，也承袭了这方水土所赋予的性格。尽管离开故乡已经25年了，但芙蓉镇人的血性气质依然体现在他的工作和生活中。2006年7月，青藏铁路建成通车，这是中国运输史上的一件大事。但此时外界却出现了一些无端的指责，说铁路的修建破坏了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事实究竟如何？作为全球知名的生态专家，彭长辉决定展开实地调查。2007年7月，彭长辉率领一行5人的科考队进入青藏高原，在平均海拔4500米的冻土地带进行采样，而在此之前，他从来没有到过高原。
1: 早上要6点多钟就起来，然后呢，带上干粮和水，然后再背上我们的这个一些设备，要都是靠走路去把打样荒、采植物样。反正一般来说，我们大概每个人都是20多公斤嘛，就是选的最近也要走5公里以上。
0: 虽然条件极其恶劣，但是彭长辉和队员们还是凭着坚毅勇敢的精神顺利完成了这次科考任务，用事实和科学数据向世人阐述了中国政府在修建青藏铁路的计划中是如何重视环保的。
1: 我收到很多这个我们的同行，欧洲的，这个法国的，然后就是美国的这些科学家跟我祝贺，都带着他们的家人去西藏去旅游了，后面还给我写信说你说的是确实是这样啊，百闻不如一见。
0: 对于世代生活在芙蓉镇里的人来说，吃的苦霸的蛮的精神早已融在了他们的血液和灵魂之中。男人用坚毅的脊梁撑起一片广阔的天空，女人则用朴实无华的双手精心编织着生活的幸福和美好。夕阳西下，古镇上的人们再次跳起了白手舞，年幼的孩子围着火盆听老人讲述那曾经的烽烟岁月。千年古镇的故事，那些飘散在石板路上的动人山歌，久久地回荡在油水河的两岸。

0: 海上忽见神仙山，碧波浩荡通天边。位于青岛市黄岛区的琅琊镇，自古就是一片充满神奇的土地。早在3000多年前，姜子牙曾在琅琊山上修建40主祠，确立春夏秋冬四季。琅琊台也就成为中国最早的天文观象台。历史上，秦始皇、汉武帝等9位帝王先后来到这里，祭天颂德。悠悠千载岁月，这座山峦海涛间的小镇始终在中国人的心中有着非同寻常的地位和意义。穿越历史的烟云，如今的琅琊古镇依然保持着山海荟萃的独特气质。海中的小岛千帆摇曳，如瓶似画，山脚下的古镇淳朴秀丽，一面面国旗在古镇的上空随风飘扬。
1: 来到琅琊古镇，让人为之惊叹的不仅是这里依山傍海的秀美风光，还有每栋房屋顶上悬挂的五星红旗。数百面国旗在经年不息的海风中迎风招展，为这座海滨小镇注入了一份震撼人心的力量。
0: 在琅琊有一个特殊的传统，每到新年，当地的家家户户都会插上五星红旗，这一面面国旗一挂就是一整年，直到来年再换一面新的。这个传统起源于当

0: 替渔民的一种古老风俗。
1: 它光是个国旗吧，俺的以前那个老时候吧，在那个岛上出海吧，他就是是那个挂那个横布，那渔民就是祈求就是说是多大鱼，风调雨顺的。
0: 对世代以捕鱼为生的渔民来说，在危机四伏的海面上，人显得极为渺小。变幻莫测的天气经常带来灾难，船只一旦遇险，生命岌岌可危。船上的一块红布曾经是渔民们祈求神灵庇护的寄托，而如今则成了一面面国旗。
2: 在过去那个时候呀，很清啊，我们都是我这个渔民出身很苦，经过改革开放，我们国家的政策好，老百姓生活好了，这每家每户都也挂上这个国旗了。船出海，不管大船小船，都挂着国旗，挂都到哪了，他也不敢欺负他，也不敢这么抓的。
0: 对于生活在小镇上的人来说，国旗就是他们的保护神。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琅琊人就开始把船上和家里挂着的红布条全部换成了五星红旗，形成了当地家家户户挂国旗的风俗。他们坚信，无论离家多远，无论遇到怎样的危险，祖国都一定会带他们回家。54岁的肖永学，祖祖辈辈都以捕鱼为生。十几年前，他和哥哥一起出海，由于海上风浪大，一不小心，他被船上的卷扬机绞断了胳膊。事故发生后，肖永学的哥哥立即拨通了海事局的电话，请求救援。然而在当时，他们已经在海上行驶了十几天，最快的救援船也要两三天才能赶到现场。
3: 当时太厉害了，把我那个板上在躺着，我哥哥用床单勒紧，勒住这个地方，太主要忘了。
0: 茫茫大海上，兄弟俩几近崩溃。肖永学甚至感觉到自己的生命正从身体里一点点流逝。就在这时，他们接到了青岛海事局打来的电话，说北海舰队的一艘军舰刚刚执行完任务，正在返航，现在正以最快的速度向他们赶去。听到这个消息，兄弟俩十分激动。仅仅7个小时后，肖永学就看到了高高飘扬的那面五星红旗。
3: 看到这个五星红旗啊，真的太激动了，把我叫到手术室要给我输血。当时官兵问我什么血型，哎，都撸嘎巴，要输血嘛。
4: 那是救命恩人。
3: 救命恩人啊，我真的太感谢他们了，我给我了第二次生命。
0: 为了一位普通渔民，一艘大型军舰往返十几小时，航行几百公里营救，这成了肖永学心中最大的感动。军舰上飘扬的五星红旗也成为他脑海中最难以磨灭的画面。现在只要没事儿的时候，肖永学就会来到码头。烟云空蒙，碧波万顷，一面面鲜艳的五星红旗仿佛一团团燃烧的火焰，映照在蔚蓝的海天中，点燃着人们心中炙热的家国情怀。
5: 这里的老渔民们常说，每当远洋出海归来，在海面上遥望这片插满五星红旗的土地，他们就知道家近了。其实早在2000多年前，这种对国家的强烈归属感和认同感早已浸润在了这片历史悠久的土壤中，并世世代代感召着后世子孙。
0: 自从姜子牙把40主神封在这里，琅琊变成了历代帝王的必争之地。到了公元前472年，越王勾践为了称霸中原，不远万里从

0: 从浙江绍兴迁都琅琊，因为连年战火不断，百姓流离失所。直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荡平六国，统一中国后，混战的场面才得以结束，也从此开启了琅琊2000多年的繁荣和发展。秦始皇统一中国后，5次东巡，3次到了琅琊。他第一次来到这里时，看到四周绿意盎然，波涛阵阵，于是在琅琊住了3个月之久，并下令从内地迁来3万户人家，15万名百姓，免除12年的赋税徭役，在此夯筑琅琊台，刻石立碑。经过2000多年的历史沧桑，琅琊台刻石还保留有86个字，成为现存字数最多的秦代刻石。
1: 那我们现在看这个石刻在当时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2: 他在琅琊刻上明确的说啊，六合之内皇帝之徒，六合呢就是天地四方，这都是皇帝的疆域，这些呢都是在秦始皇大一统这个概念之下才能完成的。那么对老百姓的

0: 感受到了大一统所带来的这种恩惠。
1: 朕长策而御宇内，吕至尊而知六合。秦始皇建立起了一个空前强大的王朝，古老的中国在绵延数百年的战火中得以喘息，大批移民的迁入，赋税的免除，使这里的人们得以休养生息，把大片因战争荒芜的土地又重新开垦利用起来。自秦始皇在这里立下石刻起，琅琊就成为了历朝历代帝王心中一统天下、国盛民强的标志和符号。历史上先后出现过的琅琊郡、琅琊国、琅琊山、琅琊道也是从这里流传过去的。
0: 一个朝代啊，他国力强盛的时候，能够实际控制琅琊的时候啊，他都会设这个实际的琅琊郡这个机构。当这个政权的势力啊逐渐的衰弱，偏居一方的时候啊，他为了突出自己的正统地位，也为了实现自己的机构完整啊，他就会在他的实际控制的地方拿出一块很小的地方来，称之为琅琊郡。那么这种现象呢，叫侨设琅琊郡，也叫侨置琅琊郡，使琅琊这个名字呢走向了全国各地。
2: 千年济海更长久。
1: 据记载，当秦始皇第二次到访琅琊时，站在大秦帝国陆地疆域的尽头，遥望茫茫的大海。这位正当盛年的皇帝内心激荡起了强烈的豪情壮志。当听说在海外仙山中有长生不老之药，就派了方士徐福率领3000童男童女和能工巧匠东渡出海。虽然远去的徐福再也没有回来，但琅琊的造船航海业却迅速发展起来。凭借着海上交通优势，琅琊的鱼盐源源不断地运往浙江、福建等地。南方的丝绸、陶瓷也成批地进入琅琊。到了北宋，琅琊古港成为了中国北方最大的军港和渔港。
3: 孟子说过，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所以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啊，一方面形成了这种整体性的民族观念，另一方面也形成了每一个中国人对国家民族的一种文化认同。所以从此呢，这种家国一体、家国同构的观念在整个中国人心中啊，就深深地扎下了根。
1: 2000余载风吹浪袭，琅琊台岿然屹立，向后世的人们述说着这片土地的古老与神奇。如今漫步在琅琊古镇，红瓦白墙的古郡建筑让人仿佛走进了秦代的市井街市。熙熙攘攘的大集上，十里八乡的人们

0: 在叫卖声中挑选着日常所需。古老的城墙边，老人给孩子们讲述过去发生的故事。在这里，宁静与繁华相处的不着痕迹。在琅琊镇上，还保留有一段琅琊古城的老城墙。由于此城临近下河，所以又叫下河城。600多年的风吹雨打，曾经坚固的城墙只遗留下来一小部分，但却记录着那段风雨飘摇的岁月。明洪武年间，倭寇大肆侵扰中国沿海，曾经繁华一时的琅琊港因为倭寇的抢掠而航船稀少。为了防止倭寇的不断袭击，明太祖朱元璋下旨在下河城设立兵寨抵御强敌。到了明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再次下令修固下河城，并派军队来此驻守。江南地区15个姓氏的将士放弃了家乡的安稳生活，跋山涉水来到这里守卫海疆。
1: 当时没有军号，他们就吹着海螺演练，一听到海螺呢，马上集合，马上严阵以待，随时准备这个歼灭来迁之敌。
0: 将士们闲时为民，战时为兵，在呼啸的海风中世代镇守在城墙之上。对于这些战士们来说，他们身后的每一步都是国土，是家园，守护住这座海防卫所，就是守护住亲人的平安。正是在他们的坚守下，明洪武之后的数百年间，琅琊海域从没有发生过一起大的战事。如今曾经的15姓氏还有8姓依然在古镇生活着，他们把先祖当年抗倭的血性品格留存在血脉中，竭尽所能地守护着这方水土。
2: 饱经战乱的琅琊人民们，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国胜才能加兴。他们无比珍惜如今这来之不易的和平年代，也用心保护着那段烽烟岁月的历史留存，为的就是让后人始终不忘祖祖辈辈用生命铸就的家国情怀。
0: 在下河城遗址旁的一户农家院落里，一段古城墙被完整地保存下来。杨玉阁的父亲杨茂兴是这段城墙的最初守护人。解放初期，村里分配宅基地，这段城墙分到了杨家的院子里。从那时起，老杨就把古城墙当成宝贝一样看护了起来。虽然经过600多年的风雨沧桑，城墙仅剩下一点残垣断壁，但为了保护它，老杨想了很多办法。
2: 我看这顶儿种了好多树啊！
3: 哎呀，这个树是很早了
2: 啊！
3: 算是在当时啊，为了保护这个事，他说没树木盖了不行啊，有的像他就正是枸杞啊，他藏那个叶子就是能保护它，护着水土流失了。
0: 老杨家有4个�儿子，1974年，作为大儿子的杨玉阁准备结婚。当时家里只有3间小屋、2间住人、1间做饭，妻子就和老杨商量能否推倒城墙，在院里建几间房子。可是他的话刚一说出口，老杨就急了。
3: 为这个事争的这个面红耳赤的，当时啊，我怎么这水快的大娃的，那多年就说啊，你6块钱还拖墙干什么？主要那是农村人，那不懂这个东西啊，这个架子，恨不得以后这个东西就成了。天不过就完了，到以后再不成什么别的地方去盖，咱那会儿绝对不能整。
0: 老杨的坚持说服了家人。杨玉阁结婚后和全家人一起挤在了3间小屋里。在他看来，父亲这一辈子与城墙有着一种割舍不断的情结。他总是和孩子们说，杨家的祖上是戍守古城的功臣，守住这段老城墙，就是给子孙后代守住了家国的历史。

0: 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重视历史文化传统的民族。龚自珍讲过，欲灭其国，必先灭其史。一个国家没有历史，这个国家的国民老百姓就无所归依了。我们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啊，可以汲取文化自信的力量。
1: 2015年，96岁的老杨生了一场大病，弥留之际，他还不忘交代儿子们一定要好好照看城墙。
2: 他去世到底那个四条包日那会儿，他就没事了，就过来看看，摸了摸了土，你们不管谁啊，到以后怎么住啊，那天我把他留着保护好。
1: 如今在政府的帮助下，杨家人在老城墙周围垒砌起了一道外墙，古老的历史留存有了更好的守护。琅琊镇的居民们也自发建起了一座下河城公园，所有留存下来的老城墙都被保护了起来。在他们看来，城墙就是联系家与国的一条纽带，它记录的既是一个家族的荣耀，也是国家的一段历史。
3: 几千年的时光悠悠流淌，家国两相依的精神悄无声息地滋润着古镇里的每一个人。有国才有家早已成为每一个琅琊人的共识，每当国家需要时，他们总能不计个人得失，尽力而为。
1: 2005年，一场全球瞩目的和平使命2005中俄联合军事演习在琅琊镇周围展开。东桥子村正处于导弹飞行区，为了保障村民的安全，让军演顺利进行，村民需要暂时撤离。
4: 咱这个村呢，200多户，700多口人，
3: 也是个大村，
4: 也是个大村，要想撤离全部撤离是有一定的困难。
1: 天下虽平，万战必危，作为守护下河城军人的后代，琅琊人明白这个深刻的道理。虽然搬迁有很大困难，但是村里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反对。
4: 国家礼遇高于一切，我们要服从国家礼遇，即便是我们甘愿受这损失也是值得的。所以说老百姓呢，说有的老的那么大年纪了，哎，说我跑我也跑死去。
1: 8天后，军演结束了，部队派人来到村里，他们发现有的人家让炮弹震出了长长的裂缝，有的人家让炮弹震塌了墙，于是提出让大家统计损失，好给予相应的赔偿。可是等了很久，却没有一家往上报。
5: 他不是太重要的，重要的是感情问题。部队整体那么好，就何必解决那么点小事嘛？
1: 琅琊人的淳朴感动了参演部队，为了回馈当地百姓，也为了纪念这场演习，经过各方协调，在村庄的旁边建起了一座纪念馆。参加军演的部分装备成为了展品，村里很多人成为了纪念馆的工作人员。
6: 这个纪念馆，
1: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来到纪念馆参观，聆听这个和平时期为国奉献的感人故事，也把琅琊人家国两相依的精神传递到更远的地方去。2017年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90周年。这一天，军演纪念馆迎来了一位特殊的讲解员。
7: 这个飞机呢，是叫国产歼歼六飞机，是1959年我们国家生产的。我在这个飞机上飞了30多年，所以看到这个飞机以后。
1: 今年76岁的李永金是北京军区原副司令员兼空军司令员，也是一位守卫了祖国蓝天58年的老兵。从士兵到将军，一路走来，家乡对他的影响始终没有消失过。解放战争时期，琅琊流传

0: 这一句话，好男不说嘴，好女不扯腿，扛起枪杆上前线，打垮敌人回家再团圆。一句谚语，小家让位给了国家，当时镇里大部分的适龄青壮年都上了前线。李永进的父亲参加了之前保障队，母亲则当了妇救会的主任。
1: 因为中国的山东省包括这个青岛黄岛区都是一种爱国的学校，很多好的儿女都参军了，生成了很多英雄。我复学回来以后还从战场建了好多炮弹科，当时在我心灵当中受到很大的触及，说长大以后一定要按照父亲的这个一些教诲啊，要保家卫国。
0: 1959年，当时只有18岁的李永金成了一名新兵。从军的58年间，他始终没有忘记家乡的文化，没有忘记父亲对他说过的话。
1: 父亲领着我从老家走了大概有15里路，一个多小时，转身离开的时候，我眼睛了都泪汪汪的。我父亲就是拉来我，他说陪伯我的肩膀，他说孩子你走吧，好好干，不要给他们老百姓离家丢脸。
0: 不给家乡的父老乡亲丢脸，这是李永金一生做人做事的道德要求，也成为他不断进步成长的动力。漫长的军旅生涯，他始终不忘初心。2000年冬天，当时在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任上的李永金正在准备一场大型的防空演习。就在这时，他接到了老家打来的一个电话，老父亲去世了。
1: 昼夜在州份值班，调动了我们所有的兵力，我知道没法给领导开口，我也不能给领导开口请这个假。我说我是司令，我是军人，我说不离不开这个岗位，就是记着老父亲那个号，把自己家放在一起，说想在这个地方，我就想让老父亲包括老母亲一定会原谅我。
0: 强忍着亲人离别的悲痛，李永金顺利指挥完成了那次演习。军演一结束，他匆匆赶回了老家。那个时候老父亲已经下葬，天人永隔的最后一刻，没能见上老人家最后一面，成为了李永金心中最大的遗憾。都说自古忠孝难两全，但对李永金和所有的琅琊人来说，为国尽忠就是最大的尽孝。逝去的亲人一定会在九泉之下对着他们投以赞许的微笑。如今的琅琊镇，清风翠脊，延伸出人间的仙境，高楼石刻倾诉着动人的传说。但无论世事如何变迁，家国两相依的精神会在这片山海间永远传承下去，就如同那一面面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长久地驻留在所有琅琊子孙的心中。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被贴上最老新生代导演标签的他，虽身处第六代导演异军突起的电影浪潮中，却始终保持着自己这一代独特的电影美学品格，
2: 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
1: 他的作品就像一幅幅桃花源般的画卷，蕴含着沉醉的风光，人性的温情，形成了诗意的霍氏风格。
2: 英雄他也有缺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人的这个风物性和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
1: 自1978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霍建起的电影生涯走过40余年。40余年的片场历练，让他成为中国影坛乃至世界影坛公认的优秀导演。
2: 我觉得拍了这么多年戏，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
1: 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中国著名导演霍建起，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1982年，霍建起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作为电影美工，一批有着广泛社会影响的影片，如《盗马贼》《大撒把》等，都留下了他的印记。1995年，《赢家》作为霍建起执导的第一部影片，讲述了残疾运动员常平不懈努力追求梦想的故事，最终赢得远南运动会金牌的同时，也赢得了爱情。这样一部起初并不被看好的影片，在1996年上映后，连续获得10多个奖项，霍建起也从此正式走上了电影导演之路。
2: 我是1995年第一次导戏，拍的第一部影片是《赢家》。那么这个片子其实写的是一个城市的年轻人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但它底下埋着一条暗线，就是什么呢？这男主人公吧和女主人公是在一个偶然的一个事件中的邂逅，他们并不认识，但是这个邂逅就使他们走到一起了。但这里边就是说有一点，就是男孩和女孩在这过程中哈，就两人就好了。
3: 谢谢。
2: 因为男孩又帅，跑得又快，就是完全是那种那个时代理想主义英雄，是吧？超人，我觉得是这样的。所以女孩就是感情进入是很正常的。但是这个片子的关键，我们在讲男孩曾经是个运动员，所以才跑这么快，这也能理解。但是男孩其实是个残疾人，那么这个命运就跟他俩人纠结在一起。这个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真实的一个原型的，就有这样一个人创作的这个剧本。所以就是说这里埋着这么一个，就是这俩

0: 已经发生感情了，然后现实却是这样的。这个片子还是有一点点的浪漫主义的好莱坞的色彩，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画面也很漂亮，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比如我设计的一场戏，就是他到他家楼15层的楼，忽然停电梯了。我们那时代不是现在哈，停电梯确实是一普遍现象，说停电梯就停，停你就这段等会儿，要么你就爬楼。停电梯了，然后这女孩也不知道她腿有问题。
1: 到了，你在这等着，我去开电梯啊。
2: 好嘞。
1: 长平。
2: 啊？
1: 你心想事成，电梯真的坏了。真坏了。
0: 这怎么办？然后这男孩就觉得，他这时候想不了别的，他想的就是说，我不能在这女孩面前栽了，我也不能告诉我是腿有问题，我也不能看我现在在训练影响训练，他一切都没想，他就想，我就是，我这条件我就给你拿上去。

0: 但这事儿就是这个故事的线，就是他的15层，他一个残疾人，你想他那个带着假肢的那个腿肯定会磨伤，结果就磨伤之后影响了训练，教练发现也就急了，跟他，因为你是一个运动员，他就觉得你在感情问题上跟事业上你没处理好这事儿。
1: 从今天起，直到彻底恢复，不许带假肢。
0: 恋爱时候那人是最盲目的和智商最低的，可能说的，但是就从这说明他们俩的感情，因为我们还是一个爱情戏，他在事业和这些问题上，他也有疏忽地方，他英雄，他也有缺点，他这事儿可能没不太对，但是他在这个两抉择的时候，他却做出这样一个事儿，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使人的这个丰富性和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包括他最后两人再去见面，啊，默默的。走在他身边，趴在他那个这条那个腿上面那种，就是他没有话，就没有语言，却表达了这样一种丰富和复杂的一种情感。

0: 那间屋子等于是我们搭的一个房子，然后那个光线从窗口放进来，那时候还放点烟儿、光束什么的，就是营造这样一个气氛。虽然冷冷的调子哈，就是有一种，哎呀，人生就是又走的就是这么好的一段爱情会是这样一个结局的时候，也会有一种伤感，其实在里边，就是人其实是复杂的，但是又是很美好的，所以就是在这个环境营造上、拍摄上，就是一种无言的表达，只有那歌声去传递他们俩的那种心声吧。
1: 赢家通过细节描写，将唯美与诗意构成霍氏电影的世外桃源，使平凡生活中的平凡琐事拥有了超现实的美感。而在另一部电影《1980年代的爱情》中，导演又是如何通过细节描写来展现那个时代的爱情故事呢？
0: 那个时代的爱情非常青涩，非常清纯，但是也有苦涩在里边。其实1980年代的爱情主要是讲那个时代的人，其实他们在感情上是要付出的，是要成全对方的。比如说他来到，就是关雨波已经后来来到读了大学，来到这个小镇子来实习来了。实习来了，也很无聊嘛，然后就是自己借酒浇愁，就去上那小合作社去打酒。
2: 同志，我要买酒。

0: 程立文。
1: 关雨波。
2: 他俩都愣住了，认出了对方。就这场戏的设计，我是觉得就俩人呀，这么多年突然见到了，有一种措手不及，有一种就是没有那个时间给你去那个沉静一下，冷静一下啊，然后矜持一下都没有。就那场戏，因为我觉得是等于是这个男主人公跟女主人公第一次见面，就他们多年以后第一次再见面，就是那个设计我是觉得挺重要，一个是认出对方，还有一个就是说多年以后这个丽文仍然那么漂亮。虽然她是一个当时应该叫是一个在农村知青的这样一种打扮啊，稍微有点城市的感觉，包括穿的那个小碎花的衣服，她那个梳着两个辫子，她那个气质很脱俗。就人生有时候你解释不了，她就是觉得她很特殊。我不知道别人看有没有感觉，我觉得选择这个女孩的形象和她的穿着和她的气质和她这个故事，就是这么一个很特殊人。所以关雨波就是有点迷她哈，这个设计本身那是根据这个人物是很有关系的，其实也带着某一种在乡村里的一种知识的那种气息。
0: 大学时代我也喜欢泰戈尔，
1: 他的诗特别宁静，感觉很美好，
0: 就像你一样。
2: 是写一场爱情，但是就是说你会感觉他们那种环境下两个人会相互吸引，但是最后这个男孩必定要走啊。如果这女孩留在乡村也好也就罢了，而且男孩肯定希望他去回到城里去，但是男孩毕竟走，那这就是一个分离。然后他们最后分开的时候，就在一个老的一个老干部吧，就是请他们吃顿饭，然后俩人女孩就把这毛衣给了他，男孩就把这口琴留给他。
1: 这毛衣是我用从内蒙来的毛线打的，你带着。

0: 其实他们俩还是有这种约定的，但是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就是说他就最后没能走到一起，而且就出现了另一种不管什么变故，使这场爱情没能走下去。
1: 1980年代的爱情淋漓尽致地展现出静雅、柔美、细腻、纯情的导演风格，以及80年代人们理性与情感交锋、理想与现实碰撞中刻骨铭心的爱情，
0: 丰富地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1: 一部部电影的创作确定了自己独特的诗意美学后，霍建起又在《秋之白华》中尝试历史题材，以其营造诗意情境的功力用于对瞿秋白事迹的呈现。
0: 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1: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秋之白华》主要是写瞿秋白和杨之华的事业、爱情和人生经历，所以我觉得也是在写他们的情感，因此我主要是想表现一种这种特殊时代、特殊人物的特殊感情。瞿秋白的人生经历是，这么一个重要的先驱哈，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2: 你都要咳嗽，
3: 咳嗽是好爸爸的另一门外语啊，可惜你听不懂。
4: 八股疗养院我已经联系好了，这次你一定要去。

0: 那我来苏联是来工作，不是来留洋的。难道让你去巴库，不是组织的决定吗？
1: 去或是不去，你都不用跟我讲，去跟自不讲。
0: 不要生气。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些细节中表现出瞿秋白作为一个。 人或者说作为革命者，他的那种人生理想的过程和这种付出，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细节就是不可少的一个细节，而且这里边还有就是说他很浪漫，他就做了一个金别针送给杨之华，金别针啊上面刻着字，那我觉得就是说瞿秋白有很浪漫的知识分子西方的那种浪漫啊。
2: 秋白之花，秋之白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昨天夜里赶出来的，他把一卵弄丢了。

0: 喜欢吗？
1: 喜欢。
2: 他这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个质问文人的那样的一种气质，但是并不等于他软弱，并不等于他的就是他那个理想是脆弱的呀，是犹豫的呀，其实也不是。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反而在关键的时候，他能把他的，就是说他能把他的理想和重要的东西作为不可抗拒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在里边。
3: 盼曲先生最后再三斟酌，不能回心转意，尚渴望蒋公收回诚意。
4: 头可断，志不可改。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革命而死，是我最大的光荣。
2: 临行前，他唱着他翻译的国际歌，因为国际歌是他翻译的，唱了这首歌走向刑场。我觉得这个处理，我们本身也是觉得多少有点弱的那样的知识分子形象，很斯文的，却有那么坚强和刚强的一面。 Kipi na sara vos mono shoni Vizmirni boi vizti gato Vizmirna sidemurastoni

子弟相好。预备。

杨枝华这么年轻就失去了他的爱人，他的那种复杂的、丰富的心理，然后就那一个扣子就恰恰说明问题，丰富的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0: 秋之白华电影中，霍建起并没有选择人物生平在斗争中的主要事迹，爱情成为前景，而革命则成为背景。瞿秋白之于观众成为一个更鲜活的个体，他和杨之华所秉承的理想与信念则更真实动人。在霍建起导演的另一部作品《那山那人那狗》中，凭借真挚温柔的情感，一座山，一条狗，两代人的送信故事，情节铺展如涓涓细流，娓娓道来，感人至深。
1: 这个故事过程就是有一段就是涉水过河的这么一场戏，然后呢，儿子就是说，你别走了，我给你背你过去就是了。
2: 你就别下水了，有我在，你就不用再下水了。
1: 我觉得这就是这个影片挺重要的一场，就是这段可能很多人看了以后都有点控制不住，就是当这个儿子背父亲在身上的时候，他的那种感受，时空的交错呀，回忆呀，他就是那个进入了一种情境。那么小还拖在肩上的时候，那种感觉，然后呀，突然袭来了一种伤感，是幸福，是喜悦，也是伤感。就是说，毕竟生命在往前走，就是这种轮回啊，父子之间的生命的这种轮回，变成儿子背他了，儿子又高又大，开始背着他。

0: 走到那个岸上之后，父亲情绪还在那样，然后他就转身看了一下，就这个有个细微描写，不知道别人能看到吗？看出来没？就是他看了一下，他父亲就把手挡住了，就是说平时都是那么很威严的哈，但是这时候他就是挡住，就是不想把自己这一面给儿子看，儿子已经看到了，所以就是儿子也诧着，就说你还没是油包中呢。
1: 你还没一只邮包重呢，看老二跑得多欢，一跑他就暖和了。
0: 就是两个人都在插个人，其实就是写了内心的丰富的一个活动，而且也说出了就是这种这个差异，就儿子这么高这么大，父亲还没一只油包重，就是一生的这种，就是人的这种复杂的表达。
2: 影片着重描写了父子二人在人生的三个重要驿站进行的短暂停驻，这一路的所见所闻，对亲情、对爱情、对理想这三大人生主题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和感悟。
0: 它会折射出我的生活，折射出他的生活。
2: 油画般的质感，温良的人生观，诗意化的意境表达，独特的叙事风格和镜头语言也成为影片中的一大亮点。
0: 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
2: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我觉得就是其实他在头一天收拾他的邮件的时候，跟他父亲一段三分钟的戏，一个镜头，那个镜头就是对着他俩聊，聊了半天，他都在说什么呢？就是在说，你看你退休了，你要看你的腿，就是他母亲给照顾好，他那个容易咳嗽，容易什么，就是完全是那个那种不放心的交代，就像交代说你得管好我，因为要上路了。月夜的空境，然后儿子就睡觉了，完了。然后这父亲在那抽着烟在考虑，你可能注意一下，就是他看了一眼那个邮包，看了一眼那个屋里邮包，然后觉得放心了，你知道吗？然后在后边是第二天早上，就母亲跟他在跟父亲在说，哎呀，这么苦的路，你看看给孩子累成什么样。

0: 该叫他。
1: 再等会儿吧，看把孩子累成什么样子。
0: 不交给他，我又能交给谁啊？交给别人，我也不放心啊。
2: 就是其实他人虽然不做，但他心还在那儿。他想他的儿子能够传承这个事儿，能够把这个事儿继续做好。他儿子就其实在睡觉的时候听见他们俩在窗外议论，然后下场戏就是他看着右边走过去，终于背起来了，无言的。这时候他就觉得他可能就是我要接过这件事情了，前面可能还有很多年很多事情要面对，他要如何对待。然后他就走出家，就没说，就是家里那时候都没话，就是这后边这场戏没话。这母亲也是视线移动着看着他，狗又过来跟父亲就是说，你怎么不走啊，你怎么不跟我走啊，我还想你跟我走。然后就是说一直背着往前走，首先在他门口那就一条路一直走到巷子里，

跟狗也很有感情，也很依依惜别。就是说，他不仅在告别狗，而是在告别这一场人生的这个职业哈，就他的作为邮递员这一份职业，然后他就把那狗终于推出去了，狗就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那个哈，就是小说里那个描写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一片绿哈，就是那个江南的绿。

0: 后边一个镜头就是山，就是他跟他父亲开始走那条山，他依然去远走，一直走远方。我觉得那个固定镜头主要是一个是他是纵深的哈，他的镜头如果运动的话，会影响这样的一个情绪表达。一个长镜头一点一点走，就是这条路他要经历多少，就像有很多没有语言去表达的一种表达，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我觉得可能就是这样一种东西。
1: 不论时代如何变化，霍建起的影片始终贯穿着一种中国古典文化的审美与精神。一组组流动的镜头，一幅幅具有油画质感的画面，一个个精心设计的影片意象，无一不充满了人文气息，成为电影界的一股清流。
0: 想来想去，其他都是技术环节的呀，某些细节呀，某些方法呀，但是我觉得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就是说你不管拍什么，你怎么是拍科技的，你满拍航天，你也要去那个失重的环境中，要去体验他们的生活，你要抓到生活的那些细节和他们的一些经历才能做好。所以我觉得下生活是很重要的，你有经历了这样的生活，有体验了，你才能升华出好的作品，才能是把人物那东西细致入微很准确地表达出来。因此我觉得体验生活下生活是可能你整个创作中特别重要的。电影创作是离不开最根本的生活的原因，不管是哪个时代你要去了解，你不能说坐在屋里查点资料就瞎编了，那我觉得那样是拍不出好作品的。

0: 这是一个关于觉醒的故事。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100年前，一代先驱奋力求索，点燃黑暗的时代。
2: 都来！
0: 100年后，回望历史。

0: 重温波澜壮阔的觉醒年代。
1: 我愿意奋斗终生，
2: 我愿意奋斗终生。
3: 说我闲着的时候，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
0: 鲜活的人物呈现，极致的美学表达，深厚的文化传承，史诗级的精神高度。
3: 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编剧龙平平，一起感受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4: 我们为了爱祖国，必须要救国。党员，我们为了我们的中华民族，更必须要救国。党员。
0: 2021年，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献礼电视连续剧，《觉醒年代》从众多同题材影视作品中脱颖而出。
5: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觉醒年代》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为线索，全景式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这一风云激荡的历史进程，形象讲述了无数革命先驱和知识分子上下求索的觉醒故事。
1: 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0: 该剧以新青年的三驾马车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从相识相知到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传奇故事为基本叙事线，以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赵世炎等革命青年追求真理的坎坷经历为辅助线，多线并行，相互穿插交织，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人物群像。
6: 当然我们今天还没有到流血革命的时候，不过我们总要有研究革命的方法和信仰，到了那个可以革命的时机，我们非要与那恶魔奋斗不可。
3: 你真的要把这段历史理清楚，特别是你用艺术的方式把它展现出来，真的是很难的事情。所以我在想这个人物的时候，你像这三驾马车，陈独秀是什么人？陈独秀是一个这个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这样的一个人，谁也管不了的，是一匹野马。李大钊他是一个典型的北方汉子，所谓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说他具有这个鹰一样的洞察力，火一样的热情的北方汉子。那胡适思想上他老在左和右几边徘徊，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让人物鲜活起来。特别是像陈独秀这样的人，因为我一直是块心病，他必定是个敏感人物，你得找准这个人，对他的性格特征、人物形象究竟是什么样。我后来通过两场戏我才找到了。那第一场戏就是说1916年冬天他第一次到北京来给这个新青年拉赞助，那么进了北京，然后呢就是去吃涮羊肉。
7: 伙计，
8: 哎，您说
7: 这附近有什么好的涮羊肉的馆子吗？你向我们引荐一下。
8: 哎，有，这出了门就是。不过这时候都是列巴车夫的专场，您二位一看就是体面人，这样您多走几步，北面不远呀，就是东来顺。
9: 行，那咱就东来顺吧。
7: 不用不用，就门口挺好，跟车夫一块涮香。
8: 哎，里边请。
3: 所谓列巴专场就是拉洋车的人挣了点钱，晚上到这儿来吃一盘涮羊肉补充点热量。陈独秀就要去这个，那这完全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你怎么去表现的一个人，陈独秀这样的一个人，天马行空特立独行的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大知识分子大思想家，他是无拘无束的，非常豪放的。所以说他不去东来顺，不去豪华的馆子。
10: 真对不住，就是一个火锅了，您看能不能跟这位大哥一起合着用啊？
8: 合着怎么用啊？
10: 你瞧着，你看，
3: 拼盘吧，是吧？合起来算，我觉得这有趣，这个就让他。

0: 去和一个车夫面对面的在一个锅里面去涮肉，两种不同的涮法。然后他就跟着汪孟宗说，哎呀，北京涮羊肉有名，应该怎么怎么涮。
1: 你得把它放开啊、嗯，这涮也有讲究，
2: 毛肚不能离开筷子啊，就七八下。
0: 哎，他说的津津乐道的时候，拿洋车的，他把他那一盘羊肉哇倒到锅里面，呱呱呱搅以后，一下捞成一大碗，然后把佐料往那边一倒，然后一搅，大碗吃肉，所以一下把陈独秀看呆了啊。那王孟宗就笑了，说你这叫什么吃？你人的才是地道的老北京吃法。陈独秀你看一看这个样，他也傻了，他也顾不上脸面了。他就学着车夫的那种吃法。
3: 我是刚刚跟老虎抓粽子学的方法，特痛快，痛快痛快。
0: 这就是一个人的特点特性展现出来、那么接下来一场去陶然亭去见田玄同、刘半龙，这是知识分子之间的见面啊、我写的时候真的挺激动的。
1: 今日我觉得在雪中陶然亭相见，不觉得奇怪吧？
2: 雪中有陶然，要的就是一个雅字，怎么会怪呢？
1: 那不觉得冷吗？
2: 与众府兄相见，如沐春风，喊你全武，
3: 果然是同道中人。
0: 我觉得特美的画面，你看那场皑皑白雪，怒放的红梅，悠悠的古琴，然后这个文人雅客到了陶然亭。哎呀，陈独秀，可惜今天没酒。刘先生钱玄同说：“哎，钟府先生来了，岂能无酒？来上酒。”哇，
1: 这酒可是花雕，
2: 没错，我老家的花雕，烫好了用棉被包裹着，黄包车送来的。哎呀，
1: 德钱半农，你们可真用心，感动感动。
0: 三个文人来举杯豪饮。吟诗作赋，伴着悠悠的古琴，哎，这两场戏就把这个人物的形象特点就很展现出来。
4: 钟府兄，这新青年就像今天这冬日里的一把火，点燃了振兴中华的希望之光，我们都是这把火炬的追随者。
5: 觉醒年代全剧涉及上百个历史人物，有达官显贵，也有平民百姓，有革新派，也有复古派，有学术精英，也有青年学生，有资本家，也有产业工人，他们纷纷登场，性格各异，勾勒出一幅思潮激荡的人物群像。
0: 觉醒年代难是难在他100多个历史人物，每一个人都要让他鲜活有特质，这点确实很难的。所以说你每一个人你都得把他去琢磨透了。你像顾鸿明很难写的一个人，过去是概念化的啊，反正一说顾鸿明都知道的，留着一个长辫子，戴着老头帽，摇头晃脑的，知乎者也的这样的一个人，都是一个反面形象出现的。那么这次我觉得我做了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啊、就是给他一个正面的形象。新旧文化之争，你不能光从政治上去看这个事情，高古之士士的精神在这些人身上得到了一个比较完美的体现。他是个保皇派守旧派，但是他在文化上的认识他有他独到的地方，他的中国人的精神，他有他独到的见解。
6: 中国人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的心灵与理智的完美和谐。我胡鸿明将终身致力于弘扬与传播这种伟大的精神，虽九死而无悔。
0: 虽然他戏不多，但是我设计了几场戏，一场他就讲中国人的精神，一场他和陈独秀、胡适、李大钊他们联合

0: 起来跟英国人做对抗，这都把他的这个特点比较鲜活地展现出来了。一直到最后他和陈独秀分手的时候那一句话：“
1: 君去也，还斗篷？”
2: 一息尚存，战斗不止。
0: 士和士之间的交流是这样，包括其他的一些，你像说是林殊啊、刘师培啊，过去都是作为迂腐的人，那么这次也他都是有非常有特点的人，都是高骨子之士。警察总监吴炳湘，这是真实的人。尽管像这样的一个角色，他的戏不多，但是这个角色他是个很重要的配角啊，要让他鲜活起来。
3: 灿若群星的历史人物，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
4: 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
0: 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
3: 回望一百年前激情燃烧的岁月，走进叱咤风云的革命先行者。
0: 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
3: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5: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唤起全民族的觉醒，我们要改造全社会，我们要让劳动者成为天下的主人。
3: 觉醒年代是一部探寻中国共产党建党初心的史诗性作品，该剧从历史真实出发而达到艺术真实，既宏观勾勒时代局势和历史脉络，又微观琢磨于历史侧面和生活细节。
6: 快，战雪要停了！
7: 快，
8: 军人，
9: 快，军人，
10: 对啊，战雪停了，
11: 是
10: 要反的。
11: 快，
12: 大雪要停了，快，
13: 这是治百病的呀。
3: 编剧龙平平六年磨一剑，本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以历史真实为基础，多维度勾勒出那个国运飘摇而又孕育新生的艰难时局。
0: 首先是大事不虚，是说你得尊重客观历史事实，那么难在小事不虚。我在里面最头疼的一个场面，叫南城北李相约建党。
14: 让我们对着这些同胞宣誓吧。
15: 来，让我们宣誓。
0: 我是说这两个拳头是怎么举起来的，那么这个时刻这个时间是有历史依据的，那么就是1920年的春天，春节前，当北洋政府又要准备缉捕陈独秀的时候，李大钊雇了辆驴车把他送出了北京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的事情。但是你怎么去表现它，这费了很大的劲，你得找到了一个客观的历史环境啊。我翻了很多的资料，结果怎么样？1920年北方五省大旱，大量的灾民、饥民涌向北京，那么到了天津，他就把这些饥民拦下来了，他不让他进北京。冬天呀，腊月23，成千上万的灾民坐在窝棚里面，饿死的、冻死的，惨不忍睹。北洋政府，他是个最软弱、最无能的政府，他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当这两个北京大学的教授，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他在从北京到天津的路上，他必然会看到这种场景。
16: 看，你们就是有学问的人，可怜我这快要饿死的小孙女啊。
0: 特别我设计了一个，他们遇到了一个义和团的老人，腊月23嘛，祭奠亡灵，他有人他放河灯，他就问了怎么回事。
14: 您这是祭奠朋友？
17: 都是当年闹义和团一起出生入死的弟兄，死了小20年，他们是为国家被洋人杀死的，死的时候个个都是活蹦乱跳的小爷， 媳妇没娶就走

0: 只剩我一个人，井匠的灾民，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如此，这中国人还叫人吗？
1: 饿死的、冻死的、病死的，扔在路边没人埋。您二位是百年书生，我就问一句，这样的国家还有救吗？
0: 说这两个大学教授看到了这个，不由自主的举起了拳头。
2: 刘璋，我想通了，我们得建党，我们得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0: 你为什么要建党？陈独秀就指责那些灾民，我就为了他们，
2: 我为了他们。
0: 我为了他们能够像人一样的活着，为了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快乐、人的尊严。我连想都没想，这几句话，一口气写下了。那天晚上，这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哎，共产党太伟大了！我就想起我爷爷，他也是很年轻的时候。 十几岁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当地是很有名望的人，家境也很好的人。他为了帮助农民，把自己家的粮食给扒了，分给农民，然后闹革命。30多岁的时候就牺牲了，真的是唱着国际歌走上刑场。这就是共产党啊！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3: 为了让你们。 不再流离失所，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为了让穷人不再受欺负，人人都能当家做主，为了人人都受教育，少有所教，老有所依，为了中华民富国强，为了民族再造复兴。
0: 我愿意奋斗终生，我愿意奋斗终生。你看着这里是，你能说中国共产党不伟大吗？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短短的100年里面把一个这样的一作国家，改造成了这样的，现在的这个样子，它靠的是什么？就靠这两个拳头，当初发出来的那个誓言。
4: 捍卫同仁，举起了红缨。 作为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不仅呈现出比教科书上更鲜活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还将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以最生动的方式推送到观众面前。特别是对陈延年追求真理，并在父亲的引导下，从一名无政府主义的崇拜者。 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过程中，做了细腻的展现，成功塑造了一个在乱世中不断成长、不断觉悟、不断进步的追光青年的形象。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0: 任之雄，为了救国救民，我愿与你同行。我写这个《觉醒年代》，说实话呢。 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一直在说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这是真话。我写的过程中无数次的被陈延年所感动，为他流泪。陈延年太了不起了，十几岁的时候，他富家子弟啊，就给自己定了6不：不照相、不闲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做私交、不谈恋爱、不结婚，就这么自律。 一直到29岁牺牲了，没有谈过恋爱，把一切都献给了这个国家，献给了这个党。而且他是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内不可多得的天才人物，在苏联人家就称他叫小列宁，具有非常高的政治素养和卓越的领导才能。这个后来我看到这个。 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就是父子送别的那一段。我说实话呢，那真的叫扎心啊，戳到我心窝。

因为你前面那么多的铺垫，那么阳光，那么朝气的年轻人，憧憬着对未来的希望，迎着朝阳奔向法兰西了，一转脸带着脚镣纽扣，踏着桃花雪水，一步一步的走上刑场。

0: 回眸一笑，一行字幕。陈延年，中国共产党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革命烈士，1927年被捕。说实话，我写着这行字的时候，真的实在是忍不住了，真的，哎呀，眼泪哗哗哗的下来，因为你要没有那个字幕啊，没有那样一个感觉。毛主席有一篇文章纪念白求恩，那么纪念白求恩里面他就说到，说白求恩是一个纯粹的人。什么叫纯粹的人？人和动物的区别在哪里？我觉得陈延年给我们讲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1: 书写历史记忆，热血沸腾与隽永诗意融为一体。
0: 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
1: 传承家国情怀，严肃诙谐，波澜壮阔，又不失人间烟火。
0: 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我真的被这句话所感动。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2: 这是你们的爹，你不是成天喊着要找爹吗？
3: 这快来喊爹呀！爹来了，爹回来了，快！
1: 觉醒年代突破了以往影视作品对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的单一化、粗线条的把握，而是从家国同构的视角出发，以个人和家庭为切入点，以国家和社会为落脚点，在个人的成长抗争和家庭的悲欢离合中演绎国家民族的盛衰巨变。该剧对夫妻之爱、家庭亲情的描摹，既为宏大的革命叙事注入温情和烟火气，又彰显出劳动妇女最朴素的革命意识。
3: 我听你的，我知道你不会去做祸害老百姓的事儿，咱不能让人家戳咱脊梁骨呢，是吧？
0: 这一年代里面选了三个家庭，那么一开始主要是讲了陈独秀的家庭生活，因为他的家庭这个经历啊也比较复杂，情节化的东西也很多啊。你比如说他跟他儿子的这种关系，他的婚姻状态，是吧？陈独秀和这个高俊曼郎才女貌，举案齐眉的。高俊曼是他的小姨子，北师大的毕业生，那民国的女大学生呢很少有的，长得也漂亮，这个情商也高，所以说他异于戏曲结构。另外有胡适的家庭，因为胡适的家庭呢他也比较这个典型化啊，个性化啊，他容易情节化，因为他夫人江冬秀是个大字不识的小脚女人，是吧？他一个风流倜傥的民国的美男子，哎呀，这个才子跟一个乡下的悍妇得结合，里面有很多故事，所以一一展开。所以说我一开始剧本里写了这两个家庭，一开始没有改写李大钊和赵润南。我不敢写李大钊的夫人呢，是因为李大钊婚姻情况很特殊。李大钊他10岁就结婚了，他夫人比他大6岁，可以说是把他带大的。你说一个大6岁，对吧？这种姐弟恋啊，今天来说这种啊，而且这个什么都不般配，对吧？我就不知道去怎么去写他们两个，因为没有记载。最后想来想去，下决心，把赵云南加上，就写了3场戏。一场就是说李大钊日本留学回来以后，到了河北大黑驼村，见到了媳妇孩子，孩子都不认识他，多少年没见到父亲了。
4: 你谁呀？
5: 现在像个男子汉样了啊。

0: 滩驼呗。
1: 姐，憨驼回来了。
2: 那么第二场戏呢，就是啊，这个李大钊在北京立下根来了，然后呢租了套房子，就把老婆孩子接来了。接来了以后呢，本来李大钊给他们接风呢，说要带孩子去吃涮羊肉的，结果呢这个两个同学来问他借钱，他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们。
3: 你上回跟我那盘缠还剩下三块大洋，拿给你。
2: 那么最后一场戏，我自己写也写哭了啊，那就在五四运动最紧张的时候，对吧，北洋政府大打出手拘捕了很多的学生的时候，那么赵兰是身怀六甲，撑着个伞，带着那样在家里闹了大饼
4: 到学校来给他们送吃的，冒着雨那一场感情戏。
3: 你是在为别人做事，为老百姓做事，做的是大好事，所以我不能拖你后腿，我会把家给你守好的，你就放心吧。
2: 李大钊跟他谈谈理想，谈国家，谈家国情怀，两个人都讲哭了，我自己也写哭了。那么这四场戏就把一个那个农村妇女典型化展现出来。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所以说你要让他鲜活起来，你就得要有生动的故事情节，要有鲜明的人物个性，要有跌宕起伏的这个人物命运，那么好多人都在问《觉醒年代》有续集吗？是吧？那么年轻人他做了回答了，说我真的很让我很感动，说我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他们不仅知道了我想表达的东西，更重要的，他把这个东西接过来了，扛到自己身上，表示我们要像他们一样继续的去创造美好的生活。
5: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6: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5: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6: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5: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陆游的乡村世界。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

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

0: 晚年的陆游时常陷入纠结矛盾的心境之中。从个人志趣而言，他喜欢乡居生活的自然恬淡和踏实平稳，但回望一生未能实现年轻时的凌云壮志，又难免压抑惆怅。于是通过教授诗书，让自己的文化优势在乡间产生影响，便也成了一个重要的精神支柱。
1: 像这个上面的话也可以啊，这个前面你们可以想象走过来的是陆游，你看这个船随这个风这样飘荡的这个造型啊，然后后面这样一座龟山，远处又一个山，你把这个景取下来就很好看。对，我们在这个有
0: 南宋的浙东农村，有在冬季三个月送小童入学的风气，陆游闲居之余常在这种冬学中授书施教，体验一下私塾先生的乐趣，无意间也将精英文化渗透到了基层社会之中。
1: 前面点缀一点就够了，好吧？哎，包括这个远处的装束啊，它都不用这么复杂。
0: 800多年后，在陆游居住的三山别业不远处，出现了一所陆游小学。学生们会到当年陆游经常散步的画桥上写生，这块土地上的文化血脉在现代社会得到了最直观的传承。
1: 这样也可以的，这上面的话有几张效果还是非常好啊。我们可以看它这个树干、树枝、树叶。
0: 南宋乡村的精神生活是丰富的，一方面得益于自上而下的文化浸润，另一方面，中国古代科技在两宋时期达到了顶峰，层出不穷的技术发明为文化的传播打开了方便之门。公元1186年，61岁的陆游重返仕途，出任延州知州。在延州任上，陆游开始在公务之余着手整理诗稿，《剑南诗稿》前20卷在此诞生，这也是《剑南诗稿》流传后世的第一套课本。北宋平民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位列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实现了单字的自由组合，印书效率大大提高。北宋梦溪笔谈中说，若只印3-2本未为简易，若印数10-1000本则极为神速。不过当时普遍应用的还是更为实用的雕版印刷术。昔日昂贵的书籍下沉到了民间，一个普通的农户或许只需几斗米就能为他的孩子换回一本千字文或百家姓。农书、医方变成了手编书，知识的门槛不再难以逾越。时代变迁，活字印刷理所当然被现代印刷技术取代。但在江南有一个村落，是中国目前已知的还在使用木活字印刷术的地方。清晨6点，69岁的王串巧开始了工作。他要为村里的一个家族重修家谱，而这个工作正是木活字在东源村传承至今的原因。

0: 从西晋开始，中国经历了三次自中原向南方的大规模人口迁徙，宗谱成为寻根的依据。在东原村，每隔20年左右，各宗族便会组织一次家谱修制。村中老人说，木活字印刷的族谱，只要纸不坏，就可以一直保存几百上千年。或许是无心插柳，但传统的记忆就这样保留了下来。
1: 这个人口就是说所有的资料，他的出生年月啊，然后在哪里上大学，或者就是说学位，是硕士啊、博士啊，他们都会记录下来，那我们把它登记进去。
2: 我们这次都是用农历的哦，
3: 用农历。
2: 根据你如果你背不出来啊，就没关系，我们有后来啊，他们定他们我们排版的时间啊，我们会那个加上去的。
1: 这个字就是刻出来之后还有一些边没有修，要修整一下，那完成了之后我们就是排版印刷或者收到字母盒里面去。
0: 宗谱的修制过程十分复杂，仅20道工序必时几个月才能完成。在宋代文人中，陆游父子刻书数量颇丰，影响深远。除了刻制自己的诗集，陆游还编校刊印了《南史》《世说新语》等著作。印刷术的普遍使用，促成了陆游作品的广泛流传和保存，为陆游确为高产诗人提供了重要的实证。8月，新谱制作完成，

宗谱完成后，宗族会根据良辰吉日，在宗祠举行盛大的圆谱仪式，为宗谱的重修画上圆满的句号。印刷术的革新使南宋乡村精神生活变得更加丰盈，而在一个文化繁盛的时代，所有优秀的精神产品都有机会找到最肥沃的土壤，生根发芽。800多年前，陆游与唐婉游园时重逢，留下千古绝唱《钗头凤》。

多年后，游人驻足沈园，有人叹，有人念。千百年光阴，不过是一出戏的时间。

0: 嵊州崇仁古镇有一座古戏台，每个周日的下午，村民裘小亚和几个老搭档都会到这里来唱一场豫剧。
1: 明天我两个，一个是做那个丫鬟的，一个是做脚，这个是做脚。
0: 裘于林是活动的组织者，10年来，他要为每场演。

0: 夫制定节目单。
1: 我在写的是崇仁镇古戏台的周末剧场演出节目单，我们演出有个戏名叫做一个大穷，现在都是现代时代都要穷的，我写好又拍了照片就发到群里去了，那群里的人就会看哦，每个人因为没有每个人去演出的，哪一些人自己要演出的什么节目他要复习，他要做个思想准备。
0: 宋代以前，艺术大都是贵族庭院的私藏或宫廷教坊的雅乐。到了两宋时期，随着城市的繁荣和商业的兴起，更多的艺术走进民间，戏曲的内容也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开始辐射到升斗小民的喜怒哀乐，获得了更加广泛的共鸣。

0: 今天的嵊州仍留存着200多座古戏台。崇仁古镇的这座古戏台建于清朝乾隆年间，至今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在陆游的乡村世界里，戏台亦是随处可见。无论是社日、祭祀，还有其他节庆，都会有戏班来到村子里热热闹闹地演一场。艺术通过乡音土语完成了他的教化启蒙。陆游笔下的南宋的乡村生活，简朴、自由，充满活力。且看参军换苍梧，京都新晋五斋郎，乡间百无禁忌，能看到更多都市看不到的风景。陆游也会隐于人群，同街坊乡亲看完一出大戏。离开官场，退居山阴，桑麻舒麦，童老之言，虽有隐去，也不免寂寞。管弦声中，铁马冰河，王师北定，暂且从梦中移到了戏台上。
1: 喂，

0: 只要有人在唱，有人在听，穿越千年的悲喜就永远鲜活。朗朗书声，咿呀吟唱，不知不觉地把文化融入乡村的每一根毛细血管，潜移默化间改变着人们的生活。
1: 大家好，我是破塘村书记罗国海。今天呢，我以直播的形式带着大家啊，走进我们这个美丽的小山村。下面呢，大家跟着我，我向大家。
0: 罗国海是村书记，他从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替村庄做代言的机会。
1: 啊，在这个里面呢，你可以喝喝咖啡，可以到这里坐一下，点杯咖啡啊，看看书。我们平时呢，老百姓也可以进来。这个就是我们咖啡店的老板娘王英，你在忙了，我看外面写的已经满了，那新的单子已经接不了了。那这个是我们的冰淇淋机啊，这边就是做咖啡的地方。
0: 浙江的古村多，保存完好的也多，想把游客吸引到自己的村子，需要有好的创意。
1: 就是我

0: 自己做的，就是游客来了可以拍照打卡。
1: 坡塘这个名字在这里被叫了2500年，据说是源于越国大夫范蠡的养鱼经中“聚土为坡，积水成塘”这八字，人文历史可谓悠久。到了宋代，经济发展，田地里稻麦交替收种，家家有鱼储的安稳生活不再是梦想。物质丰盈推动了文化繁荣，在市井和乡村，文艺市场日渐兴盛。800多年前，陆游在山阴乡村会教村学中的孩童读书识字，也会为乡民行医便药，甚至还会赠诗给村民。农夫们或许读不懂，但能与文豪进行文字交流，润物细无声的影响已经发生。从18岁离乡闯荡到16年后毅然归来，罗国海和陆游一样，对故土充满感情。而相较800多年前，罗国海有更多的方法让村庄变得更加迷人。
2: 好，慢一点。
3: 好在我冰得来的，
4: 关了呀。
5: 无意之中打造了这个东西，好多游客过来，哎呀，都在拍照，这种很有成就感。所以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就陆续陆续陆续陆续，我越做越有味道。
0: 我就像目的就是太阳好比晒在那思考。
1: 坡塘村的改变不仅在外观，更在于村民的精神生活。
6: 宜城最新的茶园。

0: 弹给我们自己听，因为它的声音本身就小。左手不动，右手弹，然后弹开。
1: 我们的把农村精神的更像农村，就是好的东西我们要让它留下来，甚至发展得更好。就是跟我们乡村风貌比较搭配的。
2: 我敬了一杯绍兴酒，请你来尝一口。
1: 好，现在欣赏完了这个莲花烙。
3: 从陆游笔下衣冠简朴古风存的乡土中国，到今天文艺新村的新途径，教育的兴盛造就了兼容并包、重学尚德的将来。农民在劳作之余也能品评书画、谈论时文，在耕读传家中维系着社会的稳定与文化的传承，记录历史，连接未来。

0: 元宵节的欢乐和激情还未褪去，北极村的人们又开始忙碌了起来。
1: 这个月底吧，咱们会邀请一些粤港澳的青年到咱北极村来走一走看一看，也是一个红色滨江行。
0: 自称为北极镇党委书记，文竹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给村子带来更多的投资和发展的机会。这次粤港澳青年企业家的到来，文竹看到了机遇，
1: 能够冰天雪地里面让这个港澳青年包括广东青年感受到这是个

0: 的北国风光。节目演员就是咱们所有人，演出咱们真实的自己，演出咱们北一村的故事。慧乔，你是从广东来，你们那边这个人文风俗情况下，对北一村哪一个部分特别感兴趣？咱们多弄这样的小节目。
1: 来到这边，我还是比较希望看到就是我在那边没看到的东西，就给大家送那个跑脚帽，或者是送我们那个少数民族的一些小手办之类的东西。
0: 得有包袱，多出主意。那别人瞅着说这哪块人更好？我看这个陈坤，你要唱个粤语歌啊？你来整两句我听听，你站着瞅瞅我听听。
2: 我的老家哎，就住在这个屯儿，我是这个屯儿土生土长的人。
3: 土生土长。
0: 辉小评价评价，
3: 挺好的。
0: 拉倒吧，
4: 广东人没听懂。
0: 对，东北人听懂了。

0: 北极村的冬天像是一幅绵延的画卷，一片片白桦林在极寒条件下依然保持着向上的姿态，淬炼出生命的韧性。
1: 今年这雪不得达到50多公分？
2: 这景色无敌了，哥，乱了套了。
0: 身为文旅推荐官和旅游团队导游，派派一直琢磨着开发出新的越野路线，用新业态新玩法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前来。
2: 雪都喷我驾驶室来了，你看这块，
3: 你看这下面冰面了，你看
2: 趟两遍应该就差不多了吧，
3: 冰面雪太松了，
2: 但这线路没有任何问题，就雪太松，下的雪这玩意儿咱要干不过去，这线路肯定就停摆了，就不行，这趟着走啊。等会儿，完了，鞋里面进雪了，这不就特色了吗，爬冰卧雪，是不是？咱俩就趟着走，千万别抬起来。
0: 现场考察好了路线，后面就是对路线仔细的研讨，详细的方案制定，各种问题的预判，制定解决办法和应急策略。
2: 正好我们沿这个环岛汇入到我们的额尔河道里面，对，这儿拍照打卡，很多人来就得问这是哪儿啊，这很多人看就不知道这是哪儿，就是打造的小众的地方。
0: 经历了前些天和儿子的冲突，在老伴儿的开导劝慰下，郭大勇很自觉地收起了那些不满，又默默地为儿子忙碌起来。
4: 今天咱家这是南方客人还是北方客人吗？
5: 南方的。
4: 南方不用拿咸菜了，拿他们也不吃，咱们咸菜都不吃。
5: 好。对了，爸，那个字儿坏了，你看能不能给修一下？
4: 你就是外头办子上那个字儿啊？
5: 对对对，就那个给岁月以文明那几个字儿。
4: 好。这拿个螺丝钉钉上的。
0: 围栏上的字是郭浩天让父亲帮着装上去的，说是畅销书中的名言。郭大勇想要拉近和儿子之间的距离，特意买了书来看，翻来覆去读了好几天，却还是一头雾水。
4: 我买了一本，我看着逻辑非常混乱，我看不了。
6: 他是讲的这种逻辑性和这种脑洞大开，这种天马行空的想象。
4: 天马行空就是你们能看出好，我看不出来美。那些三体迷到咱家来一看就知道这几个啥意思。
6: 这是里面很出名的一句话，它是出于一种对这个人文和社会科学的一种就是思考吧。
4: 思考不行，我这个水平我看不了。还说自己能力不行，得承认水平不行。
0: 北极村的冬夜藏着无数人向往的极光胜景。

0: 很多游客前来追光。为了让客人能有更好的体验，石瑞娟兴致勃勃地讲起遇到极光的经历。
1: 冬天的时候已经出了四五次了，你看我手机
2: 就今年冬天啊，
1: 对呀、啊，就从今年上冷淡在为止都已经出了四五次了。我给你看一下我之前拍的照片啊、
3: 这是我们上次去是出的特别好的时候，
2: 好看，
1: 就是这种蓝绿极光，
2: 好壮观、
1: 从下午三点多黑天开始就有这个激光了，但是亮天的时候看不到、到四点多的时候断断续续出到十二点，那次是出的时间最长的一次、这块就在那个金鸡之冠的激光观测点，晚上你们去就去的就是这个位置，完了下面就是黑龙江嘛，就站在江边，激光就搁这个山后面升。你俩晚上去的时候一定要多穿点，注意保暖，因为晚上特别特别的冷，特别在黑龙江边风也大，帽子手套一定要戴齐了啊，
4: 好，
1: 完暖手宝啥都放手套里头，完有事儿就随时给我打电话哈。
4: 好，
5: 这旅客请到值机柜台办理托运，另外您的行李
6: 寄东西。
7: 哇，在里面好热。
6: 对，还挺热的。走吧走吧走吧
8: 走走走，
7: 我们到时候上车到时候再
6: 去。你们外头吃点吗？外头走。
0: 粤港澳青年企业家考察团终于到了，来北极村的第一站，文竹就把客人带到了漠河林场母树林。
6: 你可以试试啊，他抱不了，
8: 两个人都抱不了，
6: 两个人可差不多可以，两个人可以。这个包汤，这个鸡松茸是吧？
0: 抱过树后，大家就来到了林下产品的展示区。这里高品质的林下产品，让这些来自南方的企业家们赞不绝口。
6: 纯绿色、纯天然的，
9: 这是煲汤喝的吧？
8: 广东人拿来煲汤。
6: 像我们可能黄芪的时候，就用来煮水喝。
8: 这个黄芪好啊，
6: 就是这边都是野生黄芪嘛。
10: 道地药材。
6: 对，道地药材。
11: 你看广东人看到好多
12: 人啊，用这个煲汤。
6: 你看嘛，山珍嘛，我们那海味嘛。
13: 这个部分东西都可以。
6: 我们是靠山吃山，真的是山里面给我回馈无尽的。
14: 这一片都是。
0: 这所中国最北邮局是北极村的一张亮丽名片，全国各地的游客汇聚于此，从这里寄出牵挂和祝福。派派经常来这里调研一些年轻游客的新需求。
8: 这是啥呀？
2: 这个是咱们一个东北美食特色的一个盲盒款，这个是冻梨。
8: 冻梨，
2: 对，然后这个是东北红肠，然后还有一个，这个是大隐藏款，
8: 大隐藏款
2: 黄桃罐头。
8: 东北人对黄桃罐头都是有一种执念的。
0: 结合踏勘的升学越野路线，他马不停蹄召集团队回到室内复盘研讨。升学路况、冰面承压、车队通行密度等关键问题都要提前做出预判和预案。
15: 能够出片的两个点就是我们白桦林和我们的河面。
16: 河面现在走能行吗？
15: 咋不行呢？越野车不走河面上哪儿走去？
16: 车在地上能不能压住的问题啊？有个地方那个冰面冻得薄呢。
8: 你领航车是干啥的呀？
15: 领航车和后面那个车保持将近30米或者50米就得了呗。
8: 皮卡沉就往后多等等。
16: 对，按照车队的行进出发。
15: 然后这个林子是以前的运材干线，我们要拓展出什么文化，对吧？为啥它叫运材路？你们所有人全都得知道。咱们既然干的是旅游的活，也是通过自媒体获客的，让别人知道你这个线路里面不光说有美食、有文化，还有氛围，还要有你家乡的一些宣传。绿水青山
8: 就是金山银山，
15: 冰天雪地
8: 也是金山银山，
15: 得让他们知道咱们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
8: 这是咱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5: 对。
17: 弄一份松仁，一份那个梅肉。
1: 写完了吃，
18: 这是刚写的吗？
0: 村里的年轻人经常到郭浩天的民宿聚会。爱好音乐的彭楚涵，一年前从江西老家来到北极村，和郭浩天成为了朋友。楚涵最近写了一首关于北极村的歌，歌词里满是一个外地青年。

0: 年对这里的认识、理解和情感。
1: 看看你们的想法，有没有什么更好的一些 idea？
2: 看一下，
1: 来。
3: 灵感有时候就是一刹那的。

0: 写这个歌呢，还是因为要感觉这边还是
1: 不卷，
2: 对
1: 对，所以为什么感觉这边还比较好，这边安静一些。
2: 对，而且生活节奏也特别慢。
1: 嗯，
2: 即使到现在，家家户户也有一些以前那种生活习惯。
1: 对，这边还是有一种由衷的敬佩吧。
3: 零下几十度的严寒里，两个年轻人深深沉醉在这白色的寒风中。这个偏远的北极村，在他们的眼中是最美的所在。
4: 这个如果要你要体验好了，你就举手，举手它四轮子就停了，如果你要不举手它就不停，给你干到黑。
3: 孙艳龙全身心投入到冰雪乐园的经营中。
4: 大哥，请你铁锅炖大鹅，我安排了啊，是不是？
5: 真能摆我。
4: 等到四点半，一会儿你也坐下啊。你要坐四点半，大哥请你。
6: 算你服了，说让我
5: 不
6: 坐了。
5: 四点半我就来就完了呗。
3: 最近几天，北极村气温降了不少。史瑞娟惦记着丈夫，
4: 哎，三哥，
3: 抽时间赶过来看看。
4: 之后下去坐那个漂移车啊。
6: 稍微确定一下。
4: 哦，谢说服。给那俩喊了。
5: 这一天忙的说话都没工夫说话。
4: 那他俩过去做漂移的去，发哥。
5: 那不行，你先忙着，我走了。客人还等着我呢。
4: 你走吧。
5: 那我走了。
4: 走吧。
6: 干嘛？
4: 这熬鱼汤挺费饭的呀。
3: 为了给游客们取暖，孙艳龙架起铁锅炖鱼，准备了鲜美的鱼汤。
4: 可以添啊，小心喝鱼汤嘞。
7: 可以添不？
4: 可以添，来，这是黑龙江的鲫鱼汤，大补的。
7: 那谢谢。
3: 这贴心的服务，让游客们心里热乎乎的。
4: 小心烫啊！好喝，鲜，好喝，再来点来。
8: 哪儿了？
4: 再来点来。
8: 我都喝好几桶，放这里吗？
4: 哎呦，喝饱的。
8: 这还有
6: 江里打的。
8: 放心啊。
4: 来一口呗。
5: 我们自己生活的空间也在这边，完了之后，这边也是咱家的民宿，这边都是客房。
3: 粤港澳青年企业家们的第二站，就是史瑞娟家的雪人木屋。史瑞娟热情地宣传起自己的家乡，更是和文竹一样，期待家乡能有更多的机会。
9: 走过来的时候，看到好多农家院嘛，他们这些企业家都讲说，在这生活幸福指数很高。你就跟你看，那你说没撒谎吧？你就看到他幸福指数就很高呀，对吧？是不是不是这个董事长？
10: 南方的人很喜欢雪，他们到北极村就说哇，这样
5: 真的呀，是不是？
10: 刚一路的哇哇哇，哇就各种
11: 随便拍一张照片都是美景，是吧？
10: 对啊，
11: 蓝天白云，加上白雪。
5: 这照片大家都以为我们 P 图呢，实际我们天真就是这么蓝。
10: 所以说有没有萌生出想要在这建个民宿的欲望？
5: 回去
11: 帮
5: 我看，我们几个啊咔咔就来了，完了把你们的先进的理念传授我们一下，让我们把民宿建得更好点。欢迎，热烈欢迎。
10: 或者是说跟人家什么跟史老板投资合作？
5: 我可以可以，这边就负责行动。
12: 这段时间团长怎么样了？
13: 非常好，相比于去年的话，今年整体的一个数量得到了一个质的飞跃，
12: 收入也很可观吗？
13: 这我就不说了，
12: 眼里都放光，
13: 放光放光。
3: 线路探查完。

0: 里，派派急着去找文竹，想让文竹给他些建议，如何进一步丰富游客体验。
1: 今年夏天呢，我们将开发我们的神岛，整个线路贯穿了冰雪文化、我们的林业文化，还有我们少数民族文化，形成一种深度的游玩。
2: 无论什么时候，就安全是第一保障。
1: 对。对，
2: 平安啊就可以。
1: 我们都有，我们要打破一个常规的认知，不光说有车的地方我就得开着出去，没有车的地方我可以徒步
2: 啊，七星山徒步
1: 啊，我可以露营啊，而且呢，我们还要搞一些特色的研学游学的活动，其实都能。其实北极村很多东西去玩。
2: 今天看你聊啊，我特别开心，这又是最好的文旅推荐官，就通过你们的口口传述，把漠河的故事、漠河的文化、漠河的人民全都推送出去了，特别棒。
3: 哎，儿子。
4: 哎，爸。
3: 那个马桶，我看那个刚才我进去找东西不行。那个
0: 郭大勇一直在尝试着去理解儿子。那几本《三体》小说，他翻了好些遍也没看进去。他也不喜欢郭浩天给民宿配置的智能马桶。这人一过就翻盖的设计，在郭大勇看来实在是个麻烦。马桶出了点小故障，郭大勇虽然对儿子的种种决定无法接受，还是主动维修起来。
5: 没反应，这也没啥事儿，感觉不好使。儿子，这个马桶现在这个我是整不了了，就是你坏了，快点的，你来看看这个东西，我整不了。太及时了，
4: 嗯呢，
5: 买了
4: 啊，上次你说完就买回来了，
5: 不当事。
3: 你咋心里就是好？我看，
4: 上回你说我觉得说的挺有道理，这个万一客人住的时候人多坏了没法整，
3: 我这事办得好，这是几个接头的事，给它抠下来，
4: 对，放心，
3: 这是几个接头安上就好了。哎，要不可把我急坏了。
6: 等待教训。
4: 那就是电机有问题了。
3: 这回你行，这回没耽误事儿，你这个邋里邋遢的，还磨你没白磨叽。那你就去忙你的去吧，我整吧。好嘞。
0: 晚上一场热闹的南北大联欢开始了，大家围坐在桌前，南腔北调，欢声笑语，其乐融融。

0: 跨越万水千山，龙跃港澳青年联欢会在北极村火热上演。一南一北，大湾区和最北村落同频共振。这场相聚不仅是情谊的连结，更藏着北极村拥抱新活力、共话新发展的热望。
1: 你们想干嘛干嘛？
2: 接下来有请各位领导和来宾共同为我们珠海金湾大兴安岭漠河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工作站揭牌。
1: 好，请上前。
2: 三二一。
0: 港澳青年企业家们边疆行，作为

0: 北极镇的一件大事顺利结束了，男主也终于可以松口气。
1: 就是那个小鹿，一站摆的小鹿，
2: 我也喜欢，9分。
0: 他邀请镇政府的几个女孩来到宿舍一起吃火锅。
1: 昨天嫂子是不是还好？
0: 他们都是大学毕业后选择来到北极村扎根。
2: 碰一个啊！
0: 文竹把他们称作七朵金花。
3: 这里边再放点白糖，它就更好吃。
2: 就没有白糖，没啥要啥。你们想不想家呀？想了吗？
4: 没想，
2: 没想呢。
4: 嗯。
5: 有吃有喝，
4: 对，有吃有喝的，比家里吃的比家里吃的好。
2: 哎呀，咱们是不是应该欢迎一下刘一如啊？
1: 对，
4: 嗯，
2: 刚来报道一个月，但你要努力才能加入七朵金花，你知道吗？
4: 嗯，
2: 哎，是你们是选的，是不是？
4: 对，
2: 去哪儿？
4: 对，
2: 嗯，那你为啥选这儿呢？
4: 扎根基层，向您学习。
2: 你们学学人家这忽悠劲儿，
4: 我也真实话实感，
2: 忽悠的贼真诚。
4: 哎，我这眼泪都快下来了，因为我们是从大兴安岭走出去的，然后。我们在外边学习到那些新知识，然后那些新视角、新视野，我们应该把它用到自己家乡里，然后把家乡建设得更好。
2: 我也发现你们现在精神状态也不一样了，
6: 确实不一样，就现在更自信了。
2: 嗯，
6: 以前都觉得啊、哦，可能我是个偏远的农村人，现在可不一样了，非常骄傲。我们是一个旅游名村名镇的，
7: 这几个都是大乡，
4: 都是大兴安岭的，
2: 为了家乡建设。只有是生你养你的地方。
4: 嗯，
2: 就是你才会更爱这个故乡，因为这一方这个水这个土，都是养你的一方水土。
8: 咱们的作文是什么？
9: 向下扎根，向上生长。

0: 冰雪渐融，北极村即将告别漫长的冬季。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这里的人们收藏好这一冬的故事，已经做好准备，奔赴下一个春天。
1: 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北极人家。
2: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陆游的乡村世界。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

0: 京杭大运河边的底港古镇，在唐代形成聚落，到了宋代已经拥有了典型的江南村镇模样。如今古商业街遗迹尚存，同样留下来的还有一些标本一般的传统日常。凌晨三点，一处几乎是唯一的灯光照例亮起。83岁的潘平福和他75岁的老伙计早已备好开水，很快他们的熟客就要上门。在陆游的乡村世界，也有这样的茶馆，当时更多称之为茶坊。城市里的茶坊清雅，多是文人墨客品茗论道之所，而乡村茶坊则简朴得多，提供的主要商品甚至不是茶，而是空间。茶客可以自带茶具茶叶，目的不是品茶，而是谈天。陆游经常流连于乡间茶坊，84岁的陆游自己带着茶叶在村里泡茶馆，85岁的陆游怀揣茶饼到茶坊与人谈生意。农村地区人口居住分散，于是茶坊变成了人情交往、信息交汇的公共空间。
1: 家里带了那个早餐的，这里专门人多啊，家里一个人嘛，跟哪个说话？
2: 这个新闻到这里来说的，我说这个门，他说这个都能知道。
3: 总得孝敬，你不孝敬怎么样？我不孝敬怎么样？你今天到哪里去玩？我今天到哪里去玩？就来得这么。
0: 自带茶叶茶杯，付1元钱。便可坐上一日，这是潘平福与老茶客们几十年来达成的默契，一元茶馆也由此得名。一元茶馆还是一个理发店，来的也都是老顾客。熟人社会这个乡土中国最基本的特征，充满温情地在这一方茶馆里传承千年，与几千米外的高速运转的现代城市彼此关照，互为依托。在中国的饮食文化中，能与茶不分伯仲的就是酒了。即使宋朝有着严苛的榷酒法，酒品实行专卖制度，但仍然无法阻挡酒香渗透到乡村世界的各个角落。在距离绍兴府几千米远的地方，村民自己酿酒实属平常。自号酒仙的陆游，常常沉浸在家家新酿美、邻里递香邀的欢喜之中。鉴湖畔的东浦是绍兴黄酒的发祥地。两宋时期，长江流域推行割麦种禾、一穗两熟的耕作模式，农业产量显著提升，为酿酒业提供了充足的原料支持。著名的《宋人笔记·清波杂志》中记载，田亩种熟，1/3供酿材曲捏，可见当时酿酒所用粮食占比之高。

0: 酒坊的酿造工作要适应节气，不同的季节酿造不同的种类。
1: 绍兴人很爱黄酒，它是家乡的味道，那这个是别的酒没有办法代替。
0: 47岁的沈晓峰在东浦村经营着一家老酒坊，今年他打算酿造2000斤名为香雪的一种黄酒。在盛夏来临前，他必须完成酿造的前期工作。800多年前，陆游也曾尝试酿酒，偶尔酿得好酒，他还会特意赋诗自夸。不过更多的时候，他还是到乡村酒坊去买酒。或许是他酿的佳酒不如酒坊的醇美，毕竟酿酒是一个技术活。从初夏浸米到秋末压榨，需要经历5个月的时间。最忙碌的时候，邻里会相互帮忙。
1: 到这儿，第二个关了。
0: 在乡村，一件普通的小事也能成为邻里聚会的理由。
1: 啊，今天不能不穿，给他摆了。
0: 这样最朴素的人情往来延续至今。
1: 哦，上米了啊！因为我从小是在这个河边长大的嘛，酒坊旁边长大的嘛，都是看着我们长大，我们也在看着他们老去。

0: 酿酒这个事情啊，不会有焦虑感。今年的酒卖不出去，放在家里，晚上睡得很香，因为你相信这个酒是好酒，明年还是反而会更值钱。
1: 忙碌过后，沈晓峰通常会为自己倒上一杯黄酒，做半尾糟鱼，享受一份自在。800多年前，陆游应该也会这样，或月色中独酌，或与邻家老翁对饮，谈笑间任时光老去，酣畅饮酒。

0: 宋代的经济发展水平远高于之前的任何一个朝代，江南富庶，是鱼米之乡。在陆游晚年的诗句中，常能窥见对日常饮食的描述。诗人爱酒，也爱吃肉，最爱的要数被宋代士大夫阶层视为上品的羊肉。只是他长期寓居在乡村，珍贵的羊肉实属难得。
1: 羊丸就是你的。
0: 时光流转，昔日的珍惜在如今已是寻常。宋代皇室南迁带来的北方口味，早已在江南扎根结果。凌晨四点，在湖州市南浔区的练石镇，沈玉林的羊肉面馆已经开始忙活。店面不大，座位不多，却凭着一碗羊肉

0: 揉面在这个小镇扎根了近20年。江南的绵羊是蒙古绵羊的变种。南宋迁都临安时，大量黄河流域的居民也随之南移，同时把饲养在中原的蒙古羊带到了江南，名字也从胡羊演变成了胡羊。江南没有广阔的草原，缺少天然牧场，绵羊或是生活在纵横交错的河网稻田之间，或是圈养在农户家里。明朝末年的沈氏农书有浙江杭嘉湖地区用桑叶喂养胡羊的记录，带有鲜明的江南特色。在陆游生活的年代，胡羊的数量显然很难满足需求，再加上皇室贵族喜食羊肉带来的附加值，也就更显珍贵。
1: 这个羊肉，这个羊肚，他们吃点注意的呢，早就黑的嘛，开会进到大，他们喝好了去开会。
0: 下夜班的，赶早工的，在蒸腾的热气里相对而坐，点一碗羊肉面，做一杯老酒。当年士大夫身份的标志，已经成为很多体力劳动者最日常的能量来源。江南传统的饮食习惯中，稻米是主角，但到了陆游生活的宋代，山块地区麦子的种植已经相当普遍，面食逐渐被社会各阶层接受，并不局限于北方移民了。陆游也喜欢面食，在诗中也曾书写对面食的赞美。在《东京梦华录》《梦良录》等记录宋代生活的书中，展示了非常丰富的面食种类，不过似乎没有专门提到过羊肉面。估计在羊肉珍贵的宋代，如此粗放地将羊肉和面条组合在一起，应该是过于奢侈。陆游或许也难想这样的口福吧。在近60年的漫长生活中，陆游每一天的日常都会折射出乡村世界的某一个侧面。一日三餐，人情冷暖，以及最能代表中国人文化传统的节庆习俗。南宋庆元元年5月，陆游在山阴迎来了人生第70个端午节。年逾古稀的陆游兴致盎然，遵从乡村的习俗，在帽檐儿插上艾枝，分享各家的粽子，男女老幼欢聚一堂，气氛和谐温馨。乡村本身就是熟人社会，传统节庆更是将人们聚拢在一起。这样的人际交往互动方式，在中国现代社会的乡村依然得到保留。农历5月，青山村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端午游龙会。端午节是重要的节日，全村老少要合力制作一条长近百米的巨型游龙。
2: 不管做一个什么事情，大家共同去创造这一个。像我们青山村端午节这个游龙非常热闹，这一部分的来源就是要靠大家一起合作。

0: 找到自己的这个前提。
1: 龙身的主体材料是山上的毛竹，于才根有着40年竹编经验，加上村里的几位熟悉竹艺的老手，将一起完成最重要的这部分制作。
2: 哎呀，

0: 绒的外衣。
1: 拿死了。
2: 不用，是百家铺，
3: 都是百家铺买，都是自家带的。
0: 陆游生活的年代，百家衣就已在民间流行，带有百家庇护、驱病消灾的美好祝愿。农耕时代的中国乡村，生产活动需要邻里协作，和睦相处是乡村中人际关系的底色。而这种类似亲情的乡邻关系，在各种节庆活动中变得更加深厚和稳定。这也是乡村世界中经常引发陆游感慨的重要内容。
4: 一定要把那个头抬起来，让它重力在腰上，会好很多。
0: 端午当日，300余人共举游龙，接力而行。经人家，过水库，越过田埂，穿过村巷，7-8千米的路程，将人心再次聚拢。
5: 种子呀，哥哥，
6: 冬梅是种子呀，
5: 好，
6: 来谢谢啊。
0: 日斜无事毕，一笑向杯盘。陆游当年肯定也曾高举故乡的美酒，与全村老幼欢聚月下。民生，中国人世代延续的命脉，扎根于土地，生长于世界。无论时代如何更迭，永远生机勃勃。从陆游的乡村世界走来，千百年间，我们回望故乡，重建乡村。支撑我们的，从来都是中国人血脉中从未改变的民生之愿。

0: 最北的黑龙江段从漫长的冰封中苏醒，冰层开裂，撞击成大小不一的冰块，覆盖着整条江面。江水带着北疆独有的辽阔与坚韧，奔向远方。江畔的北极村，也在新的生机里酝酿着焕新。
1: 6米5
2: 的话，
0: 为了提高北极村的游客接待能力，北极村计划新增22家由本地老百姓改建的民宿，同时制定了新民宿修建标准。然而在执行的过程中，文竹却发现了问题。
3: 他那个房盖他没按咱那个设计走，他变成踩那个彩钢瓦了，多磕碜呢！他不按设计走，
4: 2万多块钱整上的，你这又让我们那啥，钱那么好借的？
2: 你要现在说大姐啊，咱说盖这批房的政府也好，包括这个村里面也好，想着是为解决咱们困难，对吧？咱说盖大房子了，但是问题是，你要不按照咱们那个急凶的去建，又恢复以前建的话，整个北村不还是不漂亮吗？是为了让这个村更好看，
4: 我们那个整漂亮点不就完事儿了吗？这是东借西凑，好不容易凑上来了，你说又说不合适。

0: 这个建房，你包括他家，谁家不是这个勒紧裤腰带把房建起来，包括他家一样的呀。你把房建完了之后，你说现在你跟我说按照最初的标准，你不要标准去建，能行吗？肯定不行啊。咱说咱有规矩吧，每个事都有规矩吧。
1: 为了北极村的整体村容形象，执行的标准容不得半点折扣。面对村民的不理解，文竹一方面耐心讲解着，一方面想着怎么帮村民补救。
0: 我问你个事，我跟你实话实说啊，你上村里看土去了吧？
2: 我去了。
0: 你去选完了之后，你咋还干成彩钢瓦了呢？
2: 他们那个这不包工头，能说不挣钱，非要跟我们换成这个的。
0: 完了，然后之后你换彩钢瓦的了，然后他你不找他，你找我，你说我没钱，我就得这么干。你说你我挺冤枉，我挺委屈，这么听你说，别听这个说，听那个说，要问他，问我没问题，你问我也行，随时随地的，12点电话我都接。
2: 啊，行。
0: 对吧，你得按照标准干，你就说所有22家都是统一一个标准，即视同仁，他家也一样，跟对你家要求跟他是一样。
3: 找设计的搁网上找玩咋的，我看有一家30块钱一平的。
4: 管设计费啊，
3: 关能找他吗？
4: 30也不贵。
3: 你家多少平？
4: 2000平吧。
3: 2000平是多少钱？
4: 多少钱呢？
3: 1平30，10平300，100平3000。
4: 嗯。
3: 1000平30000。
4: 嗯，
3: 你家多少平？
4: 咱们设计前半球，后半球不能。
3: 拉倒吧，一个院子花好万，我自己琢磨设计了。
1: 绿水阁虽然开业了，但因为冬天无法施工，外面的院墙还没开始修建。这个春天，史瑞娟心里盘算着开始动工。由于之前自己一手操办的装修没做好防水，导致房顶渗水，这次她想着和丈夫一起商量着弄，可这商量刚开个头，夫妻俩就较上了劲儿。
4: 我早前我就想法就想整这样式的房间
5: 啊，往这烧着火大黄泥、
4: 哎、
5: 那你整你咋不整啊？谁住啊？你整这玩意儿满墙大黄泥，一进屋埋个胎的，谁住？我就问你、
4: 我一看你这眼光就不行。
5: 你眼光行，
4: 这你眼光行，你装上这个效果。
5: 嗯，这都是你排版同意的。
4: 哎呀妈呀，我想多花点钱装。
5: 嗯，你多花呀。
4: 你不干呢？
5: 我也想花，整1000万装去呗，10000块钱一个房间。说呢，钱。这地下室整客房，它就不实用的玩意儿。你非要整客房。打比方，一伙12个间11个间全住了，就那一个间住地下，人家不差那点钱。那、他们都住什么？我干啥住地下呀？
4: 你要听我的，我给地下整成那个地印子的那种房间，你看有没有人住？
5: 我啥间没听你的了？
4: 你呀、
5: 啊
4: 嗯，
5: 我哪块没听你的？我哪没听你的？
4: 你哪样你都没听我的？
5: 哪个都是啊？你看咋整咋整吧。哪样没
4: 听
5: 你？
4: 听我的就好了、
5: 我现在就开始听你的，你说咋整？
4: 那都装完了，装成这样式的，我还咋整啊？
5: 外面不还有呢吗？
4: 那外面给我准备钱就行了。
5: 准备好了，开干吧。你说咋整？
4: 嗯，
5: 钱儿预备好了。
4: 外面你就别管了呗。
5: 我真不管了，哎，这你可真说对了。这外面我一点都不管。完你也别问我，你说拿钱我唰就给你摆这儿，后背给你干足的。
4: 行。
5: 钱给你准到位，你说用多些我给你拿多些，你就整着我。
6: 就是。
5: 咋啦？
6: 哇，真厉害！我们郭总哪里就泡这种。能泡茶给他是吧？你就不能给他展示一下我们的功夫茶是吧？
7: 我也就配合这种茶。
6: 不能。晚上的。
1: 扩建民宿的烦恼让郭浩天陷入了短暂的迷茫。
8: 来呗。
1: 从福建来的邱小允夫妇是北极村的外来创业者。几年前，他们来到北极村，被北极村的美深深吸引，在北极村开启了不同于传统风格的民宿。和郭浩天一样，他们都喜欢纯天然的感觉，也都喜欢那种充满文艺的气息。因为审美经营理念的相近，夫妻俩也成为郭浩天的好朋友。
6: 郭总最近怎么不开心了？
7: 没啥值得开心的。
6: 啥值得开心的？
9: 什么不开心的？说出来让我们
6: 大家开心一下。今年这个住宿就很卷了嘛，对吧？你也感觉得到，就是今年的这个新的这个民宿很多嘛。
9: 就比如说，原本就有咖啡，然后咖啡再结合一下一些。

0: 产的，我们这边
1: 这个我知道，但是市场就这么大，以后会越来越难。
2: 人数肯定比以前多了，郭总，就是人数百分百比以前多，只是说的目前的这个市场提供的床位太多了，所以人家选择变多了嘛，对吧？
1: 但是你的是你人数可能确实是越来越多，但是它的增长率肯定是赶不上。
2: 那它可以始终是增长的。
0: 床位就是我们要接受的是床位，它一定是
2: 越来越多，而且肯定是超过人数增长率的。这个玩意就是你去年这么火爆，今年不可能人家没有想法嘛，对吧？但是好在是客房再多，不可能所有的人都去抓这个高端客群的嘛，对吧？那高端客群还是存在的嘛。
1: 哎呀，我知道。
3: 哎呀，你这样造的，你瞅瞅这老伴儿，这家伙造的都不像样，这光鲜亮丽的。
4: 打工的不也有打工样吗？我是老板吗？
3: 董事长是董事长，
4: 对，
3: 人家不副总吗？不总经理吗？疯子，
4: 我是打工的。
3: 你不是孙总吗？这不石董吗？
4: 以后再给他派职位吧。
5: 虽然在口头上较劲儿，但是关于小院的设计方案，使瑞娟两口子最终还是达成了一致。今年村子里动工改造的民宿不少。史瑞娟是北极村民宿经营的成功典型，文主特意到这儿来看看。
6: 想搞这嘎子整一溜那啥，那个水嘛，滤水格嘛都有水啊。
4: 我是想整小，
3: 那你的水，
4: 那感觉自己还得有自来水引活动的问题，但是那咱这
3: 你冬天你咋整啊？
4: 冬天就抽了。
3: 哎，也有可能，北京有一个里边他插着那个加热水管的。
4: 哎呀，冬天再加热呀！
3: 别让你这么大老板，差点电钱，差点电钱吧。为了你的一个沥水格，你就活水来呗。
5: 史瑞娟跟文竹描述着自己的设计方案。为了让新店舒适度更高，体验感更好，两口子颇费了一番周折。原本计划只想弄院子，为了整体氛围，又果断把外墙也做了全面升级。
3: 貌似你说了很算，其实人家这个包工头说了算。
4: 对，
3: 包工头说我不干，
4: 我也雕不动，
3: 你也干不了，你也往下雕。
5: 文竹在北极村工作了十年，家家户户的村民都跟家人一样。看到史瑞娟家的马圈里多了一匹小马，他赶紧凑过去打量，满是欢喜。
3: 小马。叶总，你家这造型跟俺家娟造型设计的吧？
7: 对，
3: 带齐刘海，
7: 刘海都我给绞的，
3: 按他媳妇造型做的，带个头饰，哎呦我天哪！小马，真可爱。
5: 兴安岭上的杜鹃花开了。将林间坡地染成一片花海。杜鹃花也叫达子香满山红，这是北国特有的报春花。
8: 好，等会儿我看一下，
9: 没啥问题吧？
8: 可以。
10: 开播了，家人们啊，欢迎所有新走进直播间的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木盒派派，一名在木盒做。
5: 派派直播着北极村的春日美景，因为即将到来的旅游旺季，
10: 在这里的雨热，在这个地方，同时它也被誉为了天然的氧吧。每天清晨起来，闻到这种泥土的芬芳，别有一番韵味。咱们主打一个远离城市的喧嚣，享受到我们的大自然。在我们六月份24节气当中的夏至节，我们的白天日照时间差不多会在20个小时左右，天黑大概就在4个小时啊。那天晚上我们会在北极村里面载歌载舞，我们共度良宵，去感受我们的夏至佳节。
5: 5月21日，位于北极村的中国最北的结婚登记点举行集体结婚登记仪式。七朵金花之一的雨萌收获了属于自己的幸福。
11: 我们的小花嫁出去了啊！
3: 女生一个，娶金花雨萌享幸福人生，男生再来。

0: 一个，昨天不是说你们几个男生是男生亲友团的吗？
1: 作为娘家人，文竹带着其他几朵金花，声势浩大地送来祝贺。
2: 向幸福人生，
3: 今日齐声上岗。

0: 你属啥？你属马。这个从生肖来讲，
1: 没有啊，
2: 可以发展发展。
0: 我直接说上来了。

0: 朱浩天想重新设计一下民宿的院子，找了一艘旧船摆在院中当景观，增加一个游客的打卡点。郭大勇一如既往无法理解这所谓的装饰，却还是照着儿子的想法做了。
1: 忘了那么蓝还是
2: 跟帐子一样，就这么这样的。
1: 不是，你就在那边出来一块，完了往那边一块，
2: 跟帐子一模一样。
1: 啊，也是就这么来一下
2: 啊？对。
1: 那啥景观呢？那一个拐角。
2: 拍照打卡的地方呗。
1: 行，那整吧，就抓紧整吧。
3: 你这搁三轮上都容易掉下来呀。
4: 不是拿四轮装四轮啊，
3: 里边也是铁皮吗？两边？
1: 一样的。
4: 来，他们小孩干的活差老远，到咱们我们不行。
2: 这个要拆下来吗？
3: 看你们戴手套拉倒。
4: 你推一下。
1: 满住了你，那头，哎，车送过去就完事。
3: 我说你的车挂档了吗？
4: 哪有档啊？
3: 不是你，
4: 再抬前面
3: 手刹。
4: 这样式的，
1: 老王你过去吧。
4: 就这样。往前走
3: ，走到里头去。再往前，往这儿一坐，旁边向日葵一开。算个景吗，兄弟？

0: 春风渐远，夏意铺陈，山林叠翠凝绿，江水澄澈如练，黑龙江两岸郁郁葱葱。北极村的夏天是绿水青山编织的一幅天然画卷，又一个旅游旺季即将到来。这几年游客激增，让北极村原有的基础设施出现了供应能力不足的问题，尤其是长达几个月的供暖期，更需要稳定、高效、环保的供热保障。刚入夏，村子里开始实施建村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中供暖改造。
1: 这还是个竹井。
2: 不是，这个不说今天能买上吗？一会儿填是吧？
0: 史瑞娟家的小院儿已经修建完毕，民宿出行的道路却被村里的施工围堵，史瑞娟心里有点着急，眼看就要到旺季了，急忙找来村领导研究对策。
1: 没办法啊，嫂子，这赶到这几个都是竹井，都是会馆的地儿。
2: 我知道这集体供暖大家的好事，但是你得施工，你得有个顺序吧，你最起码你得安排好这个工程量，你最起码保证老百姓出行，保证我有一个出口吧。
0: 这次的升级改造将实现冬季集中供热和零污染排放，不仅能让全村的老百姓和游客住上更暖和的房子，更能进一步保护北极村的生态。识大体的史瑞娟主动配合施工，表示自己一定全力支持。七月，游客逐渐多了起来，郭好天的民宿一房

0: 难求。母亲在民宿里打扫着房间，和房嫂聊起儿子当初回村建这个民宿，自己其实心里也没底。
1: 你说他整这些个是开民宿还是开动物园的？你说整这个小路回来，
2: 不知道的以为是动物园的。
1: 那你说现在那咖啡厅，你看让人整的就放那几个树枝子吊上灯，你要咱瞅着呢不够挡害的了，谁家整那个你啊？
2: 那个时候我就想让他上班吧，我不想让他做，我一直就想让他那个上找有个工作，有个事业编多好啊，省心呐。但是他坚持，那我就支持吧。
1: 那你说你现在看着他的成果呢，你感觉咋样？
2: 感觉还可以吧。
1: 还
2: 可以吧。
1: 我算是看出来，咱们做妈的左眼溜一溜的没有那个满足的。
3: 哎，你这些设计什么的都还搞得挺好的呀。都是你搞的，
4: 对，
3: 挺能干的，非常棒啊！哎，
5: 什么东西啊，都要往高走啊！
6: 对，往高走，
5: 还有未来。
6: 那肯定，现在我就往高走。
7: 对，往高走，继续往高走啊！
6: 好，我们。

0: 派夏季首期深度游团成型了，傍晚围坐喝茶，正好感受这份独有的清静。
1: 它的每一块的土地，它都是有人去管护和养护的。春秋两季呢，他们就是什么呢？防火啊，然后到了冬天呢，就是清林作业啊，养护啊、巡护啊、看火啊等等等等。那我们呢，来到了漠河，一定得看一看我们是怎么保护自己家园的林子的。
0: 北极村的对岸就是俄罗斯，夏日游界江，更能体验别样的风情。
1: 等会儿看见对面的俄罗斯叔叔阿姨啥的，你说哈喽，加个手势，你说哈喽，哈喽，哈喽，挥手呢，挥手呢。走走走，发车了，发车了。
0: 每一次顺利的出行是派派团队背后周密的准备，可这一天却因为搭档的大意出现了问题。
1: 咱今天中午这餐吃啥呀？
2: 东北特色大饭包。
1: 中午不是安排的饺子宴吗？
2: 啊，
1: 中午安排的不是饺子宴吗？
2: 谁说饺子宴呢？
1: 咋不是呢？你看看给你发的单子。
2: 啥时候发的？
1: 之前不就给你发过吗？你这菜单也不合呀。那中午吃饺子，中午吃饺子，晚上吃饭包，咋看呢？中午没人合合菜啥的，你们这活干的不细节也。
2: 我抽的呀。
1: 是我给你打语音说的吧？我说咱们今天中午饭菜调整完了不？
2: 是。
1: 等会儿跟他们解释一下，不行晚上带他们包个饺子。
2: 行，中午是啥？中午是饭包。
1: 中午那就直接菜都上来了，咋整啊？回头你跟下面领队说，以后这种情况别再出现啥的。
3: 头一次和着不同地方来的人在这包饺子，
4: 包个大元宝。哎呦，占了占了！大元宝。
0: 派派巧妙化解困境，把一个小插曲变成了这次行程中一次特殊的安排。
1: 包姐搁这挺好的，包饺子呢。啊，二姐、三姐、四姐，你看搁那整劲劲的都，啊，又擀皮又包饺子，又元宝又麦穗的，啊，这媳妇搁哪找的呀？回头往东北近点呗。来，饺子来了啊，看谁能吃着钢镚儿。
4: 饺子来喽，
1: 整整整。小伙子，快吃，里面有钢镚啊，里面有钢镚。让我们共同喝一口吧。好吧，感谢大家齐聚漠河来到我的家乡，希望你们真的能够在这里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漠河呢是我们缘分的起点，不是我们的终点。再次感谢大家选择我们团队，来开心，来干杯，朋友们，来来来。
0: 夏至，北极村的白昼可达

0: 20个小时，也被称作极昼。北极光节是夏日里最盛大的一次狂欢，江畔灯火璀璨，人们在这里载歌载舞，感受着这神奇的白天与黑夜。
1: 好，之前的话，在舞台上再怎么样啊？好，男生纱丽的裤子里领。
0: 史瑞娟的小女儿今晚在舞台上有表演，一家人都赶来为她加油。

0: 清风掠过林海，江水映着天光。北极村的夏天短暂的像一场不愿醒来的梦，那些人与山水的相依，那些山水与人的相融，都浓缩成这一季难忘的风景，留在每一户北极人家的记忆里，久久不散。
1: 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北极人家。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悠悠清溪绕山而行，雅鲁声穿透了清晨的薄雾。伴水而居的小镇，每一天都是从这吱呀声中醒来。松口镇位于福州市永泰县，从岱源山脉顺势而下的涓涓细流，在这里汇聚成一条宽阔的溪水，滋养着两岸成片的香樟林。松是高高的山，溪水河流之处称为口，于是人们把这古老的集镇叫做松口。因地处四市五县的交界，水运发达，百货随船入市，这里自古以来便是舟楫穿梭、商客云集的商贸重镇。
1: 松口古镇因水而兴，因商而盛。我身后的这个渡口在历史上曾经汇聚了大量的货船、商船，人们从这里出发走出深山，也在这里把特产山货运向更远的地方。数百年间，古老的渡口迎来送往，在竹篙声声中衍生出一片市井繁

0: 被大昌溪三面环绕的古镇，在大桥没有建成以前，人们往来两岸全靠渡船。古时候的松口设有官渡，百姓过河要交纳一定的费用。到了明末清初，随着古镇的繁荣，过河的人越来越多。为谋取暴利，有人在溪水两岸私设渡口，哄抬价格，让当地百姓苦不堪言。有一次，一位名叫毛宇峰的松口人在外出途中，看见几名百姓因为付不起过渡钱而冒险涉水过河。当时大昌溪上游连日暴雨，溪水湍急，转眼间涉水的百姓就被河水吞没，不幸溺亡。看到这幅场景的毛宇峰心里十分难过，回家后就与家人商量，捐出自家的50亩土地作为义田，买了一艘渡船，并招募了几名诚实可靠的船夫，用义田所得的收益支付工钱，免费渡百姓过河。
1: 民间就把毛宇峰的这种义举称为义渡，它有别于当时的私渡，以一利为目的。后来官府知道了这件事，就为毛宇峰立了这块碑，大加赞赏，并且在这碑里面告示，不允许在这码头上再出现呢这种私渡的情况，一旦发现百姓可以举报。
2: 所以叫永隔，就是再也没有
1: 永远革除废除那种私渡，让义渡源远流长，发扬光大。
0: 毛宇峰的义举不仅得到了当地官府的认可，更是得到了松口百姓的尊崇。从那以后，义渡就在大昌溪两岸蔚然成风，许多大户人家纷纷效仿，尽自己所能捐出田地，买船养渡，帮助百姓渡河。从松口渡到溪口渡、伏溪渡，一个个渡口一页页扁舟，护佑着人们平安渡河。义渡仿佛大昌溪上无形的桥，连接起两岸，也连接着人心。在松口的古渡口处，保留着一块立于清宣统年间的石碑，上面详细记载着当年义渡的规矩。
1: 凡行旅过渡，无论外府县，概不准索取渡钱分文。但对一些情况，他也收一些费用，比如说，那些办喜事，还有一些来来往往的做生意的人，他也收了一些费用。
2: 所以是有所取，有所不取。
1: 对。
0: 如今随着大桥的修建，人们有了更加方便的出行方式。但在松口周围的一些村落，依然还保留着义渡的传统。80岁的林登华是一位老船工，他的祖辈都是大昌溪上的摆渡人。那些风里来雨里去的水上日子，是老人一生都难忘的回忆。
2: 那个时候您撑船的时候有多大？
3: 我那很小。
2: 很小？
3: 哎。
2: 哦。
3: 哎。
2: 哦，这是以前的老照片。哎，哪一个是您啊？
3: 这个就是我的。
0: 按照规矩，摆渡人由当地村民轮流担任，虽然没有报酬，但大家都很愿意从事这份工作。7年前，这根长长的竹篙交到了阿昭手中。过渡的人只要一声招呼，他就会划船来接。每天往返几十趟，晨昏日落，风雨不歇。一天天，一年年，世世代代的摆渡人就这样默默地值守在这条河流中。随着大昌溪上的桥越建越多，阿昭有些失落，他不知道这一船一篙一人的义渡还能坚持多久，但这延续了数百年。

0: 年的传统就在吱吱呀呀的竹篙声中，把众意之风深植在了每一个松口人的心中。
1: 要把我们一个地区，我们这个社会推向前进，啊，就需要些有眼光、有境界的人出来，牺牲小我，啊，成就大我。他这种义举，能够把人的良知互换出来，啊，有更多的人来加入这种义举，那么这样呢，才能把这种急公好义啊，作为我们这个地区的文化基因，啊，一代一代往下传。
0: 义渡为松口聚集了人气，也让古镇从此有了不一样的风骨。数百年间，无数松口人从义渡出发，带着山里的特产，也把家乡的文化带向远方。若干年后，又乘舟归来，把义渡回故乡。北宋靖康元年，松口人张元干在开封陈留县担任县丞，对中原早已虎视眈眈的金兵大举南下，准备攻打京城开封。
2: 当时金兵啊过了黄河了，朝廷中人心惶惶，宋徽宗就非常急的把皇位传给他儿子，带着大臣往东边跑了。他说是我去烧香为国家祈福去了。这个时候本来张元干也可以跟着这些逃跑的大流啊，但是他没有跑，他就向朝廷上了一份确定书，说不能跑啊，我们要抗金。
0: 张元干抗金的呼吁被淹没在逃跑的洪流之中，眼看着城池接连沦陷，百姓陷于水火，这个身材瘦小的七品文官留了下来。丙午年的那个春天，春寒料峭，张元干和其他抗金义士一起安炮台、设弩床、备火油，一次次打退金兵的进攻。在他们的坚守下，京城暂时得以保全。然而宋王朝的统治者却无心恋战，偏安江南一隅。看着破碎的河山、流离失所的百姓，张元干愤而辞官，并写下了千古绝唱《贺新郎》：送胡邦衡代致赴新州，字里行间饱含着悲愤之情、忠义之心。
2: 贺新郎到了后来，在所有有码头的地方，那些过渡的舟子都会吟唱，都会传颂，说他不畏投降派，不屈服于金兵侵略者。

0: 松口人世代吟唱着张元干的诗词，传颂着他为民族大义舍生忘死的情操，而他在家乡的种种义举也让古镇人难以忘怀。张元干46岁那年辞官回乡，途经大张溪时看到一条渡船被山洪掀翻，30几个人在汹涌的洪水中挣扎，
1: 非常危险啊！他就冲上前去，啊，赶快去招呼那些船夫啊！来来来，大家我们一起来，赶快把他救上来。但是说，商人太厉害了，救上来就活了5个人。后来张永干把携带的所有的银两，全部去拿出来，买了棺木了，全部安葬了。
0: 中国人讲究入土为安，从此之后，松口张家便多了一条家规，凡客死松口的异乡人，张家人都要把他们妥善安葬，并在异冢处设立祠堂，祀时祭拜，香火不绝。当年张家人设立的北坛宫庙，直到今天依然被精心地维护着。那些客死异乡的人们，因为松口人的乐善好义，也可以得享安。

0: 安息。
1: 他这种精神啊，应该说后来有很多人就效仿了，叫做人就要做张元干这样的人啊，尽了旧的为国啊，我们回来了要为啊自己的老百姓要也做一点实实在在的事。
0: 一代代张氏后人秉承着先祖的教诲，在古镇中建义学、设义仓、修桥铺路、扶贫济困，数百年间从未中断。清嘉庆年间，朝廷赐张家吉公号一匾，以彰显门楣。这不仅是张氏家族的荣耀，也成为了古镇人行为处事的道德标准。如今的松口古镇依然完好地保存有100多座古民居，古镇人把对先祖的尊崇、对后代的期望都镌刻在门楣窗棂上，也融入进生活的点滴中。在古镇的中心有一条鹤形路，弯弯曲曲的小路是仙鹤的脖子，筑墙的卵石象征仙鹤吃的粮食，而在仙鹤的嘴部则修建了一座书斋，寓意莘莘学子的读书声好似仙鹤所发出的鸣叫。就是在这间书斋里，一代代松口人怀着仙鹤一般高洁的情怀，把义的精神播撒到四面八方。清康熙年间，松口林县仙游发生旱灾，庄稼颗粒无收，许多人都饿死了。松口富商陈长仁听到这个消息，不忍心百姓遭此苦难，于是拿出了家中全部积蓄购买赈灾的粮食。然而松口周边高山环绕，常有土匪出没，为了确保粮食可以顺利送到仙游，陈长仁请人在运送粮食的担子上插了一面旗，上书陈长仁一米5个大字，以此告诉土匪这是赈灾义粮。从松口前往仙游要走2天2夜，50-60里陡峭的山路都是上坡，当时已经73岁高龄的陈长仁却不畏艰辛亲自押送。
1: 土匪看见陈长仁的这个意志，被他感动了，也没抢他的米，让他安全地送到仙游，救了好多的苦难百姓。仙游的人民感谢陈长仁，因此说丢了一块碑送到我们这里，立在安全宫门口，让大家永远记住他的义举。
0: 200年后的民国初年，安全宫的石碑已经斑驳，那时的中国军阀混战，曾经祥和宁静的小镇也被战火波及，一个仙游籍军阀占领了松口。
1: 这个军长到我们这里扬言不拿军饷又杀我们族人，最后我们族长给他讲，我们在康熙年间曾经救过你仙游百姓，你今天反过来杀我族人，他说真有此事吗？因此我们族长带他去安全宫立了碑去看。
0: 碑上刻着的往事顿时让军阀羞愧不已，他对着石碑毕恭毕敬地说道：“险些开罪长者于地下。”从此以后，不但不再所想，还命令军队不得惊扰当地百姓。跨越了200多年时光，陈长仁当年的义行再一次守护了一方百姓的安宁。
2: 这个陈长仁，他这个正叫义无反顾。这个行为实际上它本身就像一个镜子，一本书，让周围的人对照都看到了他的伟大，同时也看到了自己的渺小，要向他学习。所以我们社会上经常要有这样些有识之士站出来，用自己的行为给大家做榜样啊！一旦人民有难，国家有难啊，自己挺身而出。
3: 古镇里一个个关于义的感人故事，在口耳相传中流传了上百年。从小听着这些故事长大的松口人，

0: 也把急公好义之风化作了日常生活当中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
1: 旧时的松口野兽众多，为了守地护丘，古镇出现了一支打猎队，代代相传已有500多年的历史。林包弟是打猎队的老队员，这些年靠着回忆，他写下了一本打猎记事。
0: 打豪猪，打山羊，
2: 山羊。
0: 那个时候大家都是义务的去打猎吗？
2: 都是义务的，猎队原则。打猎队员此休私心战猎，不贪心，不私心。我们没有私心，人家都会尊重的。有私心的话，人家都不尊重你。
1: 数百年来，打猎队从不收取任何费用，打到的猎物在镇上各家族间平等分配。因为没有私心，打猎队在古镇享有很高的声望。时代变迁，打猎队逐渐演变为义务消防队，一代代队员黑头变成了白发，手中的猎枪换成了水枪。爷爷离开了，子孙们又顶了上来。然而不管角色怎么变，义务这两个字却始终没有改变。松口周边山林茂密，镇上大多为木质建筑，一旦有火情发生，县里的专业消防队最快也要1个小时左右才能赶到，后果不堪设想。2015年4月的一天，镇上一处仓库因为电路老化突然起火，仓库旁边是一栋接一栋的民居，情况十分危急。
3: 接到这个电话嘛，通知其他的队员嘛，然后他们就迅速集合起来。
1: 短短5分钟，13名义务消防队队员就赶到了火灾现场。当时仓库已经烧了起来，滚滚浓烟扑面而来，训练有素的队员们迅速分工合作，大火不到半小时就被扑灭了。因为扑救及时，这次火灾只烧毁了仓库里的一些桌椅，周边的民居完好无损。
4: 今天我们训练的科目内容是针对古民居消防演练。
1: 在松口，几乎每一个人的手机里都会存有义务消防队队员的电话，无论火灾、洪灾还是节日期间维持交通秩序，人们都会第一个打给他们。这群年轻人用一次次义务的行动赢得了人们的尊重，每当他们救灾归来，古镇人都会自发地前去迎接。
3: 那一次我们进山灭火的时候啊，早上8、9点的时候去的啊，到第二天早上下来啊，全身非常疲惫嘛，又精疲力尽。但是我们走到路一半的时候啊，发现到两边都是排满了矿泉水啊、面包啊、食物之类的，哎呀，我们心里也非常感动。
1: 义务消防队的队员们被古镇人视为护佑一方平安的英雄，无数年轻人都以加入这支队伍为荣。现在义务消防队有20多名队员，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平时大家工作都很忙，但只要有训练或任务，他们就会立刻从4面8方赶来。
3: 有木工、泥水工，还有司机、农民，这些组成的都是古镇在家的青年。
1: 大山深处的古镇里，锣号声依然响亮，简易红色消防车穿行在蜿蜒曲折的小巷。500年时间，这支义务的队伍代代守护着家园的平安。流火的6、7月是李果收获的时节，松口镇是福建省李子种植的主要产地。54岁的林立忠从事李果生意已经32年了。从小，林立忠的父辈就教育他，不论是做人还是经商，都要讲求义在先，利在后，宁可自己吃亏，也不能亏着别人。2003年，当地20多户果农找到林立忠，希望由他牵头，在古镇里建一个李果加工车间。林立忠

0: 出资二十万，果农一起出资二十万。车间刚刚建好，一场特大洪水袭来，迅猛的山洪不仅把崭新的车间全部冲毁，就连林立中原有的工厂也受灾严重。
1: 我们几年的那个积累，还有农民的那个二十几万的钱，那场洪水一冲一无所有。
0: 看着自己用全部积蓄建起来的车间化为乌有，果农们伤心欲绝，而那时的林立中也几乎倾家荡产。按照约定，林立中并不需要赔偿果农投入的二十万，但是如果让果农们来承担损失，无疑是把一座大山压在了他们的身上。
1: 按照我们跟农民互助的话，说内心话不拿也可以，但是我们不能那样子做，因为我们松口人都是讲信誉的，农民苦了是几十家啊，人家那个二十几家过年就没办法过了。
0: 面对灾难，林立中决定把果农的损失都承担下来，并承诺一定在新年到来之前把钱发给大家。为了筹款，林立中四处奔走，借遍了所有的亲戚朋友。第二年春天，加工车间又重新建了起来，果农们对林立中有说不出的感激和信赖。这些年来，无论丰年荒年，他们总是把最优质的梨果留给林立中，林立中的加工厂也因此越办越红火。青山绿水间的古镇日益向世人展现出它美丽的容颜，曾经的商贸重镇正在向旅游小镇蜕变，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松口欣赏美景，体验文化。为了应对旅游的发展，镇上在古渡口旁建起了一座民俗博物馆，馆里陈列的四百多件展品没有花费一分钱，全部是由松口百姓自发捐赠。这些老物件曾经伴随着古镇人家度过漫长的岁月，许多都是家中珍藏的宝物。这一件件老物件见证着松口的历史过往，承载着古镇人家的悲欢喜乐。而一位位捐赠者的名牌铺陈出的不仅仅是松口淳朴的民风，更是一颗颗艺的火种。这是古老的传承，更是新的开创。也许正是因为大山大河在这里交汇缓冲，松口古镇从此有了不一样的风情。古老的渡口上演着松口人的豪情与仗义，直通东海的大张溪又为古镇增添了一抹柔情的色彩。这些在悠长岁月里沉淀下来的诗情画意，让这座千年古镇充满着无穷的魅力。
2: 从曾经的商贸重镇到今天的旅游小镇，一代代松口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延续着祖辈流传下来的大义之风。对松口人来说，义是一艘渡人的小船，是一担救急的粮食，是一封慷慨激昂的确敌书，也是乡邻间的诚信和互助。千年岁月，松口人用急公好义书写着自己的故事，也将带着这份对义的坚守，开创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它，0.4毫米的厚度，纤薄如4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象，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态，在这枚金饰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穴尾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8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贺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饰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态，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

技，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形，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它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既问世，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这条古道在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江汉平原水连天，青山遥望入云烟。之前的节目我们讲到了青年李白来到江汉平原时，以一首《渡荆门送别》吟唱出仗剑江湖的豪情意志，老年杜甫则以一首《江汉》慨叹国家之多艰，人生之飘零。那么人到中年的王维来到这里时，看到的是怎样一个世界？今天我们的故事依旧由江汉平原开始。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首先由诗佛的佛字入手，为大家解读王维的内心世界。

0: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王维的佛这个词。佛这个字在甲骨文里没有，但是福是有的。这个佛是什么意思呢？古代经常要射猎，那么这个箭呢经常放在家里啊，如果没有战争啊，这个箭放在家里就会变弯啊，由于这个空气潮湿啊或者其他干燥等等原因，这个箭柄呢它会变弯，所以呢经常要用一根绳索把它给掰直了。所以这个福，你看看有一个弓，这个弓不是弓子，是绳索，把中间的两个箭柄啊箭杆给它掰直了，用绳索缠束起来把它变直了，就是把一个不直的东西，一个弯曲的东西给它矫正，就是对它原来的那种状态的一种否定。一个人字旁加一个福，它就变成了六书当中的一个字，叫会意字。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人字旁它进行了否定，告诉你的意思是不要做人，或者说不是人。这个话听起来有点奇怪，佛不是人，好像是骂人，但其实是告诉你他不是一般人，他不是凡人，他不是那些尘世当中有七情六欲的人。所以这个福对人的尘世的功利、七情六欲、各种欲望进行否定，也就是佛他是一个觉者。我们回到这首诗，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我敢说李白写不出来，杜甫也写不出来。李白关注的是个人的超越，个人精神的自由，杜甫关注的是现实的人生，杜甫关心的就是这个国家、这个人民以及他苦难的生活，他关注的是现实世界，他看不到现实世界另外一个世界。王维看得到，因为佛学里面我们都知道起码都有三个世界，有前世、有今生、有来世。一提到佛好玄奥、好深奥、不好理解，那我也给大家换一个词，就是闲这个词。王维的闲呢也不是我们今天无聊的闲、无所事事的闲，我们用佛学思想来说，就是内心的一种自足、具足、圆满、和谐。一个人内心达到这种圆满、具足、丰实的状态，他就完成了自我。王维有一首小诗叫《鸟鸣涧》，我相信大家都读过。一上来就是什么，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啊！你看这个人闲，闲到什么地步，连桂花落地的声音都能听得见。所以这个闲就是当你的内心具足圆满、很丰实，你才能达到这种内心的宁静。苏东坡说啊，静固了群动，一个人内心非常的宁静淡泊，他才能够关心到宇宙自然的那一点点、一刹那之间的那个触动。朱熹有一首小诗写得特别好，叫《观书有感》，我觉得最能够形容王维闲的心境。前面两句是这样说的，说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什么意思？不是写景色，写的是人的心境。就是如果我们的心都像这半亩方塘一样的，像一面镜子一样的那么澄明，你才能照得见天上的天光云影。大家想想，如果你这半亩方塘里面有很多垃圾，里面是乱七八糟的，你怎么能照得见天光云影？所以我觉得朱熹的这两句诗最能够形容王维的写。
1: 王维以一个觉者的视野看到了与他人不同的另一个世界。当他放下了尘世间的七情六欲，也就真正闲了下来，装得下天地万物。

0: 乃至桂花落的声音，都能一一入耳。他表面上所表现的万事不关心，实则关注的是浩瀚无垠的宇宙，以及前世、今生与未来的三生三世。那么，王维到底遭遇了怎样的社会毒打，才练就了这样的佛系中年？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1: 我已经在《四库全书》啊这个集部找到了王维这首诗，同样是一首五言律诗，啊，他的诗题叫《汉江临泛》。首联说：“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同样是江汉平原，40岁的时候他来到江汉平原。这一年呢，王维本来是在朝廷任这个殿中侍御史，接受了皇帝的命令去岭南选拔官员，从长安出发走水路经过汉江，他就来到了襄阳，汉水一个重要的一个古镇，襄阳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这儿有他的好朋友孟浩然。可是啊，如果大家翻一翻孟浩然的年谱，大家就知道了。这一年夏秋之交，当王维到达襄阳的前两个月，他已经去世了。所以这一次王维在这儿不仅写了《汉江临泛》这首诗，而且还写了一首诗叫《哭孟浩然》，说故人不可见，汉水日东流，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我们一读这个诗就是很感动，就是唐朝这些伟大的诗人之间互相啊惺惺相惜啊。王维知难选的路上经过襄阳，他必然停留写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恩师张九龄。大家都知道张九龄是唐玄宗时期开元盛世一代名相，唐玄宗晚年不是早期的那个励精图治的那个明主了，他已经开始昏聩，开始过上了歌舞酒色的这样一个生活啊。他身边有了杨贵妃，说这个杨家有女初长成啊，一朝选在君王侧，从此君王不早朝了。所以呢，到了开元24年左右，唐玄宗就任用监相李林甫，所以朝政就非常的腐朽，就荒废了混乱。一代名相张九龄就被这些人给排挤，排挤到哪，贬谪到荆州任荆州长史。大家在地图上你看一看就知道了啊，襄阳离荆州也不远。张九龄作为王维的恩师，曾经王维在仕途上非常失意饱经挫折的时候，是张九龄提拔了他，让他做了监察御史。这一次王维来到襄阳，按理说一定要去拜访一下张九龄，可是就在前不久张九龄也死于任所。所以可想而知啊，王维来到襄阳他的心情，一个好朋友，一个自己的恩师都已经死了，而且王维这个人呢，早就已经感觉到唐玄宗不是早年的那个唐玄宗了，朝政非常的混乱，政治上已经是心灰意冷。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些背景再来看汉江临泛，就是王维来到茫茫江汉平原，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大家注意这里的数字，三湘九派都形容这地方的水域茫茫，汪洋浩荡，这个意思。我们来看汉联：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啊。你似乎感觉到这个江水流入了天之外，好像在这个乾坤天地之外还别有洞天，别有一个世界。那我们都知道啊，佛学里面经常讲此岸彼岸，此岸是无常的，彼岸才是永恒的。所以

佛学里的人，他的一生的追求就要从此岸啊渡到彼岸。孟浩然、张九龄都去世了，他有这样的一个人生背景，他似乎借眼前的景色在思考人生，在感受体验人生的无常，他在思考生与死的问题。大家一定要注意，李白来到江汉平原，25、26岁，是青春的李白，对未来充满展望，充满激情，是吧？所以我们读李白的时候啊，声音比较洪亮，比较激昂。那么我们来吟诵王维呢，你要知道王维是中年，40岁中年的王维经历了人世的无常，那么他又有一种佛理的思考。这个时候我们去读王维这首诗呢，就不能像我们读李白那样了，你要好好的去揣摩字里行间他们的生命情感。

0: 因为对官场的失望，王维内心的佛系思想开始萌芽生长。然而，挚友孟浩然和恩师张九龄的离世，将他从茫茫宇宙拉回到尘世人间。事实上，生老病死，世事无常，早已令王维看透、看淡。那么，王维的看透人间与佛系人生，对我们今天的生活又有着怎样的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朱老师，
2: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今天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终年40岁的王维来到江汉平原，看到了江汉平原，在他的眼里怎么样？江流天地外。你似乎感觉到王维，他的眼睛里面看到的世界有两个，一个是江水滔滔东流的一个现实的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世界，还有一个就是他在思考这个流水流向了什么地方。如果大家读《红楼梦》，马上就想到一个句子：假作真实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红楼梦》就讲这个问题，《红楼梦》的《好了歌》也讲这个问题啊，陋室空堂。可是你要注意，当年是户满床，衰草枯杨，是曾为歌舞场。人生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到底哪个世界是真的？我们经常说王维的诗歌里面浸透了禅理，细细读来果然如此。他是一个思想的觉者，他看到的世界跟我们这些尘俗世界当中的凡夫俗子看到的世界不一样。我们凡夫俗子是带着很浓厚的强烈的分别心看的，对吧？我们会区分这个人有钱，那个人没钱，这个人是当官的，那个人是个平民，这个同学成绩好，那个同学成绩差。但是一个觉者，他不会去分别。所以王维在这首诗歌里带着生命体验的这种哲学思考，
3: 真的太好了。
2: 是，
3: 其实就是之前读唐诗的时候吧，确实是对于诗圣、诗仙和那个诗佛，觉得真的是高高在上的。今天听朱老师这个讲吧，感觉确实是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就可以融进这个诗歌里边，我们的生活里确实也有这个成分在里边。
2: 对对，我们要寻求一种安慰，像王维，他在佛经里面希望得到一种人生的慰藉，啊，他通过佛心、佛学的思想去看这个人生。

他希望超越，他希望解脱，好像我们有的时候在人生当中也是如此。啊，当我们受了挫折之后，我们总想得到一种宣泄，啊，一种释放，一种解脱。

0: 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每个人遇到人生难题时，寻求内心安慰的方式不尽相同。青年时期的李白，倚仗勇气的宝剑，劈开困境的枷锁；人到中年的王维，逐渐看淡尘世的纷扰，让内心真正闲了下来；暮年之时的杜甫，依然不忘初心，壮志犹存。无论怎样，三位诗人都以他们的方式用诗歌安慰到我们，温暖了千百年来的沧桑岁月。在唐代诗人中，白居易与元稹这对 CP 又有着怎样炙热的情感故事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

0: 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起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10: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令人心。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这次应该不能了。沙井道，安营扎寨。
1: 不行，是突然停下来的。继续观察。
0: 是。他们会派什么计划？
1: 应该不能。八成啊，正琢磨我们呢。这小鬼子越来越贱了。
0: 想骗他们还真难。
1: 告诉兄弟们，注意隐蔽，没我的命令，谁不准开枪。
2: 是。
1: 保持隐蔽，不许开枪。
2: 注意隐蔽，不许开枪。

0: 他老了在那儿。
1: 这边
0: 咬人，咬人。

0: 这次情况怎么样？还不少呢。这他娘的小鬼子，啥意思啊？是他娘的！鬼他妈倒真是越学越精了。他越是咱们，咱们要沉得住气。嗯，告诉兄弟们，没我的命令，谁都别轻举妄动。去，
1: 是。
2: 快快快！护士护士，快来救人啊！对，这边来来，小心点，慢点。好点没？啊，行行。这边，这边。哎，
3: 那个别往这边放了，你看已经满了。
2: 哎呀，这边。
3: 那放哪儿啊？
2: 去这儿。
3: 那个，你看这边已经满了，放不下了。
2: 哎呀，那我们，你看。
3: 等一下。这，
2: 那你说放哪儿？啊？
3: 那要不你放这边吧。
4: 还有，
5: 薛明姐，
4: 这边什么情况？
5: 泸河那边的仗打完了，现在转到第二战场，伏击鬼子增援部队。
4: 这边伤员太多了，已经容纳不下了，而且一旦有情况很难转移，我们必须要找一个更安全的地方安置他们。
5: 那怎么办啊？
4: 那刘明伟呢？你再找找他。
5: 行。
4: 我来了，现在什么情况？哦，我这手刚刚在帮部队里边搭那个灶台呢。伤员太多了，已经容纳不下了。我们需要找一个更安全的地方，马上转移。
5: 那你让我再想想。
4: 不用想了，重伤员马上送到后方医院，其他人我们已经找到了更安全的位置，马上安置他们。
5: 在那边建几个临时的救护所，可是我们要转移后方医院的话，可能花费的时间会很长，而且咱们部队没有那么多担架，况且卫生员也不够。
4: 担架和人手的问题我们都解决了，你马上帮他们吧。
5: 好，我这就去安排。这个人，同志，谢谢。
4: 别客气了，赶快忙去。嗯，
5: 薛梅姐，你马上转移吧。
4: 不急，先照顾伤员吧。
5: 也好。 赵胜，你怎么回来了？仗打完了吗？
6: 仗还没打呢，龙大说让我先回来熬点稀的，送过去。薛明姐，我先去忙了。
5: 哎，你等一会儿，薛明姐，我去帮他。
4: 赶快去吧。

0: 你好，我是李想，炊事班新来的。你好，你好。哎，别抢我！
1: 别动，撸啥？
0: 哎，哥们儿，我试试呗，快啊！让我
1: 别动，
0: 我试试。炊事班了，你这怎么了？
1: 哎，啊，他口渴难受，有水没有？
0: 没有。
1: 没有，
0: 没有。
1: 那个上饭了，我看看，让我看
0: 看什么？没有，没有，没有。你自己看有吗？
1: 我哥，
0: 哎，这个你别翻，
1: 我哥看什么？
0: 我的这是。
1: 你肯定有，
0: 真没有。
1: 你没有，那让我看看。那让我看，
0: 你看看，你就看一眼啊，就看一眼。没有吧？
1: 不是，这是大便吗？干嘛这么？
0: 不是，哎，别扔了，有用。你不懂，你这。
2: 领部队下那边过来。
3: 鬼子来了，
4: 隐蔽，
3: 隐蔽，
4: 哪儿呢？
3: 隐蔽。

稀稀拉拉就这么几个鬼子，走得还怎么办？跟刚才的飞机一样，探咱们路呢。

주세! 하늘을 허기하게 되라! 허기하게 되라!

0: 日本人だ。
1: 何？

0: 主官、八路軍です。白衛戦を展開してます。
1: よし。ライブタン出番だ。ゲドリ、潰せ。
0: はい。
2: 露娜，
3: 哎，是我露娜。
2: 露娜，鬼子大部队从这边压过来了，你人海子去了，下面撤，咱们就坐在庙这。露娜，没时间了，这眼瞅小鬼子就到跟前了。
4: 撤吧，再不撤真中小鬼子计了。
5: 别他妈吵吵！
4: 王八蛋小鬼子，给老子使计是吧？
5: 这是啥？这是啥？
2: 老玉米地，
5: 那球玉米地，
2: 这是风啊！
5: 风是啥？
2: 风就是风啊！
5: 风是雨头，屁是屎头啊！
4: 好，天主位，天主位，前面是老树林子。
5: 哎，扔掉，扔掉，给我扣上！
2: 自己，你让我走。
5: 明白了吗？
4: 大小子，
5: 明白了？
2: 嗯，明白了。
5: 哎，兄弟们，别人怎么告诉你们的？
6: 打得过咱们打，
5: 打不过怎么办？
7: 好
5: 好，
2: 几个快快，
8: 咱几个鬼子的司令，跟我走。
7: 啊，
8: 什么？快点，
7: 走，
5: 走走，快走，
7: 走走。
9: 哎呀，志愿者，您看我这伤也没事了，我是不是可以出院了呀？
10: 你这种情况出院还早了点儿。
9: 我们队伍都去五家岭集结了，要打仗，我也想去，能不能让我提前出了？
10: 那就提前出院，哎，不过一定要记住，回去要让你们的卫生员给你按时换药。
9: 行，我记着呢，谢谢周院长。
10: 下一个，
11: 王小山。

0: 应该也是出院了。
1: 是吗？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照顾。
0: 不客气，应该的。
2: 大哥，你回哪个部队啊？
1: 我回龙支队。
2: 是龙司令员的那个支队吗？
1: 是啊。
2: 太好了，那你能帮我给他带个话行吗？
1: 行啊，带什么话？
2: 就说莲儿姐，你说我带什么话好？
0: 带你想说的话呀。
2: 我是想说，我也想去龙支队，我想去当他的兵，跟他一起打鬼子。
1: 行，这话我一定给你带到。
2: 莲儿姐，你也带一句吧。
0: 我带什么呀？
2: 就说我们都想他，我和林护士啊，都特别想他。
1: 行，这话我也一定带到。
0: 你瞎说什么呀？
2: 梁姐，你等等我呀。
3: 我不走呀，我没看见马正大哥呢。
4: 走吧，护士会跟马正大哥说的。

0: 林护士，我今天要出院了。
1: 你也要走了？今天小兰和虎子他们。

0: 你今天出院啊？嗯。怎么也没跟我说一声啊？
1: 你不是也没跟我说吗？
2: 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
5: 文明旅游好风尚。

座寺庙，汇聚了六个朝代的建筑，一次次建造，一次次毁灭，一次次延续，一次次幸存，造就了一个六朝辉映的时刻。位于山西省平顺县的龙门寺，以太行山为骨，以浊漳河为脉，把寺庙布局融入自然之中。它在天灾和兵险中毁灭，又在于境中重生。在毁灭与重生之间，一些建筑奇迹般地幸存下来。五代的西配殿，北宋的大雄宝殿，金代的天王殿，元代的燃灯佛殿，明代东配殿，清代水陆殿，每一座殿宇都铭刻着时代的气质与理想。这是中国唯一一座六朝共存的寺庙。龙门寺山门的天王殿檐下，巨大的斗拱凌空而出，仙声夺人。这45度斜拱是辽金建筑精彩的符号，定格了那个时代独有的雄健和绚烂。岁月眷顾了这份坚固，天王殿幸存至今，成为龙门寺的第一道屏障。北宋绍圣五年，被毁的大雄宝殿得以重建。作为寺院的核心建筑，它承袭唐代功法，融入宋代匠心。恢宏的歇山顶

精妙的斗拱，凝聚了宋人对秩序与和谐的极致追求。殿内的壁画虽为明清遗存，却依稀可见宋人风骨。公元925年，五代后唐的匠人重建了西配殿，它是龙门寺现存最古老的建筑，也是我国唯一一座唐五代时期的悬山式建筑。质朴的木梁和斗拱以顽强的姿态穿越一千多年，成为唐宋过渡时期建筑的稀世遗存。元代的燃灯佛殿是用未经雕琢的原木搭建的庄严空间，大梁至今仍然保留着树木最初的形态。斗拱敦实稀疏，和房梁相映成趣，诠释着猿人对天地、对佛法的朴素理解。明清时期，龙门寺迎来了修缮扩建，龙门寺增添了东配殿、水陆殿、僧舍和库房等附属建筑，梁柱愈发修长，斗拱渐趋精美，从单一的承重结构演变为兼具装饰美感的造型。六朝的光影在龙门寺交织，一代代工匠、僧侣、百姓用双手和信念塑造了这片时光的奇迹。唐五代的健硕豪劲，北宋的典雅端庄，金代的精湛秀丽，元代的粗放不羁，明清的精美华丽，一座座殿宇，有的在毁灭中幸存，有的在重生中延续。他们在太行山的怀抱中共鸣了千年，生生不息。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这个字体啊还可以再放大一点。
1: 刘主任，下面写什么呀？
0: 这是村口，是英雄凯旋而归的地方。这样你就写胜利属于我们，欢迎凯旋而归的英雄。
2: 这个好，欢迎凯旋而归的英雄。
3: 刘主任，刘主任，有情况，鬼子来了。主任走。
4: 怎么回事啊？
5: 不知道啊。
4: 你快去。
1: 去哪儿啊？
4: 这样，你先不要写标语了，通知大家说鬼子来了，准备战斗。
1: 赶紧通知酒店的人吧。
4: 对，通知酒店的人，你把那个连长给我叫来。
1: 是。

0: 杨连长，怎么回事？鬼子怎么来了？
1: 鬼子是偷袭，把村子包围了。
0: 你怎么不打呀？
1: 已经布置了，指导员去西边指挥阻击，我到东边来指挥。刘主任，你赶紧到山上去隐蔽吧。
0: 行，那这就交给你了。
1: 好，你放心吧。
2: 刘民警，
3: 还有，枪声怎么回事？
2: 鬼子来偷袭了，咱们撤上山吧。
3: 得先护送伤员转移。
2: 还有多少伤员？
3: 不多了。
4: 薛明同志，鬼子来了，你赶紧转移。
3: 行，你们先护送伤员转移。
4: 好，伤员我们抬，你赶紧上山。
5: 有人指挥吗？
2: 九连。
3: 那刘明伟呢？
2: 刘明伟，他早跑山上去了。
3: 先看看电台。哎，同志，你们是九连的吗？
6: 我们是九连的。我是一班长，指导员在村外阻击敌人，让我们班回来组织乡亲们撤退。
3: 抓紧时间，一定要把乡亲们全都送上山。
6: 是，你们赶紧撤退吧。
3: 好，
6: 好，
3: 走。
7: 喂，喂，鬼子袭击了五家岭，鬼子袭击了五家岭，你们快点撤，我们也要撤了，快点。
3: 马上转移，不能丢下任何一份文件。
7: 我先把消息传出去。消息传出去了吗？
8: 已经传出去了。
7: 好，消息已经传出去了。哎。刘主任去哪儿了？
2: 他扔下我们，自己上山了。
7: 什么？
3: 别说了，当着电台撤。
9: 快快，
10: 快快，动作快点，快点，快点。

0: 姐，咱这是去哪里呀？
1: 咱们去找部队，部队来这儿打仗了。
2: 歇会儿吧，累了。

0: 前面就是吴家岭了，有枪声。不行，大家快点，走吧，
1: 走。

0: 我这不忙，妈的，像特种兵啊，弄的枪都不一样。这样，带两个排，守住上山的路口，保护好山上的乡亲们。
1: 是，我来顶着。
0: 那是最重要的，死也要守住。
1: 你，
0: 别破破麻麻的，快去，快，好，你们安排，给我找。

0: 知道了，知道了。
1: ，
0: 你醒醒！

0: 快走！
1: 都跟上！
2: 哎，快点！
1: 后面跟上！
2: 好，
1: 都跟上！乡亲们，来来来，
0: 快
1: 快点！
0: 好，
1: 快点！
0: 赵后面，
1: 快点！
0: 来了，
1: 走！
0: 你等等我，
1: 快！

0: 你说这村子里怎么一个人都没有？
1: 小心点。
2: 哎，隐蔽。

0: 副团长，您怎么来了？
1: 大部队的，
0: 大部队前面打仗呢，这是大本营，刚刚遭到小鬼子袭击，只有九连前面顶着呢。我这通信班，谁来负责？刘明伟，他已经带着百姓跟上面上山了。
2: 好，你们赶紧转移吧，我留下。
0: 你们跟着他上山。
1: 我要给你一计。
0: 不行，带着胡子上山。
2: 我有枪，我可以打鬼子。我让你上山，还叨什么？马上转移啊！
0: 还有，
2: 王副团长。

0: 你俩没事吧？
1: 没事。
0: 还有，快带着所有人往山上转移，保护好电话、电台，随时建立通信联络。
2: 明白。
0: 龙司令不在，我留下来。

嗯

0: 军队连长，还有战士们都来了。你们怎么才来？军队指导员牺牲，战士们都牺牲，这阵地上都没有人了。你不是还活着呢吗？这是鬼子特种兵，我们打得太早了，又是特种兵。一会儿把手榴弹都集中起来，等小鬼子到了，一块打。 你还行吗？
1: 还行。
0: 好，给这个手榴弹，一会儿一块打。

0: 知道消息，武家岭受到小鬼子特种兵偷袭，马团长他们已经赶过去，能马上再喊完能换兵一些，但是鬼子偷袭的话，哎，村里没人，我怕他坚持不了多久了。警察回来的消息是，小鬼子重兵都在松林镇通往武家岭的必经之路上。难怪小鬼子占尽拉这么长，一直拖延时间，搞了半天是想打鬼主意，跟我玩指导黄龙。
1: 特种兵可是尖锐部队，单兵素质高，执行任务能力强。如果我们支援晚的话，恐怕刘守成你个臭嘴啊，还真提醒我了。不愧是我的副将，小鬼子，以为我们得到消息以后会迅速回防。他们正好给我们来一个瓮中捉鳖。他想老子回去，老子偏不回去。他们出来了是吧？我们掉头，直接朝他司令部。
2: 你的意思是，咱们没搞奇袭，逼着他们回防？
1: 这能行吗？小鬼子特种兵能这么轻易的就终止任务？
0: 这样，先找兄弟，通知马征，让他们迅速撤出武家岭。我们现在去打凌云南的司令部，占领他的电台，再用眼镜用他们的电台命令他们回访，明白了吗？

0: 小鬼子终于来了，让他们陪他自己人打自己人的滋味。兄弟们，准备动手！
1: 是！是！

0: 瞄准了啊！
1: 好，
0: 你们离我们远点，准备射手。

0: 给我打！
1: 别打，打开了，你给他出去拿走，赶快打！走开，打开了，还要跟，
2: 快走，走！

0: 玉梅姐，需要我帮些忙吗？
1: 啊，麻烦帮我拿一下。
0: 好了，休息一会儿。
2: 啊，行。
0: 哎，
1: 小心。
0: 谢谢啊。
3: 给您硬币，我做的实在是太少了。

0: 我以前见过你，山关镇的人吧？
1: 是，我全家都被鬼子给害死了，就剩我和我弟弟了。
0: 你是龙司令的姐姐吧？

0: 那你和马征也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1: 你怎么知道？
0: 我还知道马征跟你们有一些误会，可是其实……
1: 我知道你是谁了，就是你把一切告诉大谷的吧。你不用说了，我弟弟也全都跟我说过了。
0: 那你原谅他了吗？
1: 你和我的经历一样，我想你肯定能感觉得到。突然间，就举目无亲了的感觉。爸爸没了，妈妈没了，好端端的一个家，就这样没有了。我和我弟弟水泉四处流浪，我弟弟病得快要死了，可我一点办法都没有。能支撑我活到现在，唯一的人就是马征。我恨他，我每天都提醒我自己恨他。我要记住这种仇恨的感觉。我经常在想，如果有一天我见到他，会是什么样子？可我没想到，我今天见到他，感觉很奇怪。我就觉得他长大了，很熟悉又很陌生。我才明白，对一个曾经那么熟悉的人说恨是不可能的。
0: 那就是说你接纳他了？
1: 我和马征这辈子不可能成为朋友，但可以是战友。
0: 这段时间我一直都跟马征在一起，我觉得他非常的苦闷，我觉得他快把自己给逼死了。我觉得他一见到你们的时候就带着深深的愧疚，怎么都抬不起头来。
1: 这是他自己心里的结，谁也帮不上他，只有他自己能够把这个结打开。每个人心里面都有这么一个结，我也有，我弟弟也有。不过马征的结应该很快就可以打开了，因为他遇到了你。
0: 我？可是我总是给他找麻烦，他也嫌我特别啰嗦。
1: 可他毕竟把压在心里边这么多年的话跟你说了，而且只跟你一个人说了。如果你想让马征还活出以前的样子，能帮助他的只有你，不是我。

0: 怎么这么久没有听到枪声了？说不定现在马正都把鬼子给击退了呢。哎，
1: 那应该通知一声。走吧，我们去那边看看。
0: 好。

0: 才多少战斗力？
1: 还剩不到五十人，弹药也不多了，伤亡一半啊！可是再这样继续挨打，就算是拼了命，也保护不了山上的兄弟们。
0: 不会的，咱们要相信龙司令，他不会让咱们失望的。
2: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

0: 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

0: 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 贴穴位，做治疗。

0: 简单又方便，二期堂皇牌医用学位私聊天，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

著名，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氏二贴中内眦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

0: 二期堂方牌医用学位私聊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堂方牌医用学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5: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6: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0: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1: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2: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协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子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1: 点火。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0: 戏曲频道。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城歌。嘣
0: 嘣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

0: 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0: 团长，您看谁来了？
1: 老伙计，铁头，你想来了？你怎么进来了？
2: 我来救你吧。
0: 哎呦呦呦呦呦！哎呦，叛变了啊！
1: 陆川这身衣服很难打进来啊。
0: 行，
1: 打得不错。
0: 哎呀，说来惭愧啊。
1: 老伙计，当初没听你的劝告，对，别这么说，我还要谢谢你。
0: 谢我？
1: 虽然之前达坎的营管部支持你，这步棋有点险，但是从目前的情况看，我却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战绩。
0: 哦，怎么说？
1: 从截获敌人的情报看，川崎已将所有的部队全调回，想吃掉我们。他以为。 这次能吃块大肥肉，但是他想不到的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正在敌后分三路悄悄地向他摸进，就等到敌人的三十七联队、二十九联队，所谓的对我们进行包围之后，我们再次快速地对他进行合围，
0: 把两个联队的鬼子一起吃掉，
1: 这是我们真正的目的。
0: 好。
1: 说吧，需要我在这儿守多久？虽然敌人的兵力和火力都优于我们，但是就凭这道天线，我们坚持三天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秦振武就是喝出这条命，也要守到三天。<笑>
1: 好，坎子营城高墙厚。
3: 就是敌人的火力再猛，坚持三天，不成问题。别的我不担心，我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鬼子的狙击手啊。
0: 狙击手，
3: 小杨过来，跟他们说，把那些油桶在仓库里码整齐，然后把明天要用的子弹装备都检查清楚。去吧。
4: 是。
3: 郑秀姑的死值得吗？这事儿和你没关系。神社是个封闭的环境，里面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日军，只要进去了就不可能活着回来。你不知道吗？我跟踪他整整三个月，川崎这个人警惕性很高，他几乎从来不出门。
5: 只要外出都有护卫，我没机会下手，小鬼子只有拜鬼的时候，警惕性才会降低，才会把注意力放在这个事情上，我才有那么一丝丝机会去干掉他。
3: 不错，今天进去的是秀姑，如果你进去了，出来的可能是你和川崎的两具尸体。
5: 那是我唯一的机会。我有把握的。
3: 没有机会可以再找。 你怎么那么傻？杀一个人有很多方式，你为什么非要选神社？

0: 就是为了给你爹妈报仇？
1: 不仅仅是给我爹妈报仇，川崎是我们队伍的死敌，只有干掉他，我们才有可能干掉他的连队。
0: 但你别忘了，张夏，川崎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敌人，他是我们大家的敌人。
1: 不，我要亲手杀掉他。
0: 固执，张翔，我告诉你，要是之前那个铁匠铺的张翔去和川崎换命，我觉得值了。但现在的你不值，你已经成为一种传奇，一杆神枪，你是老百姓心中的太白金星，你知道吗？狙击手是孤独，可你不是。有多少老百姓曾经庇护过你，救助过你，有多少同志为你牺牲过，大家为的是不让这种传奇，不让这种希望陨落。
1: 可是
0: 没有可是。张翔，你还记得川崎曾经大肆宣扬过太白金星死了，你知道为什么吗？不仅仅是为了诱捕，他是为了鼓舞自己军队的士气，为了削弱中国老百姓的士气。战争不只是人和人之间的战争，更是一种勇气，是一种精神的战争。
1: 我从来都没想到过这些。
0: 那你就好好想想吧。张翔，以后别再这么对，也别再这么对杏花。当我听说神社的事情，我就知道你当初为什么这么做。现在是战争时节，抛开儿女情长不说，我们是战友。如果有机会我们一起执行任务的话，我会为你当子弹。

0: 很高兴能跟你们诸位在一起并肩战斗。下面我布置一下作战任务，这些杯子就是我们，但是位置不能像现在这样，应该是这样。你们三个人为一组，中间间隔15米到20米，要同时攻击同一区域内的重要目标，敌人的狙击手、军官和火力点，明白吗？
1: 明白。
0: 好，你们在一个位置上最多打2枪，可以随时移动，但是你们要记住队形不许改变，要注意配合。这两个人应该是最后开枪的，因为他要负责前面两个狙击手的安全，还有他要随时观察对方狙击手的位置和对我方狙击手形成威胁的目标，所以他必须出手的击中对方，解除威胁，明白了吗？
1: 明白。
0: 好，还有当你们移动的时候，这个人不可以动，他要负责前两个狙击手移动时候的掩护，当他移动的时候，前两个狙击手则要反过来掩护他，都听清楚了？
1: 哎，
0: 好，这两个将是我跟酒井中尉的位置，我们会在你们身后移动着随时保护你们，当我们开枪的时候就是你们最好的移动时机。这一次我们的任务是攻城拔寨，并不是单兵赴击，所以我们之间的配合非常重要，只有我们配合默契，才能给敌人最有效的打击。
2: 你们明白吗？
1: 明白。
0: 狙击战日后将成为大东亚圣战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你们诸位也将成为皇军狙击部队的先驱。从今天开始，你们要作为一名优秀的狙击手进行一场特殊的战斗，我们为天皇而战，
1: 为天皇而战。

0: 老伙计，你说的狙击手，我觉得很有道理。可为什么是狙击手呢？
1: 老冯坐。你看，坎子营这座城，城防坚固，易守难攻。可高大的城墙没有拦住鬼子的狙击手，我们大部分的连排干部都死在了鬼子的狙击手的枪口下。
0: 导致了我军的战斗力严重的下降，必须干掉狙击手。我想啊，把我们的仅有的狙击手的力量集中一下，交给张响来带。
1: 张响他没带过兵啊？
0: 那就让他带一下嘛，锻炼一下。我是这么想，让张响、石月、李杏花和吕达邦他们组成一个狙击手班，张响任班长。 我来统一调配，哪里需要我就把他们调到哪儿去，你看怎么样？
1: 我看可以，我同意。

0: 小妹，这边情况怎么样？
1: 我觉得这个位置不错。哎，你没有告诉他们丧门星在这里吧？
0: 没有这个必要，那样只会增加他们的心理负担。再说了，丧门星也只不过是个狙击手而已。
1: 是，他再狡猾也只不过是个狙击手。
0: 对，我们只是承认他很优秀而已。但小妹，你记住了，再优秀的狙击手也有失手的时候。现在我们要做的，抓住哪怕只有千分之一的失手机会来消灭他。
1: 不错，我们等的就是这个机会。
0: 哼，放心吧，我们一定会抓住他。除非他的每根神经都是钢丝做的。
1: 对，就算他是钢丝，绷得太紧一样会垮。
0: 小美，你知道我现在最想知道的是什么吗？
1: 丧门星的感受吧。
0: 对，他在干什么呢？
2: 老伙计，这将是一场血战呢。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战前训练一下，让大家心里都能有个底。咱们呢就是摸摸情况。
3: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鬼子的狙击手啊。张翔，
4: 哎，
3: 我把我们的神枪手都给你找来了，由你做班长，统一来指挥。你们的任务就是消灭鬼子的轻重机枪和鬼子军官，如果有可能的话还有迫击炮。
4: 团长，凭啥他当班长啊？
3: 就凭张翔能让鬼子闻风丧胆？
4: 我没听说过。
5: 团长，传说这个东西不可信，吕大哥的枪法比我好着呢。
4: 团长，这小子本来就是我训练出来的，你现在让他当班长，我咋干？
3: 怎么不服气啊？
4: 这还用说吗？
3: 不服气就比一比啊。
6: 小子，敢比吗？
7: 跟他比，别怕他。
6: 走。
3: 走吧。啊。
8: 报告长官，一切准备完毕，同指示。
3: 开始吧。好，开始。
8: 是。
9: 前边有五只瓶子，你们每个人打一只。

0: 听清楚了吗？
1: 预备，
2: 先走。
0: 预备，开始。

0: 这回大家打了个平手，现在咱们来比速度和枪法。前边有15个瓶子，每个人3个，谁先打碎，谁赢。哎，
1: 这比刚才就难了。
2: 你看着没问题。
3: 我看那老兵不好对付，
2: 那叫是个拼油子，
1: 跟你一样。
2: 油有什么不好？那叫经验丰富。
1: 我这不是夸你吗？

你们三个太慢了，下去吧。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啊！嗯。好，现在就剩你们两个了。下面比打移动目标。你们每个人面前有三个移动的瓶子，先打碎者为赢。开始吧。

0: 都不错，都不错。嗯。
1: 吕大邦，你不是输在枪法上，你是输在智慧上。
2: 是，团长说的对。
1: 张强，好好干，你将来一定会前途无量。
0: 嗯。团长，你过奖了。其实吕大哥并没输给我。
1: 嗯？他比你多开了一枪，还比你晚了一下，怎么会没输你呢？
0: 其实我开完第一枪的时候，吕大哥马上开了第二枪，我并没开枪。我猜啊，他一定在想我为什么没开枪。他如果不想的话，他不会比我慢的。
1: 是这样吗？
2: 是，团长。箱子，哎，你小子不单枪法长进了，还学会了猜人心思了。
3: 好，我佩服。
1: 你这个太白金星啊，翘得一点也不过分。如果你要归我管，我马上给你一个上尉连长。
4: 又来了是不是？
0: 这我不敢当。
5: 那个臭小子，臭小子不简单。

0: 有智慧啊。嗯，
1: 我看呀、他那一枪就是蒙的
2: 啊、我看也是。
3: 站住，说什么呢？蒙的，你们俩给我蒙一蒙。咱技不如人没关系，自个儿私底下去练去。铁嘴钢牙的，我告诉你们啊，以后谁再跟我说这种片儿汤话，我抽烂的嘴。
4: 是，
3: 滚。
5: 吕叔叔，玩线了吧？
3: 哎，十月，这小子这段时间不见，大有长进，还真没看出来。
5: 怎么样，一直当师傅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吧？
3: 心服口服。我先忙去了。
5: 好。
6: 好。
0: 好。
6: 好。
0: 好。
6: 好。
0: 太棒了！
3: 恭喜恭喜
0: 恭喜恭喜！还真棒，真棒！
3: 好，打得好。
7: 张翔，如何展开狙击？有什么想法吗？
8: 我说的不对，您别骂我啊。我认为，小鬼子会把我们的机枪手作为第一打击目标，所以我们不能过早露头，一露头就要打死一个狙击手。鬼子的狙击手不可能不打我们的机枪手，他们一露头就会暴露，我们就有机会打死他们。
7: 敌人聪明的狙击手会先打你们，
8: 那就是双方狙击手的对垒了，谁先暴露谁就死。
7: 这样代价太大了，
9: 太冒险。阿江，再好好想一想，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阿鬼子，我去那边看看。
7: 好，好好想一想。
5: 张翔，你看这样行吗？
9: 你把现在缝去。
5: 好。

0: 张强，你小子弄这些小儿科的东西管个屁用啊。
1: 李大哥，没在战场试试怎么知道不行啊？
0: 要我说，这仗该咋打就咋打，弄这些假把式没用，没用，知道吗？
2: 明天要是不行，你再骂我，成吗？
3: 行了，张翔，甭理他。你是班长，他得听你的。
0: 行行，咱们骑驴看账本，走着瞧啊。

怎么就六个了？三个。男人吃的多。

0: 张晓，
1: 哎，什么事儿？
0: 进来一下，我有话跟你说。
1: 干什么？
0: 我。

0: 我想让你帮我看一下我缝的怎么样。
1: 哦，进去一下啊。
2: 来吧，一等兵，上战场了。
1: 找我干什么？
3: 快快快！
0: 给你的。
1: 这是什么？
0: 这你都不知道啊？小鬼子的方糖啊，拿着。
1: 你留着吃吧，给我干什么呀？
0: 我自己有呢，让你拿着就拿着。
1: 你自己留着吃吧。
0: 我说你怎么这么婆婆妈妈的呀？你明天要打仗了，肯定吃不上饭，眼睛饿花了，怎么打鬼子呀？吃点糖，增加点体力。嗯，
1: 你要不这样，留在你这儿，我饿的时候问你要。
0: 事还真多，
3: 好吧。
2: 彭叔叔。
4: 嗯，团长。
3: 团长。
4: 忙得怎么样？
3: 差不多了，
4: 我也差不多了。
1: 小花，你来一下。

0: 小花，
1: 团长，
0: 明天将是一场恶仗，你要多加小心，要学会保护自己。
1: 我会的，你也是。好，星华，战争是很残酷的，可能今天你还在活蹦乱跳，明天这个人很可能就没了，所以有些心里话，我想把它说出来。
0: 我知道，你心里一直装的长相。有时候我也告诫自己，远离你。可是不知为什么，我就是管不住自己。说实话，小花，我彭铁头连死都不怕，可我就是怕面对你，
1: 团长。
0: 这是我的心里话。
1: 其实，我有话跟你说。你说。自从我爹死了以后，我就彻彻底底变成了一个孤儿。是你，还有部队，是你们大家给了我这么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如果没有你们，我真的不知道自己会变成什么样子。 认识你，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儿。是你让我加入新四军，是你救了我，是你给我输血，这些我李新华永远都不会忘记。
0: 我相信，小花，如果真的有一天我牺牲了，我希望你好好的活下去。
1: 团长，
0: 张夏是个不错的人，他是个好小伙。

0: 张翔，
1: 缝的怎么样了？
2: 换好了。
0: 来，我帮你吧。
2: 不用了，快完了，你自己来吧。
0: 我来吧。
2: 不用了。

0: 弟兄们，鬼子又要冲上来了。坎子营之战会是一场恶战，因为鬼子比我们人数多，因为鬼子的装备比我们精良。可是，我们的国家正在被鬼子践踏，我们的亲人正在被鬼子屠杀。
1: 我们能让鬼子冲过坎子营吗？
2: 团长，你就放心吧，
1: 咱们营没有一个是孬种，大家说是不是？
3: 是。
0: 我秦振武发誓，我会和弟兄们血战到底。
4: 有我团长不可命令，人。

0: 鬼子，你们先走。
1: 好，
0: 南边是鬼子的重点进攻方向，我从北边再给你调一个连过来，请你务必要守住，好吧？
2: 放心吧，老伙计，只要我们剩下一个人，就不让鬼子踏进坎宁半步。

0: 快点，好了，准备好了吧？大鬼子，
1: 到。
0: 四队即将由你负责。
2: 是，
0: 班长。
2: 啊，
0: 我打击敌人的重点目标，尤其是他们的狙击手。
1: 明白。
0: 好，准备战斗。
1: 是，
2: 好，
1: 各就各位。
0: 刘大哥，哎，怎么分开行动？好，鬼子那女狙击手很厉害，注意安全，不要在这个地方待久了。
1: 知道了。
0: 那我呢？跟着刘大哥。
1: 嗯，自己小心点。
0: 好，走。西风，别离我太远。
1: 好，
0: 走。
1: 制高点，
3: 我先过去。好，
1: 好。
3: 哎，小子，啊，这个阵地不同以往，要注意安全，照顾好小王。好，去吧。老彭，
0: 啊，
3: 这儿交给你了，我到那边去。好，守住。

0: 是，怎么跟你说的？一个地方要抽两枪了，最好是打一枪。
1: 李大哥说的对，最好是打一枪，咱们要尽快找到鬼子的狙击手啊！
2: 我看着一个，
0: 在哪儿呢？
2: 他在地上呢，带鬼子阵地，刚才亮完一闪，现在看不着了。
3: 鬼子一定是穿着伪装的，他们要是不打枪，我们根本就看不见。
1: 我们得把他引出来。李大哥，我有个想法。
3: 咱们四个都要分开干，先不要开枪，分成两组人，一个开枪，一个观察。只要我们一开枪，他们就会开枪，我们就可以发现他的位置。你看行吗？
0: 行，我吕大帮听你的。你说咋打，咱就咋打。不过小子，我琢磨着鬼子的狙击手啊，是冲咱们来的，连咱机枪手都不打了，咱们是不是也不打？
3: 鬼子重机枪火力太猛，我们得解决他，不打怕是不行的。
4: 行，那我就负责机枪手。那我负责把他引出来。
5: 我来负责引。
4: 李大哥，你经验丰富，你替我们观察。
0: 好。
4: 徐，
5: 你和李大哥一组，
4: 计划你和我一组。
5: 直接发现谁开枪，记住，一个地方不要超过两枪啊。
0: 记住。
5: 好，
0: 小心，走吧。
5: 再见。